0: 相传，微风生生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个坎儿，
2: 把我们二十几人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一夜跑出140里公里，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7: 条件战
8: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

0: 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38线是道坎儿啊，
7: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8: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9: 一夜跑出140里公里，
10: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7: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1: 朝鲜战场
12: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集结！
13: 是这段路，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超爱生活，
17: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8: 请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6: 超爱科普。
19: 这是个3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6: 超爱美食，
6: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6: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 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市。

0: 的 N 种精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说的啊，你这打的也忒狠了点儿了。
1: 你打出滋溜子来了
0: 没有？
2: 他真的是当着全院人说的？
3: 那可不是真的吗？春明他妈差点没栽那儿。我早就说过春明没出息，打小看大，你想怎么着？好好的工作说没就没了。
2: 奶奶，那您知道他是因为什么被开除的吗？
3: 你管他为什么呢，反正开除就是被开除了，他总不是件好事吧。哎，你干嘛去啊？
4: 我去问问。
2: 你连为什么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当着全院人说春明被开除了？
5: 我也是听说的呀，我一知道他被开除了，我一着急顺嘴说出来的。我是替他想办法，为他好，我哪能想那么多东西。
2: 我告诉你程建军，这事儿我会去问春明的，如果你跟他说的不一样，那你就是一卑鄙小人。我现在就去。
6: 哎呀！

0: 阿姨，能叫春明出来一下吗？
1: 春明，
2: 春王来了。
1: 什么事儿啊？
3: 你为什么对他说话？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妈，我一会儿回来啊。

0: 说。
1: 其实也没因为别的事儿，就是因为我刚进厂，有一小子跟我摆道，我就把他给揍了。
0: 您都多大的人了，都参加工作了，怎么还这么不稳重呢？
1: 是是是，你说我哥我姐都数了我一天了，能不能让我清静点？
0: 哎，我问你，程建军怎么知道这事儿的？那你说他这人是真傻呀，还是故意让你难堪？
1: 无所谓，我也不想想那么多了。反正我这工作呢是他给我的，我就当还给他了。
0: 我烦他，我觉得他跟你一比，他特可怜。
1: 为什么？
0: 我爸妈回来，我先回家。
1: 你得告诉我为什么。
0: 他没你的心胸，没你的包容，太渺小，太可怜了。
2: 没白被开除。
3: 苏老师、刘老师好。
4: 哦，志明啊，
5: 活着向前看，该找我倒霉。
6: 我啥人？
7: 怎么了这是？

0: 神经病。
1: 爸，我绝对记得上次您说过，那伊利食品厂厂长的儿子在你们学校念高中，对吧？
2: 你妈呀，不喜欢你跟院里人打交道，所以这事儿不能管。
1: 妈，你真的不下令啊？
3: 你怎么着？
1: 我怎么着？我是这么想的，我今天呢，我就亲自去一趟伊利食品厂，我找那厂长，我就跟他说，你儿子在我爸手底下念书，哎，我就不相信他不给我开出一张人事介绍信来。
3: 得得得，要是这样，快让你爸管管吧。
1: 真的？你们可都听见了啊！这事就这么定了，我现在告诉春明儿去。
3: 等等，你要是去，就不让你爸办了。
4: 看我干嘛呀？
5: 阿姨，忙着呢。
1: 说我爸说什么来着？
3: 你爸说了，春明不是打架被开除的，是偷东西，偷了厂里的面包，是偷几刀吧？知道吧？我走了。对了，你别老往前院跑了，我已经跟春明妈说了，啊。

0: 哎，你瞎了？不是，你怎么跟这儿站着呀？啊？怎么了呢？
1: 谢谢你啊，没你帮忙，我人事关系还真拿不出来。你小偷？
0: 什么？
1: 你是个小偷？
0: 我不就是偷了你的心吗？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告诉你什么呀？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因为给我偷面包才被开除的？
0: 嗨，这不是，这不光是偷面包的事儿，还有别的事儿呢。你忘了，上次我跟你说过去星星收鸡蛋了，
1: 也被发现了，
0: 给我扣了一个投机倒把的大帽子。
1: 反正是我不好，对不起。
0: 其实吧，这一个面包换回一个。

0: 哎呀，我这蔡小丽，你真够行的，不是吧？
1: 这回放心了吧？
0: 放心了，放心了。哎，你说你有这关系，怎么不把自己给调来呢？这比食品公司强多了。
1: 我就说了，先办你，然后再办我。
2: 别忘了还有涛子啊。
1: 能不提他吗？
0: 好好好，不提不提。
1: 哎，你知道吗？你走了以后，涛子成天在我们家胡同口堵。
0: 其实这哥们儿人挺好的。
1: 好人就得跟他。哎，我跟你好吧？
0: 哪儿跟哪儿啊？我跟你说过了，哥们有对象。
1: 你吹个呗。
0: 什么就吹了？
1: 我跟你说真的。
3: 向首长报告一个好消息，本人的工作有着落了。
4: 京东贸易公司属于轻工业局下属单位，让哥们儿明儿就上班去。
5: 真的？嗯，看，我就说嘛，你这脑子搞贸易绝对没问题。
4: 夸我？
5: 夸，必须夸。但就是不能当着我妈面夸你。
0: 哎，要说。

0: 妈和你奶奶怎么就看我那么不顺眼？
1: 那不得问你自己呀、
2: 啊。也是，
3: 打小就没干过什么好事儿。
4: 奶奶，赶紧回家去。
5: 啊，知道了。
2: 奶奶好。
6: 我先说两句啊。咱爸去世早，咱妈把咱们拉扯大不容易，特别是春明，他去食品厂上班，咱们也没为他庆贺一下。春雪说的对，咱们家每个人上班都有一次为他庆贺的机会，春明没有办，结果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大姐说是因为缺到手续不吉利，我呢，我不信这个。通过今天的喝酒，春明能重视起来，知道咱们有多关心他的工作。
1: 这样的话呢，他就有压力了，就会好好干了。大哥，就一句话的事儿，
5: 说了那么多，又很累。
4: 牡丹，来，聊个台。
0: 在咱家呢，大哥是关公，掌管家里的生杀大权的；大姐呢是法官，评断家里的是是非非。我二哥嘛是李逵，这呀对大哥那是忠心耿耿。我二姐是凤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6: 行行行了，妈就叫你表个态，胡说什么呀你？
4: 别，大哥，接着说，还没说咱妈呢。
2: 咱妈是王母娘娘，必须供着。
7: 至于我嘛，这放的屁都不多余，我在家没有说话的地儿啊。不过这次是妈让我说的，我必须痛痛快快的说。
0: 我真没想到这坏事能变好事，我能进贸易公司。
7: 既然进去了，我一定好好干，绝对不辜负哥哥姐姐还有咱妈对我的期望。
5: 说得好。
7: 好，来来，咱们干一杯。
8: 来来来来，
9: 少喝少喝，
4: 哎，好，
9: 少喝少喝。
8: 今儿个高兴，喝点嘛。
7: 哎。哎，怎么的？啊！哎呀，妈，不用了，你
5: 拿着拿着，
7: 一个
5: 俩拿着，那昨晚喝那么多，你真是的。

0: 进来。
1: 领导好。
0: 你是？
2: 韩春明。
0: 哦，你就是韩春明。哎，老总让我转告你，你啊有污点，曾经在食品厂有偷盗行为，我们不能接收你。这个是你的个人资料，你拿回去吧。

0: 出门，春明干嘛去了？我这都半个多月没见到他了。
1: 我也没见着啊，那么早就起床上班了，半夜我也是听见他动静，我看不见他人影。嗯，那他今天回来的时候，麻烦您告他一声，说我找他有事儿，行吗？
0: 行是行啊，可就是，姑娘，别太认真了。
1: 阿姨，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0: 阿姨把话说的这么明白了，你都听不懂？要我老话说呢，漂亮的姑娘傻，你说这话说的真不假？哎。

0: 你这走着走着了，哎，对了，我问你，你这串名干嘛去了呢？哎，
1: 我以为你知道呢，原来你不知道啊。
0: 他干嘛去了？哎呦，
1: 要不怎么说人走背字喝凉水都塞牙呀？
0: 你倒是说呀，他干什么去了？
1: 哎，你看那个，拎着秤那个，他俩是一个工种，
0: 收破烂啊。
1: 没错，哎，现在跟咱们已经不是同类人了，以后你跟他在一起得留点面子，一个院住着，出一收破烂的，你说他怎么抬得起头啊？
2: 哎，你要不信，你到了八大胡同看一眼就知道了。

0: 到时候给你卖，偷的？不是，是在我家卖的。把你大人怎么了啊？
1: 叔叔，你收了吧。
2: 有花来了吗？有花来了吗？
1: 有点头卖。看看啊。
2: 干净的了，干净我也得看。别说干净，真是干净啊！来来来，你看啊，这儿呢，差不多是两斤。
3: 哎，两斤差一点啊！
2: 多啊！看你。
3: 这就是你说的贸易公司。人家贸易公司嫌弃我有前科，不惜的要我。
2: 那你就跑来收破烂啊？
3: 不是，现在我们这叫物资回收公司。好听吗？你是觉得特光彩吗？反正我觉得是光彩。我现在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2: 再也找不着别的嗜好了。唐大，
3: 你
2: 现在这点东西，你之前跟我谈的那些理想和抱负呢？没了。
3: 那我保证，终究有一天我会把我的理想活得爆发，通通展现在你面前。
2: 你连现在都没有了，哪来的将来？
3: 现在也未必会有将来。那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收破烂这工作特有将来，特有前途啊？就是觉得我现在挺舒服的。
2: 韩春明，你现在怎么那么犟啊？简直不可理喻！
3: 祖母，你呢？要是觉得我穿这身行头碍你的眼呢，我绕着你。
2: 等我什么时候出人头地、鸟枪换炮了，我就离开咱们，好不好？你就根本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你。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反正我把好赖话都已经说了，你自己想想吧。我真的不希望咱们两家住在一个院里，因为咱俩的事儿，今天成亲人，明天成仇人。自己掂量掂量。

0: 有你认得吗？那咋又找不着了呢？
1: 我认得，我肯定认得。可我哪回来不是白天呀？这冷不丁的到晚上来，那我可不就蒙圈转向了吗？我
0: 那这咋办呢？啊，我说写封信再来吧。这可倒好，咱要在这前门楼子底下睡一晚上，那还不得让蚊子咬死啊？
1: 哎呦喂，我说三爷，您就别嘚嘚了，我这还着急上火呢，我。三爷，三爷，这样吧，您先给我1.5毛啊。
0: 要钱干啥呀？
1: 我可坏了，我买瓶汽水喝。
0: 这咋喝水还要钱呢？你说这
1: 就没准喝了水就想起来了呢，是吧？
0: 嗯，哎，等等，回去想着跟你二姨要，把钱还我。
1: 记着记着，走了，
0: 慢着。
1: 老坎进城，我没记马声，买瓶汽水。

0: 还学会配钱了，
1: 我还能白得一瓶钱。
2: 苏姐，苏姐，
3: 小杏儿啊，哎，苏姐，我一眼就把你给认出来了，
4: 是吗？我有这么好认吗？
2: 哎呦，特别好认，你跟那大街上走人都不一样，你看人吧，他不看人，你看天儿。
4: 你这话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2: 我当然是夸你了，你跟人不一样嘛。
4: 行吧，哎，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嘛呢？
2: 我来找五子哥，可是这一到大晚上吧，我就蒙圈转向了。等我，三爷儿，过来，三爷儿，
5: 这又是来扫荡了吧？
2: 嗨，大爷儿来了，三爷儿来，三爷儿来了，四爷儿来，回头舅舅们还得来呢。可谁来呀、啊，都得让我小杏儿带道。三爷儿，这个漂亮姐姐是苏萌姐，跟那五子哥是住一院的，她跟我关系可好了。一会儿苏萌姐带我们找五子哥去，您就甭操心了。
6: 哎呦我的娘哎！怪不得你大爷儿回去就说呀，他看见仙女下凡了。哎呦，这闺女长得咋这么俊呢？啊，真跟个仙女似的啊！
3: 看您说的，三爷儿。
2: 嗨，我三爷儿这人就是特老实，从来不会溜屁钩子。
3: 你说什么？溜屁沟子，你听不懂吧？就是拍马屁的意思。
2: 走，我带你们找你五哥去。
3: 得嘞，谢谢苏姐。
2: 走走，三爷，快跟上。
7: 孟小杏，啊，你反了踢了！你给我起来，起来！你敢拆我自行车？
2: 干嘛呀？昨天晚上你怎么说？你忘了？
7: 我说什么了？我不就说我8块钱传的自行车吗？你
2: 这还是的呀？那我给你8块钱，你这辆车给我不就得了吗？
7: 去一边去！
2: 去你一边去！我这好不容易拆开的，你给我找个麻袋去，我装着走。
7: 我找麻袋？你小杏啊，我说的是回头给你囤辆新的，不是这辆。
2: 没事儿，不用新的了，就这挺好的。那三爷他可说了，明天他就得走。那万一他变卦提前了呢？那我连这都拉不着了。你愣着干什么呀？你给我找一麻袋嘛！真是。
7: 啊？你昨儿看到你苏姐姐那件的确当衣服了？
2: 好看。
7: 好看啊。
2: 五哥，你说啊，这好东西穿在身上，它就是不一样，是吧？
7: 是是是，想要一件啊？
2: 你要送我一件啊？啊，
7: 只要你放过我这辆自行车。
2: 行啊，哎呦，这自行车是8块钱，那一件好的的确凉，不得10多块
7: 呢？对呀、
2: 啊，我要的确凉，我要的确凉啊！哎，行了，哥，我交给的确凉的，我要的确凉啊，我要的确凉。五哥，哎，你不是为了自行车你蒙我的吧？这君子一言可是8匹马都难追的，你说话得算话啊！
7: 行，
2: 你不能骗我、啊。
7: 说话算话。
2: 的确凉。
7: 个一女土匪。
8: 忙着呢。哎，顺便，通知你一声啊，明天晚上知青聚会你得去。
7: 我就不去了。
8: 不行啊，一说你没到，就好像我没传话似的。
7: 你们一个个人模狗样的，我一收破烂的跟着瞎起什么哄啊？不去了，不去了。
8: 话别这么说啊，分工不同，都是为革命工作嘛。你得去啊，大家等着你呢。哎，别动！别动！哎，苏萌，你说你怎么就那么好看呢？哎，我特想把这画面永远定格在这一刻。
9: 少臭贫吧你！别打扰我干活啊！我们家这个树去年就没长好，我得修一修。
8: 哎，我跟你说，长好不长好没关系，能乘凉就行了。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呗。
9: 你说，
8: 明天我们知青聚会。杨华建那几个干部子弟呢，非让我跟春明把你请过去，说特想听你唱歌，
9: 踩和我是不是？
8: 怎么个踩和你呢？夸你呢？
9: 那韩春明怎么不自己过来跟我说呀？
8: 他就不打算去，他说自己工作不体面，不好意思去。
9: 他才不是你说的这种
8: 人。哎，你去请请，你试试去。
9: 较劲是吧？试试就试试。
8: 我骗你是？
9: 等着，别动我东西。

0: 我这么找你的，这是聚会，请我唱歌。你能不能把你不穿的冰淇淋衣服送我一件？
1: 不是送给小杏儿一件，
0: 我替她谢谢。哎呦，我问你呢，你到底去不去参加这次聚会？
2: 赶紧给她一件吧，你要不给她，看到我这车没有？她可把她大卸八块了。哎，
0: 人比人要死，货比货要扔，因为怕丢人，所以不见人。
2: 长此以往，人将不人了。人生天地间，高不应期，只受不过百年；本无贵贱之分啊！破烂人，破烂货，人非贱，货非货，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吧？哟，真
0: 看不出来，您这天天跟破烂打交道，还挺能锤炼思想的嘛。得，我认输，只要你去，我立马就给。
2: 只要你给我就去，又不是上刀山下火。
0: 一言为定，我现在就给小杏拿去。
3: 哎哎，别让你奶奶看。
0: 杨万一，我奶奶不在家，去我叔叔家了。
2: 难怪你要参加知青聚会。

0: 位哥们儿姐们们，各位一块插队的知青们，咱们这次聚会啊，特地请来了咱们在房山插队的时候小清河党支部的杨书记，大家欢迎。讲两句。
1: 好，好，
2: 谢谢大家，大家聚会还想着我们。咱房山的老话啊，说一年萝卜二年葱，芝麻虫茬得三冬啊。咱们这些城里的知青啊，在咱们小清河插队一待就是三年。说句老实话，你们走了啊，乡亲们还真想你们。这个念书靠嘴，种地靠水，庄稼不认爹和娘，精耕细作多打粮。咱们这种地的农民啊，就想着怎么多打粮食，多挣几个工分。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就想告诉你们这些孩子啊，没事回房山走走，回我们小清河你们的第二故乡看看啊，别坐骑驴骡思骏马，回了这四九城呢就忘了我们啊。就说这么多。
0: 杨书记，您就放心吧，我们就是革命螺丝钉，您哪里需要我们钉哪里，大家伙儿是不是？哎，
2: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0: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韩春明这小子来了，说你呢，嘿，说你呢，别躲了，杨书记都在这儿呢，你还敢躲，赶紧上来。
3: 谁躲了？
4: 我呢是不想打断和杨书记说话。
3: 哎呀，看见杨书记，我想起一些事儿。要说躲，那见着杨书记最该躲的人是你呀，兄弟姐妹们。1973年腊月23啊，咱们杨华健同志自己偷摸给自己过了一小年儿。那天呢，这哥们儿想吃鸡了，大伙儿猜猜啊，他上谁家偷鸡去了？
4: 自个儿说吧。
0: 你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3: 上咱队长家偷去了。哎，那会儿要不是杨书记鼎力相救啊，自掏腰包帮他赔上这2块钱，你小子能顺顺利利的成吗？嗨，
0: 这事儿啊，我还真得特别感谢杨书记。
3: 哎呦，感谢可不能光靠嘴，给鞠一躬。
2: 哎，这事儿以后不许再提了啊。
3: 我下边要说的这个人，那就是毛地图了，啊，毛地图大伙可都熟啊。1974年正月哪天来着？
5: 正月17。
3: 对，
5: 毛地图啊，晚上睡觉把被子尿了，然后呢，到杨书记家又借了条被子，结果呢，大家一起说。

0: 生气了啊！
1: 别，小心眼，小心眼。
0: 我说这些呀，目的特别单纯。
2: 你看人韩春明这气场，
0: 咱杨
2: 一看人缘就特别好，
0: 对咱们那么
2: 好。你看你
0: 那些个好事，谁喜不胜数啊？
3: 哥们儿姐们儿，手别闲着了，给呱唧呱唧吧啊！
4: 好，
3: 走
4: 啊！
3: 走
4: 吧，
3: 别
4: 放了，
3: 别走，来，别走。
5: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8: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9: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9: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1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

0: 底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

0: 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啊，自从练了这五张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

0: 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啊，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中华好家风。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2天了都不头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2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这怎么办？
1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明儿就做完了啊。
1: 该说说你了啊，
0: 咱们这位好哥们儿啊，来参加咱们聚会，
2: 连身衣服他都舍不得换呢，这明显就是对我们的不重视。
3: 哎，不，绝对没有啊，我这叫朴实无华。我这人吧，白活呢，我比不过小刚啊，这论主持我比不过华健，唱歌呢，我又比不上咱金嗓子苏萌。
4: 大家我放回去，
0: 大家可能饶吗？
5: 不行。
3: 我左嗓子跳个舞，
6: 跳个舞，
3: 胳膊腿没掰开呢。
2: 给我们弹琴吧，弹钢琴啊。
3: 您别逗了，弹琴，
7: 就咱这帮老少爷谁会弹琴的？有没有？
3: 没有吧？啊，但凡有一个哥们儿管他叫爷。小丽，你行不行？
8: 你行我就行。
3: 没人吗？没人吗？没人，我下去了啊！
9: 哎，别去啊！你不会弹，就意味着全世界人都不会弹，是不是啊？
10: 对呀。
3: 呦，有点意思了啊！
11: 哎，建军，你小子想不想先来一个？咱们给建军一大轰啊！
9: 行，春明，啊，哎，我还就给你叫这个板了，你说。我要弹出声来怎么办？
3: 哎，我说的可不是光出声啊，我说的是得弹出曲子，是不是啊？
9: 行，哎，列位都在啊，做个见证。下面我就郑重邀请苏萌演唱《我钢琴伴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0: 我说各位，这个钢琴我也弹完了，是不是得有人喊我叫爷了呀？
1: 对、啊，没错，出名喊爷了。
2: 哎，得了得了，会两下子没啥了不起的。
0: 弹的好坏咱们再说啊，可我弹出来了呀。
2: 刚才都开玩笑呢，何必这么认真呀、啊？
0: 不是我认真，是春明守着大家伙说的，谁要是弹出来，他管谁叫爷。不能说他不会弹，就说大家都不会弹，太小瞧人了。怎么着？现在想反悔了？
3: 啊，不能够啊！建军这琴弹得好啊，我狗眼看人低了。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多包涵。
4: 嚯嚯嚯嚯嚯嚯！这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呐！没想到这程建军也成人物了哈、啊。

大家说再来一个好不好？

0: 杨书记
1: 啊，
0: 那可是我们校花啊！
1: 我要跟校花跳，我就真成校花了。对，你还是请春明呢。
2: 建军就是想露露脸，
3: 我还不了解他。哎，你知道吗？我们插队的时候，永红姐跟他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回个冲就把人甩了，白领
2: 他。行，不说的，我想喝酒，咱俩找涛子去吧。
3: 找他干嘛？我陪你去。
2: 哟，那可不行，我跟涛子有协定，谁都不能和你单独行动。
3: 背着我协定？
4: 谁呀？
5: 舒萌啊！
4: 你怎么不懂他呢？你们俩不是好着呢吗？啊？
5: 不好了。
4: 啊？
5: 人家看不上我，早就不好。
4: 不是，他看不上你。哎，他凭什么看不上你啊？你说你那么好，你哪点就配不上他了？他怎么就看不上你了？他什么意思呀？他这……我跟你说，五哥。要是看不上你啊，我也看不上他。真的，他的东西我也都不要。我现在就找他去啊。苏萌姐，苏萌，我也不怕老实告诉你啊，要不是因为你是城里人，长得又比我稍微好看那么一点吧，我是绝对不可能把我五子哥让给你的。行啊，你既然都瞧不上我五子哥了，那我也瞧不上你。你的东西啊，我也不要了。哎，我告诉你啊，就打今儿个起，咱俩就算是划清界限了。你以后就是我死敌。
6: 你这是说什么呢？乱七八糟说一大堆，什么意思啊你？
4: 这合着我说一车轱辘话，你都没听明白呀？就是这意思，你自个儿琢磨去吧。哎，
6: 行，韩春明，你也有知道丢人的时候。

0: 五子哥，对不起啦，你的主意不好，还是你最好，你的自行车最好。
1: 自行车，
2: 瞎嚷什么？嚷嚷什么呀？瞎嚷什么呀？
1: 妈，你看到小杏了吗？
2: 走了。他说你把自行车送给他了。
1: 我没有。
2: 路途太远，他省点路费，他自个儿骑着回去。
1: 谁把车给他了？我没给他呀！不，我没送给他，我这。
2: 谁让你昨天晚上喝醉来着？
1: 我今儿怎么上班？你说我这个。妈，要不然你借我点钱，我再买一个。
2: 跟我借钱呐？啊，真亏得你说得出口啊你！
3: 你说五个外甥，要说你这一个月37.5块，那挣的也不少啊。你咋没钱呢？
1: 我哪知道？
2: 你问他，月月花，月月借钱，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干什么。
1: 来，我帮你。你说你这车都旧成这样了，是不是该换点新的啊？
4: 我是想换来着。
2: 怎么了？
1: 那感情好，把这辆卖给我吧。
4: 嗯。就冲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您划船划得特好，我就便宜点卖给你，20，行吗？
1: 二。
4: 要吗？
1: 行，谢谢啊。
4: 哎，不，今天不行。
1: 不是，
4: 你不得让我买回新的再把这个给你啊。
1: 哎呦，我就是因为着急上班要辆车，您说有这功夫，8块钱我就能攒一辆。行不行？松手吧。哎
5: 呀，8块钱买一辆，你这收摊的是不一样。
4: 这车我不卖了，送你了，拿去。
1: 谢谢啊。
4: 哎，我马上就过生日了。回头你送我一生日礼物，咱俩算扯平了。
1: 您放心，包您满意。走吧。
5: 得，又捡一大便宜。哎，苏萌，去哪儿？我带你。
4: 我不喜欢跟阴险的人在一块
5: 儿。不是，我又怎么着你了呀？
4: 你不知道怎么我了，那就对了。程建军，我告诉你，你以后要学会宽容待人，要大度一些，要学会给人留面子，懂吗？
5: 哇，你看给谁留面了？
6: 收废品喽！
7: 有破烂了呗，
8: 有破烂了呗，有洋瓶子烂罐头我买。
7: 呵，巧了，哎，碰上前辈了啊！
8: 怎么着，5毛钱买那书食吗？
7: 忒值了，但这事儿不能对等啊。
8: 怎么着？你这意思是说你是修仙成善，我是等价交换？
7: 正是。
8: 这小子，干上我这行了？啊，是不是从那几本书里瞅着什么道道来了？
7: 这还真不是，哥们儿10年前就有高人指点。
8: 哟，这么说我看走眼了。小子，就是让你开开眼。看见没有？由这儿一直往西。胭脂胡同137号进门右手第一间就是我破烂猴的，我等着你。
9: 哎，楚明，就这号人。

0: 谁知道老先生麻袋药给了我几管醋？
1: 意思是说让我别拿他当臭要饭的。
2: 他还人穷志不短。
3: 这老先生我得拜会拜会，您受累跟着看。
2: 你去吧。

0: 先有闻，怜之爱同愚者何人？牡丹之爱亦乎众矣，与独爱出淤泥而不染。长春居士，
1: 乾隆亲笔。
2: 干嘛你？
1: 哎呦呀！破了口，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行吗？
2: 行，别提东西了。
1: 我有个姑娘，我特喜欢她，她马上过生日了，我想送她一个独一份的宝贝。
3: 这
1: 不是，你不是你这东西正合适，她多少钱买不来的。
2: 出去！
1: 这上面说的这个“出淤泥而不染”，说的就是我这……
2: 你再不出去，我喊人了啊！
1: 走。
4: 什么？惦记我东西，我就不该让他进来了。

0: 把你们这哥哥姐姐叫来呢，不是为了你们对三姨不错，
1: 我是想跟你们商量商量。你说这五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月月这钱花光了，还得管别人借。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毛病啊？我可真担心呢。
2: 咱妈担心的对呀，这五子可千万别走上邪路了。
3: 不会吧？
4: 回来了，回来了。
5: 哎，一会儿他进门，你们别说话啊！
2: 啊，别说话。
6: 今儿怎么都回来了？
5: 进来。
6: 哎，什么事儿，大哥？
5: 站着！问你，你每个月工资都哪儿去了？
6: 花了。
5: 我问你干什么花了？
6: 那吃吃喝喝的不就花了是吧？
5: 胡说八道！你每个月钱都哪儿去了？花什么地方了？在哪儿赌了？你今天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你今天甭想吃饭。
6: 妈，你看我大哥说话，你
5: 妈今天救不了你。
6: 那我就是花了嘛。
5: 你那些小碎账，谁还记得那些个账？你说。
2: 哎呀，大哥，刚才不是说好了不许动手吗？
5: 你看他这样，不打他能说实话吗？
2: 五子，大姐知道你爱花钱讲义气，今儿大姐跟你说一事儿，你只要答应了，咱以前的事儿啊既往不咎，向毛瑞保证。从今天开始起，你每个月发官饷的时候，我去你们单位把钱领了，然后交给咱妈，由咱妈来管理你的钱。
5: 就不行，怎么不行？你今天敢说个不字？
6: 我不敢，好不好？我不敢。我就有个事儿没告诉你们吗？
2: 什么事儿啊？
6: 我谈对象了。
2: 哎，谁呀？快说快说。
6: 蔡小丽，跟苏萌是同学，完了跟我在一起插队的时候在一块待过。
2: 是那次你帮他偷面包那个？
6: 行，别说了，人家现在不想叫你。
2: 行啊，你弟弟。
6: 你这一巴掌，我还真想起个事儿来。人蔡小丽今天晚上约着我去中山公园看电影呢。
2: 你赶紧去呀你！
6: 大哥不还有事儿吗？
2: 哎，有什么事儿？走走
6: 走走走！
7: 春明，春明，我有事儿跟你说，你别跑嘛。
8: 这回是真的了，你看苏萌叫的，他都没理。你看，
2: 别
8: 说
2: 了，
5: 你就别操心了。咱们五子，只要不理后院的。在外头处上对象，这钱肯定不够花，不会去做坏事的。
0: 这孩子只要是学好，我就不担心了。哎，他姐，快来！啊，
1: 您说，你什么时候把小五子对象叫来，我好看看。
2: 这事儿我去办。
9: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聚会那天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我。

0: 我应该跟你谈谈我的想法。不用，没事儿。我插队回来以后，工作呢是让程建军帮我开后门找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要自行车，我得给他；要面子，我也得给他。
1: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想说，以你的智慧，你不应该在别人之下。所以我希望你离开你那售票店的公司。
0: 我离开了，有你奶奶在，咱们俩也没前途。
1: 那你不离开，咱俩不更没希望吗？
0: 行，那你说，我去哪儿？
1: 就算暂时当不上什么干部，至少也先当个体面的工人吧。你得替我想想啊。当上工人了，你们家里人同意了？同不同意，你也不能天天走街串巷收破烂啊！你看看你现在这都成什么样子了。不是，韩春梅，我跟你说。 你现在就算让我跟一收破烂的再去北海，再看你划船，看你荡起双桨，那感觉都不一样了，明不明白？

0: 孙子，知道你爷爷没酒了啊？
1: 你还没跟我说这是什么酒呢？
0: 好酒，一块一的好酒。
1: 就佩服您这猫鼻子，是一块一的啊！今天晚上咱爷孙俩就着您的破花生米好好喝他一通，哎。
0: 少来这套啊！有话说，有屁放。这酒给我搁这儿，说完了，放完了，赶紧走人。这么好的酒，我九门提督，一个人不够喝的。
1: 行行行，那么回事啊？我呢，看着一铁盒黄花梨呢，
0: 满彻的。
1: 嗯。底儿是金丝楠木的，上面还有几行字儿：“菊之爱，桃后鲜有闻；莲之爱，同鱼者何人？牡丹之爱，异乎众矣。与独爱，出淤泥而不染。”
0: 嗯
1: 嗯，
0: 该有乾隆爷落款儿。

0: 非常崇拜周敦颐。惠山有个周濂溪祠，始建于乾隆七年。乾隆爷呢，六次去了惠山，两次光顾周敦颐祠堂，可见这故事与那铁盒出自一个地方。
1: 您接茬喝。
0: 小子，还没说跟哪儿见着呢。
2: 梦见，我一见了您呢。
0: 下回再拿瓶一块一来。小兔崽子，居然敢瞒你师傅。

0: 这住一宿。哎，你看我这酒店。
1: 您放心，我不耽误您睡觉，我就睡地下，行不行？哎，您说实话，我这家也是真回不去了，您就当心心好啊。我吧骗我大哥说我有对象了，我大哥非要见我这对象，您说我回去那不请等着穿帮呢？是不是？
2: 扯臊了。你就奔我那铁盒来的？
1: 没有，
2: 少废话，走人！
1: 您有点人情味就行，忙就忙，
0: 你走不走？
1: 一点面子不给。
2: 我什么没见过呀？蒙谁呢？
1: 不，那我来错地儿了。
3: 爸，爸，我那口子伤口感染了，再加上发着烧呢。我要是能挺过去，我也不想过来麻烦你。您看。你那么伸手帮忙。

0: 爸，您还让我怎么样啊？我都这么低三下四求您了，您还让我怎么样啊？我是您亲生女儿，就算我不是亲生的，我是路上捡的，我是包养的，您不该对我这样啊！行，反正我也活不下去了，我也不会让您过舒服了，我。
1: 哎呦，我这，这可是宝，你松开我这，你也是，这么着，我跟你去看看你男人啊。
2: 我们家事儿不用你管。哎呀，
1: 全当我上次错了，给你赔不是还不行吗？我也让有些人知道什么叫人间自有真情在。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啊！
2: 不能再停了。
1: 我去找辆本事，赶紧送医院吧。
0: 我要有钱早送你，还用你说？
1: 钱的问题我来解决，收拾收拾。

对。

0: 四明。
1: 连我的一块算上，一共借了280，够了。
2: 走了，
1: 走了。哎，需要帮忙支一下啊！哎，
3: 姐，
4: 嗯，姐，
3: 哎，你怎么回来了？
4: 非常可靠的小道消息，嗯，
3: 马上要恢复高考了。
1: 真的呀？
4: 那可是，我就担心你这个初中文化考不上。
1: 好，没事没事，我现在上班，整天闲的没事干，那么多高中课本，我没事我就看就行了，
3: 这我就放心了。这个事儿啊，你心里有数就行了。
1: 啊，行
4: 了，我走了。
1: 哎，爸，那个，哎，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五金公司的那个名额啊，给春明吧。
3: 你们俩不是闹掰了吗？
1: 你甭管了，算了，我去跟他说吧，我去跟他说。哎，
3: 切，他呀，肯定是怕人家和他竞争。
0: 春明，春明，
1: 哎，这还生我气呢？哎，我来可不是跟你道歉的啊，我来告诉你件事儿。我爸又弄到一个五金公司的名额，这可是好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啊！你要是想掉进去吧，
5: 什么条件？
1: 你刚才不是不理我吗？
6: 爸。
7: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

0: 为的就是让您去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

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

0: 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0: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1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

0: 吃滋补汤，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儿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

0: 时刻刻带着他，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他，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经过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5: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7: 一夜跑出140里路，
5: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8: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9: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5: 朝鲜战台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1: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0: 哇，眼睛好清晰啊！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金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这不就得了吗？你别张嘴闭嘴的，瞧见，多没意思啊！哎，该说的我都说了，等我消息。嗯嗯。算你也办了件人事儿。
1: 怎么着？你俩到底谁去啊？
2: 借钱就是为了这事儿吧？嘿嘿，
3: 聪明。
2: 小丽，你想想啊。
4: 要是能去五金公司上班，多好的事儿啊！反正我要是去了，我就替春明还钱。
2: 这么说就没劲了啊！
0: 也是，跟春明一块插队那么长时间，你还不了解他吗？一码归一码，那跟钱扯在一块儿，绝对不能够。是谁反复在我面前说他借钱的？
4: 是谁？
2: 不急不急。
0: 我说话什么时候过过脑子啊？行不行？赶紧定了啊！我发完风格，我让给他了。哼，我还不要呢。
4: 脆丁壳，
0: 成，脆丁壳，脆丁壳。
2: 去成吗？行了行了行了，耗子去挺好的，他脑瓜子活，兴许还能找到发财的道道。
5: 挣了钱别忘了我啊！
2: 谁敢呢？
5: 哎，嘿嘿，往这儿看，
6: 跟我回家一趟，
2: 我不愿意。
5: 你别后悔，谁后悔谁孙子。就您这种人，我都懒得搭理。
6: 听第一面之词，这不是你啊？
2: 行，那你给我一解释吧。
5: 来点酒去。

0: 真的？
1: 我跟你说，我爸的消息绝对可靠，过两天就得见报。
0: 谢谢你告诉我。
1: 嗨，咱俩客气什么？
0: 你考吗？
2: 我，
1: 哎，你说我跟春眠都是初中文化，你让我们去考，那不丢人现眼吗？
0: 那也不能自暴自弃，总得试试吧。
1: 哇，行，我回头试，但我明天就得出差了。行，哎，这事儿保密啊，千万别跟别人说。
0: 嗯，
1: 我先走了。
0: 嗯。
3: 啊，萌萌，程建军跟你说什么了吗？
0: 我说奶奶，您能不能不当警察呀？
3: 不能。他到底跟你说什么呢？
0: 没什么。他就是告诉我马上要恢复高考了。
3: 嗨，这不算什么新闻。
0: 哟，这事儿您都知道啊？
3: 昨晚你爸妈回来就说这事儿呢，是邓大人批准的，全国都传开了，还说今天晚上早点回来做做你的工作，让你准备迎接高考。
0: 没想到您还挺关心政治的嘛。
3: 那是，你懂什么？是北京人就关心政治，除非他不是。
0: 奶奶，那您说那些胡同里每天拿着大蒲扇摆摊下棋的那些人呢？
3: 你可别小瞧他们，他们比你懂政治。不信你和他们说道说道，保证三句话你就对不上牙口。
0: 得，看来啊是我小瞧您了。
3: 对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少理程家大小子。
0: 您不是说他比春明强吗？
3: 强不了哪儿去。一个整天不务正业，一个满眼都是鬼。你记住了啊，看不透的人最好离他远点儿。
0: 行，我知道了。您自己摘吧，我不帮你。
3: 哎呦，哎，对了，萌萌，我忘了问你了，这两天我怎么没看你骑自行车呀？车呢？
0: 我卖给春明了。
3: 卖？不是，那他给钱了吗？
0: 给了，他能不给吗？敢不给？
3: 这说卖就卖了。
4: 陶祖娥是不跟你说，我作为他爸反对他找这男人？
5: 嗯，不光这些，说您一分钱嫁妆没给。
4: 他跟你说没说这男人他爸是谁呀？
5: 我问这干嘛呀？
4: 这人他爸是刘四海，他爷爷是刘公公。
5: 他爷爷是宫里太监，
4: 这还是我往下说呢。
5: 那这么说，那刘四海就是太监抱养的？
4: 甭管那个，我跟这个刘四海是仇人，想当初就他卖的我。啊，我那会儿在伪政府干过，就是混口饭吃，给人跑腿的事儿，他总说我是汉奸。去他娘的！我一把火把他们三间房都给点了，就这判了三年，我们俩这仇就作下了。侯祖娥是我独生闺女，生下来以后我媳妇就死了，我一口奶一口水把这孩子给带大的。嘿，你说你想得到吗？长大以后她非要嫁给我这仇人的儿子，你说我能答应吗？我当然不能答应了。他就给我告到街道办事处去啊，要对我什么劳动改造。嘿，就这闺女我能认得吗？
5: 话说您是有委屈啊。哎，不过眼下实情的吧，是恋爱自由，不能再包办婚姻了。
4: 我不爱听，
5: 不爱听我不说，好不好？
6: 我走还不行吗？
4: 嘿，啊，那东西还要不要了？
5: 你少拿那宝贝来威胁我！我告诉你，在大是大非面前，哥们从来不含糊。
4: 滚蛋！
5: 不太好。按说您这岁数轮不着我来教训您，但有句话我真是不说不痛快。我们家老爷子临走前说的话，哥们这辈子都记得。做正阳门下的人，就得做正阳门下的事儿，拍着胸脯做人，不做那昧良心的事儿。琢磨琢磨吧，你。
4: 行得。这里边有400块钱，这你给那个侯素娥垫的医疗费。
5: 省省吧，您甭管我帮您闺女垫了多少医药费，哥们儿自个儿挣去。钱买不来亲情，是买不来是非。别看我，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崇文门外的大税官的后人关老爷子说的，就是自封九门提督。

0: 阿姨，出门在吗？
1: 哎，睡觉呢，昨天后半场才回来。
0: 春明，春明，
1: 哎，苏妈，坐。阿姨跟你说啊，以后别来找他了，你奶奶不愿意。这一跟我见面啊，净给我掉脸子。
2: 阿姨，我奶奶今天不在，她看不见。
3: 来了，什么事儿啊？
2: 哎，恢复高考的事儿，你知道吗？
3: 听说了。
2: 怎么样，有想法吗？
3: 哎呀，我又不像你，高中毕业成绩那么好，我这初中进五二的数理化没一门通。
2: 你语文跟历史好，试试啊。
3: 哎呦，那一个月的复习时间，你拿我打场呢？算了。
2: 不是怎么着不行啊？
3: 我有自知之明。
2: 你能不能别学程建军？一听说高考，立马回心了。
3: 真的不想考。
1: 宋萌啊，他俩跟你一样吗？你爸妈是干什么的？老师。再说你还是高中毕业，他俩初中还没毕业呢。要考上谁不考啊？考上就是干部啊，出来。
3: 言之有理啊。
2: 可是我觉得试试总比不试强。
3: 哎，算了。我跟你说呀，我现在就踏踏实实的干我这行挺好
1: 啊。春明，你那事儿跟你大姐说了没有？
3: 妈，这事儿咱一会儿再聊，行不行？
1: 就你说那对象啊，什么时候到家来看看啊？
2: 阿姨，那我先回去了
1: 啊。回去啊。
3: 这样啊，
1: 你说不出口，我还不替你说。
3: 我谢谢您帮忙了，我。
1: 哎，跟你说正经的呢。就你跟我说那对象，你什么时候领回来，让我看看。
3: 知道喽。
1: 乱七八
4: 糟。把自行车还给我。
3: 这车你不是送我了吗？
4: 我反悔了，不送了。
3: 行了啊，我妈那是胡说八道的，都是我蒙她的。
4: 你蒙她，谁信呢？你妈就是你的天，你少
3: 说的是真事儿。
4: 潘春明，你现在都学会一只脚踩两只船了哈。
3: 你说的太难听了。再说了，当初不也是你说的吗？咱们俩现在也就是普通朋友。
4: 那你也不行。你笑什么笑？啊，你别以为我是吃醋了，我告诉你，根本不会。我就是想看你到底是怎么对我的。
3: 只要你苏萌一天没主意，哥们儿一直打。
4: 这还差不多。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侯师姐，您这是跟谁有仇啊？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3: 我侯师姐，我说这两天我也太忙了，没顾上来看大哥，大哥怎么样了？
5: 好多了，那个医生说呢，这烧已经退了，炎症消了以后就给他治腿，好像说是要重新接骨头。
3: 哟，那不行，我再帮你筹点钱去吧。哎呦，
5: 不用，我跟你说这些啊，不是为了问你要钱，我是想谢谢你。
3: 这才不用呢，这。
5: 我爸昨天给我送来1000块钱。
3: 真的？
5: 真的。哎呦，我都没想到我爸给我送钱。我也没想到我爸怎么那么有钱啊！哎呦，昨天啊，这老头一进来坐那儿就哭，看得我那心里也怪难受的。你都不知道最后那俩眼哭的呀，跟个桃一样。我爸说啊，他这辈子白活了，他还活不过你这个后生。
3: 呀呀，可不能这么说。哎，
5: 他让我把钱还给你，但是我一想，我能不能晚点还啊？我这治着病呢，这万一中间出个什么差错。
3: 行，您说的对，治腿啊是第一位的，腿治好了，什么工都找不着。
5: 对呀。
3: 那您辛苦，我得赶紧走了啊。

0: 真会说话你。没事，家里玩啊。
1: 知道了。
2: 王明家，回韩春明回来，您把这交给他。
3: 干嘛呀？你的东西干嘛交给他呀？
2: 您交的他也知道。建华，

0: 怎么样？
1: 哎，我去了一趟五金公司啊，人家说还有一家需要盖，
2: 还有一家，
1: 对，劳动局的。
2: 嗯，那先放我这儿吧，回头我找一下程建军。嗯，
1: 你是不是跟蔡丽表个态啊？
2: 表什么态啊？
1: 你就说你根本就不喜欢他。
2: 哎呦喂，我说兄弟，我跟你说，什么事儿我都能搅和，就这事儿不行。
1: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我说兄弟，您自己想想啊，你要真喜欢人蔡丽，就自己去穷追猛打，得让人发自内心的喜欢你，是不是？你让我多句嘴，人就能听我的。哎
1: 呦，你在，反正我就没戏。
3: 那怎么的？我死了？
1: 我看行。
4: 你胡说八道呢。
3: 其实你也喜欢蔡雅丽，我知道。哎呦！
4: 你干嘛去啊？
2: 找江建军。
4: 哎，你在这
5: 儿。刚才那收破烂的给你送了一样东西。
2: 哪儿呢？
5: 我放桌子底下了，太脏了。

0: 贼！
1: 程建军，程建军，
0: 程建军，
1: 程建军，
0: 程建军，
1: 建军，
0: 建军，
1: 程建军！
2: 喊什么呢？哎，你回来那么早啊？
3: 你不也回来挺早吗？
2: 我不是要出差吗？回来收拾些东西啊。
3: 去哪儿啊？多长时间？
2: 大概一个月吧。
3: 那我这调动工作的事儿，能直接找你爸吗？
2: 没问题啊，指标不是在你手里吗？啊，档案你也拿出来，找我爸，盖个章就完了呀。
1: 谢谢啊。
4: 妈。哎，
5: 高兴。
4: 妈，
5: 什么事儿？
4: 我觉得我还是今儿晚上就走。
5: 我看行，虽然你大姨那儿饭不好，可没有人打搅啊。
4: 妈，我走了之后，您可一定要给我保密啊！
5: 放心吧，儿子的事儿那就是妈的事儿，哪有妈坑儿子的？
4: 妈，您听好了，回头我在院里放一大卫星，所有人都知道我考上大学了，他们想追都晚了。
5: 大学毕业回来，分配工作那就是干部。到时候啊，让全院的人都另眼看我们。
4: 那是。
5: 快准备去。
4: 收拾东西。
3: 真没劲。
6: 你现在才知道没劲啊？你的春明是被开除的，结果大家那一股没给他好。哎，正式调动，除了主任说你两句好话，剩下的都跟没事似的。
3: 你的意思是我不会做人呗？
6: 哼，这个不是我说的啊。
3: 那平常，哟，哥们长，姐们短。
6: 哟哟哟，你还真当真了？那是面上的事儿，你跟春明一样吗？他们是阶级感情。
3: 反正就是个没劲，害得我连痴情的心情都没有。
6: 你不去了？谢谢你啊，涛子，我们俩散吧。
7: 走。
8: 哎，小丽，你是要气碎了我吧？你
9: 要说喝酒啊，我最佩服的还是我师傅，人老爷子不用过嘴，光拿鼻子闻就知道这酒是几块几的。
8: 行行了，吹什么呢？我憋屈死了。
9: 活该！
8: 不是，那你说平时带谁保？
9: 这不是带谁保不保的问题，是你说话不把门的问题。哎，就说上回啊，咱老主任他妈病了啊，你不关心也就算了，你看你说的那几句话，整个就是一幸灾乐祸呀。还有呢，李大姐和她男人在咱们公司吵架那次，你没忘？是不是因为你？啊，你跟人男人聊天说，哎呦，李大姐可爱和男同志聊天了。
8: 那我说的是实话，
9: 知道的是李大姐随和，不知道的是李大姐那什么了呢？
5: 没错，
9: 我告诉你啊，到了新单位，你得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走着。
8: 我怎么听这词儿跟我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5: 我们高考了是吧？
9: 啊，正在复习呢，百分百能考。
6: 我先自己庆贺一个。
9: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什么意思啊？啊，
6: 苏某要是考上大学了，你们两个的距离就彻底的拉开了，你俩就永远不能在一块。我说的对吧？其实，论同学，我是有点嫉妒的。全年级十个班，两个班的同学能考上高中，他就。可是论高考，我是真的衷心的祝福他一定要考上。
8: 家里你可够坏的啊！有你这样的吗？我还在这儿呢，当着我面就发起攻势啊！
6: 我愿意。
8: 那我这边就祝苏梦考不上。
6: 你怎么那么坏啊？我猜你们为什么没有人给你送信？
8: 怎么样，保你咋啊？喝酒来。
6: 我其实不应该提醒你，可是我是为你好，我怕到时候你受不了。
9: 他说的有点道理啊。
8: 差不多就行了啊。

0: 上了，
1: 托您的福，人家考上师范学院了。您这什么表情？怎么一点也不兴奋呢？
0: 你爸你妈都是大学生，你考上不应该呀、啊。
1: 特没劲，您还想着你得帮我庆祝一下。
2: 真是的，瞅瞅瞅瞅，
0: 这是什么呀？奶奶早就准备好了，你妈说了，今儿晚上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也回家吃饭。
1: 太好了！
2: 哎呦，
1: 你来干什么呀？
3: 哟，孙奶奶。
0: 哎，建军来了。
3: 我来祝贺你考上大学呀。
1: 你怎么知道的？
3: 看，咱俩一个学校。
1: 你
3: 怎么不相信？
1: 哎，你不是不参加高考吗？
3: 我是不想参加，结果我爸我妈给我报上名了，于是我一恶补，结果就考上了。那我拿通知书的时候，我看到你的名字了。
1: 我瞧瞧
3: 啊，你看，
1: 程建军，你还有什么可以让我惊讶的？你一气儿全说出来。你上次他

0: 琴就让我刮目相看了，这会儿又没见你复习，你也没上过高中，这就考上大学了，你可真够神的。
1: 还行。对了，苏奶奶，我妈让我告诉您啊，晚上您就别做饭了，我爸在外面买了点菜，咱们一块儿庆祝一下。
2: 哟，这我可做不了主，这得问王凤他妈。
0: 啊。
1: 哎呦，您就甭客气了，我妈还说了，有人高兴呢，就有人愁，都在一个院儿就住着。不张罗了啊，省得人家嫉妒。
2: 得嘞，这话我爱听。
3: 啊，苏大爷，
4: 哎，下班了，
3: 下班了。
4: 哎，志明啊，咱院可出喜事了。
3: 什么喜事啊？
5: 苏家姑娘成绩大小子考上大学了。
3: 程建军？
5: 没错。
3: 这我真没想到。

0: 哎，你坐这儿干嘛呀？屋里太热，我出来乘凉。你打醋去啊？
1: 啊，对，家里晚上吃饺子，突然没醋了。那我去了啊。
0: 啊，去吧。

0: 哎，
1: 静雅，忘了告诉你件事儿。我考上大学了。太好了，祝贺你！太棒了，我就知道你能考上。
0: 你真这么高兴啊？
1: 发自内心的高兴。
0: 那个什么，我给你生日礼物已经准备好了，是现在给你呢，还是？
1: 都行，反正我下个月才过生日呢。那
0: 我打醋去了。
1: 去吧，去吧。

0: 苏萌的那个鼓励之下啊，为了感谢苏萌啊，感谢刘老师啊，感谢苏老师，哎，感谢苏奶奶，我呢特意从烤鸭店买了一只烤鸭。今天呢，咱们两家人呢在一块儿，为孩子们考上大学，咱们庆贺庆贺啊！
1: 哎，是啊，这次你们能够上大学，完全是因为国家恢复了高考，所以啊，你们要珍惜这次机会，啊。
2: 知道了，爸爸。
3: 哎，我们俩一个学校，苏萌交给我，您放心好了。
2: 对，有建军呢。哎呀，谢谢啊！来来来，咱们、啊、
1: 那好。为俩孩子，咱们干一杯！
0: 来，
4: 好，
0: 干一杯！
2: 来，
0: 干杯！
1: 好好好，
0: 来，
2: 哟，谁呀？我去看看啊！
5: 来，咱们喝点茶。
2: 哟，陈明啊，
3: 刘老师，
2: 快坐下来。
3: 不了不了，打扰了啊。我知道苏萌考上大学了，特意给他备了份礼物，那个祝你前程似锦啊！您说好。
2: 哎呀，那真都不好意思。
3: 没事。
2: 来，春明，来坐下。
3: 不，我回去还有事呢，打扰了。走了。
2: 走啊！妈，快拿来让我看看这什么东西啊！哎呀，破盒子。来，接着喝。
6: 盒子有什么用？
7: 给我，我有用。
2: 行。送您了，放点针灸线哪儿的，正合适。

花童的。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

0: 也是我感觉都有点，你看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您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

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

0: 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

0: 如天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

0: 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2: 超爱生活，
3: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2: 超爱科普，
4: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5: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2: 超爱美食，
6: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2: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7: 三八线是个坎儿啊，
8: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9: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0: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1: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2: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13: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4: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15: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6: 朝鲜战场
17: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谢谢。
1: 孔子，孔子，今儿怎么不上班了？
2: 外边下雨，出不了摊了。
1: 那你等着，妈给你买早点去啊。

0: 我有很大意见，可是好多话我又不能不说。你不觉得咱俩现在差距越来越大了吗？其实你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而且我也很欣赏你的才华。但是你光有才华，你不展现出来，不被大家认可有什么用啊？我实在看不惯你整天吊儿郎当、不务正业的样儿，每天净干些不着调的事儿。 一个真正有作为的男人，就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勤奋、拼搏、努力，要不到时候你真成胡同串子了你呀！你说这话你也偏不愿意听。其实吧，这话我早就想跟你说。即便以后咱俩不在一起，我也不想看到你不学无术的样子。你学人程建军，人家是。
1: 不学无术，那是出自于宋朝名相寇准和他的好友张勇的典故。不学无术，后边还藏着一个暗喻大理的，你知道吗？
2: 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现在再说你，你说寇准干什么呀？你们能相提并论吗？
1: 来来来，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相提并论啊？相提并论出自于什么典故？说说。不知道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有钱难买我愿意。韩春明，我这都是为你好，你不知好歹不可理喻。
2: 哥们儿，可不是大学用不着你来教育我。
1: 不可理喻。
2: 哎。我跟程建军相提并论。
3: 我就是一混蛋，啊！你们说我是不是吃饱撑的？涛子，给我一嘴巴，快！
4: 后悔了？
3: 我后悔死了。但哥们儿就算后悔，我也不会去认罪。
4: 不管怎么说，人家程建军跟苏萌俩人已经比翼了双飞。
3: 能怎么着？哥们儿这几天想开了，我就看着他们俩怎么飞。我觉得有的人没死心。不能够，哎，男子汉大丈夫不在乎那一时一地的得失，人家进步是好事儿啊！我不能扯人后腿了。
4: 你们说呢？
5: 要我说啊，你死定了。
4: 他就是一死心塌地的情种。

0: 我看你早就出来了，怎么现在才到啊？
1: 出门的时候临时有点事儿。
0: 哎，你那个毕业论文的命题想出来了吗？
2: 还没，最后定呢。我想写论城教育的体制改革。
0: 哎呦，这命题太大了。
2: 我也觉得是，可是其他的也没想出来呀。
0: 啊，大点没关系，又不是写不出来，我帮你。
3: 对不起啊，来晚了，来晚了。
0: 对不起。
3: 对不起，管个屁用啊！我告诉你啊，咱们头可说了，你要是再敢不进那个胡同，他就处分你。
4: 处分就处分，哎，别看咱组出勤少，咱组效益可比哪个组都强啊！
3: 还愣着干什么呀？换衣裳去，跟我走人。
4: 马姐，我今儿啊有特殊情况，我
3: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
4: 猜着了，我师傅，我那得赶紧去趟医院啊！您费心帮我再请回假，谢谢了啊。
3: 要想死得快，就骑一脚踹呀！想让你师傅早点离开人间，
4: 我哪敢呀！送您去医院啊，您九门提督哪能坐这个呀？得坐专车。
3: 哪儿呢？
4: 哪儿呢？
3: 一二三，
4: 哟呵，
3: 大屁股吉普，
4: 这够快。
3: 哎。
4: 孙子，来来，关大爷，哎，得，九门提督大人，哎，这爱听，我们看出来了，没敢跟我们主任咳了半天，打了我三包烟，才接住两位。
5: 师傅，来上车。
4: 哦，哎，慢点啊。
5: 动作快点，我还得接老主任去。我给您拎着。大哥，您是民办一级啊，学的进步多了。
4: 我哪是跟他学的呀？那是我做人的基本原则。
5: 拉倒吧。过去你在车间的时候啊，见人吵架恨不得打起来，有人有难处啊。
4: 你想，跑的比兔子还快！哇，真这样啊？那当然了。哎，
6: 富强，
7: 哎，来这里。哎，
6: 村民又跑哪去了？
7: 啊，他的停车场吗？哦，73、84。
4: 老人家今天是70岁，已过坎年，放心吧，没事啊。没事，我就想喝酒，这些日子不馋酒了，不是病了是怎么了？
8: 那我明儿不用给你买酒了吧？
4: 你敢？小兔崽子，一个月让你买一回，便宜你了。
8: 哎，怎么样啊？
4: 这么说。
8: 让我坚持吃抗炎药，受不来就得得脑血栓。
4: 咱那得听大夫。
8: 来来来，上车吧。
4: 哎，好了。
8: 师傅，
4: 咱回去了啊。
8: 对呀。
4: 啊。

0: 关我什么事儿啊？嘿，我这嘴！你上车呀？那儿干嘛呢？
1: 师傅，我让涛子先送您回去啊。

0: 你干嘛去？
1: 我有点闹肚子，进去开副药。
2: 春明儿怎么了？
3: 脑子里占爹病了，他就病了。
2: 爷，您真不愧是春明儿。
3: 亲哥，颠儿吧。

0: 苏老师，刘老师，哟，这么巧啊！春明，哦，哎，苏老师怎么了？哎呀，这两天啊，天天闹心慌，心律不齐。这医生啊，让他住院检查。哟，那可得千万留神，这可不是小病啊。不是，既然碰上了，干脆我帮你们去办住院手续吧。哎呀，
1: 那怎么好意思？
0: 没事儿，没事儿，我跟您说，这是顺道，我这两天啊有点闹肚子，我也得挂号去呢，省得您排队了，不是？
1: 哎，春明，来来，钱钱钱，
0: 用我的手，用我的手，
1: 看这孩子。
0: 回头这个钱要给他啊。
1: 你就别操心了。哎，我让你注意身体，注意身体，你就是不听。这要是闹出一个什么大病来，该怎么办呢？
0: 哎呀，
1: 好好好，我不说。
2: 您是说苏老师这病在您这儿做不了，到小手术得转到协和医院那儿吧？
0: 心血管手术只有301医院和协和医院能做。哎，大夫，那我再多去嘴行吗？
2: 你说，
0: 这手术得花多少钱呢？
3: 很多。
0: 很多是多少啊？大概。
1: 春明，
0: 春明，
1: 你把这个住院费拿上。
0: 哎呦，不着急，不着急，您先照顾苏老师去。这大夫正给我看病呢，看完病我找您去啊。
1: 哎，你先拿着。
0: 不急，我一会儿找您去。等会儿啊。
4: 您就给我报一实价吧，大概得几万块钱吧。
5: 啊，说吧，借多少？
4: 1万。
5: 1万？你让我给你偷去啊？
4: 哎呀，你不能跟蔡小丽借点啊？
5: 你不跟他借，我跟他借点啊？
4: 你威胁我，这不是威胁你，我实在是没辙了。我知道你要跟小丽开一餐馆，能不能先等等，把这钱先借给我？
5: 你知道你还，你不借给我，小丽也愿意借给我。
4: 想好了，嗯，
5: 韩春明，啊，
4: 要不说你坏呢，跟我借钱你还有理了？
5: 我跟你说实话，这点钱都不够，我还得找关大爷帮忙呢。 快点，行不行？
6: 是不是你丈母娘啊？这么热心？

0: 借还是不借？给句话。
1: 徒儿，记住你九门提督爷爷的话啊，钱我可以帮你借，但你不能上杆子给人家送去。
2: 为什么呀？
1: 有三个忌讳呀。
2: 不是，借钱有什么忌讳的？
0: 你说我听着。
1: 这第一忌讳啊，按老北京话说啊，借了熬药的砂锅不能还，得等人家来要。
2: 这我明白，给人送药锅子不等于咒人生病了吗？
1: 不挺聪明的吗？
2: 第二呢？
1: 这第二忌讳啊，人家缺钱是为了治病，人还没张口呢，你把钱送去了，是不是有点送瘟神的意思？
2: 您这说的第二条跟第一条是一个意思，您接着说第三条。
1: 这第三忌讳啊，是你得等待时机。

0: 不能莽撞往人家里跑。
1: 您这个不算计，
0: 我说是就是。
1: 您是说这忙我得帮，但得帮的是时候，别把自个儿卖得太贱了。您这茶喝吧，我回去啊。
0: 记住喽，
2: 放心吧，忘不了。

0: 这两天怎么不上班呢？
1: 这改革开放了，老百姓生活多好啊，哪那么多破烂让我收？
0: 您光看书有什么用啊？
1: 知识就是力量。
0: 你说你大姐，我说啊，这两天没事你回来一趟，这可倒好，两个星期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1: 妈，我大姐她有孩子，这成天接接送送的，礼拜天呢还得上辅导班，你说是不是？
0: 还有你二姐呢，这结了婚，娘家是谁都不知道了。
1: 你要想让我二姐跟她婆婆干仗，我可以给您支一招，您让她成天往家跑，是不是？您说啥她就干啥。
0: 得，我不干那缺德事儿。
1: 哎呀，我怎么不听您提我大哥和二哥呢？
0: 我说得出口吗？我把他们俩都撵出去了，我剩下你一个最没出息。你说你能干什么？你跟蔡巧丽谈着谈着，你都给我谈吹了。
1: 妈妈妈，我保证给您找一更好的，好不好？
0: 嗯，行，我等着你给我找一个更好的啊。饿不饿？
1: 嗯，饿了。

0: 这我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卖了，也凑不了那么多钱呢。啊，奶奶，哎，那什么，这是我家镶瓷的戒，请折镯子。
1: 妈，
2: 不卖了，哎，这能值多少钱呢？你快留着吧，啊，
0: 留着。
1: 其实吧，我倒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你倒快说呀！
0: 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还不紧不慢的。你说咱这些亲戚朋友里，还有这些同事里，要说有点钱的，就数韩春梅了。你看整个街道还有胡同里，就她买得起摩托车。虽然她有时候是干点不着调的事儿，可是改革开放以来，她可是第一个火起来的人。可是，
3: 怎么好意思再向人家张嘴？
0: 住院费就是人家交的，我给他钱，他死活不要，给跑了。
4: 萌萌去，你有面子。
0: 你王八蛋了，我跟他多长时间没说话了，我可开不了口。我有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0: 你快说呀！
3: 我先办完再说。
0: 你倒告诉奶奶呀，要急死我呀！
5: 建军，这事儿就只有靠你了。毕竟你们一直关系不错，我跟他都3年没说话了，我真开不了这口。你说要是一般的事儿，我求过谁呀？
6: 可这事儿真关系到我爸的性命，我要不这么做，我以后肯定得后悔一辈子。我特理解你，这不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问题，这是有关你爸爸生死攸关的问题啊！我去找翠明。哎，我就是想。
5: 他能有这么多钱吗？
0: 不管多少，总比没有强吧。我觉着，只要你跟他说，说我朝他借的，他应该会替我想办法的。
5: 行，那我就试试。
0: 不是试试，你就去直接了当跟他说，说我问他借钱。
5: 行，别着急，我刚才看见他在屋里坐着看书呢。
0: 别当着他妈面说这事儿啊。
5: 行，那你先啊，在屋里等我。

0: 去啊。
1: 哎，走了啊。
0: 哎。春明。
2: 嗯，
0: 春明。
2: 嗯，这儿呢。
0: 嗯，哎，
3: 什么事儿啊？
0: 跟你商量事儿。
3: 嗯，
0: 阿姨呢？
3: 没人，说吧。
0: 哎，
3: 啊，
0: 哎，苏萌他爸不是住院了吗？
3: 嗯，
0: 心肌梗塞，现在呢需要转院到西河啊，给他做心脏手术。这心脏手术咱不懂，但是花好多钱，就是看你能不能借点钱给他们。
3: 苏萌自己怎么不来说呢？
0: 嗨，那不是因为我跟他们家关系好吗？
3: 没钱啊！我一收破烂的，我哪有钱？
0: 嗨，这话我跟苏萌说了，可是苏萌不信。那行，我让他别等着。
2: 哎，要是苏萌借钱，我就有。
0: 什么意思？
3: 你跟苏家什么关系？你又不是什么亲戚，你凭什么借呀？
0: 怨我，我没表达清楚，是苏萌给你借钱，这不是因为你们两个不说话，让我来出面，
3: 这就另当别论了。
2: 等着，
3: 一共三万，拿去吧。
0: 多少？三万？你发了呀？你万元户现在？
3: 谈不上，也就是个收破烂的。

0: 我们这儿有个欠条，快点！
1: 轮不着啊，这钱呢不是借给你的，要打欠条轮不着你来打，我是借给苏老师，明白吗？哼，得嘞。
2: 惦记苏萌是吗？让你惦记，
3: 苏萌，哎，
1: 行吗？
3: 钱进来了，3万块钱，
2: 这么快就去银行了？不可能嘛！
1: 就是啊，这个你们就不了解春明了。这小子特别抠，那一分钱恨不得掰几半花。是这两年有点钱了，但是呢，他信不过银行。他说：“哎呦，这钱我存银行干什么呀？我这一天到晚守着多踏实。”
2: 妈，那你赶紧准备一下，咱马上办转院啊！
3: 好，
1: 哎，你干什么去？
2: 我去谢谢春明啊！再说了，我不得给人打一借条吗？
1: 快去！
3: 哎呀，你别自作多情了。我给你透个底儿吧。春明啊，他这么跟他说的：“他说，建军，你看啊，咱俩呢是发小，莫逆之交，也就借给你。如果苏萌来借呢，他就不借。最合适我打的借条。”
2: 人家春明说的也对。
4: 你们俩那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人家凭什么借给你钱呢？哎呀，
5: 瞎啰嗦什么呀？病人还在医院呢。哎呀，就是，咱们现在赶紧去医院。还有，哎，我陪你们去。你是这么多钱，在路上万一出点事儿，麻烦了是不是？走走走走，哎，宋太，走走走，
4: 慢点，您慢点。
5: 哎，来了，来来来，你们先吃着，剩下的一会儿就来啊。好，来。
6: 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钱还上，让你俩把饭店开了。哎，这次广交会那就是个挺好的机会。哎，小丽，你真把公司辞了？
7: 没有，我请他长假。厂里啊，现在人满为患了，巴不得我们都不去，省奖金了呢。
6: 这样吧，咱仨兵分三路，小丽你就负责在火车站接站，涛子，你盯紧你。
7: 只要他的货一到，你立刻告诉我，我这儿联系下家，然后我代表下家跟你们科长谈，咱们中间挣他30%的差价应该是没问题。最关键是小丽，你一定让下家贱货付款，这样就不会出纰漏。嗯，
6: 行啊，就这么着。<笑>
7: 我们公司的货全都发到丰台，
6: 那小丽就在丰台接站啊！
7: 来来来来来。
8: 你未来岳父咋样了？
7: 你关心人岳父干嘛呀？真是！
8: 我愿意，你滚。

0: 管不着。
1: 我跟苏萌啊已经商量好了，只要他爸这病一好，我们俩就结婚领证。
2: 那恭喜你吧。
1: 恭喜恭喜。
2: 什么东西啊？什么意思？
1: 你们俩不也快了吗？他不说的。哎，啊？
2: 你说的？
1: 没有，我哪敢啊？
3: 谁说的？就是你说的。
2: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咱俩一块做生意行，其他的门儿都没有。我有对象了。真的答应人家呢，
0: 这还差不多。我也最后一次警告你啊，要想跟你结婚，那得先过我这关，决斗。
1: 哟，好，我和苏萌给你当裁判啊！
2: 不听你胡说八道。
1: 都快吃了，
2: 吃饱了。
0: 苏萌他爸出钱治病，你们俩真的和好了？
1: 和好了，我们俩现在是无话不说。
0: 那我觉得这人不太靠谱了，你得把他踹了。他光认钱不认人。
1: 说什么？我揍你！
0: 行啊。
4: 去医院吗？哎，我跟你说，正好我妈熬了鸡汤，咱一块儿过去。
5: 我不去医院，我去我同学家。
4: 好，哎，是商量毕业以后的去向吗？哎，我能参加吗？
5: 不能。
6: 走了。
4: 哎，你等，哎，你让我参加呗，我帮你出出主意啊。
6: 不用了。山药可真足。
5: 哎，二丫，我说我现在啊，也不知道怎么了。看上那苏萌，觉得她也没那么好看了。哎，长得跟我们村那地瓜的媳妇儿似的。
6: 闭嘴，闭嘴，别说人的坏话。你不跟人来往可以啊，别在背后说人坏话啊。
5: 是，这城里头规矩大，特别是咱这四合院，是吧，阿姨？
6: 都一个院住着，这一住就是一辈子。你针尖，我麦芒，那天天都得闹矛盾。哼。
5: 行了，知道了。
6: 你大爷三爷呢？怎么不来了？
5: 他们呀，您就甭操心了。
6: 怎么了？
5: 现在我们农村实行那个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一个算一个，都忙极了，谁还有功夫上您这儿扫荡来呀？再说了，就是来了吧，您这些宝贝疙瘩呀，人也瞧不上眼。
6: 为啥呀？
5: 这闹实惠呀，那闹了实惠，谁跟钱过不去啊？是不是？就这么说吧，过去哈，咱这一亩地能出四五百斤粮食，那就了不地了。那现在呢？一亩地打1000斤粮食，那都没人种。
6: 那为啥呀？那么好的地，
5: 他种菜呀。那现在这3月的收成能赶上过去一年，还翻番呢。
6: 那你回来干啥呀？你干啥不种地呀？
5: 太累了。再说了，我呀没法在家待。我在家一歇下来，真的，二爷儿，那上门提亲的快把我们家门槛给踏平了，真的。

0: 你呀，都23了。
1: 那怎么了？那老话说了啊，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那做人不能自己个儿先瞧不起自己个儿吧？
2: 灵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7: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8: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

0: 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细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细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洛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洛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洛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洛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

0: 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

0: 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

0: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2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2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中午好，欢迎关注天气。新一轮全省范围的降水过程即将登场，部分地区过程雨量大，请大家持续关注，多加防范。具体来看，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有小雨，其中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雨量最大的时段呢，在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降水范围呢收缩，降水强度减弱，这些地方有小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除了雨还有风，明天下午到后天白天，在我省东部和南部这一带呢，风力加大，将会有偏北风或东北风5级左右，阵风可达6到7级，这里的朋友还要注意做好防风的工作。那受风雨影响呢，明天气温明显回落，最高气温呢大都会在20度出头。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小雨，28到20度。西柏坡多云转小雨，26到20度。南大岗湿地晴转阴，26到17度。坪山腾龙山多云转小雨，26到20度。塞罕坝雷阵雨转小雨，21到10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1.3米，浪级小到中浪，海况一般，请小船注意海上作业及海上交通安全。秦皇岛海域水温18.6度，浪高1.2米，最高潮1分，最低潮11点38分。唐山海域水温16.6度，浪高1.3米，最高潮22点30分，最低潮15点41分。沧州海域水温21.1度，浪高1.3米，最高潮23点15分，最低潮16点50分。感谢关注天气。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1: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1: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6: 双功能还不贵。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我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搓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听我妈说，咱们两家是出了五福的，是这么回事吗？
1: 早出了，在农村还算个亲戚，在城里啥也不算。
0: 说了半天，等的就是您这句话。我妈还说了，五子哥到现在都没结婚，兴许等着我们呗。
1: 你五子哥等着你？啊。
0: 阿姨，您别笑啊，这怎么了？
1: 真逗！你说你五子哥能看上你啊？人家男人做梦娶媳妇儿，你怎么做梦净想着嫁男人呢？你你呀、啊，趁早死了心吧！啊，不可能的事儿。
0: 那反正五子哥他看不看得上我是他的事儿，我这一门心思对他好还

0: 行吗？二爷，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五哥他都那么大岁数了，没对象，您不着急啊？
1: 我着什么急呀、啊？我孙子外孙子一大堆，你说我着什么急呀、啊？我
0: 老太太，那您要那么说可就没劲了啊！我不管，反正这回我来了就压根没打算走。那五子哥他经常不在家的，我就留下来好好陪陪您还不行吗？您这也不短我这口吃的吧？
1: 这口吃的我倒不短呢。哎呀，我缺个帮我洗洗涮涮的，
0: 这活我能干呀。哎呀，那咱就这么说好了，我就踏踏实实留下来好好伺候五子哥，还有您。
2: 这怎么不谢了？
3: 这样不用你们谢了。
2: 不是说好了吗？从头谢到尾的。
3: 嗨，人货主都说了不用谢了，我有啥办法啊？
2: 可我们请了一天的假，却挣一半钱。
3: 下回有活我再叫你们哈。钱我点完了，那你不要啊？我拿走了。
4: 谁说不要了？您可真会做生意。那我们撤了。
3: 谢谢谢谢。哎，
2: 兄弟们，俺、撤了。
3: 谢谢啊，辛苦了。师傅，好了。
5: 建军儿，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6: 阿姨啊，我是想跟您谈谈我和苏萌的事儿。您看，我们大学马上就毕业了，
7: 我估计苏萌一定是回教育系统，而我这边呢，我爸已经找好关系了，我可能会进工商局。哎，你看我们两个这年龄都不小了，您是不是回去跟苏萌商量商量，让他考虑一下我们俩这婚姻事儿？
5: 苏萌没对你说呀，他的婚姻大事由他自己做主，我们是不干涉他将来的生活的。
7: 跟您这么说吧，我呢想靠苏萌近一点，他就会离我远一点。
5: 这你还不明白吗？他是不太喜欢你。
7: 可是他对我挺好的呀。
5: 我家苏萌平时对谁不好啊？你说呢？建军啊，阿姨是当老师的，萌萌爸爸也是当老师的，所以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咱们两家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们呢，从来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平时奶奶教育的多，不过奶奶也是教育他的道德品质，你说呢？
7: 啊，那就是说，如果苏萌同意了，您叔叔都不反对？
5: 大概是这样吧。
7: 哦，行，那我知道。好，谢谢您，那我先走了。
5: 哎，好嘞。谢谢你啊，谢谢你送的鸡汤。
7: 您客气。
0: 香吧。嗯。二爷可说了啊，这次来了，我就不用回去了，我就专门留下来照顾你的。二爷可还说了啊，这你要是能把我给娶了，你可算享福了。你看我多会照顾人啊，那我肯定比人大嫂二嫂强，我多会伺候人啊，是吧？
8: 不听二爷说了，听五子哥说啊。
0: 行，我都跟你说，我就爱听你说话。
8: 你明儿呢去涛子饭馆上班，一个月30，表现好了40。
0: 真的假的？
8: 嗯，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那我就能挣钱了。
8: 嗯，
0: 那我在城里也算是有工作了。
8: 嗯，
0: 哎呦天哪！二爷，二爷，好消息，二爷！
8: 你敢嫁我也得敢娶啊！
7: 哎，苏萌，
9: 建军，你一直在医院呀？
7: 我估不着你快来了，我这不在这等你呢。
9: 有事儿啊？
7: 啊，哎，咱找个地儿聊聊吧。
9: 哎呀，就烦你这样，有事就在这说呗。你说我爸都住院了，我哪有心思跟你这闲聊天啊？
7: 哎呀，我不是找你闲聊天。那行行，咱就在这儿谈。哎，你看，咱们很快就要离开学校，踏上各自的工作岗位了。我特想在咱们毕业之前啊，能谈谈咱们两个的婚姻的事情。你能不能抽个时间，咱好好谈谈？
9: 你想多了吧，咱俩之间就是邻居、朋友、同学。

0: 你别胡思乱想啊！哎，
1: 别的，你真没别的想法？没有。行了，你也别瞎想了，我现在没时间考虑个人问题，我先上去。哎哎，
2: 你再考虑考虑。
1: 所以说呢，我刚才说的话也该听明白了吧？啊，两个菜，对不对？
3: 基本对。
1: 基本不对。
3: 你这基本对了，基本怎么又不对了呢？两个人意见还不能统一啊？你是韩春明派来的，没错，这叫基本对。嘿，你又不是他未来未婚妻，基本不对。
1: 我说你知道什么呀？我跟你说，这事儿可是我二爷默许了的。我二爷谁呀？他是我五子哥的妈，这当妈的默许了，这事儿还能没谱吗？哎，我跟你说。
3: 你打今儿起就管我叫小嫂子得了。笑什么？严肃点。我看看你长得像个小嫂子吗？光乐
1: 什么呀？别乐呀，笑一个呗。你知道你们院有个叫苏萌的吗？不就是后院苏萌姐吗？就是她。你想说她跟我五子哥怎么着怎么着？这会儿能用上那基本两字了。
3: 叫基本臭狗屎，他们俩可都3年没说话了，你觉得这事儿可能吗？
1: 哎，不说，没意思啊，该干嘛干嘛去啊！就是，我跟你说，不光我五子哥瞧不上他，我也不待见他，昨儿他还想跟我打招呼呢，我都没当正眼看他。
3: 你知道苏萌他爸生病的事儿吗？那医院住的能不知道吗？我二爷都说了，心脏病挺厉害的呢，要动个大手术，那罪没少遭吧，钱也没少花。
1: 那你知道他爸生病的那些钱谁出的？
3: 那你问我，我问谁去？我哪知道这事？
4: 几点？哎呦，就该上课了，别在这儿干嘛干嘛。
1: 要我说，他俩肯定有关系。
3: 你知道苏萌他爸生病，钱全是春明出的，他俩要是没关系，他能拿那么多钱给他爸？
1: 等等等等等等，我五子哥给出的，那你不是又基本臭狗屎了吗？我就跟你说了，他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哎，我跟你说，他们俩真有什么关系的话，我就当在这儿白干了，我一分钱都不要了。
4: 涛子，
5: 我去后厨。
1: 涛子，
3: 你给解释。
5: 你都知道了，我解释什么呀？
3: 想听你亲口说，快点。
5: 涛哥，涛哥，您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您过来给我说清楚。行，韩春明喜欢苏萌，但是这两年他们一直没说话。苏萌他爸病了，是韩春明掏的钱，还有什么结婚啊，什么约会啊，都是我们俩一块蒙你的，就这么回事，爱咋咋地。
6: 马姐，您回屋喝口水去吧，这点活我一人就能干了。
7: 那行，那我就不客气了。你受累了啊！
5: 没事。
6: 春明，
5: 啊，
6: 春明，
5: 什么事儿啊？你这脸上啊，坏事儿啊！你跟苏萌的事儿露馅了，活该。谁让你们骗人来着啊？这事儿是我们家小倩点的吧？幸灾乐祸是吧？行，我再告诉你报上新闻。
6: 你给苏萌他爸出钱治病的事儿也露馅了。
8: 你说什么？
6: 彩虹丽把你给苏萌他爸出钱治病的事儿抖搂了。
8: 行行行行行行，
6: 下来呀！
8: 你抢我自行车干嘛呀？我你摩托车呀！
6: 啊对对对对，那个拿着啊。
8: 那个，帮我把手里活干完了啊！
6: 起来。
8: 啊，
6: 这杯咱俩一块儿遭殃。
9: 杏儿，这么大的事情可不是儿戏啊！
10: 大哥，那我要说了半句谎话的话，你让我天打五雷轰！大哥，这事儿的关键是五子哪来的这么多钱呢？
11: 妈，您最了解春明了，您说他到底有没有那么多钱？
12: 他哪有钱呢？他不就是哥们多，小弟也多，借的钱。
11: 完了完了，自己拉饥荒，还为别人两肋插刀，这是咱五弟从小最爱干的事儿。
12: 就是，六零年自然灾。

0: 咱们全家没吃的，他愣是从家里偷东西给院里小兄弟吃。妈，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呀，偷了好几回，最后一次不是让你抓住了吗？
2: 完了，完了，彻底完了。妈，好几万呢，那物资还不了，咱们全家都得替他还。
3: 你们说了一圈，怎么没一个说在点儿上的呀？我给你提个醒啊，就五年前我跟我大姨儿一块来那回，那苏萌姐不是把他们家那玩意儿拾的拾的都送给了我大姨儿吗？后来那苏奶奶她硬给要回去了，你们都忘了？
2: 哎呦喂，那次让咱们全家多丢人呐，他们家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3: 就是
2: 不行，我得找苏奶奶去说道说道。
3: 站住，妈，您别拦着她，这岂止是说道说道，咱得把那钱都要回来，当着全院给他来个下不来台。走，姐，我也去。
4: 快给我站住！
0: 傻呀你们！苏奶奶多大年纪了？你们讲不仁不义呀？
2: 就是，咱不能跟老人一般见识。
3: 这
0: 不是跟老人一般见识的问题，这是道德底线的问题。就算咱们家再有理，你冲一个老人家叫喊，那就是没理。
1: 哎，
5: 听你大哥的啊，你大哥说的对。
3: 那这事儿也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呀。
0: 春生，春燕，你俩去瞧瞧，小五现在还不回来，说不定知道咱们都回来了，说不定就在哪个屋里猫着呢。
3: 嗯，走，
6: 那我们
2: 仔细找找啊。
0: 妈，这回您可不能拦着，不给小五点教训，他这么没轻没重下去，那不是全家人为他担惊受怕的问题吗？那下不该出人命了。
1: 嗯，行，哎，你不许打他啊！
0: 我知道。
2: 我的亲妈呀，您就是护犊子，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护着他呢？

0: 手术很成功，医生说这种手术在国外根本都不算什么大手术，你很快就会康复的啊。
1: 给我献些金句和春米儿啊。
2: 爸，这不是您现在该想的事儿，当务之急啊，您就是好好养着，咱以最快的速度重新站到讲台上。行了，爸，我看您缓过来，我也放心了。

0: 你爸手术怎么样？挺成功的。嗯，谢谢你帮我。那钱全都用在手术费上了，我也正在筹，很快会还给你的。
1: 不，你误会了，我来找你是有别的事儿。
0: 我来找你啊，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2: 理所应当，你说吧。
0: 这往后不管我们家里谁来找你问你，或者问你家里人，你可千万别承认这钱是管我借的。为什么呀？你就别问为什么了，答应我就行。行，那我走了啊。这个还钱的事儿咱不着急，十年八年的都行。要是还缺钱的话，直接管我借。
3: 我这说的可都不是违心的话，就这么着吧，走走走走走了。妈，以我以往的经验，咱们等也是白等，伍子肯定是闻到什么风声，不会回来的。
4: 哎，姐，你不怕替小伍还钱啊？我今天是豁出去了啊。 等不到春明回来，我是绝对不会回家的。哎呀，
5: 我们家那位不会做饭，我不回去他会饿死的。这
6: 饿死也比逼债逼死强。
4: 那倒是。妈，你看你们家小五子，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让你省过心？哎呀，行了。
5: 我说大姐，你我招你惹你了啊？
0: 你干什么去了？
5: 风破浪啊？
0: 怎么了？

0: 有钱？哎，我哪有钱呢？我这个还想等大。
1: 站好了！
2: 我问你，你借给苏梦家3万块钱，从哪儿来的？
3: 什么3万？哪儿来的3万？不是妈，你又听说什么了啊？
1: 杏儿，哎，
4: 怎么说的你？
1: 我就
5: 孟小杏，我帮你找工作，你还在背地里害我是吗？
1: 你给我闭嘴，小杏儿。
5: 你要不说实话，立刻给我走人啊！
1: 别！不是这话也不是我说的吗？
5: 谁说的？
1: 是人涛子和蔡小丽说的。
5: 他们说什么了？
1: 说你借给后院那苏萌姐3万块钱，
5: 胡说八道！我找他们去，站住！
2: 干嘛？串供去？
5: 不是大哥，我串什么供啊？我要真有3万块钱，您说我还是不落了是不是？
1: 那也没准儿。
2: 哎。
1: 这事儿跟你应该有关系，
5: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涛子不喜欢你，想让你走人，故意给你下绊子。
1: 不是你好好想想啊，这几天你有没有在饭馆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4: 没有。
5: 想想，好好想想。嗯，
1: 我顶多就说了那么一句嘛。
5: 什么话？什么话？来来来，
1: 我说让他们以后管我叫小嫂子吗？
5: 哎呀，
1: 怎么了？这。
4: 你们可都听见了啊！那我跟小丽的关系那个什么啊，你说他让小丽听见这句话，你说小丽能不跟他急眼？
1: 你跟小丽什么关系？
5: 我跟小丽什么关系？跟你没有关系，你个大嘴巴！
1: 杏儿，你真是这么说的呀？
6: 我就随口那么一说嘛！
1: 你这死丫头，你缺心眼啊你！
7: 缺哪有少的还？
1: 不许说
5: 这小五子的话。
1: 你别全信，诈骗他们还少吗？这事儿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这小杏儿也不是多事儿的人啊。
5: 这事儿啊，必须跟苏家核实清楚才能信。
1: 哎，
5: 对对对，应该问一问啊，反正我是没做亏心事儿，就不怕鬼敲门。
1: 哎，正好，苏萌，苏萌，你进来一下。
8: 哎，
1: 大哥，什么事儿啊？
8: 哟。
1: 都在呢，什么事儿啊？
8: 是这样的，
5: 闭嘴！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1: 苏萌，我就问问你，我们家春明是不是借钱给你们家了？借钱？
8: 啊？
1: 什么钱？哎呦喂，那春明哥不是借了给你3万块钱吗？就给你，给你爸那动手术用的。
5: 你别逗了，小杏儿。你看他像有3万块钱的人吗？就算
1: 我现在想问他借3000，你看他拿得出来吗？ 别3百我也，
5: 就这事儿，要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上一天班挺累的。
1: 阿姨，我走了啊。
5: 哎呀，
1: 得，
5: 全傻了吧？拜拜。
1: 塞纳了。
5: 抱歉，
1: 我最傻。
5: 回家给我们大爷做饭去。
7: 哎呀，幸了，回家了。
1: 大哥，这，哎呦。
5: 春明，大哥，对不起你。
7: 这事儿跟他们都没关系啊！哎，您是我亲大哥，您瞅我俩嘴巴都没事儿。妈，那我走了啊。没地方。我送了哥啊。孟小杏，行啊，
9: 给我做饭去。
7: 给做好了。
9: 我端上来啊。 好。
7: 母
9: 子。
7: 哎。
9: 又把你哥哥姐姐骗了吧？哎呀，我没骗他们，我真没借钱给苏萌，我就是帮着苏老师在医院里找找熟人。您说这么大一事儿，咱在一个院住着，不帮忙能行吗？行了，你不拉饥荒，我就烧高香了。嗯，
7: 不能够，不能够。
5: 啊！等一下，怎么样？崔院长过关了？
10: 过关了。
1: 我爸这次病，谢谢。
10: 哎呀，
5: 不客气。
10: 苏萌，嗨，我以为你早走了呢。今天学校有重要活动，别忘了啊。

0: 还钱的事儿咱不着急，十年八年的都行。要是还缺钱的话，直接管我借。我这说的可都不是违心的话。
1: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2: 哎，你看，我突然想起来，我跟刘小明他们商量好了去他们家，咱们自己改天再谈行吗？
1: 不行，就让他们说。
2: 行，说吧，什么事儿？
1: 那3万块钱，你到底给春明打借条了没有？
2: 打了，绝对打了。怎么了？他不承认？
3: 嘿，这小子，
1: 我还没问呢，我肯定得弄清楚。
2: 你问不清楚，哎，我跟你说，打欠条我也没留底儿，在他手里，他要说没有，那我跳到黄河里我都洗不清啊。
1: 所以我更得弄清楚了，如果这事儿我要不查个水落石出，那你们俩我都得得罪。如果你要真给春明打借条了，那说明他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但是如果你没打，那你就是。
2: 哎，我跟你说啊，春明他绝对不可能拿出来。他要拿出那个欠条来，他不是承认自己是小人了吗？哎，是不是？你说是不是这么理儿？
1: 所以我更得弄清楚了，对不对？
2: 要坏事儿啊！
4: 你找我呀？
2: 哎，春明。哥们儿今天找你呢，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4: 你先别说话，听我说行吗？
2: 行啊。
4: 我借给苏萌的那些钱，你是不是在中间动手脚了？
2: 怀疑我在里边动手脚贪污了。
4: 你知道我不是这意思。
2: 哦，那我估计咱俩可能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一直在后悔一件事情啊，就是我那天从你那儿借钱出来之后呢。我脑袋这么一热呀、啊，我为了讨好苏萌，我呢就说是我给你借的，然后呢我给你打的欠条。哎，哥们儿，知道你肯定不会计较用什么形式做事情，是吧？我希望你先别跟苏萌说这事儿。哎呀，哥们儿都向你道歉了，你不计较我吧？真的？哎呦，行，够仗义，够哥们儿，我走了。
5: 贱军，
2: 春明，哎，哥们儿向你道歉了，你还要动手？
5: 我告诉你，这是轻的，谁让你玩阴的了？
2: 凭什么？我也喜欢苏萌。
5: 不许！你们3年没说话了，
2: 三年不说话，我们感情还在呢。
5: 我告诉你啊，我早该想到是你在中间玩阴的，
2: 我玩阴的你管不着。哎，你追苏萌的时候，那哥们儿掺和了吗？苏萌看不上你，跟你掰了，我才追的，对不对？再说了。我追苏萌又怎么了？
5: 你是卑鄙小人，你不配！我告诉你，苏萌是我的，这辈子都是我的。谁要跟我抢这顿，不客气。
2: 甭吓唬我，这世界谁怕谁呀、啊？我告诉你，逼近了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5: 等着。

0: 建军回来了，又怎么了？妈，记住儿子的话啊，春明就是我最大的敌人，我不踩在头上，我绝不罢休。就是，当初你让你爸帮着春明找工作，妈怎么说你来着？妈说。 你们俩一个院住着，又是同学，将来他就是你的竞争对象，你不信？他怎么你了？跟妈妈说说。阿姨，哎，
1: 春明在吗？还没回来呢。
2: 那他回来的时候，麻烦您让他找我一下。啊，行。 这又上赶着跟我们五个说话了。要我说呀，咱们这个废品站呢，不是你当前的形势了。要是再不换领导的话，咱们就死路一条了。你说这改革开放吧，它也不能老停留在这嘴头上啊，你得付，那叫什么？付诸行动。

0: 要想改变别人，得先改变自己。
1: 怎么着？你想脚底下抹油了？
2: 哟！
1: 我来是想问你，韩春明他借给我那钱是他自己的还是他向别人借的呀？
3: 我要告诉你，那钱不是他的，你不会觉得他感情闹了半天是个穷光蛋，啥都没有吧？你肯定像以前一样躲他远远的。可我要告诉你，钱是他的呢，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个万元户，跟他重归于好？
1: 认识多长时间了？你把我想成什么样的人了，小丽？我跟你说，你把这事儿想反了。如果这钱真是春明向别人借的，我倒要考虑考虑，我们俩是不是应该重归于好？他宁可替我背债，可见他对我一片真心。如果这钱是他自己的，那就另当别论了。我也不想落一个啊，人家有钱了你就跟人在一块儿，没钱了你就把人甩一边这种臭名。
3: 那我也不好说了。
1: 你是不好说呀，还是不愿意告诉我呀？
3: 都有。
1: 行，当我没来啊，我谢谢您。

0: 事情的呀，还跟踪啊？我跟踪他干什么？哎，是有人见天找我别扭。
1: 谁呀？韩春明。
0: 除了他还有谁啊？哎，我跟你说，春明我现在是看透了啊，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属狗点的，翻脸不认人。
1: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爷俩好的时候不是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0: 哎呦，这你就不懂了。我一跟你说，你就明白了。哎，春明的工作。 是我给他的吧？哎，春明的工作，是我给他的吧？食品厂出了事之后，又调到了物资回收公司，是不是我帮了他？
1: 是啊。
0: 哎，那个时候他怎么不明着告诉我你不能追苏萌啊？啊，现在用不着我了，立马翻脸，都什么人呢？哎，蔡小丽，我跟你说，你还别跟他在一起瞎掺和，你回头让人卖了，你都还帮人数钱呢。
1: 得了吧你，他没那么傻。
2: 春眠不在。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
3: 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5: 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有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疼了。
5: 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

0: 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

0: 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

0: 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

0: 白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 然后是

0: 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三八线是个坎儿，
2: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3: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4: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5: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6: 一夜跑出140里路，
7: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3: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8: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2: 朝鲜战台
9: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积极！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当前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1: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2: 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比。
3: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4: 如果在东北备战，就要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
5: 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些战士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
6: 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喂，东北局压力很大。
5: 钱摊下来，由大哥顶着。谁让我叫洪大哥的呢？
7: 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东北局会全力支持，绝不拖后腿。
8: This is our best choice, Incheon。
0: 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
7: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9: Что сказал Ким Ир Сен?
10: Он просил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военную помощь。
11: 可斯大林同志主张朝鲜问题地方化，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0: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12: 我觉得，如果朝鲜失败了，与其到时候我们被动防御，倒不如现在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
13: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14: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15: 主席，你下决心了？
0: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
15: 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
16: 该过江了，没几天。
17: 真的？
16: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15: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
18: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15: 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16: 你总算回来了，赶紧去劝劝主席，他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
12: 爸爸，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
0: 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也就是说，要多死很多人。
12: 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我愿意马上奔赴朝鲜战场第一线。
0: 依你的看法，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15: 我觉得可以打。
0: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15: 有。美军呢，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啊，太快了。而我们呢，现在手上啊，唯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突然性。因为敌人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来了。

0: 船，微风，生生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不信呐？
1: 哎，不是，我怎么会不信您呢？
0: 苏妈，你听阿姨一句劝，您说你们俩好几年没说话了，现在我们家小五子心里刚平静一点，就算阿姨求你了啊，你就别再招惹他了。
1: 阿姨，您是不喜欢我了吗？
0: 你看你这闺女说这话，我哪能不喜欢你呀？
1: 是春明回来了。

0: 感觉怎么样？
1: 好来了，我好多了。
2: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1: 是吗？啊，你快说。
2: 我分到教育局了，过两天就去报到。
1: 哟，看看咱们女儿啊，一不留神成了我跟妈妈的领导了。
3: 妈，你听见没？听见没？我说什么来着？我爸保准说这句话。
4: 行了，你是你爸肚子里的蛔虫。
1: 哎，建军分哪儿了？
5: 我不知道。
4: 哎，怎么了？你们俩闹矛盾了？
3: 我跟他之间就不存在闹不闹矛盾，我压根儿就不愿意理这道貌岸然的小人。
1: 这话严重了吧？
4: 是啊，从小一个院住着，又一起长大的，可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就给人家下这样的结论。
3: 我下这个结论一点也不过分。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这次我爸的手术费，

0: 人春明根本没让程建军打借条，完全是看着我的面子上借给我的。结果这程建军为了讨好我，生生篡改成他朝春明借的了。你说有他这样的吗？
1: 你核实过了？
0: 当然核实了。春明现在越躲着不见我，越说明这事儿肯定是真的。我了解他的做事风格，他肯定是不想得罪程建军。妈，你说建军这人可信吗？
1: 行，这可是思想意识问题了哈。
2: 嗯，妈妈，听爸的话，这个事儿啊，不要太计较啊，自己心里明白就行了。
0: 我心里有数。哎，对了，还有一事儿，春明借我钱的事儿，你们不能跟韩家任何一个人提起啊，要不他那哥哥姐姐知道了，绝对饶不了他。
2: 嗯，我知道，你俩三年都不说话了，可谁都理解不了我。
1: 妈可提醒你啊，这借钱归借钱，妈想办法还。你可不能因为春明借给你钱了，你就喜欢上他了，这可是原则性的问题啊。
2: 你妈这话说的可是啊，你看你跟春明，不管是从家庭，还是工作，还是学历，都不合适，对不对？
0: 行了行了，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心里也有数。你甭叨叨，我先走了。哎，行，别说了。
3: 哎，萌萌，贴这边吧，高点。
4: 今儿又来了。
5: 有人要来，我能不来吗？
3: 小弟，哎，宋萌来了。
5: 宋萌，这么巧啊！哎，你是不是也来找春明了呀？
3: 哎，你们先聊啊。合着你是到这儿来堵我的？
5: 这话怎么说的呀？哎，我告诉你啊，今天我要去工商局报道，我要成国家干部了。今天晚上我准备请春明吃顿饭。
0: 韩春明，我可算堵着你了。
6: 我听说你找我有事儿啊？什么事儿？
0: 咱别在这说，找个安静的地方。
5: 那要聊的话，咱就得奔天坛去了。哎，天坛可是拍脖子的地儿啊！
0: 去就去，走着。
7: 哎，报警了！
0: 天坛了，
7: 进去看看吧。
0: 等会儿，你得先告诉我，程建军到底给你们打借条没啊？要不我们进去。
7: 你跟我进去以后，我再告诉你。
0: 你要不说，我就不进去了。
6: 进来我就告诉你。
0: 就这样。
7: 进了祈年殿，那就得跟里边许个愿。这祈年殿里呢，分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份，十二个时辰。你心里要是有什么愿望的话，得许十二次才能应
0: 验。那我就许十二次。韩春明，快过来看，这真美。
7: 是啊，破烂猴给过我一本书，看完书我才知道，这个回音壁呀。它是和圆周曲率有关系的。
0: 什么关系啊？
7: 环丘就是祭天台，回音壁是天库的围墙，你在围墙这头喊这话能听见。你不是想知道我刚才默念什么吗？嗯，咱俩去回音壁吧。
0: 你过去你就说嘛。
7: 你不是要问程建军的事吗？
0: 我现在不想问了，我只想知道你刚才心里默念的是什么。
7: 你去左边，耳朵贴到墙上之后，说一声你到了。

0: 韩春明，我到了，
1: 你听见了吗？你是不是不敢说了？
0: 还是不是爷们儿？
2: 我爱你。
0: 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1: 我没听清楚。
0: 你告诉我，你刚才默念十二遍的到底是什么？
1: 到底是什么？

0: 不至于吧？你生的气还能有我的气大？你记住我这句话，韩春明，我以后不会再喜欢你。行，有你这句话，那他们两个就好受不了。既然他们两个走到一起了，咱们两个干嘛不合作一把？
1: 现在在工商局，是国家干部，我要收拾他一个收破烂的，那不和玩似的。快看，看看，看看！
2: 按照您的吩咐，
3: 手续全部办妥了。
4: 看，
5: 办完了哈！来来来，快点快点，
4: 小嫂子，我先看看啊！
2: 你给我轻点啊！你轻点啊！
4: 小嫂子，先看，就是不知道这小嫂子过不过得了门儿。
3: 去去去！
2: 你别给我弄坏了啊！
3: 什么呀？
2: 不觉得小杏挺好的吗？干活也勤快，也没什么坏心眼儿。你看他多高兴啊！
3: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我撤了，我不干了。别呀！那你的意思是，让他离开？那样春明会不高兴的。他高不高兴我还不管，咱们三个是三一三十一，只要你反对就是二比一。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什么也不懂，成天没事瞎掺和，成天在我面前什么小嫂子，不喜欢。
6: 会得罪春明，
7: 那你得罪我吧，你看着办。星儿，
6: 怎么不上班了？啊？
7: 上什么班啊？
6: 打苗子写，我都天天跟家蹲着了。
7: 为什么呀？
6: 他们把我开除了。
7: 哎，干嘛开除你呀？
8: 我哪知道干嘛呀？那好端端的套路哥跑来跟我说，说那茶霸楼要交给别人经营了，用不着我了。嘿，
2: 春明，
3: 哎，涛子，
2: 哎，涛子，哎，涛子，哎，那酒楼怎么不干了？嗨，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春明不在，
8: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3: 哦，后天下半场准回来。啊。
2: 那就等他回来再说吧。小静，涛子哥说话算话啊，尽快给你找份工作。
7: 得嘞。

0: 我担不起，对不住啊，我大马虎，我先走了。
1: 怎么回事啊？人家说给你找个工作，瞧你这不乐意劲的。我乐意什么呀？乐意啊。
2: 他前脚把我给开除了，后脚又假模假式跑过来说给我找工作，我用得着他吗？我，哎呦，我跟您说，这涛子哥吧，他本来挺好的一个人，就让那蔡小丽给坑的带坏了。哎，天天跟人屁股后头，就跟那跟屁虫似的，就那样哈，我都不稀得说他。我
1: 二姨呀，有点听不懂。
2: 这挺明白的事儿，您怎么又不懂了呢？涛子哥啊，喜欢人蔡小丽。蔡小丽呢又喜欢我五子哥，哎，我五子哥呀也不是对人一点意思都没有，关键是这心啊还是在后院那姐们身上呢，跟人涛子哥又是铁磁，是吧？明白吗？
1: 不明白。
2: 得，您老太太也不用明白这些个，等您明白了就该我不明白了。
3: 杏儿，你说你进城这才几天呢，你怎么变化这么快呀？二姨都快不认识你了。
2: 我呀，我就变，我变，我
3: 疯了吧？这孩子，这头发都能
4: 乱。你说的没错，我师父跟我说过，说乾隆不管去哪儿，只要离开北京都带水，只有来进献盘山不带水。
5: 说的一半
4: 啊。
5: 关键是蓟县咱挨着尊皇，
4: 我就是觉得你说是靠谱才来的，
5: 没白来吧？
6: 收获多丰。
4: 哎，胡老头，你帮了我，我也帮你一次，怎么样？
5: 怎么着？
4: 咱们俩去一趟，保准挣大钱。
5: 算你小子有良心。
4: 不过差旅费得自己出啊。
5: 那不是
4: 小钱儿吗？没上班啊？啊！
7: 你好不容易把我开除了。
4: 哟，怎么会呢？
2: 是啊，我也说他怎么可能呢？那不是说涛子哥跟你是交心的朋友吗？你都那么吩咐了，他凭什么还把我给开除了呀？
8: 涛子要说把你开了呀，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2: 有屁原因！就是那蔡小丽在背后捣的鬼，他还以为我不知道呢。你给我老实交代啊，你是不是跟苏萌姐又勾搭上了？
8: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勾搭上了？
2: 哎，你甭管我怎么说话，我可提醒过你了，那喜欢你的人啊，要下手了。
8: 什么意思？
2: 哎呦，什么事儿都问我，我不跟你说了。
8: 不说我可走了啊。
2: 我就在想啊，你说五哥，你要是能自己搁这开一个饭馆，让我来当这老板，哎，那不就没人开除我了吗？
8: 我可真想这么干
2: 啊，
8: 可惜你没能耐呀。
2: 哎，你没让我试试，你怎么知道我没能耐呀？还是看不上我？我这小嫂子指望不上了，连个工作都丢了，我在这儿待着干嘛呀？我还不如回去呢，我。
8: 已经开业了，
9: 欢迎光临。
8: 哎，你好。
9: 您几位啊？
8: 我找陈涛。
9: 陈老板不在。
8: 那蔡小丽呢？
9: 在后厨。
8: 谢谢。
9: 好。
10: 哎呀，我说生意够红火的啊，哥几个辛苦啊。
11: 辛苦。
8: 你也辛苦。这个小杏儿怎么得罪你了？啊？
12: 没得罪我，就是看见他，我老想起某人，不想看。
8: 啊，小丽，我这人做事你知道，不管什么事呢，讲究应该还是不应该。我就觉着你辞退小杏这事儿吧，应该等我回来跟我说一声，让我来做决定，是不是？
10: 不是你别看我整天吊儿郎当的，其实我也挺要脸的。
8: 这事我没法跟我妈交代，我妈知道说这餐馆是咱仨的。啊，
12: 我知道了。
8: 不是，哎，我说你别生气啊，哎，咱是朋友，我就跟你说这些。好，小心这事我不说了，好不好？翻篇了啊，我再给他找一个。

0: 吵死你了。
1: 我上前面看看去啊。
2: 那个哥几个，团结一致，共创辉煌，加油啊！
3: 村民都没有
0: 来了吗？啊！
4: 拜托。
3: 谁惹你生气了？是不是韩春明？我收拾他。不成亲，干嘛呀？这是
4: 让春明走不行吗？
3: 什么意思？你发烧了吧你？那是咱们一个战壕里的铁哥们。
4: 你知道。我之前一直喜欢他，喜欢了那么多年，他是打定了不要我，让他走，我不想看见他。
3: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选择要他还是要你？
4: 浩子，你知道我都25了。我不是以前的知识青年了，他就死不要我，我还不想跟他一个战壕呢。

0: 人提督爷爷，
1: 孙子这像有礼了。
2: 行啊，偷孙子，你比春明那小子强，还知道给你九门提督爷爷拿两瓶来。坐吧。
0: 哎，
2: 慢着，把酒先给我搁桌上，懂不懂规矩？
0: 那您的意思，以为我还能把这酒拿走不成啊？
2: 先放下，放下。就是你事儿办不成，这酒也是得给我留下。你说你抱着酒坐这儿，那就是告诉你九门提督爷爷，事儿办不成，我还得拿回去。
0: 得得得，又学一招啊！这酒我给你搁这儿，
2: 哎
0: 啊，办不成我也不拿走了。
2: 可以说了，有屁快放。
0: 是怎么回事？春明是我哥，
2: 也是我哥。
0: 不，您这是拿我打场。
2: 甭废话，嘴利落点儿。
0: 春明是我哥，蔡雅丽娜是我未来的媳妇儿。我这媳妇儿吧，原来她暗地里喜欢我哥，可她现在呢不喜欢了，所以就不想在一块儿干餐馆了。你老给我出主意，我该怎么办呢？
2: 把你媳妇儿踹了。多简单的事儿啊！哎，这么简单的事儿你还来问我，我还以为你得到什么紫禁城的宝贝了呢。抬屁股走人吧。
0: 您就这么把我打发了？
2: 多新鲜！你来说废话，我愿意听吗？抬屁股吧。手松开，你刚才怎么说的？先放的酒吧，这酒是来看你九门提督爷爷的，不是来说事儿的。
0: 那我现在后悔了，
2: 我这没后悔药。
0: 那你，
3: 别醉，老爷子，上吧。
4: 今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啊？
3: 怎么了？说话。
2: 一点屁事儿，说他媳妇儿瞧上你了，他不喜欢你了，他是要他媳妇儿呢，还是要你呢？心里七上八下的，拿不定主意。
0: 嗯，
2: 这孙子意思是舍不得你，也舍不得蔡小丽。
4: 听明白了，咱不说这事儿啊，老爷子。赏口酒喝，
2: 边儿去。这是涛子孝敬九门提督爷爷的，你辈分不够，不能喝。
4: 别后悔啊，我外边摩托上可挂着一瓶二驱呢。
2: 你要说我赏你一杯，这还算个理儿。
4: 行了，咱俩取酒去，走。
5: 我告诉你啊，有些话我没法当着关大爷的面说。我要说了，你就算送来一车酒，老爷子也给你全砸了。
0: 我已经想好了，我要让蔡小丽离开酒店。
5: 你胡说什么呢？我告诉你，这事儿蔡小丽没毛病，错全在我啊！
4: 都怨我韩春明对苏萌是情比金坚，明白了吗？
0: 你们俩和好了？
4: 何止和好啊！我们俩在天坛对天发誓啊，从此以后就算是海枯石烂也绝不变心。
0: 我说蔡小丽怎么能恨你呢？
4: 行了，这回您也甭在我们中间搅和。
0: 不是，说谁搅和呢？谁搅和了？
4: 啊，
0: 我搅和了，行吧？
4: 不行，宝宝，
0: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您放心啊，蔡小丽这颗心我算是揣兜里哪儿。都跑不成颠儿了。哎，别忘了给小秀找一工作。
6: 爸，忘不了。
7: 妈，还没睡呢。
6: 没睡，睡什么睡呀？小杏都让你给气跑了。
4: 跑了？我说今儿家里这么消停，跑了跑了吧，没两天回来了。
6: 涛子刚才来找过你。
4: 我知道，那个小杏家要是来人的话，您就说一声，说涛子帮小杏重新找了一工作。
6: 先别说这事儿、哎，你就跟我说说，你跟蔡小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我跟小丽其实没什么关系。我当初啊编瞎话是骗我大哥大姐呢，这您应该看出来了。
6: 我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的，我就想知道我们五子到底跟谁好了。
4: 还是苏吗？
6: 胡说。
4: 真的？
6: 你胡说！你说人家大学生、国家干部，人家能看上你，真是。
4: 我跟他不在学历，
6: 这门不当户不对的呀。
4: 妈，妈，您行了吧？啊，您呢，往后啊就对那孙子稍微好一点点，方便我出手就行。
6: 这一个院住着，我对谁都一样，没亲没疏，没远没近。
4: 不是怎么着？你小儿子不结婚，你不着急是不是？
6: 不着急。
4: 不着急。不着急，
6: 我着急，我能不着急吗？你说我把我急死了。
4: 话说您不是挺喜欢苏毛的吗？
6: 喜欢是喜欢呢，我就怕你竹篮打水，鸡飞蛋打。
4: 您放心，只要您帮着我，他就飞不出咱这油纸上。
6: 吹吧，你就吹吧。
4: 没吹，没吹，放心吧，放心。
6: 真行。
4: 行。
7: 反正我女孩让我给你打话，看你那想法靠谱。但我告诉你，那路费就由我们家出了。
4: 你们家？不有点意思啊？
7: 有破烂了吗？有洋瓶了吗？关出来！
8: 春明，啊，那破懒猴跟你那说了半天，说什么呢？神神叨叨的。
4: 哎，马大姐，我下定决心了。
8: 你提薪留职啊？
4: 没错，哥们儿打算去趟海南，啊，但是呢，估计这假呀，领导是不会批的。总这么请假呢，不是警告处分，就得是被开除。与其被他们开除，不如来一痛快的。
8: 我不是舍不得你这个搭档吗？
4: 我也舍不得您啊。不过您放心，往后这街面啊，再也没有像咱们这样收破烂的了。
8: 这倒也是。
4: 折的里边呢是400块钱，您收好了。这么些年您没少照顾我，算是我一点心意。这
8: 拿着呀。
4: 其实啊，早就该给您了啊。我担心您的老伴哪来把您输了，说好吧。
8: 春明。哎。马大姐真的特别感谢你。
4: 行了行了。

0: 行了，咱不说这些了啊，我得站好最后一班岗。啊，来来来，哎，
1: 你真把受不了里边辞了？
2: 必须辞！您老知道的发话了，我哪敢不辞啊？再说了，我也不能让国家干部丢人，是不是？嗯，
0: 辞得好。那下面就想一想办法，看能不能尽机关单位工作。啊，
2: 我是这么想的啊。
0: 我呢，去趟南方，跟我挣完钱回来，哥们也开一饭馆。
2: 对啊，
0: 开什么饭馆啊？你可真是想一出是一出。不会让我们同事知道来不笑话，说你是男朋友成天都干嘛呢？我跟你说，你别不爱听啊。你这一会儿收破烂，一会儿开饭馆，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个个体户，能挣点钱，实际上你这样会让人觉得你不着调，没素质。
2: 行，那我回头就开贸易公司，行吗？
0: 贸易公司行。然后你再把你这公司啊挂在一个单位名下，一年给人交点管理费，显然都这么干，名声好听。
2: 机关干部活得真累。
0: 现在累不就是为了以后不累吗？你别不乐意啊。
2: 乐意。
0: 怎么着啊？今天这顿饭谁请客？
2: 那当然您请客了，我又上班哪儿去？
0: 那您以后要是赚了大钱呢？
2: 那就归我请了。 真到那会儿，哥们天天请，月月请，年年请啊！不过现在我跟你比起来呢，还属于穷人。这老话说呀，可是一滴如甘露，最后天酒不如醋。你现在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滴甘露。
0: 那您以后有钱了，天天请我，月月请我，那是不是就不如了？
2: 你这嘴也太厉害了！
0: 你这嘴也够可以的。哎，不过我就喜欢听你胡说八道。
3: 那些歪七歪八的理论都从哪儿来的？我爱听。只要你以后不嫌我烦就行了。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消瘦，
3: 二。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5: 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得了糖尿病，吃了
6: 没一会儿就感觉饿。贴。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
5: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3: 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贴一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法理销售，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

0: 聊天，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

0: 下。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

0: 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

0: 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0: 超爱生活，
1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2: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0: 超爱科普，
13: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4: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0: 超爱美食，
15: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7: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8: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6: 哇，眼睛好清晰啊。
2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8: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9: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

0: 气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2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2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哎呦，

0: 浩子说了，春明去广东3天以后发，或到丰台站。
1: 行，谢了啊。
0: 春明，别过来。你怎么在这儿啊？
2: 程建军找你干嘛呀？
0: 他让我参加同学聚会，我不去。
3: 哟，刘老师，
4: 我呢？
3: 宋老师好点了吗？
4: 好点了，谢谢你们关心啊。
3: 刘老师，等等。刘老师，我跟你说件事儿，
0: 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
3: 什么事儿啊？
0: 说你们家苏萌啊，跟前院的春明俩人偷着约会，让人给看见了。
3: 哎，这事我知道，谢谢啊。他们去天坛了。
5: 耍什么脾气？是韩春明去广州不带你玩，跟我这是干什么呀？
6: 你不觉得咱们不应该跑回春明吗？啊，这只会让咱们的生意路越做越窄。
5: 有啥越做越窄的？我们是靠酒楼挣钱，他们的投机倒把，不明不白的钱我还不挣呢。
6: 现在不是改革开放吗？那不一定违法。
5: 违不违法，你我说了算吗？
6: 那谁说了算？
5: 走着看。

0: 程那边找你干嘛呀？
1: 他让我参加同学聚会。
2: 涛子，那你这怎么回事？急急忙忙的。
0: 王经理，如果韩春明从广州发了火，

0: 给您的那通知的千万别发到丰台站。
1: 为什么呀？
0: 你甭问为什么，赶紧照我说的做。
1: 你先坐这儿。喂，何林，上面来一趟。
2: 下班了。
3: 回来了。
2: 嗯。
3: 哎，毛毛。
2: 怎么了？你爸找你有话说。这么严肃。
4: 爸，您找我。
5: 嗯。
4: 什么事儿啊？
5: 你的事儿，跟爸说说。
6: 谈恋爱了。
4: 嗯。
6: 爸爸跟你明确的说过，韩春明不合适。
4: 爸，他现在不在物资回收公司了，在另外一个。
6: 不管他在什么单位，他都不合适。
4: 怎么不合适？我觉得春明挺棒的。
6: 一会儿妈妈把钱给你，你先把借他的钱还给他。
4: 爸，我跟春明好，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
6: 我知道没关系。春明这孩子人品不错，都在一个院住着，他也是我打小看着长大的。但是妈妈，爸跟你说，春明今后不会有什么作为的。爸爸和妈妈都是过来的人，而且又都是教书育人的人，要相信我们。
4: 那合着您的意思是，韩春明不行，程将军行？
6: 哼，他更不行。爸爸和妈妈盼着你大学毕业，盼着你找一个好人家嫁了。我们不希望你让爸爸和妈妈有失落感。
4: 爸，你
6: 好了好了，别说了。爸爸得的什么病你知道？
4: 行行行，您可千万别生气，我暂时投降，行吧？
6: 我也没想让你一下子想通。
4: 哎，爸，我妈为什么不来找我谈这事儿啊？
6: 西洋鼓也得重锤敲。
4: 你是重锤？行，其实啊，你们放心，我在谈恋爱这个问题上还是挺理智的。但是，你也得容我点时间，让我自己慢慢消化，慢慢想通啊。
6: 所以啊，我才是没让奶奶知道。
4: 谢谢您。
7: 吃饭啦。
4: 哎呀，刘老师，您把您对付学生那一套全用我身上了。
8: 这叫什么话呀？膝前修教子，护短莫成师。爸妈呀，都是为人师表的人。了解你的缺点和个性的人，莫过于我们俩。
6: 哎呦，
3: 吃饭了，吃饭了，快！
9: 萌萌，听说你跟小五子说话了。
4: 这程建军他们家人嘴怎么那么快啊？奶奶，您都70多岁的人了，你这耳朵可比我还好使哈。
10: 是工商局稽查科吗？哎，对，请您帮我找一下程建军。谢谢谢谢。哎喂，建军儿，是我小丽。我跟你说啊。嗯，你以后别到我饭馆来找我了，涛子现在都怀疑了，成天问我你到底来找我干什么。
11: 好好好，我知道了，以后我要再去找你啊，我到你家那边去找你，行了吗？
12: 你放心好了，这回啊
11: 肯定能够捉住韩春明。哎，我要不抓他个现行算我白说。
13: 建军，处长找你。
11: 好，我马上过去。哎，我这边有事儿，我先走了。好，再见。
14: 在哪儿？
15: 不对呀，这怎么可能？不是，我消息是不会有错的。
13: 胡闹！陈建军，这是第一次啊，没有第二次。下回再谎报军情，别在稽查科待着了，我们走。
16: 我保证，信息肯定不是我泄露的。
17: 那看了春明是没走你说那个渠道，可惜。
16: 你没查贸易公司？
17: 没有，抓不到货就没证据。算了，这回算他命大，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等他犯了我手里再说吧。
16: 建军，以后你们俩爱怎么打怎么打，你们俩的孽你们俩自己了吧，别跟我说了，我也不感兴趣了。
11: 哎。

0: 咱们俩合作这段期间，你没发现特默契吗？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继续合作下去。
1: 谁跟你合作？害人害己，有什么好处？我不合作。
0: 不是这个意思啊。啊，我整那韩春明就是为了出出气。你想，我们俩一个院住着，我能怎么着他呀？我是说，自从我当了这个稽查科的科长之后，我发现了好多做生意的门道，所以说我们两个的合作有更大的空间。
1: 你要做生意？
0: 没错呀，我跟你说，我天天的跟那帮做生意人打交道，俗话说让财不让道，可我恰恰知道好多做生意的道道，有兴趣吗？绝不违法。
1: 行啊，
0: 找个地儿聊聊去。
1: 走。

0: 婶儿，婶儿，在家吗？哟，涛子呀！给你整了一箱橘子，南方的，倍儿甜。哎呦，快进屋，快进屋！哎呦，
1: 我这放哪儿？
2: 哎，先放这儿，先放这儿。哎呀，
0: 白热的，来，喝点水。
2: 大叔呢？
0: 在后头馆下棋呢。
2: 啊。
0: 小丽她没回来呢，
2: 啊，
0: 你没在饭馆啊？
2: 我就是从饭馆来的，她走的比我早。
0: 那你就等会儿啊，没准上别的同学家了，一会儿还不回来啊？来，家里地儿窄呀，天气热。哎呦，我们家也这样，啊，不过您放心，用不了一年，我跟小丽就能把房子买了，到时候。 接您二老跟着我们住，
3: 那感情好。
0: 我生了5个孩子，一个小子都没有。说实在的，我们家呀就指着小丽呢。她虽然是老二啊，可老大嫁出去了，家里的日子紧巴得很。小丽现在成了气候了，她几个妹妹一天到晚的就想占她便宜。来来来，再喝点水。
2: 哎，您也喝一杯。
3: 来。
4: 进来，来，先坐。感情你晚上不回家就在这儿住啊？
3: 我们科啊，像这样的点儿有3个，然后呢又有3个单身汉，到了晚上我们就各排一天，喝水。
4: 我其实琢磨着，你说的这个倒有风险。
3: 有什么风险啊？你得看是谁做。我现在就盯着一家公司的老板，桌上这些账本全是公司的。我高抬贵手，你说他敢让你冒风险吗？这倒也是。说吧，你想要多少？
4: 我不要。
3: 为什么呀？
4: 我要你，
3: 陈建军，这是要干什么呀？
4: 担心，我是想让你嫁给我。其实我也想清楚了，苏萌啊，我指望不上，那种人心太高，谁也不放在眼里。我先把话撂这儿，春明追苏萌，那到头来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嘛。哎，但是你也别以为你有希望，春明是什么人？我比你了解，我们打小和泥巴长大的，他的心比苏萌还高呢。但是现在他为什么成不了气候？ 原因就是因为他表面看着特仗义，其实啊特败家。你不信？哎，我跟你说，你、涛子、春明你们仨合伙做生意，你跟涛子肯定赚钱了。
3: 嗯，
4: 春明呢？
3: 我们挣的一样多。
4: 那他的钱去哪儿了？就他那衣服，整天破衣拉撒的啊，跟他哥哥姐姐借钱到处躲债。
3: 他还欠钱？
4: 啊。
3: 他大哥为这事儿天天着急啊，没听说过呀。不，我们酒楼的时候，他只出了我们的一半。
4: 那他钱去哪儿了？对呀，去哪儿了呀？我告诉你，装大尾巴鹰去了。你看那天天那么多朋友围着，显得好像多么好似的，其实都是想占他便宜。
3: 要按你这么说，他还真不是个官人。

0: 涛子，来，再喝点水吧。
1: 谢谢婶，谢谢婶。我不喝了，我都喝得一肚子了。他怎么还不回来？你不用担心，涛子，是向你保证，我们家小丽啊，可不是那随随便便的人。哎，
0: 瞧您说的，我不是怀疑他，我就是有点担心，都这么晚了。
1: 你不用担心，他回来这么晚呢，那就是在吕平他们家。
2: 他们俩好，过去一聊啊，就整宿的。我之所以让你嫁给我，我不是随便说的，因为我发现你的优点比苏萌多，而且特别讲究实际。在差点那会儿就注意你了，你比我们晚2届，然后你居然把我们那个管理知青的那个主任的姐姐耍得团团转。
3: 提前2年跟我们一起回城，哎，这就说明你不是一般的人物。
4: 别瞎夸，夸也不会嫁给你。
2: 舅舅，
3: 其实我这人挺重感情，我觉得咱俩连恋爱都没谈，我就嫁给你，这玩笑不是开大了？
2: 嗨，我没有让你现在立马嫁给我，咱们可以慢慢交往，慢慢谈恋爱。
3: 那你可以找别人呢。
2: 那多没意思呀。
4: 我要是娶了你，那春明不得急疯了。你目的不纯呢，你。
3: 有什么不纯啊？哎，你想错了。我是说，如果你不是这女孩子里面最好的，我干嘛娶你啊？那春明要知道你是最好的，他上哪儿买后悔药吃去？
4: 你这都什么混蛋逻辑啊？行，我不跟你说了。
3: 我走了。哎，别！
4: 咱那个买卖做还是不做呀？做啊，为什么不做？买卖是买卖，婚姻是婚姻。哎，
2: 行，我肯定能让你喜欢上我，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行啊，我先走了，你跟这儿继续做梦。
4: 哎，对了，别到饭馆去找我，听见没？
2: 好，我现在不去，我听你的。

0: 大半夜的，你不回家跟这儿？
1: 我都在这儿等了3个小时了，你家里人都睡了，我才出来的。我也没约你啊，你等我干嘛？
0: 我是为了表达我的诚意。你怎么敢干嘛呀？
1: 你查户口啊你？
0: 我哪敢啊！我今天是给你们家送橘子来的。
1: 快回去吧，天黑了，我也困了。
0: 啊，成，那我看着你进家门，这不挺好吗？瞎琢磨什么呀？

0: 楼。
1: 不是您看什么呢？
0: 白特，今儿个请客甭花钱了。
2: 您认识这家老板？
0: 不认识。
1: 哟，别介意啊，我爸这人有时候就这样神神叨叨的。
3: 你父亲的鱼。
4: 有事说事，没事干活去。
5: 商量个事儿。
4: 说。
5: 今儿晚上跟我回趟家，见一眼我妈。
4: 我不去。咱俩又没确定是什么关系，我干嘛去啊？
5: 咱俩不就是那种关系吗？
4: 哪种？
5: 不是就不是，瞪我干嘛？
6: 经理，楼上有几个人吃饭不结账，说要找经理。

0: 回去吧。
1: 今天让侯老破费了啊！
2: 哎，不定是谁掏钱呢。
3: 打扰了，咱们菜有没有问题？
4: 啊，没问题。我就问你一下，你们那招牌是不是韩春明给起的名字？
0: 这什么意思啊？
4: 那要他给起的名字，自然就是他来结账了。要不是，
3: 那不是怎么样？
4: 那就我结账。
3: 不是。
4: 掏钱吧，闺女，没得说了。
1: 大概是侯老记错了。
2: 那没记错，
4: 店主不承认，其中必有故事。哎，蓝甲兄弟，你们那招牌什么意思啊？
3: 招牌就是个名呗，没什么意思。
4: 哦，那没事儿，
3: 行，你慢慢吃啊。
5: 一会儿再说。同志，你好。几位好，我呢是这个店的老板，您刚才说的那个韩春明我认识，而且呢他是我哥，所以说这顿饭钱我买了，一会儿再说。
0: 感情他不是那个经理啊。
5: 同志，有个不情之请，是这样，当时啊，我们这招牌起名的时候，那春明光告诉我叫这名，但没告诉我为什么。今儿碰见您了，劳烦您给赐教一下。
4: 插飘香，酒罢去，聚朋友，再回楼。
5: 小花，插飘香，
4: 哥们儿。这是我和韩春明的一段故事，东西没拿着，把这故事使到牌匾上了。
0: 完了，
4: 什么完了？
0: 不是，什么也没完。爸，我先走了，爸。
4: 谢了，
5: 别请，慢走。
6: 啊，麻烦你了。
5: 哎，
6: 慢走。
5: 插飘香，酒罢去，聚朋友，再会。我得给你记下来。茶飘香，酒罢去，再回楼。哎呀，现在就少一个聚朋友了，少少破烂盒，破烂盒，你可真有点意思啊！这东西真是好。彩头艳丽，没有粉质感，色泽温润，还不刺眼。我一定得找到那个，要不然就对不起红姐了。

0: 你听没听见？刚才谁敲窗户？
1: 没有啊，我没听见啊。那个，我上趟厕所啊。
0: 我听。

0: 知道你刚出差回来睡不着吗？
1: 哎呀，听得我这个舒服啊！
0: 快点跟我说吧，你公司进程怎么样？
1: 手续呢都办得差不多了，都弄好了以后，我请你去看剪彩。
0: 等我，我就这意思。
1: 那个，咱俩上那边聊会儿吧。
0: 就这儿，一会儿奶奶别出来找我。
1: 没事，扯个谎。

1: 最近怎么老往他们家跑啊？碍你事儿了？
2: 我就是问问。
1: 走了。
2: 哎，小丽。

0: 说吧。
1: 但我又不知道该不该说。
0: 那你还别说了。
1: 我觉得你不应该那么对春明。
0: 那我怎么对他？要不我去找他，把你甩了。
1: 得，当我什么都没说。女人真麻烦。
2: 爸，明天要去医院做复查，能不找到春明？
3: 你是给机会让我接近你爸你妈是吧？
2: 吃点海参，拌不拌吧？
3: 几点？
2: 下午1:30。
4: 苏萌啊，
5: 看见我们家苏萌了吗？
4: 刚才我眼看着他进门了。
5: 啊，我怎么没看见呢？
4: 您要是紧走2步，兴许能跟他一块进屋。
5: 哎，得嘞，
4: 留神脚下啊。
5: 怎么那么会骗人呢？
6: 不瞒你说，蒙老头老太太那是哥们一绝，我能从我师傅九门提督嘴里骗酒喝。嗯，
5: 我看老人先回去吧，一会儿我奶奶转一圈
6: 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再把他骗回去不就完了吗？这
5: 回家了，回家了，您奶奶是回来了。
7: 先忘不了。
5: 走。

0: 那这个呢是建安公司的全部手续，还有仪表局的三产全拿着。这个是公章、财务章，还有合同专用章。
1: 起活。
2: 你动得够快的呀。
0: 哎，我看准的事情从来不后悔。哎，下一步啊就看你了，没有周转资金一切都白搭。做不做呢由你来决定，既然我们要走到一起，我就完全信任你，我也不劝你，慢慢考虑。
2: 建军，其实我被你说糊涂了。
3: 你说咱俩一块做生意吧，我觉得没问题，可是你口口声声说要跟我结婚，我觉得你是不是拿婚姻当儿戏啊？
0: 你还不了解我这个人，我决定快，做事情快，从来不钻牛角尖，从来不做事倍功半的事情。从我决定我要跟你在一起的那一刻开始，我考虑了很久，我把我的情感重新定位。我们从插队就在一起这么多年，你见我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吗？你看我伤害过谁吗？
3: 那你为什么突然喜欢我呀？
0: 不是突然喜欢你的，我从插队就开始喜欢你，真的。我那时候没有机会表白，你也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永红，其实我们两个不合适，后来也分开了。只要涉及到男女分手，各种是非，各种议论，你也听到，全都是说男方，可我从来不解释。回城以后你身边又出现了涛子。
3: 涛子喜欢我，跟我又没关系。
0: 可是跟我有关系啊，他那么喜欢你，其实到了现在我都不知道你对他是什么态度， 你喜不喜欢他，你接不接受他。
3: 我又没答应他。
0: 真的，你没有接受他，那太好了。你答应我吧，我今天所说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我会很真心真意对你的。请你接受我啊。
4: 嗨，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你们？
0: 啊，我哎，你别跑。
5: 哎呀，小脚侦察队老太太，
0: 您管天管地，你管我谈恋爱啊？
6: 敢说我们小脚侦察队老太太，信不信我抽你？
0: 哎，别，我信。哎，那个，我惹不起，我躲还不行吗？哎，拜了您呐。
4: 什么事儿啊？

0: 这样？
1: 真不像话。
2: 妈，您别闹了，赶紧睡吧，天不早了。
3: 哎，刚才七号院的侯素娥来了啊，
4: 说是要要回借你看的小碗。
2: 哎呦，我说妈，你怎么能给他呢？
3: 人家东西你干嘛不给人家呀？哎呀，
2: 你这
3: 一个破玩意儿，真逗。
5: 侯素娥，侯素娥，没你这样的啊，给完人东西还先要回去的。
6: 我那是不知道你跟我爸要过才答应给你的。嘿，难不成你们俩还有故事哈？哎，行行行，你这样吧，等我爸哪天如果忘了，我再给你偷出来。
5: 别，侯姐侯姐，咱有话好商量行不行？你先把门开开啊！
6: 哎呀，不开！
5: 不是侯姐，你真不知道这里面的事儿啊！这个碗的一共四个，你爸就仨，我拿这仨是为了找最后一个，你把门开开行不行？侯姐，
7: 你要不开门，我今儿就赖着不走了啊！我真不走了，侯姐，我说什么我都。
3: 哪儿找去？
8: 你差点会丢脸。行，还有一个医生。
9: 子烈，你怎么才来？菜我计划好了，当主任去见上。
10: 我有话说。
9: 说呗，那么严肃。
10: 酒楼我不干了，三天以内把属于我的那份给我吧。咱俩两清。
9: 你说什么呢？别胡说八道了。
10: 我说真的，这全是你的了，我不干了。
11: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

0: 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

0: 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脑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脑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你。

0: 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

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0: 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市里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聆听古音，品正行端。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2: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2: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2: 九块九？
7: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没问他干什么去了，我哪敢问呐！我当时都懵了，问，我哪知道啊？你这么一说，我不是才知道吗？这死丫头，怎么说不干就不干呢？你们就一点没看出来？
1: 没有啊，我要看出来，我干嘛还找您来啊？
0: 不是，我对您家怎么样啊？咱不能这样吧？
2: 行，看来就真有知道啊。婶儿，我们找小丽问去啊。走走走走。
0: 那你们走啊！
3: 走了走了走了。
0: 这死丫头，看你回来我怎么收拾你的！哼，这好日子不得好过，刚好一点吧，就折腾开了，让人活不活了？
3: 你看看你急赤白脸的样儿，问话有那么问的？你再想想，这两天蔡小丽有什么反常的？
4: 这两天对我不好，不愿意跟我说话了。
3: 那这两天他都接触过谁啊？
5: 没什么人，他上班来，下班早，一般下了班都挺晚了。
3: 你不是跟我说程建军前两天跟他见过面吗？
4: 程建军来那是打听你消息，所以我才通知你改了车站。这两天谁也没见着。这样吧，你先回厂办劳动。
3: 你干嘛去啊？
4: 我上别地儿找找。
3: 那我跟你一块去。
4: 哎呀，下来带着你碍事儿。
3: 我碍什么事儿？我就跟着。
4: 就你这张脸，就算找着蔡小丽，让人吓跑了。下来。
3: 那我就在这等着，我哪儿都不去了。
4: 随便你，你要不怕碍眼，就在这待着。

0: 不收破烂，我想找一下稽查科的程建军。
1: 找程建军啊？他上福民宾馆办案去了，明白了吧？
0: 明白了，谢谢啊。
2: 那就不谢了，不谢了。

0: 不及了，您快点。
1: 萌萌，你不是说能找着车吗？
0: 我找那车接尼克松去了。嗯。哟，萌萌，你这是找谁借的车呀？这人平时就没谱吧？啊？
2: 你别说孩子了，打车挺好。
0: 行，奶奶，我们走了啊。
3: 你这么做就对了。哎，来了来了。哎，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4: 不找你，我找他。
3: 哎，放手，放手，你放手！我跟你说啊，这是稽查队办案的地方，有话好好说。
4: 说，怎么回事？
5: 不碍着你事儿了吗？
4: 不碍着我什么事儿？但你不能这么对涛子。
5: 涛子是涛子，你别狗拿耗子。我不跟涛子不行吗？
4: 他跟你什么好处？
5: 他要娶我。
4: 什么？
5: 他要娶我。下注了吧。
4: 我来错地儿了。
5: 哎，我到时候给你送喜糖。知道我为什么选建军吗？他比涛子强，也比你强。
4: 这话是你告诉他的？
3: 对呀，我是国家干部，你跟涛子是什么？就是公。

0: 我说错了吗？
1: 曹小丽，你就没想过桃子的感受吗？我们两个是自由恋爱，碍她什么事儿呢？你就等着桃子跟你拼命吧。谁怕谁呀？
2: 小丽，走走走，别怕啊，有我在呢，没事的。你还是不是我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是谁啊？
3: 能不能？
2: 我冷静不了。
3: 蔡小丽要真喜欢你，天王老子都带不走。她要不喜欢你，是个王八蛋都把她拐跑了，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4: 小丽，小丽，没事儿，没吓着你吧？
5: 五哥，我是不是来特不是时候啊？
4: 不是，那个这涛子跟小丽置气呢，说吧，什么事儿？
5: 我不是回去待了这儿，没事儿干了吗？我妈又把我赶回来了。
4: 想你再给我找个活儿呗。眼前有个活儿特别适合。真的？而且你马上就能上班。太好了，哪儿呢？
6: 从现在开始，你白天上班寸步不离桃子，不许她离开饭店一步，听明白了吗？
4: 一个月多少钱？
6: 120。120，
4: 抬
6: 价就得翻倍，还120，答应你。
4: 小心点啊！你要当我是哥哥的话，就听我的话，老老实实跟着待着，哪儿也别去，是吧？非要出门也行，看见没有？把我们家小杏放倒了，你爱找谁找谁去。
6: 天哪！
4: 管他呀！
5: 行了，我回办公室，松了。不出去就行了。这看什么看呀？赶紧过来给收拾了。哎，知道我是谁吗？小嫂子。知道就好，赶紧利索点，那边还有呢啊。
0: 哎呀，坏事了！苏奶奶，今儿苏老师去医院了吧？去了，都回来了，在屋呢，自己去吧。哎，算了，我就别进去了，别耽误苏老师休息。那。 苏萌她是不是上班？
5: 知道她上班还问我，真是的！
0: 来来来，我帮你把院子。
5: 等等等，别去。

0: 错了，不行，我错了。
1: 你说你也真是的，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你都不要，你想要什么你？
2: 我想要你。哎呀，蔡小丽改换门庭了。
1: 什么意思？
2: 程建军恰好认识他。
1: 他俩怎么搞的呀？
2: 我哪知道，一个诡计多端，一个说变就变。
1: 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反正呢，我觉着吧，对程建军来说是个好事，可对涛子而言，那可是一条直灾。
3: 我觉得这事儿吧，你还是劝劝涛子。这两厢情愿的事儿，真勉强不得。
2: 我也是这么想的，虽然呢，我跟程建军有点过节，不过只要他们真心的，我祝福他们。
1: 你成天祝福这。

0: 个，你怎么不祝福祝福你自个儿啊？
1: 我弥补过错。
0: 你怎么弥补？怎么弥补？
1: 你说。
0: 打明儿起，每天接送我上下班。
1: 没问题。
0: 我可说的是天天接送。
1: 那必须的，
2: 只要你两个能成天跟哨兵似的盯着我们，你们。
0: 您吓死我了，
1: 奶奶。
0: 您来接我下班啊？
3: 我不接你接谁呀？你什么时候能让奶奶省省心？
0: 我知道你心疼我，喜欢我。行行行，走，咱赶紧回家吧。
3: 美的你，
0: 走吧。好呀，走走走。
3: 美的你。明白了，妈明白了。妈琢磨着你做的对，这涛子呀，他是不行。你说他没文化不说吧，他还粗了吧唧的，表面上看对你百依百顺的，结了婚呢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你说就他那臭脾气，你要不依他，他真敢动手打你。可程建军他就不一样了，人家是国家干部啊，明事理讲原则，走哪儿都拿得出手。妈同意，妈知道啊怎么对付涛子了。
4: 妈，我不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3: 就应该这山望着那山高，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4: 妈，你说我以前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是喜欢春明，现在想想他跟涛子一样，就是好人而已。陈建军不同，他是国家干部，脑子灵活，做事也麻利，这要是以后再帮我做生意，咱这日子啊肯定过得不错。
3: 没错，你抽时间啊带他来家里坐坐，我也要看看。
4: 不行不行，过一阵儿吧，这要是让涛子知道了，还指不定做出什么事儿呢。不行，
3: 小李说了，他以后啊跟你就没缘分了，他已经找到最喜欢他的人了。
1: 您能告诉我是谁吗？
3: 那有什么不能的，天津一做生意的老板呢，他们俩以前就认识，互相喜欢，这回碰上了就不会分开了。小丽跟我说你会遵守承诺把钱送过来的。
1: 那我要是不送呢？
3: 那就很简单了，你就不要怪我去茶吧楼当经理了。
1: 三天之内啊，三天之内我就把钱给您送过去，还有麻烦您转告蔡有利，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着他了。
3: 就不信治不了你了。
5: 有长处长去我买，有房买。
6: 我说巧了，哎，
7: 天官赐福，喜重重，财气双全，福禄增，放心大胆去买下，不必费心神偷行。
1: 不是您够神的，您怎么知道我要问您买房子的事儿？
7: 什么房子？
1: 嗨，您不知道啊，我当年能掐会算，
7: 我就让你放心大胆买下我那个缺胳膊小腿的法兰彩小碗，别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学，让我闺女回家偷来。
1: 没钱呢。
7: 没钱那就算了，别后悔就行。
1: 没钱您就不能支援点？
7: 想干嘛？
1: 我买了处房子。
7: 要娶媳妇儿？
1: 没辙呀，老娘催得太紧了。
7: 瞧这意思，还非借你不可了。
1: 那您看着办。
7: 走着。
1: 得嘞。
8: 哎呦，我说你上车呀！妈，我们可家门口等您了啊！
9: 你给我说清楚啊！倒是，
10: 别烦我行不行？
9: 哎呀，我谁烦你了？说清楚。
1: 蔡小丽去天津了，而且以后我也不想再见着她了，行了吗？
0: 我一猜就是那么回事儿。涛子跟我说，就你这样的，太难找媳妇儿了。
1: 我不爱听。
9: 爱听什么？我是为你好。我跟你讲，这接触时间长了，你就给我留两个字的印象，太不靠谱了。
0: 就知道跟人蔡小丽屁股后天嘚嘚瑟瑟的有用吗？

0: 我这儿啊，一共八间房，一个小院儿，后面呢有一块菜地，还有一眼井。哎，你在北京的三环外头，你就找不着这么好的地界儿。
1: 那您要是把这地儿卖了，您去哪儿啊？
0: 不瞒您说，我三个儿子，四个丫头，哦，都在外地的城市里头，他们啊都已经结婚成家了。老伴儿呢，去年也走了。孩子们想给我接到外边去养老，嗯，可又舍不得我这点产业呀。嗯，
1: 主要是没人买得起。
0: 你说的也对，也不对。嗯，主要的原因是咱农村的宅基地啊不许卖。咱们这样，你啊偷偷把钱给我，咱俩签份协议，回头啊我就跟公社说，你是我的亲戚，帮我来看房子的。
1: 那这将来您要反悔了，我不亏大了。
0: 我反什么悔呀？啊，房钱我都拿了，回头你找个车给我送我大儿子那儿去，他再给你签份协议，将来就算我死了，你拿着两份协议，你还有什么可怕的？
1: 咱不说这不吉利的啊，就是说我还得找辆车给您送上去。
0: 那当然了，你不拿那辆车，我这点东西我怎么拉走啊？
1: 那您这屋里边那些家具啊摆设，你给搁这儿不就完了吗？
0: 还给你留下啊？那你再得加1000块钱。
1: 行，成交。
0: 车呢？
1: 车我给您找去，下午就送您出去，赶紧收拾吧。
0: 得嘞。

0: 这回也太不讲信誉了！我这不正后悔呢吗？你说这早上送我来的时候，明知道我没骑车，我到现在还不来接。我一想着一会儿要挤公车，车上人那么多，我头都大了。哎，要不骑车带你回去得了。算了吧，咱俩又不顺路，回头再被警察抓着，多没面儿。我坐十一路啊。
1: 十一路，
0: 会儿着。
2: 春明不在，快进屋吧，进屋来。不用了，那我先回去了。这小伍子，怎么又把人家姑娘给得罪了？
3: 你不靠谱，这孩子。
4: 阿姨，哎，哎，阿姨，看什么呢？
2: 看你呢。
4: 嚯，您看这我今儿高兴了。哎，阿姨，阿姨，我跟你说啊，阿姨。 今天啊，整个茶霸楼，我一个人说了算。我是踏踏实实当了一天的经理，太过瘾了，哎，真的。
2: 涛子怎么样啊？
4: 不怎么样，您就是不说话呗。
2: 你也不关心关心他。
4: 我怎么不关了？我关了。那五哥说了，
2: 不准出门，不准随便骂服务员，不准让我那吊儿郎当的不干。
4: 我那意思是说呀，你好好关心关心他。
2: 好让他喜欢你啊！
4: 二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呢吗？让他喜欢我，他不打我就算不错了。再说了，我可是一门心思喜欢我五子哥的。
2: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可能啊，不可能！
4: 为什么呀？
2: 晚上别早睡，你就知道了。
4: 晚上。

0: 你，我问你韩春明呢，
1: 没回来呢。我这不也等他回来了好睡觉吗？
0: 孟小杏，你
1: 哎呀，好困了，我不等他了，我先睡了。你别吵我啊。
0: 过分。
1: 想跟我五子哥好，我吹了你，看你们怎么好。

0: 去找韩春明去。他就没在家。那他干嘛去了？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1: 哪儿都不让我去，我都快憋死了。他怎么还不出现？
2: 不是嚷嚷什么呢？嚷嚷啊！
3: 我干嘛去了？我
0: 三天我都快憋死了，你也不来看我。
1: 你，
0: 我
1: 看你这眼神，你是醒了？
0: 我想了三天三夜。反正
3: 我现在好多话要跟你说，
0: 走走走走走走。
3: 你跟着干嘛呀？不是让我看着你吗？
0: 哎，行了行了行了，没事了，忙你的去吧，烦死你了，走走走。
3: 我就觉得这活还有点意思。看呀看呀，你赶紧擦地。我刚才那两盘子，我一看根本就没收拾干净，回头给我重擦了。
0: 爸，妈。
3: 儿子，还有这个家呀？啊，不至于忙成这样吧？啊，你都几天没回家了？不是，
4: 我们那个科啊忒忙了，现在呢，对外开放刚开始，我们不得给企业把关吗？哎，
0: 我弟呢？
3: 你弟上学了。
0: 哎，妈，我呀，跟您二老说一件事儿，我要结婚了。
4: 结婚？
3: 苏萌同意了，不是他，是我插队认识的一个女孩，叫蔡小丽。这么大的事儿，你自己就定了？爸，别说是我了，您见着也不会反对。她呀，比苏萌啊差不了哪儿去，现在是仪表局下属公司的总经理。哎，要模样有模样，要事业有事业。要不这样，过两天我把她领过来，您见见。
4: 您要是不喜欢呢，就当我白说。你这么优把握，他爸，你准没错。儿子的眼光我信得过。
0: 那就定在周末。啊，哎，对了，我没有表态之前，你不要承诺什么结婚什么的。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3: 苏萌知道不？
5: 他应该知道了吧？嗨，他现在知道不知道的没什么意思。他的心那么高，要是我娶过来给您当儿媳妇儿，您受得了吗？是，我也觉得好像他们是不太合适。
6: 啊，真有这事儿啊！我骗你干嘛呀？我亲眼看见的。我一敲他窗户，嘿，莫小杏把窗帘拉开了。你知道他还睡眼朦胧的跟我说。
5: 我这不也等我捂着哥回来睡觉吗？你说有这样人吗？啊！我说你先别瞎想，那兴许人家是给韩春明等门呢。那他回来了就和他二姨那屋了吗？不会，你不知道莫小杏，其实他挺直的，从来不管二莫小，特单纯一人。
6: 这还成啊？上床了，小点声。
5: 我是说呀，其实他这人脑子挺单纯的。 我觉得你跟韩春明真的就没戏。哎，你说他这一次次的违约，这种男人值得你去爱吗？我呀，还是比较信服你爸说的那句话，不一定要门当户对，但一定要适合自己。我还是觉得我奶奶说的有道理，他这人啊，没定性，长不大，靠不住，拉倒吧。
7: 我是临时有事出去了一趟，
8: 真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小老婆吧你。

0: 妈。
1: 嗯。
0: 我这些天不在家，苏萌来找过我吗？
1: 他倒是想来，他奶奶也得让他来呀。啊，敲了一下你那屋窗户。
2: 说什么了？
3: 我能说什么呀？你说妈能跟他说什么呀？
1: 我喜欢苏萌这孩子，懂道理，守规矩。可是他那苏奶奶，我可真惹不起。你说你这孩子也是，咱配不上，干嘛呀？死气白咧的，非得跟人家啊？那么多姑娘，好好跟人处一个，好不好啊？你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呀！你要是好好的，
3: 这臭小子，这我说话不爱听了是不是？
1: 当妈的不就盼着你好吗？真是不懂那心的。
4: 一会儿给你啊，顺便。哎，对了，跟你说一声啊，改天请你喝我跟蔡小丽的喜酒。
5: 啊，
4: 走吧。爸妈在家等着呢。

0: 怪不得我儿子这么喜欢你呢，文静静的，是讨人喜欢哈。是是是，闺女啊，你是第一次来啊，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一会儿啊，阿姨做点便饭啊，咱们随便吃点啊。哎，建军，出来一下。是春明叫我，我去看有什么事儿。哎，先坐着吧。我回来啊。哎。
1: 别光坐着喝水，喝水。什么事儿？你这结婚的事儿能不能再想想？为什么呀？
2: 因为桃子。
1: 啊，我跟你说，我跟小丽啊，我们两个是自由恋爱，公平竞争嘛。嗯，实话跟你说了吧，你跟小丽的事到现在我一个字都没告诉桃子，我就是怕她做出一些出圈的事儿。
3: 你告诉桃子，我不怕，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4: 不是你怎么好赖不分呢？我是为你好，也为小丽好，更为涛子好，你明白吗？
5: 谢了。
3: 行，该说的我都说了，你爱听不听吧。
4: 我
3: 今天
4: 真的是有特殊情况，我去我师傅那里。
3: 你别拦着我！程建军和蔡小丽要结婚了。
4: 最新情报：程建军昨天晚上带着蔡小丽回家了，见过父母了，估计这些日子就要结婚了。那是好事儿啊，回头你替我祝福他们。
3: 你这招也不灵了呢。
6: 在这儿干嘛呀？
3: 定日子了吗？8月1号，仙君节，又是我的生日，凑在一起，双喜临门。
6: 我一定参加。

屎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

0: 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益肠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4: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4: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

0: 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7: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6: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0: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三五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2: 每天一袋益肠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0: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嗯，哦，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啊、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 所以啊，就有

0: 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3: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 超爱美食，
2: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4: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2天了都不头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2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一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1: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红星，老魏，别缠你爷爷了。这次不算啊，
1: 下次我得在院门口把这酒瓶起开。我看你还能不能闻出来。
0: 你就是站前门楼子上，我也闻得出来。
1: 那我就跑天安门去。嗯。

0: 德胜门外，您的孙女
1: 倒酒。哎，
0: 懒猫今年该22了吧？
1: 给涛子当药引吗？
0: 要不说您是在世诸葛呢？
1: 九门提督，哎，
0: 九门提督，九门提督啊！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把这懒猫啊招来茶马楼，我相信只要有他在，这涛子一定是服服帖帖。
1: 这茶马楼有多少是小懒猫的？
0: 您放心，我的就是懒猫的，我那部分全给他。
1: 包括那三个珐琅彩小碗儿，
0: 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呀？
1: 茶飘香，酒罢去，聚朋友再回楼。当初啊，这四个珐琅彩小碗分别在德胜门、崇文门、东直门、朝阳门四家税官的手里。

0: 来老人们没了，就把这物件传下来了。你哥四个呢，也因此成了朋友，拜了兄弟。再后来呢，他们三家这物件就被抢了，现在就剩下我手里这一个。
1: 举朋友，
0: 行啊，小子，这都知道。
1: 您甭管我听没听说过，您这事儿说给谁抢走了？
0: 想听？
1: 想听。
0: 那我就跟你说完。王爷的孙子，
1: 王爷的孙子，
0: 外姓孙儿，不是正儿八经的，外戚生的，姓侯，就是你认识那波浪猴他爹，
2: 波浪猴，哎呦，就他那模样，他是王爷的，哎呦呵，这我真没想到，
0: 听明白了。
1: 接茬帮您找。
0: 来，孙子。
3: 爱谁呢？你得一个爱一个爱得过来吗？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就知道李根跟宋萌关系不错，帮一忙，帮他把他叫出来啊。
3: 现在给你叫宋萌去啊？不行。哎，真够有耐心的，
4: 让他接着等。他要是能等到中午饭那会儿，我就考虑接见他一下。
5: 要说呀，不接，
4: 我不得听人解释一下。
5: 所以说呀，你不是还喜欢人家吗？

0: 宋宝，宋宝，快，哎，你过来。他人呢？会不会跑咱们楼里来了？你别吓我啊，他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我得去拦着他去。
1: 不是跑哪儿去了？哎，我看呀，别找了。我琢磨着空欢喜一场，我还以为他韩春明能搞出一个什么惊人的爱情壮举呢。原来人家呀是回家照顾小老婆去了。不信，回家瞧瞧去呗。气死我了！
2: 人送货到哪儿了？
3: 哎，我你让他赶紧的啊！我不说了。
2: 老大，
3: 哎，
2: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啊。
3: 这位呢，就是我提到过的九门提督的亲孙女，关小关。你好。哎，春明说了，说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4: 是是是。啊，以后
3: 这儿就拜托你了，对，拜托了啊。
4: 哎，这是包间。
5: 高高高，这拜托他的什么意思啊？
2: 这是新上任的经理。
3: 那边是
4: 他是经理，那我呢？
2: 鉴于你表现不错，你接着当服务员吧。

0: 汪经理。
1: 我这人吧，属于特别懒的那种人，什么事儿都不愿意自己动手。但是，我特别会指使别人干活，也尤其看不得别人懒惰。所以，第一，不准迟到，迟到一次扣5块，迟到2次扣20。第二，
2: 你还没说迟到3次呢。
1: 废话，第3次您就自己走人了。
0: 我说了，我这人特别懒，不愿意多说一句废话。
2: 这就没少说。
1: 你闭嘴！我不管你是谁的亲戚，在我这儿一视同仁。
0: 第二，眼快手快腿快，客人是上帝，不准吵嘴还嘴馋嘴，
1: 不准跑单偷单漏单，
0: 听见没有？
1: 听见了吗？
3: 对呀。

0: 你不是说你要去找你老公去相亲吗？我是老板，你管好他们就成。既然这样，那我走人，我不伺候了。
1: 哎，说错，行吗？
0: 先帮我倒杯水吧。
1: 去把账本给我拿过来。
0: 账都不在你管，自己管账啊！我刚才介绍过我自己了，我的绰号叫懒猫，从不干活。你去帮我拿过来吧。

0: 给您。啊，
1: 回来，厨房鸡胸肉都退了去。
0: 菲菲，为什么呀？
1: 没有剪一张。
0: 这不可能。
1: 只有可能，没有不可能，自己看看。
2: 是不是也看他不顺眼？我告诉你啊，你就请等着瞧好吧，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我要是不能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给我卷铺盖卷走人，我就不叫孟小杏。
0: 随你便，不，但咱得事先说好了啊，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
3: 我得罪不起你们家春明，
2: 你就请等着瞧好吧。

0: 师傅，哎，钢琴哪儿买的？这前面那钢琴店。哦，多少钱？哎呦，这么这么不知道，您得问这个教钢琴的徐老师，他家。
1: 是我这琴一会儿放到南屋。哎呦，您是教钢琴的徐老师吧？您的孩子要学琴。
0: 哎呀，不是，是我想学琴。
1: 不教。
0: 哎，别呀，我学琴不是为了考试，我就想自己消遣消遣。
1: 那300块？
0: 我听人家说都是100呀。
1: 那是学生，你不是。行，300就300。
0: 老师好啊，我帮你把琴搬进去啊。来来
2: 来，欢迎下次光临收音机，看出来。给您大家开心点。我需要那个大石头。秀花，给那边再加点水。
3: 关经理，
2: 嗯。
3: 什么呀你？
2: 哟，经理，这可是您撞的我啊！我还没说。关经理，没事吧？关经理，啊？
3: 瞧瞧来，我怎么治他的？厉害吧？
2: 哎呦，你看什么笑话？赶紧去把他扫了，把客人照顾好了。
3: 进。
4: 关经理，

0: 您那脚没什么事儿吧？你帮我去买双一样的三五半的懒汉鞋，还有一双尼龙丝袜。
1: 别，这可就不讲理了。这明明是你撞了我了，凭什么还让我给你买东西啊？
0: 钱在桌子上呢，长眼睛干嘛使的？
1: 我不是以为你让我自个儿掏腰包呢吗？
2: 那也不讲理，你说你自己个儿东西，凭什么支持我呀？剩下3块钱是跑腿费。那个，没事就好，我给你买些等着啊。哎，
3: 听说你烫着了，
2: 我看啊。
3: 你当男人的就不该这么问，就应该直接下楼帮我去买趟药膏。
4: 这人，哎，我不是刚知道吗？等着，看看这是什么，瞧见没？我把它烫了，它还得乖乖的再给我3块钱，怎么着，厉害了？哎，
5: 厉害！还真够绝的哈！
4: 明天呀，我也给他来一首。
5: 嗯，
4: 就你这脑子，
5: 想什么没事儿呢？
0: 按照规定，打碎汤罐必须赔钱。一个汤罐20块，责任由我跟孟小杏共同承担。小杏儿，你拿5块钱吧。不是，关经理，这事儿咱俩可得掰扯掰扯啊！这明明是你撞的我，我又没撞你，凭什么我跟你一块儿承担？当时的情况，这大家伙可都是亲眼看见，你别想冤枉我啊！是不是看见了？是不是？
5: 看见了。
0: 你们是不是都看见了？看见了吧？是不是？是不是？
5: 孟小杏，过来，过来。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
0: 切，我又不聋，是吧？哎，
5: 都看着了吗？是我的责任吗？不是。 你站在我后脑勺后面叫我经理，难道你没责任吗？我告诉你们，以后谁再敢跟我耍心眼儿，我就赔你一起掏钱。你掏多少，我就掏多少。孟小杏，拿5块钱吧。我就3块。那剩下2块就从你工资里扣吧，没意见吧？
0: 我说有意见有用吗？
5: 行了，都散了吧。

0: 怎么了，念头大了脑袋？我丢了2块钱，别哭，别哭，别哭，2块钱是不是？来来来，二姨给我，来，二姨给2块。<笑>二爷，还是您心疼我哈。哎呦，可是今儿这事儿啊，它不光是2块钱的事儿，我今天我委屈大发了。我们店里啊，新来了一个经理。
1: 这人什么玩意儿他天天什么事儿都不干，就会翘着个脚在那儿支使人，我太委屈了我。你是让人罚了2块。你说你要不闹出点事儿，那就不是你孟小杏了。
0: 不，罚了不给啊！不是二爷，你把话说反了，那不是我整的事儿，就是城里人心眼太多了，我实在是斗不过呀。 就比如说今儿这事儿吧，他原来是我占理的，就不知道怎么的，他那么三说。

0: 想说到最后我没道理了，我吃亏了。得嘞，不说这事儿了，你说这事儿不心疼？
1: 行了行了，
2: 我五哥回来了吗？
0: 大婶，这事儿您千万帮我保密啊，千万不能告诉五子哥，不然他不能说啊，不能说。
3: 放心吧，我不说。
0: 五哥，五哥。爸爸，看看。哎，把衣服

0: 妈，这么多被子盖得过吗？
1: 这傻孩子多还不好。
2: 恭喜恭喜！
1: 哎呦，苏奶奶！哎呦，你看您这么大岁数，还是叫您亲自来，快快接着，快接着。哎呦，你言语一声，我让他们去拿不就行了？哎，你快坐。建军，你媳妇呢？让我看看。
0: 哎，您稍等。哎，小丽，小丽，你出来，出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苏萌的奶奶，苏奶奶，这是我媳妇儿。
1: 哎呦喂，这闺女长得可真俊呐！
3: 好，好，好
4: 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恭喜！
4: 哎呦，苏奶奶，你也在这儿啊？
1: 春明哥妈，你送了什么？
4: 前院后院都问了，没有一份买背面的，得买两个背面啊！
1: 哎呀，真好真好！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春明他妈，这是我媳妇儿。
5: 阿姨好。
4: 建军，你说你多有福气，娶了个这么个漂亮的姑娘。
1: 谢谢阿姨的夸奖，春明他妈，是你张罗呢，我还是让苏萌他妈张罗？按规矩。大门口院子里该贴喜字的地方都得把喜字给贴上了
4: 啊。哟，苏奶奶呀，我就等你这句话了。你还等什么？你就说一句就行了呗。我张，我张啊，
1: 赶紧的吧啊。
0: 哎，慢走啊。
4: 你说你多有福气啊，这建军娶了这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1: 你家春明不也快了吗？
6: 他们俩从小就要好，我还以为啊结婚也得一块儿呢。
4: 我哪有那福分呢？我们家五子八字还没一撇呢。行了，哎，
1: 这回我可走在你前面了吧？
4: 那你就走呗，那怎么办呢？哎，大喜的日子我不说丧气话了，我给你找街坊四邻，我帮你贴喜字去。
1: 行，
4: 我先别拿，我先别拿，我给你找人去。
1: 哎，好好好，你慢走啊。哎，
7: 这才刚几天啊，营业额嗖嗖往上涨。哎，这姐们太神了。
8: 就是脾气怪了点，你可得留点神啊，咱可指着他发财呢。
7: 是不太好惹，
8: 我跟你说，连关大爷都得让他三分。
7: 说他放着好好的四星级酒店经理不干，到咱们这为什么呀？
8: 不过新鲜呢，哥们给的待遇好，人可是奔着股份来的。
7: 那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大了，
8: 大不大的就甭管了，把人给我照顾好，别成天惦记彩礼，听到没有？啊？

0: 哎，小杏儿呢？没回来呢。太好了！哎，你上建军那看看。老爷子，逗鸟呢？哎呀，我要是您呢，我就把这脑子打开，让他展翅高飞，那才叫快哉呢。
1: 姑娘有事麻烦来了，我来请您喝大酒去。这还成？哪儿喝呀？
0: 茶罢楼。
1: 有事求我吧。
0: 是有事求您，还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您要是愿意当圣人的话。 您提着鸟笼子跟徒儿去茶罢楼住上两天，陪着您的超级爱孙喝上他。

0: 今儿要结婚喽，
1: 你圣明。
0: 提笼架鸟，咱们
1: 走着。
0: 哎，走着。本九门提督光临你们这儿小小的寒舍，我得给你们立条规矩。从现在起啊，两天之内谁也不行离开酒楼，能做到爷爷就陪你们玩玩，做不到本提督立马走人。
2: 甭说两天，一个月我都陪着你啊。
0: 是我孙子。哎，你呢？
3: 爷爷发话了，孙女照办就是了。
0: 你呢？
4: 哟，我都排得上号了，算个人物了，那我肯定愿意。
0: 倒酒吧。
5: 这。
0: 泸州老窖。
5: 您猜着了。
0: 有什么好酒尽管拿出来啊，可别藏着掖着，
5: 听见没有？
2: 我不。那
0: 怎么着，涛子不乐意呀？
2: 不能够。您那么大一九门提督，大驾了光临，那我们这儿不是蓬荜了生辉吗？管经理，麻烦你把咱们这儿的好酒都招来。
0: 说什么呢？
5: 老爷子不爱听关经理的称呼，生分
0: 叫小懒猫。
3: 爷爷，你这是准备把您孙女那点丑事都抖出去啊？
0: 小懒猫，来给爷爷喵一声。
3: 喵。哎呀，
0: 笑什么笑？谁要罚谁酒啊？
4: 反正不是罚您家的酒。
0: 你们家酒？
2: 别废话，赶紧罚酒罚酒啊！
4: 本来就是嘛，您瞧您这祖孙俩在这儿把人涛哥的好酒全给骗来了，回头连半句客气话都没有，我这看不过眼啊。
0: 我说孙子，小瞧你九门提督爷爷了，你爷爷一跺脚，哎，前门楼子都颤。
4: 那可真厉害哎，我还以为那前门楼子呀是给您家装钱用的，合着不是啊。
0: 嘿，今儿我可是遇上对手了。嘿，
5: 不是，来，再罚。
2: 你急什么呀？
4: 九门提督爷爷，我知错了啊，您瞧好了啊。
0: 嘿，行，孙子。
6: 苏萌，快点，9:30了。哎，快点，再不走来不及了。
7: 一扣手，二扣手就不用看了，等着喝喜酒不就完了？
6: 哎。估计啊，程建军那帮插队的同学都得去，搞不好你跟杨华见又见面。
8: 我见不见他无所谓。
6: 怎么能是无所谓呢？不但无所谓，咱还得好好的表现一下，就得让他韩春明看看姑奶奶咱另有所爱了。
7: 这办法不错，走着。
5: 别到时候就备好啊，这香味都出来了，闻见了吗？
9: 我想出门，我给馅儿，擦大红，贴喜字儿。
10: 哎呦，行，
11: 快进，快进，进来了啊！
10: 哎呦，这花漂亮啊！
12: 嗯，你爹，
13: 来。

0: 您老那么喝下去，我们这店什么时候才能开门营业呀？
1: 今儿歇菜，没我圣旨啊，谁也不准出这门。
2: 我说老爷子，这大石浪上嘎嘣豆，你们来点啊？
1: 嗯，我想吃。
2: 哎，我
3: 那我给你买。
4: 不用你，
1: 嘎嘣豆得大孙子去买。
5: 遵旨，伺候好爷爷啊。
0: 爷爷，你看咱今儿中午这酒怎么喝呀？
1: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你先跟涛子来一杯。
0: 好嘞，涛子，我敬你一杯。
3: 别敬我呀，我应该敬你。你这刚来不到两三天，我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
0: 哎呦喂，真不知道你佩服个什么劲儿。这就看见他耍嘴皮子了啊，那实事儿可是半件都没干。
3: 耍嘴皮子那才叫本事，那叫会用人。来，干杯。
0: 过奖。我说酒问题都爷爷，您就这么光瞧着呀，可不能太护犊子了啊！瞧见没？现在这是耍嘴皮子的有酒喝，像我这样办实事的都没酒喝了，这说得过去吗？
1: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
0: 啊！
1: 你身上那点土腥味要是再少点啊，你比我孙女强。
0: 真的？
1: 来。九门爷爷敬你一杯。
0: 哟，得嘞。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有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9: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

0: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

0: 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

0: 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 最后哦，五脏。

0: 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8: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7: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9: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0: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1: 一夜跑出140里路，
12: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7: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
8: 朝鲜战台
7: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积极！
13: 是啊，是万岁！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

0: 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

0: 魅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满上。
1: 你饿好。
2: 满上。
1: 这还不够满呀、啊？您瞧好了，满了。
3: 来！
4: 哎呀！
5: 辛苦了，
4: 谢谢！恭喜！
6: 恭喜！
4: 老大爷！
7: 哎，好，有劲！
8: 这
7: 局
8: 你
7: 打，
8: 这局你打，
7: 这
8: 局
7: 你打，这局来，高飞，这边。
4: 哎，我是翠明，你这有点不像话，几点了才来啊？
9: 我是上十一路口就来了。
4: 行，您坐，一会儿来找你啊。
0: 来，春明，满上满上。
4: 你喝的什么呀？
0: 白的，都是白的。
10: 杨华健，我怎么听说你本来都要结婚了，然后又跟你未婚妻吹了？
0: 那可不嘛，别提这事儿了。他呀，就是仗他把官比我把官大，天天起我头上作威作福。我早就想吹了，可我没辙呀，这事儿是我们老爷子定的。可后来你猜怎么着？有一天，他当着我们全家人面给我来一下不来台，我们老爷子当时脸就绿了。于是乎啊，借此机会，我咔咔咔，我拜拜了您呐。
10: 哎，杨华健，干嘛舍近求远呀？身边不是坐一大美人吗？
0: 怎么，你要是不嫌弃，咱俩发展发展？
10: 我看这事儿成啊。
0: 哎，就这么定了。
10: 干杯！
7: 小
8: 亮，
7: 怎么着？
8: 干嘛去？
7: 尿尿。
8: 怎么着？
4: 来，喝一个。哎呀，谢谢，恭喜！
11: 小谢啊，说真的。

0: 要不是我来之前春明哥跟我打招呼，就你这样的有一个我辞一个。
1: 小懒猫，我也跟你说真的啊，要不是看在我们家春明哥的面子上，就你这样的我早就不伺候了。
0: 你要再敢跟我耍心眼儿，必死无疑。
1: 嗯，你要再敢让我穿小鞋，就这茶发楼啊，我敢让他乱成一锅粥。
0: 嗯，这我信。你呀，没别的，就一点儿胆儿大。
1: 算你有眼力劲儿啊。
2: 对，武则高老不回来，我找找他去。
3: 我一出去。
1: 九门提督爷爷，这事儿您说了可不算了啊！我是怕我们武子哥呀在外头出点什么事儿。你想啊，这甭管买什么都吧，也花不了俩小时吧？
4: 你要是出了这门，这月工资就没了。
1: 不是，用不着这么狠吧？得了，那我就不出去了呗。我就是上后厨再

0: 这样才正好。后院的程大哥结婚啊？哦，你玩去吧。
1: 你跟小丽这已经结婚了。你说咱插队那会儿，谁能想到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
2: 太气！就是啊，要是没有人成建军跟蔡小丽结婚呀，我跟你说，你杨华建跟宋萌还不定怎么回事呢。哎，韩志明，你哑巴了你？人家新郎新娘站半天了，你不敬个酒？哦，
3: 杨华建，
2: 咱俩先一起敬新郎新娘一杯，来。
3: 那得敬啊。这准新郎新娘敬新郎新娘一杯。
2: 来来来，恭喜恭喜！
4: 谢谢谢谢谢谢，
1: 早生贵子啊。
5: 哎，走走走走！坏了坏了，涛子哥，你真回玩玩吧！涛子哥，快醒醒，你还睡得着啊？蔡小丽和陈建军结婚了？
6: 什么？
5: 蔡小丽和陈建军结婚了，住在我们院就现在，哎呦，可热闹了！
1: 说什么？
5: 哎呦，你怎么还不明白呀？蔡小丽和陈建军结婚了，现在在我们院。

0: 这就是你想阻止的事儿吧？
1: 合着你们都知道这事儿啊？
0: 孟小杏，你这嘴真是太欠了，你知道吗？
1: 谁欠了？
0: 那人蔡小丽本来就是我涛子哥的人，凭什么莫名其妙跑过去跟那程建军结婚呀？
1: 你哪只眼睛看见蔡小丽脑袋上刻着"涛子"俩字儿啊？
0: 我，啊？

0: 哎呀，谢谢陈明。就该这么治治他。陈明，陈明，信怎么走了？
1: 是在，是在，是在。
0: 你妈没跟他说呀？
1: 来了吗？
0: 没错，可能没告诉他，他生气跑了。
2: 来来来，陈明，你干什么去？

0: 伤脑筋，把人打倒后扛上就跑了。我说迟明怎么往外跑呢？哎，行，没事儿，你们赶紧入席啊！我一会儿给你们敬一杯去啊！
1: 好，好嘞。
2: 楚师姐，
3: 啊，
2: 来来来，拿杯酒。
3: 哟，怎么回事？这是？
4: 你什么？哦对对，你脚踢那个。什么？哦对对，你脚踢脚踢那个。绳子干嘛呀？你绑着。你呀，你去胡同口，这警察一会儿就来。警察要问你，你就说你拿着精神病犯了。啊？哎呀，你不管用，什么招？你把这个胡同走就行。
3: 哦，谢谢。
4: 韩志明，哎，怎么的？我在这儿呢。你把我放了？
5: 我不放，
4: 放你！
5: 我不放。
4: 韩志明，我怎么不认识你了？放下我！放！

我知道你心里有小丽，从士兵长到现在，你们程川心里想的就是怎么把她拿下。你是编着法儿逃，她拍打马屁。可是，追女孩咱是得磕，但咱不能死磕呀！啊！你听我说，我问你，人家蔡小丽给过你承诺吗？你们俩海誓山盟过吗？没有吧？ 没有你都敢拿到这跟人死磕，人凭什么沾你啊？我能不想失去你这哥们，你要还认我这兄弟，就老老实实跟这待着。

0: 我让你给欠，你，我真不敢了。不敢了，你就应该再给他俩耳瓜子。有你什么事儿？什么态度啊？对关经理怎么说话呢？关经理，我听你的，是去是留，由你说了算。
1: 他倒是比谁都能干，就是这张嘴，真是欠。
2: 你的意思是？
1: 留下吧。
3: 学着点啊，人家这叫素质啊！别学那些外国五六的。知道了。
4: 你这张嘴呀、啊！把地走了。哎呦，
5: 大爷，您这出可唱得好啊！
4: 你高兴了吧？
6: 原来你们说实在的啊！你说咱一解放啊，你说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呐，可没少靠你们接济了。不是，你现在我们农村呢，哎，改革开放了，你说我们农民富起来了，是吧？就原来你们给我们的什么了，你爸都破玩意儿，我们现在都看不上了。
7: 哎，
6: 大舅一琢磨，给你们点什么呀？哦，一想啊，弄点新鲜菜，让你们尝尝鲜儿吧。
7: 对，
8: 你看咱这菜多新鲜
4: 啊！
9: 你说的没错，你看吧，从我们小时候起，咱们老家的人可没少麻烦我们院里的邻居。哎，这一下他们一看，肯定乐坏了都。哎呦，
10: 大家伙啊，都高兴。
9: 可是我说，莹儿，
10: 你说您这大半夜的瞎凑什么热闹？不能早点来，明儿一大早我还上班呢。
9: 哎呀，哎呦，你说你知道个屁呀！ 8点以前呀，人不让进城，
11: 就是我也不知道啊，是不是？你说这事儿弄的，来，快搬家吧。啊，
12: 行行来，哎呦，这就是他呢。哎呦，您就
11: 郭大爷，老家的东西，你给您尝尝鲜。
12: 哎呦，你坐坐坐坐坐坐坐，哎，老大呀。 你说你让你大爷我说什么好啊？这。

0: 没说的，过去的事儿啊，想都不敢想，现在好了。可是你这回报这更好啊，大爷我没有更好的感情话给你们了，您就甭客气了啊。陈叔叔，我把您菜给您搁门口了啊。
1: 谢谢钟明啊，我就不出来了。
0: 啊，甭客气了。
2: 哎呦，三更半夜瞎折腾什么呀？
3: 人这不也是好意吗？
0: 哎呦，韩家你还不了解吗？那院里臭显摆，
4: 这菜呀给谁家送谁家都说心意，这里受着碍。
0: 这菜都送完了，就剩两家，明天再送啊。
4: 快歇会儿吧，你大哥大姐都回家了，这还不干？
0: 大爷三爷，晚上你外边有一个跟我屋里睡吧啊，我就跟外面这回醒了，外屋蚊子太多啊。
4: 哎，我晚上我听说你最近搞了个对象。
0: 没有，没有的事儿啊，只是见了一面，谁也没看上谁。
4: 你说没想到我这武子外甥啊，到成老大难了。哎，要不啊，你就将就将就，我把小姓娶了呗。
0: 别说了，谁也别提这事儿。他跟他姐从来都不问这事儿，一问就闹意见。
4: 哎，对了，后院那个苏姑娘成家了吗？
5: 没有，都30多岁了，我看这回俩人算杠上了，见面都不怎么说话了。我操起这心不说了啊！
6: 哎，
7: 胡子，
5: 啊，
7: 那菜什么时候给老公家送过去啊？啊，
5: 下午再说吧。
7: 谢。
0: 哎，
8: 这哥们儿找谁啊？
7: 哦，我找苏萌。
8: 苏萌他爸给苏萌介绍的对象，怎么样？小伙子一表人才吧？哎，萌萌，
9: 小张来了。
10: 哎，你好。
9: 你来了？
8: 啊，今天我不是休息吗？苏老师今天给补习班上课，正好遇见我，说你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儿，就让我过来看看你。我想约你看场电影。
10: 看电影啊？
9: 没时间，我正干材料呢。哟，哎，哦，那小张，来，这，哎，您坐呀，来坐。哎，
8: 让我什么职业你呀？啊啊！我把菜给您送来了啊。
9: 哟，春明啊，
0: 啊，
9: 我这搁这儿啊。
0: 对对对。
9: 哎，
10: 我还以为啊，全院都有，就没我们家的呢。
9: 哪能啊，这没谁家的也不能没您家的。
10: 是是是，哎，你刚刚说那电影叫什么名字来着？
8: 哦，秦王，刘晓庆主演的。
10: 那我们一会儿去看吧。
0: 行，好。
9: 不是，宋奶奶姨吧，后院食材尽管言语啊。
10: 得嘞，
0: 待会儿我先回去了，奶奶啊。
10: 哎，还是春明惦记奶奶。
9: 哎，不用送了，不用送了。
10: 好好好好，瞧瞧，多鲜亮的菜呀！啊，你看，来，萌萌，帮奶奶摘菜。
8: 那您得教我啊！
10: 那你什么不教你啊？你就什么都学不会。哼。
8: 哦，那还看电影吗？
10: 嗨，看什么电影啊？在家干点活比什么不强啊？
9: 是啊，那我就不去了。我帮奶奶干活，晚上还要赶材料呢。
8: 那你先忙，好吧？
10: 得嘞。
8: 奶奶，我就先走了。
10: 哎，小张不留你了啊！慢走，慢走啊！
9: 奶奶，你怎么知道我要轰他走？
10: 那这早就看出来了，你是做给春明看，故意气他的。
9: 您真聪明。
10: 其实吧，奶奶看人也有走眼的时候。以前吧，奶奶反对你和春明交往，可这两年吧，春明可变多了，看他待人接物实在厚道，比周围那些人强多了。
9: 光实在厚道有什么用啊？ 他那是没出息，你看他那个邋遢样，他又不是穷的叮当响，最起码得收拾的像回事儿吧。
10: 小杏这事儿，奶奶没说错吧？
9: 您说的真没错，这姑娘真够犟，我就是因为得罪她了。

0: 所以他故意给我使绊，让误会他跟春明。
1: 既然知道了，为什么不主动跟春明说话呀？
0: 就不跟他说话，就跟他较劲了。我还
1: 就你呀、啊，把你爸妈都急死了。你看看胡同里，跟你差不多大的姑娘，人家早就结婚了，有的都抱孩子了。就你，
0: 有奶奶，我这辈子我还就不结了，我跟您过一辈子，行吗？
1: 得跟我过一辈子
0: 啊、哦？怎么了？世上只有奶奶好，奶奶最好了。
1: 打住打住啊！这可是破坏婆媳关系的语言，你妈听得不吃味啊！
0: 哟，您可真逗。行了，你过来吧。
2: 谢谢谢谢经理。
3: 啊，黄春花，
2: 哎，我，
3: 哎呀。我那么多声干嘛呀？叫一声就听见了。你当在村里赶驴呢？你要还想赶驴，你趁早回去得了啊！
2: 对不起，
3: 得过什么病没有啊？
2: 大病没得过，小病有过。
3: 嗯，行吧，试用期一个月啊。
2: 哎呀，好，谢谢您，谢谢。
3: 你带他们去洗个澡，换身衣服，然后把宿舍问题给安排了。
2: 好嘞，跟我走，
3: 去吧，去吧，现在去吧。下一个啊。李山美，
4: 在这儿，在这儿。
3: 你是不是长过虱子呀？
4: 没有，绝对没有。
3: 下一个吧。
4: 哎，为什么不用我呀？
3: 你这姑娘怎么就不爱说实话呢？啊！我告诉你，就连我当时在村里的时候，我都长过虱子呢。你还说你绝对没有？
4: 我真的没有。
3: 行了。这回来还不说实话呢，你赶紧回去。下一个王小凤，谁呀、啊、站出来。
5: 王叔
3: 啊，上的菜都会做吗？
6: 小伙儿，您跟这钻研什么呢？
7: 等会儿啊。心
8: 哎哟，学会看账本了。
7: 乖叔，我要是不会看账本，他就要做手脚，把钱赚到他自己腰包里去。
9: 他能干出来？
7: 说的就是啊，那哥们儿现在属于听喝了吧？哎，但是你看看，怎么样？有点老板样了吧？啊，
6: 还行。哎呀，比我这身邋里邋遢的强多了。
9: 不过我告诉你啊，你能有今天这变化，你真得谢谢人小关
10: 啊。再加上你是天生属于被女人支配那个类型的。哎呀，你是往好了变了，可是小杏儿怎么了？
9: 我觉得这孩子这儿变得忒厉害。
10: 你们楼下不正找打工妹呢吗？
9: 你看看他对人的态度啊，
10: 他都忘了他自己就是农村的孩子了。
7: 你要是人人都像你那样啊，菩萨心肠，那怎么经营啊？
9: 去去去，
10: 哎，我这点钱，
7: 用多少？
10: 有多少用多少，
7: 现金还是支票？
10: 随便。我呢是要去趟海南，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打完电话你给我汇过来。
7: 嗯，没问题。啊？
10: 哎，你现在跟小关什么情况？
7: 人家那看得上我，别逗了。
10: 我告诉你啊，你得让他信任你啊，得给他安全感，有这两点，你俩就齐活了。走吧。
11: 来了
10: 啊。
11: 我说你就打算穿这身去海南
10: 啊？
11: 我不嫌弃你，你自己不嫌弃，人家机场安检都不让你进，你信不信？
10: 哎呀，我不想穿成你这身，打一领带我不舒服。
12: 你少来，咱这可是几百辆车大买卖，首先你得让人看得起来。
11: 再说了，你这人跟时代都脱节了，都什么年代了，你连个 BB 机都没有，我找你还得提前预约是不是？
10: 行啊， BB 机我买，衣服呢我也换啊。不过有个事儿啊，我事先得问明白，你跟苏萌到底有什么事儿？
11: 别笑，要说清楚我不跟你去海南了。
12: 我是真没法夸你，
11: 我跟苏萌啊，

0: 哎呀，
1: 就看你这样，他那是逢场作戏，故意演给你看的。你怎么到现在都不明白呢？
0: 我明不明白和是不是你亲口说的两回事儿。
1: 你就是个痴情汉子。你说咱从生产队回来这些兄弟，有谁不知道你追苏萌的？那又有谁不知道这么多年了，你根本就搞不定的？
0: 去，
2: 别提这事儿，提起来我就替你塞面。
0: 走吧。
3: 苏萌回来了。
4: 哟，洗衣服呢？
3: 哎，等会儿。我这两天怎么琢磨，我都觉得你得先跟春明说话吧，他那性格不会主动跟你说的。
4: 为什么呀？
3: 我不比你了解他。哎，你生气了？我开玩笑的。
4: 我发现你这人怎么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说话什么都不吝了。
3: 笑话我？我这是为你好。
4: 哎呦，行了，我的事儿你就甭操心了啊。
3: 要不这样，我帮你撮合撮合。
4: 哎呦，您就别再掺和了，您越掺和事儿越大。其实我现在让我主动跟他说话倒没什么，我就特烦他那邋里邋遢吊儿郎当的样，走到一块儿我还嫌丢人呢。我走了。
3: 哎，我说的你琢磨琢磨啊。
1: 见不得人的，
5: 不是，我长这么大没穿过这么正经的衣服，有点不自在。
6: 能不能让我把衣服换回去？
5: 去，
7: 咱们这回可是大买卖，你好受不好受都得给我受着。
8: 你说韩春明就换了一身衣服，在大街上，还真认不出来他。
5: 就他，扒了皮我都认识。
6: 你得想，老子天下第一，
7: 老子这钱也不是偷来骗来的。
5: 不是偷来的，
7: 老子怕谁呀？
5: 谁都不怕。哎，穷人诈富。
7: 听口令，立正，目标机场，起步走。
9: 箱子拧的。
10: 是不是后厨进货有问题啊？
11: 什么问题啊？
10: 好像比实际消耗的量大。
11: 不是好像，实际就是。你去后厨把管进货那给我开了，工资一分钱不许给他啊。
10: 这合适吗？这让我走了不就完了吗？
11: 不行，你去问问他，他是想进监狱呢，还是给我自己乖乖离开呀？你说你大老板的又不是慈善家，看着挺横的，怎么心眼跟菩萨似的呀？咱们这是做生意，不是慈善机构啊。
10: 得罪人的事儿我去。
11: 哎，我这给谁赚钱呢？哎，给我加点水去。新来的这批服务员就是不行，从这上班说的我口干舌燥。
10: 你辛苦了。您辛苦了，您何帅，
11: 赶紧去办了吧啊！
10: 哎，
11: 真弄进监狱就没什么意思了。
10: 哎，您圣明，这就去办。
12: 这事谁跟你说的？
13: 这消息来源吧，就别问了，绝对可靠。杨华建跟韩春明这俩人蓄谋已久，一直想从海南进口那么一批车。我估计手续肯定不全。
14: 没错，从海南进车，十有八九都是走私。
12: 哎，那你说咱们是报还是不报？
13: 不能报啊，咱们得先盯着。等发现走私车，咱们再报不迟。
14: 咱们要把这事儿给他弄成了，这以后你要是当上了科长，咱兄弟们可是要跟着他吃香喝辣的。
15: 是，建军，
13: 没问题，跟着我干，不会亏待你们的。哟，那什么，我有事儿，我先走一趟。哎，你们俩盯着点。
14: 哎，好好好好好好。

0: 对对对，哎，你帮我多呼两杯1287，对，
1: 嗯。哎呀，别呼了，别呼了，来了来了，
2: 哎呀。
0: 哎，我跟你说啊，徐总那个电视机啊，人家说根本就没进货，当时因为钱的事就没有。
2: 嘿，徐总耍滑头啊！哎，你把门关上，我也关上。

0: 哎，徐总啊，我是工商局稽查科的程建军啊，我正在芙蓉公司啊查一笔账目，发现年初你跟他们有一笔业务来往不明啊。蔡经理他不告诉我，所以呢，我想跟你核实一下。
1: 好，我一会儿过去啊。
2: 你真行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徐总这个人吧，
0: 他就属于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主。我一会儿到他公司狠敲他一笔，这样呢，他会打电话给你，让你保守秘密，然后你这时候再跟他说要彩电，他一定加倍给你。
2: 他那么抠，很黑他。
0: 想让这场戏继续演下去，只要咱俩关系不暴露，就没错。嗯、哎，开会，走。
2: 孩子的事跟妈说了吗？
0: 你说我妈啊，她就这么一人，你说让她给咱看孩子吧，她就得离开居委会，离开居委会就得在家待着，我是怕你们闹矛盾嘛，是吧？
2: 我妈现在管我哥和我姐的孩子，咱的孩子根本顾不过来。哎，
0: 这样吧，我回家呢跟我妈再商量商量。真的，我有事得开会。
2: 哎，跟你说正事儿。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

0: 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固元。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

0: 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

0: 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

0: 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

0: 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9: 超爱生活，
10: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1: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9: 超爱科普，
1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硬粉丝。
1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9: 超爱美食，
1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9: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5: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16: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17: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8: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9: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20: 一夜跑出140里路，
19: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7: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21: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22: 朝鲜战场
17: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集结！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2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2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家政女皇由万通坚固贴特约播出，万通坚固贴，痛了来一天。

0: 我们家有没有的话，我用什么来复合这奶香味儿？
1: 牛油果代替，
0: 酸甜口把那个炸过那油腻味给遮住了。
2: 麻香啊，桂鱼，中间还一个字儿，四大，还有一点儿。

0: 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2: 我们俩 PK，
3: 你们俩
2: 不是？
4: 我们俩改了。
2: 对对对 对。
3: 两位今儿在那儿了啊？
5: 不是，姜老师，您坐那头啊？今天？
2: 对呀，我今儿坐这头啊。我可跟您说，我可不一般。人家都说了，我是耍嘴皮子的，光说不练。我跟您说，我又会说又会练。您看我怎么样？
1: 那你说来吧。
2: 咱们来吧。
1: 啊，有请有请。他连个围裙都没有，一点都不像个做饭的样子。
5: 您穿件衣服都不太适应。
2: 我跟您说，为什么不带围裙？就告诉您，咱们技术高。哎，技术不高的都这儿勒围裙。
1: 哎，
2: 我穿上衣服。
5: 记着呢，
6: 让我想让我解围裙了。
1: 行，我看出来这还没干什么的，反正就已经开始
5: 斗起来了，
1: 针锋相对啊，交上火了啊。那这样吧，这季节咱得吃点什么？
2: 哎呦，我跟您说，这个季节啊，得吃酸甜口的，做一个柠檬草鱼排。
1: 柠檬草鱼排，
2: 食材特别的简单啊，草鱼，嗯，您看见没有？我给您翻过个儿，剔完了，搁这葱姜水里提前泡着。
1: 这是什么？面包糠，你不应该用面包糠，
2: 我应该使馒头渣。
1: 对，鸡蛋，
2: 鸡翅粉，
1: 这叫什么？
2: 我们面点的鸡翅粉。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原生态的，这是兑了水的。哎，然后还有鸡蛋、白糖、浓缩的柠檬汁儿，哎，然后白醋。多简单
1: 哦！你这个不用柠檬，用柠檬汁儿。
2: 浓缩汁儿，您要有柠檬，不是太贵吗？
1: 你这饭菜到底怎么做？
2: 第一个，谢谢您给我们来个厨房用纸。
1: 不客气。
2: 谢谢您。为什么？咱们细水，因为这提前浸泡好。哦。提前浸泡。
1: 你这确实是大姜大蒜的大姜大葱的是吧？
2: 这个葱最好使那个葱叶，咱们得节省日子。
5: 这得泡多长时间
2: 啊？您要是不忙的话，泡个这个30分钟、
5: 半个小时的、
2: 40分钟、嗯，一个小时左右，
1: 这
2: 都可以。
1: 这是什么呀？就是去腥是吗？
2: 对，主要是去腥。待会儿您吃这口感也嫩，你看，哦，这草鱼，咱们剔完了，对吧？
5: 对。
2: 您看，这是我剔好了的。
1: 我们要没这技术，外头那种没刺儿的什么龙利鱼，是不是也行？
2: 太好了，啊，更适合小朋友们吃，只不是贵。
1: 哎，你这是费劲儿，你这个。这要干嘛呀？
2: 我也会使刀工，
5: 您刀工。
2: 哎，我跟您说，拿这中间没有，您看没有？
1: 您要切丝儿吗？
2: 咱们把这鱼皮，
1: 先鱼皮。
2: 对，您看。哦。溜。赶紧来打鸡蛋，
5: 打鸡蛋。
2: 对，
5: 来。
1: 你看我能干点什么？
2: 做油吧。
1: 啊，这就做，
2: 马上就能吃了。
1: 是要煎的炸呀？
2: 炸。
1: 炸呀。
2: 点油。对，我们这先拍点鸡翅粉，您看见没有？
1: 哎，琳琳，你这鸡翅粉是干嘛用的东西啊？
7: 其实它这个跟淀粉是一样的，它是裹一下炸的时候它更紧致一点。
2: 这个就是什么呀？里边有点咱们的这个香精啊，奶油味的香精，然后用淀粉
5: 打散吗？娘儿，
2: 我打散了。
1: 哎，那为什么不能直接用淀粉呢？用什么？
2: 待会儿这个柠檬汁儿，您想想，复合有奶油味儿的。哦，
1: 就是它这个是有奶油味道的淀粉，是吗？
2: 对。
7: 吃鱼呢，鱼大部分它都是一个是含有这个蛋白质，再含有这个是不饱和脂肪酸，它对这个预防这个心血管疾病也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个菜呢，它最经典的部分呢，其实就是这个柠檬汁的使用。那么像这个柠檬汁呢，柠檬里面呢含有这个大量的维生素，还有这个植物酸，最主要的就是含有这个植物酸，因为植物酸它的含量非常高，而且植物酸它有杀菌消毒的作用。哎，还有不光有去腥的作用啊，最主要是可以杀菌。
8: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要问我们姜波老师，这个鸡翅粉哈，家里不是常备，你说我们家要没有的话，我用什么来复合这奶香味儿？
2: 第一个，如果您要是做，可以使用牛油果代替。哎呀，
1: 这个、牛油果，
2: 哎，牛油果这个香味很像鸡翅粉，掺上少许的咱们所说的黄油。那么另外一种呢，是一种植物的，咱们都知道啊，在这吃冰激凌里边有一种叫香草味儿啊，这个香草不是用香精调出来的，是有这种香草瓣，把它呢裂开，里边呢是有这种黑颜色的小籽状的，把它抠下来放在咱们的牛奶当中，吃起来这种香草味儿的原汁原味特别特别的好。
1: 哎，那你刚才说用牛油果这

0: 怎么弄啊？就把这鱼刚才都弄完了以后，牛油果要把它打碎啊。
1: 不是说吗？怕孩子咱们怎么样啊？怕孩子扎刺儿吗？咱们就把这鱼蓉打下来。那么鱼蓉打下来之后呢，咱们就把这鱼蓉和牛油果呢掺在一起，比例呢，我跟您说，千万别太多了，太多了它就松散了。九倍的鱼肉，一倍的牛油果打成泥，用少量的淀粉把它怎么样粘接在一起，这样吃起来的，跟我这是效果一样的。
0: 也是什么煎小饼是吗？
1: 对呀，都可以呀。你看见没有啊？这是不是柠檬汁了？这个柠檬汁啊叫浓缩柠檬汁。那么这是在广东里头比较常使用的。实际上我跟您说，咱们使咱们一般的那个柠檬汁就可以。
0: 那我们要是说真我们家里有柠檬，先挤点那种鲜柠檬汁也可以。
1: 可以。所以呢，咱们先调一个糖醋口，您看见没有啊？一勺，两勺，三勺，一勺，两勺，三勺，四勺，您给我来点盐。
0: 哦，再来点盐是吧？
1: 来一点盐。
0: 您看。
1: 再来。再来一点，
0: 还得再来一点，
1: 好，少来一点味精就可以了。
2: 这又说那个要想甜，加点盐。
1: 哎，对对对，因为酸甜口的，您没有这不行啊。葱姜蒜都省了，您看见没有？
0: 味精
1: 少来一点，这给它盐化了。
2: 哦，就这个浓缩柠檬汁，就是小时候兑水，
0: 直接喝水那个吗？
2: 对对，兑水那个汁儿。
1: 一、二、三、四，
2: 来，本身这盐有点甜，
0: 再来点水。
1: 对，
0: 好嘞，
1: 一勺，两勺。三勺，得嘞，四勺。
0: 你这个待会儿是等把这鱼排煎出来之后，然后再把这个汁儿往上一烹就可以，是吧？
1: 对，您太聪明了。哎
0: 呦，怎么什么都会？
1: 您看，你要这都起火了。
0: 哎，咱们这油温得到什么热度，咱们就可以炸这鱼了呢？
1: 这我跟您说，几成油温呢？啊，试一试。
0: 可以了，
2: 哎，
0: 飘上来就合适了，
1: 合适了
0: 是吧？
1: 别着急上颜色，
0: 别有经验，
1: 对，要不然鱼肉不爱熟。
2: 对，
1: 跟您说，这刚才是。爬雪山过草地啊，反复两次，
2: 您站两遍，
0: 站两遍。
2: 一看，一看这炸的就有食欲是吧？
0: 对。
3: 我一看他做这道菜，我想起来过去一个粤菜的传统菜。姜老师，你是不是根据那道菜而来啊？
0: 哪个呀？
3: 叫做西宁煎软鸡。哎。
0: 哦，西宁煎软鸡。
1: 不需要兜底啊。
0: 哦，鸡肉也可以这样做。
3: 他是拿那个
0: 鸡排、
3: 鸡腿肉。
0: 哦，鸡腿肉。
3: 鸡腿肉给它腌制好了以后呢，然后挂一个薄的那种嫩脆浆。哦。炸完了以后，然后就是上这个最后它这个汁儿。哦。哎，在传统粤菜里边，这叫西宁汁儿。哎，就是拿柠檬鸡翅粉来勾的。
0: 你这反复炸了两次吗？
1: 对呀，好了，
0: 这就可以了，是吧？
1: 万一不熟多现眼呀！
0: 所以我们怎么着来判断？他说确实肯定已经里头炸熟了的。
1: 这一炸啊，很容易
2: 能炸透，
1: 对，
2: 就熟了。
0: 哦，你待会儿那个汁儿是直接浇上去的呀？
1: 对呀，
2: 还调汁儿了是吧？
1: 调完了。
0: 这连油都不放啊？
1: 不放了。已经炸完了，咱不能让何老师猜出咱们的路数。
0: 哎，你这天天做饭都防着这防着那个的。
3: 想当初那个90年代初的时候，就是他这个西宁煎软鸡卖的相当好，就是这个西宁汁儿实际上。哦。哎，现在姜老师调的这个汁儿
0: 可以了，
1: 牛死了，牛牛
2: 啊！老自个儿拍自个儿。
0: 这好吃不好吃，那得别人说了算。你别说，这真香啊！
2: 是。
1: 我这个叫麻香啊，桂鱼，中间还一个字儿，
0: 麻香桂鱼，
1: 中间
0: 还麻香大桂鱼，
1: 麻香有一大啊，四大，还有一点儿
2: 臭
0: 臭啊，臭桂鱼啊，
1: 对，
0: 哎，人家臭桂鱼不是腌制的吗？您怎么用新鲜的鱼啊？
1: 咱这就是新做的方法啊。一般的臭桂鱼呢，我们分几种啊？安徽的是自然发酵，要半个月。这个湖北的拿臭豆腐腌要7天。我这个呢，当天弄，当时做，当时吃，
2: 这么臭，
1: 比他们俩还好吃。
0: 那你怎么臭啊？
1: 我自己让它臭啊。
2: 您自个儿啊，这
0: 来来来，你不要往这儿端了，放到那儿就可以了。
3: 这个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咱们这个臭的来源，这叫臭豆腐，这是玉米淀粉啊，然后有点葱姜末、鸡蛋、黑白芝麻。
0: 这是熟芝麻，
3: 这是生芝麻，
0: 生芝麻，
3: 对，黑白芝麻全是生的。
1: 咱们看啊，我们这个桂鱼拿来以后呢，这个我们把它取肉啊，就是把这个
0: 先把头去掉，
1: 头先去掉，取下来以后呢，然后我们把这个鱼肉把它剔出来。剔这个鱼肉的时候，实际上很简单啊，就顺着这个腹部这点啊，把刀往里一扔，然后直接一刀，
2: 瞅这刀快点，
1: 从这儿直接的劈到整个劈到它的尾部。
0: 就是其实切鱼的时候还得最好拿一个毛巾是吧？这样防滑。
1: 对，没错。

0: 个毛巾呢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嗯，
0: 然后翻过来，再把另外一片也把它取出来，这是最简单的取肉的方法。
2: 顺着那个脊骨，
1: 对，
0: 刀要往下压，就是贴着骨头，一刀直接走。这样呢，这个去这个鱼肉呢比较简单一点。我们把这个取下来以后，然后呢把这个中骨也把它去掉。这个中骨呢，我们分鱼头就可以做汤吃。
1: 做汤啊，
0: 然后
1: 行了，鱼爸，这你可以拿回家去。
2: 做汤
1: 这不是鱼毛病吗？是吧？
2: 我刚要说，
1: 出门不捡就算丢，从我们家出门不顺点东西，那今天这一天都觉得过得不自在。
2: 是，是少点什么？丢，
0: 把鱼肉啊，
1: 这鱼肉现剔还是快哈？
0: 对，这个有些人他提前剔好了，他偷机取巧，
1: 他一泡就不好剔了，是吧？
0: 对。这样呢，我们把这个鱼肉取出来，这鱼皮呢也不要了，
2: 给我。
1: 那就把这大刺儿。
0: 对，我们把这个刺儿去掉。这时候去掉这个腐刺以后呢，尽可能多的留这个鱼肉啊，我们把鱼肉的部分全都把它留下来。
2: 嗯，
0: 这鲑鱼肉呢，剔到这种程度呢，就是一点刺儿都没有了。
3: 我觉得今天何老师今天好像要玩绝活了，把鱼皮都给去了。
1: 何老师刚才把鱼皮去了，而且这鱼肉你看稍微厚一点地儿，它都得系上一些花刀，是吧？
0: 对，
1: 就是为了让它好进味儿，是吧？
0: 好进味儿，然后呢，好挂咱们那臭豆腐。我们这个鱼肉呢，直接下入调味品来给它腌制。
1: 好，
0: 调味品都有什么呢？这个葱姜末，量稍微大一点。
4: 这跟使葱姜水啊更浓了。
0: 对，然后呢，我们臭豆腐呢，就是直接使用哪儿呢？使用这个臭豆腐的芯儿。取这芯儿的时候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中间一夹。
2: 夹断。
0: 对，然后呢，把这四周一捋。
2: 这
1: 真臭！
2: 把这打散吧，蛋液。
0: 对，把蛋液打散。你看，今天咱们这腌的时候啊，这个葱姜啊，刚才第一遍是抓在一起了，然后我们再把剩余的放进去，哎，重用这个葱姜。好了，我们把它蘸一层淀粉。
4: 你看，这是跟我学的。
0: 对，
2: 还得裹蛋液呢。
0: 这点跟姜老师那个过程是一样，
1: 筋粉是一样的。
0: 只不过我们最后蘸的不是这个面包糠，蘸的是什么呢？
1: 芝麻。
0: 制作香油的原料。
1: 哎，
0: 因为它配香油是最好的，所以呢，我们一面呢是蘸这个白芝麻，您给我拿一盘来。
1: 对。
0: 然后呢，另外一面呢，我们是蘸什么呢？蘸黑芝麻。所以呢，这样呢，蘸出来以后，然后呢，我们再下油锅。
4: 对于臭鳜鱼的发酵，我还觉得，首先第一点，不是自然腐败变质，一定是要介入到有益菌经过发酵形成的。另外一点呢，要减轻呢咱们盐的摄入量。
0: 我们这个臭鳜鱼呢，下锅的时候温度也不能太高啊，基本上在个30-40度就可以，不要让它重叠开啊！你看我这几片我都得分两锅炸，让它跟里边要状态开湿。炸的时候呢，看谁呢？看这白芝麻呈这种金黄色，而且呢略微的有点蓬起。
1: 哎，
0: 这个效果的时候，这芝麻是最香的。
1: 哎，那鱼肉怎么就能觉得它熟了呢？
0: 鱼肉就肯定熟了，因为本身我这个开的薄
1: 切的薄，
0: 然后呢又打了花刀，
1: 花刀，对对对。哎，但是你说人没事吃点这臭的东西，对我们身体好吗？琳琳。
5: 因为臭的东西它基本上都是发酵而来的，就比如说像这个臭豆腐，它是发酵的；像榴莲的话，它其实减肥人群是不可以吃的。
1: 哦，
5: 榴莲的热量太高了。
1: 哦，哎，那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家里有时候腌鸡蛋腌臭了，那是坏了的吧？
2: 臭鸡蛋是吧？
1: 啊，臭鸡蛋行吗？
5: 它也是跟这个是一个原理，都是发酵来的。
1: 发酵的哦，腌臭鸡蛋
5: 啊。
0: 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大火，然后一定要
1: 上油温，
0: 一定要有一个高油温，最后有一个炸制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干嘛的？一个是让我们的芝麻更香，第二一个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呢，是让它多余的油脂吐出来。因为油的温度越高，它水化程度越大。我们再用勺子一拎的时候，唰，这油就挂在表面就全下来了。
1: 明白了。
0: 然后再拿吸油纸稍微一吸，这上边的基本上没什么
2: 油了，
0: 剩下的只是什么油呢？芝麻油。
1: 哦，芝麻油。
0: 麻香嘛，哎。
2: 芝麻香啊，
0: 对，我们这时候呢，再搁里边稍微一层油。哎，这个时候一定要看我们这个芝麻呈这种金黄色。这个芝麻如果说不到这个火候，这个香气是不浓的。所以一定要让这芝麻到火候，这样呢，我们再一沥，你看这个油就直接就下来，
2: 能沥出来。
0: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2: 嗯，
1: 你别看人家炸的这个哈，这估计要让我炸的话，这芝麻掉的哪哪都是。这就是那个裹鸡蛋清加淀粉之前的。作用特别好，
0: 是吧？这个还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下锅之前呀，
1: 手下
0: 小动作，你看搁案板上稍微一摁，
1: 这样
0: 它就更紧实了。
2: 嗯，
0: 好，咱们呢完了以后。

0: 就把它一改刀就可以了。
1: 您还别说，就您这么做，真是哪儿都见不着这么做臭鳜鱼的，
0: 是吧？嗯，香不香？现在闻着，
1: 香，
0: 现在臭味已经变香味了。
1: 是是是。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5: 老师今天教你做一道红烧野生大王鱼。
6: 行，我告诉你，机会难得，好好的学。
5: 好嘞。
6: 红烧啊，
5: 红烧
6: 您这都需要点什么呀？
5: 您瞅这什么呀？黄酒。
6: 黄酒。
5: 我们有个鸡蛋。
6: 哎。
5: 有点葱姜蒜。就你们家的东西，这旁边什么呀？
6: 白胡椒啊。
5: 可以使点。
6: 花椒大料。
5: 就使这就够了。但是现在修修这尾。让人瞧的人对人客人的尊敬，听没有？在你们自个儿家是家吃之咱们。那这个东西别搅了，这个呢借刀啊，一字花刀，你看一字花刀的斜的啊，你看一字花刀，这借完了翻过来，这面你看，
7: 呵，牛老师您这
5: 地道
7: 刀工，
5: 这个海水鱼知道吧？本身咸味就足，就不用搁盐就行，来点黄酒，
6: 黄酒颜色先得找对了呀，
5: 下回记住了啊，
7: 好嘞，
5: 黄酒，拿一点点盐。
7: 一点点，
5: 少来，少来啊！下手这样。
6: 郑老师跟我们说说吧，刚才您说这海鱼当中含什么什么 DHA 呀？
8: 黄鱼呢，一般来说是吃草的，吃海草的，不是吃咱们陆地上那草的啊。一般来说那个海藻类的这些呢，它本身就富含着 DHA。DHA 和 EPA 干什么用的呢？它能够促进它的神经系统的发育，让孩子呢学习成绩更好，记忆力、思维活力更好。老年人呢，可以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也可以预防早老性的痴呆。
9: 多吃海鱼，对小朋友身体好，容易聪明。
8: 一周吃2到3次。
6: 鱼腌好了吗？
5: 腌好了。
6: 然后呢？接下来。
5: 然后孩子看着这小料，你看，咱们刚才不是先说了吗？你看，这都有了。
6: 葱姜蒜。
5: 这个蒜呀，这一起把头去了，两头一掐，这蒜齐了啊。葱段有了啊。 如果把这葱段拉一口，把这姜片拍一拍，从这儿摁进去，摁完这口啊，从这儿别进去，穿过来。你看这个全是苔，中间穿不过去了。
6: 这不行，这葱。
5: 穿过去以后，这叫葱姜拐子。原本啊，得青黄分开，今儿您就凑合有一个这个。
6: 我这是需要该给您做油吗？
5: 你甭管，让他端油锅
10: 来了，满满两大勺油。老师，行吧。
5: 点火会吗？
8: 好，哎，真不赖，点着了，
10: 着了，
6: 哎，点火着了。
8: 你这发现一个好处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你身上了，
6: 没人伺候你了。
8: 哎呦，我就在旁边，我可以跟牛老一块伺候你啊。
5: 下锅了，别害怕啊。别害怕，这个别着急，你看这地儿挤是吧，别着急，你看动会儿了，活了吧，
6: 哇，都炸起来了，
5: 这活了，这就你看这再给它搁里边的，翻过来啊，翻的时候注意轻轻一挑过去，来把这两条翻过来，
10: 好嘞，
5: 别害怕，千万别烫着啊，
11: 香了啊，香味
6: 出来，不是
5: 左撇子吗？这左手扶扶扶住锅把，还行，
10: 有点灵性，
5: 对对，还知道拿锅把，
10: 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5: 这个定型了啊，不能过狠，过狠呢鱼的汁水啊就干了、哦、吃不出鲜味了，鱼是烧熟的，嗯，不是炸熟的，行，
6: 有
5: 啊，
6: 来漏勺，那个是漏勺，
5: 就你这表弟也得说说，什么都不知道，横头不捏竖头不拿，什么叫红烧啊、嗯、首先说这颜色得红、嗯、红润油亮是为红烧，好、哦、用烧的方法完成、哦、那做红烧鱼首先得炒糖色，锅得烧热了、哦、热锅搁里边的糖啊就化得快，哦，你这糖要化得慢就瞎和了，一会儿就成活了、哦、啊，这个糖你看汤这就马上就化，这锅还不够热、嗯、要再热热
6: 进去就应该化了，
5: 这、啊、马上一扒拉就化不动。哎，
6: 那牛老师，那如果要说我们炒长柴讲究点，我们用冰糖炒行吗？
5: 冰糖可以，但是您这最好也弄成冰糖粉啊、哦、啊！你要弄不成冰糖粉，那到里边且化不了的，这一点化了成糖色了、哦，那后边还是大块呢。哦，那更多拿那个要做，其实拿水炒，拿水熬就行了。哦，这就是快，你看。
6: 颜色，
5: 对，你看、啊、这颜色还不够，
6: 要把它炒成什么颜色呢？
5: 出来以后它泛了花，再往深了一去，哎、还行的，
6: 黑咖啡的颜色。
5: 对了，你看这个，这个时候，你、啊、闻见香味儿，别动。
6: 闻见了。
8: 哦，黄酒啊，
5: 喷黄酒，再来开水，一点就得，这就是糖色了，少来，好嘞。
11: 这个西餐叫焦糖，
5: 对，就是焦糖色。
11: 那它温度很高，有300度高。
5: 看看这色，枣红色。
8: 牛老师，哎，问问题行吗？这糖色到底是为了加糖味儿，还是因为上颜
5: 色？不是，就是要
6: 上颜色，哎，是吧？
5: 糖色，糖色，我们就是着色用。哦，嗯，这个时候你看啊，油搁里边了，先拿这个香料下锅。咱们这个家里边吃的啊，因为这海鱼的腥，嗯，所以搁点花椒料。花椒大料搁里边，这一会儿不用大火啊，稍微一爆，什么意思呀？要一炸呀，你看这八角变色了，就胖了，这一胖就出香了。这时候你把这葱姜蒜啊搁里边，加开水，好了，
10: 好了，
5: 烧鱼的时候这叫对儿鱼，
6: 对，
5: 这么搁，
6: 对着放，哎，
5: 这要多呢，你甭这么放了，一顺边，
6: 还好
8: 排队啊，
6: 这都有讲究哈，
5: 对啊。
6: 咱们一顺编着，
5: 拿里老抽，孩子。哎，
10: 老师，您这做的我都闻着香味儿了。
5: 啊，老抽。
6: 哎，这时候就开始着色了吗？
5: 对呀、啊，你看这色啊。
6: 哎，但是您炒那糖色，那不还在那儿放着呢吗？
5: 这你看没有，全搁里。啊。
8: 那为什么又搁了抽，搁糖色啊？
5: 光搁老抽，这颜色发黑。啊。光搁糖色，一个色儿它浅不够。啊。哎，这个你看这颜色上来了吧？
6: 对。哎。
5: 红烧鱼啊，记住了，色儿第一得够，色儿不够，极为难看。往里边加盐，
10: 哎，好嘞，
5: 行了，全搁里行，加糖，就是它，全搁里
10: 加，
5: 记住了，哎，做这个菜，两种方法，一种要么就让它甜一点儿啊、哦。其实真正的红烧鱼讲的什么味儿？咸鲜酸香，加醋，为什么要放醋啊？
10: 加醋
5: 软化鱼骨。

0: 提高香味儿，去了异味。
1: 咱们这还得等个十来分钟啊。
0: 对，这会儿要往第二回要放醋，为什么要勾芡儿了？再补点醋。这个呢可以勾芡啊，也可以不勾芡。
1: 哎，我觉得别勾芡了，这点汤倒是拌米饭多好。
2: 拌米饭多，
0: 那好。
1: 一勾芡的话，这汤就都糊了。
0: 那我就用大火再稍微一催它，让它收收汁儿，因为大火要盖盖催，哎，汤损失的少，味儿上去了，哎，蒸汽一压，熟来快。
1: 对。
0: 你看啊。
3: 哎呀。
2: 哎呀，这小鱼儿，我跟你讲，
0: 这听您的不勾芡啊，带点鱼汤、哎、
1: 好。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视力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茉莉花，我给你做一个茶香丽蓉虾。
2: 到春天的时候，人都会懒洋洋的，有点困乏，所以吃点芋头是好事。
9: 好提神。
2: 对，
9: 做一个茶香鸭脚。
10: 吃肉食肉多一些，所以喝一些呢，像茶类的，对于咱们身体的养生是比较好的。
11: 咱就用这罗布麻茶啊，咱做一道茶香鸡。
0: 这罗布麻茶呀，叫茶不是茶。
12: 里边的这种黄酮类可以抗抗氧化、抗衰老，
13: 又甜又香又糯，
14: 入口即化，好吃。
1: 来上桌，
15: 我家上桌，来上桌。
1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

0: 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衣服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衣服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春天如约而至，万物复苏，正是带着全家出游的好时节。当传统神话遇上现代科技，当亲子欢笑碰撞文化魅力，这里是唐山天元谷度假区，魔方王国，全室内新神话沉浸式乐园，热浪湾，室内恒温，随时玩水。轩辕里街区，非遗美食 ，NPC 互动，大型花火秀，尽显传统魅力。滨湖度假酒店，住在景区里，度假更省心。更有各种主题演绎，邀您共赴一场穿越新神话的奇幻之旅。
1: 嗨，大家好，我是常月儿。今天呢，我们换一种方式爱上河北，一起解锁天元谷这个奇幻度假区的无限可能。天元谷现在有超省心的三步一退服务，美食不好吃，体验不舒服，价格不实惠，退换自由，主张不让一丝的不愉快默默走出天元谷的服务，承诺让你们玩得开心无忧。好了，我们现在出发吧。
0: 第一站当然是天元谷的 C 位，魔方王国。魔方王国是天元谷的核心乐园，专为亲子家庭设计，神话故事加高科技，连大人都玩到停不下来。
1: 魔方王国里的泉水漂流，听说是华北唯一神话主题漂流，水流、光影、音效全程高能。那咱们出发。
0: 360度行进式体验，十多个主题应接不暇，这样的漂流你见过吗？别急着平复心跳，更刺激的还在后面。
1: 刚体验完水上漂流，现在我要上天啦！飞翔影院带你7分钟飞跃燕赵大地7000年，准备好了吗？视觉风暴要来喽！
2: 山海有命，古有天缘。
0: 飞翔影院高清球幕加凌空飞行，一眼望千年，但天元谷。

0: 的神话宇宙可不止于此。
1: 这里是女娲补天幻影成像魔幻剧场，即将上演史前传奇的补天神话，据说最后还有彩蛋哦。
0: 春风拂面，心也随之飞扬。女娲补天通过先进的幻影成像与 VR 技术，带你穿越上古神话世界，亲历上天入地，经典神话全新演绎，沉浸式体验女娲补天的壮丽史诗。
1: 接下来带你们玩个狠的，烽火极速，咱们穿越回明朝当戚家军。战争场面也太刺激了，如果你有胆量一定要来试试。
0: 魔方乐园的惊喜远不止这些，唐城大地震带你重回1976年，感受唐山天崩地裂之后的涅槃重生。蚩尤大战用充满竞技乐趣的方式感受上古史诗，精卫填海的梦幻光影和旷动奇旅的地下奇遇，更适合全家一起打卡。
1: 魔方王国里的尖叫过后，也该降降温了。下一站，热浪湾，走起！
0: 热浪湾全室内场馆恒温26摄氏度，春日戏水，清爽自在，还有水上滑梯、儿童戏水区，全家都能找到快乐。
1: 热浪湾有华美少见的冲浪模拟器，就算不接受专业训练，也可以感受到冲浪的乐趣。
0: 春天里的快乐，当然少不了好戏连台。贯穿整天的几十场演艺大秀也会让你流连忘返。新版龟兔赛跑，连大朋友都被圈粉了。新神话黑西游，开启暗黑狂欢。最后的压轴大戏，女娲补天花火秀，240米威亚飞天，飞移打铁花，烟花瀑布秀，舞台演绎再次完美融合。
1: 从白天的尖叫到晚上的惊叹，唐山天元谷又一场跨越时空的冒险，为你留下最欢乐的时刻。这么近到了美，周末到河北，我是常月儿，在这里等你来书写下一段的传奇旅程。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原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身先士卒，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用生命为兰考人民播撒下千顷澄碧的希望。本台联合河南、福建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6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焦裕禄的故事。
0: 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深耕京津冀产业转移，打造协同发展新高地，项目总投资超700亿元。
1: 雄安新区第4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正式启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5月2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实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格监管执法，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紧盯危化、燃气、消防、烟花爆竹、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突出养老院、集贸市场、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深入开展拉网式排查，推动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落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做好灾害监测预警，抓好水库堤坝除险加固，加强应急值守，强化实战演练，备足装备物资，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其他领导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相关职能部门要狠抓末端落实，坚决筑牢安全防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营造良好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上世纪六十年代，河南省兰考县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之患。时任县委书记焦裕禄带领全县人民开展风沙、治水、改地的斗争，用生命为兰考人民播撒下千顷澄碧的希望，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本台联合河南、福建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

0: 地处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的河南省兰考县，枝繁叶茂的泡桐树随处可见，其中有一棵尤为特别，它是1963年由焦裕禄亲手栽下的，当地百姓唤它焦桐。84岁的魏善民常常来到这棵树下扫叶、浇水、施肥，一守就是63年。
1: 浇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辈子最难考了人民了，他爱得很。那浇水的是个好人呐，俺想他呀。
0: 跨越60多年，焦裕禄为何依然被人们记在心里？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62年冬天，焦裕禄临危受命来到兰考，迎接他的是风沙肆虐、盐碱遍地、内涝成灾的破败景象。
2: 那个年代很苦，一刮风啊，只要那盐都挣不开，成年人都出去玩，逃荒要饭走了，光掉的老的老、小的小。兰考车站那个时候都挤满了京人，上外去的逃荒去了。
0: 重重困难面前，焦裕禄立下誓言，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风里、雨里、沙窝里，他总是到最困难的地方蹲点调研。他说，和群众的距离近了，心也就近了。
3: 风沙越大，不是想照顾他一点吗？不想让他去，他就是坚持，就是掌握地手在这儿吧，是别人做我默默的，他是这个意思吗？
0: 一辆自行车能骑多远？在兰考焦裕禄纪念园陈列着一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这是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骑过的，这辆车他骑了5000多里。
4: 其实当时县委是有一辆吉普车的，然后再去比较远的地方，工作人员也会建议焦书记坐上车去，但是焦书记却说坐在车里和群众不好交流，他更愿意骑自行车去和群众方便交流。
0: 靠着这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焦裕禄在任职兰考的475天里，硬是走遍了120多个生产大队，摸清了全县84处风口、1600个沙丘，亲手画出了三害分布图。为了挡风压沙，他忍受着病痛，带领兰。

0: 参考人民在沙荒地上种下了一棵棵泡桐树。
1: 是两个人一组，这个树啊，我刨坑，叫自己扛死袋子，叫自己摔。小伙子啊，你别看他矮，他的根好啊，再需要根呐、啊，有好根长得旺啊。
0: 1964年春天，焦裕禄因长期工作劳累，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组织的唯一请求是将自己埋在兰考的沙丘上，死了也要看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2: 泡桐树长得快，易成活，根系发达，枝叶茂盛，是防洪扶沙的好树种。我们焦书记在我们兰考时间不长啊，一个人的工作政绩，你不能说我在这手上我的政绩都高就大、啊，不是的。
0: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成语。习近平总书记对焦裕禄一直十分崇敬，视为人生榜样。他指出，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年焦裕禄带领兰考人种下的治沙树，早已变成了能让家家户户过上好日子的致富树。在兰考县固阳镇徐场村，家家户户以泡桐为材料制作古琴，乐声不时从庭院传出。
3: 我自己做的话是做了13年了，不仅家家户户都在做这个产业，而且呢还吸引了周边其他村的人也来这边工作。
0: 在兰考，泡桐能做的远不止一把琴，树干做乐器，树枝做板材，就木头剩下的边角料也在当地人手里变成了新花样。
4: 我们用了泡桐的边角料给它做成一个冰箱贴，废物利用变废为宝，目前的话基本上已经达到70%到80%了。
0: 今天的兰考拥有民族乐器企业200多家，形成了从泡桐种植、研发、生产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30亿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
5: 这个其实也是焦书记功成不必在我的具体体现了。很多事情不能急于求成，或者是我们短时之间看不到这个变化，但是我们只要坚定了一个信心，坚定了一个目标，一直干下去，总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工作之前我是没有想到说简简单单的一个精神谱系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的。看到了这么多人，听到这么多事儿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力量真的很磅礴，很伟大。
0: 焦同长青是因为根深，民心不忘是因为情真。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正循着焦裕禄的足迹，传承他的初心，践行他的政绩观，让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芒。
6: 榜样有着怎样的政绩观？焦裕禄、杨善洲、谷文昌、李保国、黄文秀、苏和，他们以一生赤诚给出答案。真正的政绩不是纸面的数据，不是眼前的虚名，不是任期的高光，说到底最大的政绩就是为民造福。从中原兰考到大漠戈壁，从滇西高原到闽南海岛，从八桂乡野到太行群山，山河静默无言，百姓自有公断。兰考人看到焦桐就想起焦书记，黑城百姓感念苏和种下的梭梭林，大量山人吃水不忘杨善洲，东山人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百尼村的文秀月季生生不息，港底人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他们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就把他们刻在记忆最深处。6位榜样用行动昭示，真正的政绩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扛得住民心的称量。新时代党员干部当循着榜样的足迹，见贤思齐，

0: 以百姓之心为心，常思常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政绩写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
1: 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推动京津疏解项目批量落地集群发展，累计落地京津项目42个，签约产业项目103个，总投资超700亿元，全力打造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新高地。
2: 在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新里程医疗集团，工程师们正在对企业自主研发的超导氦离子治疗系统核心部件展开研发攻坚。这套设备定位精度达0.2毫米，可用于头颈部、胰腺及儿童复杂肿瘤的治疗。
3: 现在的这个传统的放疗是光子放疗，叫做杀敌1000自损800，我们的氦离子装备是比质子的升级版，用同等的剂量能够破坏更多的肿瘤细胞，让它更难的修复。
2: 新里程医疗集团总部位于北京，以前研发生产一直在深圳。2024年，看中京津冀产业要素丰富，人才供给充足，企业将研发和生产基地整体搬迁至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目前签约订单累计已达15亿元。
3: 我们很多的这个需要和北京的科研院所、清华、北大、北师大、中科院的研究所来合作，临空确实也做得很好，然后提供了很多的这个配套设施。我认为在未来大概2年左右，这个集群就会慢慢的，然后来聚集到这里来，走到这个全球。
2: 持续放大北京研发临空转化协同效能。作为全国唯一一个跨省级行政区划设立的自贸试验区，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通过政策互通，建立精准承接清单，强化产业链招商，推动北京疏解项目批量落地集群发展。
4: 聚焦三大主导产业，引进京津疏解项目40余个，央企2、3级子公司8家，以50亿元产业引导基金、100亿级银发产业基金及近50万平米创新载体，保障要素供给，从承接转移向协同创新跃升。
2: 2023年5月，国内最大民营火箭发射企业星河动力在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设立子公司，目前1期工程已完工，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投产后，企业将落地110余项火箭专利，建立30余种核心零部件产线，以此带动上下游企业集聚，打造北方商业火箭产业链。
5: 2期呢，我们是下个月开始正式的施工入驻，主要是用于我们一些特殊过程关键零组件的一些加工，再有就是后续的一些维护保养啊，然后我们也能够协同起来。
2: 从单点突破到集群成链，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以产业转移为驱动，着力打造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新高地。截至目前，累计落地京津项目42个，签约产业项目103个，总投资738亿元。亿元以上落地项目中，43%来自北京疏解，投资总额超200亿元。
4: 未来，我们将积极推动京津创新资源与廊坊制造深度融合，搭建国际生命科技港、高端智能制造港等创新载体，落地商业航天、创新疫苗等标杆项目，将临空经济区打造成为链群协同新高地、成果转化首选地、未来产业策源地。
0: 5月23号，雄安新区第4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正式启动，加速人才、技术、资本、创新等核心要素集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6: 本届创新周以聚雄才创未来为主题，涵盖创业赛事、学术研讨、人才交流、人才引进、融资对接等方面。600余名院士专家、国家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外国专家等相聚雄安，共话创新、共商合作、共谋发展。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雄才杯新一批企业创新创业优秀成果，雄安新区发布2026年特岗特新高端人才需求清单，支持30家新区企事业单位设置特岗特新岗位，经认定符合条件的人才，雄安新区将根据岗位类别和人才层次，按用人单位给付薪资的50%至100%给予岗位奖励。
7: 我现在从生活、从科研上啊，对

0: 雄安的环境也比较满意嘛，我们去年也申请到了课题，结合我们本职的工作，开展一些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就是有很大贡献的一些科研课题。
1: 活动期间，雄安新区与首批四所数学高校、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等就深化创新创业合作签署协议。雄才杯2026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展、雄才杯落地企业创新创业优秀成果展、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雄才杯路演项目展同步推出，全面展现雄安新区创新创业生态。
2: 我们构建了一个全向地面过渡的智能爬壁机器人，它现在已经用在乌东德水电站去进行门敲机的喷漆除锈作业工作了。当然呢，在右边我们可以看到构建了一个四足双臂的机器人，那这款机器人呢，未来是有希望进入我们的地下管廊去进行一些复杂的巡检作业工作的。
1: 据了解，本届创新周活动将持续至5月30号，期间将举办雄才杯创新创业项目路演活动、中国青年科技创新接榜挂帅擂台赛、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主擂台赛等18场专题活动，持续提升雄安全球创新资源集聚能力与国际影响力，让更多人才心向往之，扎根圆梦。
3: 雄安可以提供这样的很好的平台，可以测试我们的设备，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业务的一些对接，想通过这样一个接榜挂帅题目来吸引更多的一个学生啊，包括一些研究者的参与。
4: 戏毫点染生花，定词迎客八方。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河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把绝活搬进现场，让观众在互动体验中感受燕赵文化的独特魅力。
1: 眼前这位手把手进行点彩教学的，就是玉县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周淑英。一只细毫几点品红，一朵牡丹便从素白的纸上醒了过来。周老师的展台也成了展区内人气火爆的非遗小课堂。
5: 大家一进来能看到我们在这儿现场表演，我会拿5支笔在这儿跟他们现场表演彩色点染剪纸的一种艺术形式，大家很震撼，哇，一个手能拿5支笔。
6: 剪纸也是我们中国的非遗，是用剪和刻两个技法结合。刚刚接触的时候手还是有点生疏的，那现在就是体验了一下，挺好玩的。
1: 让老手艺亮出新绝活，是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的一大亮点。不仅是玉县剪纸、定瓷刻花、花丝镶嵌、十样杂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纷纷拿出了看家本领。在定瓷展位，一对连续5年赴约文博会的夫妻档，今年带来了一件压箱底儿的宝贝。
7: 93阅兵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厅的花器，所以我们也把它亮相过来。再次展示我们定窑普及古人的这些智慧。这几天呢，我们来自于全国各地，还有一些国外的朋友跟我们互动很多，我们也有一些合作的意向，高高兴来满满的回去了啊。
8: 我们每年还是希望带一些新品来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是第一次在这样的大的场域在直播，现场围观的人特别多，也看到了很多人对我们定窑感兴趣，然后也特别的开心。
9: 去年93阅兵的时候，我就有了解过这个瓷器哈，我就很喜欢它那个造型，这次来文博会我就看到了它这个件都齐了，我就想收下来了，就特别喜欢。我觉得河北的定瓷真的是很棒，非常让我一个南方人很向往很向往。
1: 不仅有指尖上的活态传承，展厅内还上演了一出沉浸式的穿越戏码。
10: 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这不，来自唐山河头老街的顶流 NPC 李白，一袭白衣以诗会友，向大家发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盛情邀约，
11: 满足了我对我们的教科书中李白这种浪漫形象的这种体验。觉得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去河北参观一下。
12: 身为我们河北的文旅推广大使，在此诚邀全国朋友们以及五湖四海的朋友们，能常来我们燕赵大地，来河北看一看，走进唐山，打卡河头老街，品读燕赵文化、盛唐文化。
13: 昨晚2026年村超全国赛富平赛区拉开帷幕，赛事将富平的红色文化底蕴、乡村振兴风貌与足球运动深度融合，为观众奉上一场体文旅交融的全民体育盛会。
14: 村超椒椒辣椒。
1: 开幕式现场，上万名观众挤满足球场，欢呼声此起彼伏。由参赛选手及群众组成的球队

方阵、抗日模范根据地方阵、乡村振兴成果展示方阵等依次入场，生动展现富平红色底蕴与本土风情。富平马兰花童声合唱团。

0: 非常好，想借这样一个机会把我们的特色农产品推介出去，对推动我们乡村振兴的这样一个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首场友谊赛一开场就火力拉满，东道主富平骆驼湾足球队对阵贵州村超代表队，精彩传球不断上演，尽显草根足球魅力。比赛最终以3-3握手言和。足球场上拼得激烈，场下的美食市集也成了南北文化交流的舌尖舞台。特色村超市集汇集富平本地特色美食与贵州风味小吃，丰富群众观赛体验。
2: 那我们今天的凉皮呢，准备了有1000多份，肉夹馍也有2000多个，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了。这个也是让我们想不到的，就剩下这点东西了。我觉得今天晚上肯定是不够的。
1: 据了解，本届赛事将持续至7月11号。接下来的近2个月里，来自保定的27支草根球队将在这里轮番登场，进行53场比赛。
3: 我们立足太行山区特色、红色文化内涵、群众自发参与的优势，持续做大抚平村超的流量池，以足球为纽带，带动消费，赋能乡村振兴，把赛事流量高质量的转化为经济增量。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欣赏百鸟悠然、动静成趣的生态之美。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南方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4: 金钻9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6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5: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天气即将发生变化，晴朗状态暂告一段落。今天傍晚到后天，我省又将经历一轮明显降水过程。降水过程呢，今天夜间开启，自西向东推进。那雨量最集中的时段在明天白天，届时中南部大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后天呢，这轮降水过程会在中南部地区收尾。那另外呢，明天下午到后天白天，我省东部和南部这一带风力将会加大，会刮起东北风或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可达6到7级。请大家呢关注降雨进程，及时做好防雨防风工作，注意出行安全。那在风雨影响下，明天气温有所回落，最高气温呢大都不足25度了。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小雨，17到23度；承德阴转小雨，16到23度；秦皇岛多云转小雨，14到19度；唐山阴转小雨，17到21度；廊坊阴转小雨，18到24度；保定阴转小雨，18到。

0: 25度，沧州阴转中雨18到24度，衡水阴转中雨19到25度，邢台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邯郸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雄安新区阴转小雨19到26度，定州小雨20到25度，新集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黄花岗多云转中雨17到23度，石家庄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西藏阿里阴转多云0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3到28度。感谢关注天气。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4: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眼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

0: 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1: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2: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1: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2: 要有，
1: 是吧？
0: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3: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0: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4: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都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4: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5: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4: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6: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4: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7: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4: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

0: 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1: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专业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3: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1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节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4: 现在是在修啥呢？
5: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都准备赶快收地。
3: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6: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3: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4: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3: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卸粮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7: 分2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3: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0: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九成的新船订单。
1: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六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一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2: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3: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十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4: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5: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6: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5: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

0: 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伊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2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2: Что сказал Ким Ир Сен?
3: Он просил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военную помощь.
4: 可斯大林同志主张朝鲜问题地方化，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5: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6: 我觉得，如果朝鲜失败了，与其到时候我们被动防御，倒不如现在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儿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美军必须锋芒，以逸待劳。原来啊，苏联方面应该比我们掌握更多的情况。莫洛托夫同志复电，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斯大林同志将不遗余力支持我们组建东北边防军。好啊，据我判断。 朝鲜战争发生到今天，大田支釜山一线才是日后双方的主战场，而且态势很有可能突然逆转，成立东北边防军刻不容缓。
1: 但是，这种战略转移，就把我们原来的部署呢，全部打乱了。如果在东北备战，就要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 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等蒋介石喘过这口气呀，再解放台湾就难了。
0: 这个蒋某人，你们就不用担心了。他扯虎皮拉大旗，撑撑门面的小动作可能会有，但投机不成蚀把米的事，他断不干。

0: 1950年7月31日，麦克阿瑟未经美国政府允许，私下闪电访问台湾地区，双方达成了一系列关于保卫台湾及美台军事合作的战略意向。
1: 蒋介石对麦克阿瑟访台一事大肆宣扬，并且把他与麦克阿瑟挽手的照片在显要的位置登在台湾日报上，以此向全世界宣示美国决议同蒋介石共同防卫台湾。
2: 朝鲜战争事态的扩大让蒋介石看到了某种希望，这希望就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1: 哼，这个蒋介石啊已经向麦克阿瑟提出要派出一支军队赴朝参战，借此机会

0: 那加强，现在双峰兵力都集中到了半岛南端的狭小地区。人民军已经过了洛东江，目前是处在这片地区。东部是高山阻挡，背后是江水拦截。对于求胜心切的疲劳之士，越往前风险越大呀。
1: 主席啊，您是担心？
0: 美军会有敌深入，毕竟从北打到南，跨度太大，战线太长啊。美军飞机又不停轰炸，后勤供给必然更加困难。我更担心的是这里，万一美国人中部登陆，拦腰切断，人民军可就回不去了。朝鲜同志，
2: 正处在节节胜利当中，恩来啊，你要尽快让柴成文同志提醒他们，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3: 好的，主席。
0: 荣臻，你有什么想法？
4: 主席，我现在的想法，能不能立刻派出高炮部队至鸭绿江一线，先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
5: 好主意，此举对于确保边境的安全意义重大。71、72、73，加油！74，加油呀！75，加油！76。
6: 70，你70吗？马上就80了！你都到不了80。快
7: 起来！哎呀，要我说你真不行，你爸活着的时候起步就200。
6: 哼，
7: 你就替他吹吧。
6: 什么吹啊？我说的是事实啊。
7: 没看见，两个小兔崽子这么跟我作对。哎，
6: 儿子，说点正经的，你这个服务员回来有些日子了，派出所工作也不错，赶紧的啊，相个亲，给妈娶个儿媳妇回来。
7: 妈，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了，你也知道派出所的工作那么忙，我根本就没有时间相亲啊，没时间。
6: 我告诉你，现在相亲娶媳妇儿就是你最重要的事儿，其他的全部免谈。
7: 不可能！
6: 再说不可能！
7: 哎妈，你干嘛呀你？哎呀妈，你松手！你干什么呀？你就别添乱了，妈，你松手，松手！
6: 可能吗？
7: 不可能！
6: 开饭！
7: 哎呀，收手！
6: 哎呦，儿子，耳朵都红了。
7: 你好意思说？
8: 我帮你揉揉。
7: 赶紧去。

0: 主席，我们的高炮部队已经部署到鸭绿江边了。好啊，让高炮部队马上和东北边防军取得联系，配合地面部队保护好鸭绿江大桥。
1: 我马上安排。
0: 哎，还有啊，在北京成立炮兵领导机关，我建议司令员就由陈锡联同志担任。
1: 我同意。
2: 水饺，那可不咋的呀。酸的，酸菜馅能不酸吗？啊，来，就这个事儿。
3: 还带着体温的。
2: 我们这嘎人就这么热情，你哪人呀？
3: 云南。
2: 哪儿？
3: 云南。
2: 挺老远吧？坐火车一天能到吗？
3: 到不了。
2: 外地的，送你碗饺子。这玩意儿可得少整啊，整多了烧心，辣眼睛。

0: 报告。
1: 进来。
0: 主席，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奉命前来报道。
1: 来来来，我正在看你写给军委的报告，分析得

0: 他既不进宫也不撤走，那目的应该只有一个，就是企图在朝鲜的东部再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做登陆点，采取登陆作战，一举切断人民军的补给线。
1: 嗯，我们的想法和你不谋而合。杜鲁门对朝鲜虎视眈眈是不会罢手的，你们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也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八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务必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
0: 是。
1: 哎，你给我详细讲一讲，他们大致能在哪个地区登陆啊？
0: 我认为在西海岸登陆的可能性最大，在整个西线又以这一带最危险。
2: 大个子，
3: 哎，老郑，
4: 哎呀，老伙计，你怎么在这儿？
3: 没想到吧？你不是去东北了吗？
0: 我约了人，没见上，我不能走啊！
4: 拉倒吧你！你以为我能相信你的话吗？我还不了解你啊！你那个脑袋瓜子，不一定憋着什么坏点子呢。
0: 少废话，走，
4: 上哪去？
0: 走，慢慢说。
4: 你看，让我猜中了吧？怎么样？
5: 好，来吧，你。
4: 什么重要任务啊？你搞得这么神秘啊？
5: 坐。
3: 你说，
0: 大哥子。
3: 哎，
0: 既然已经来了北京，就不要再考虑回广州的事了。
5: 准备一下，
0: 马上跟我去东北。
4: 不行啊，我这次进京啊是奉着叶三佐的命令，专门到中央军委啊请示事务兵长的问题啊。这叶三佐等着我回话呢，我总得复完命再说吧。
0: 叶三佐这边这个话会有人替你回的啊。现在情况是这样，十三兵团这几个军都在鸭绿江边陆续的布防到位，一到了东北我就要去朝鲜前线去了解情况，这么多的部队得有人管理才行啊。
4: 可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啊。
0: 准备什么呀？上车一边走一边准备就完了吗？吃了饭咱们就出发。哦，这是车票。
4: 我这连个换洗的衣服都没带，你把我带到东北去，你说我……
0: 我说老伙计，你现在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么啰嗦？
4: 不是不是，
0: 没有尚方宝剑，我敢带着你随便到处乱走吗？
4: 行了，既然是上级有命令，我坚决服从安排。你的绑架我认了。
6: 邓司令，
0: 哎，
6: 王司令，请上车吧。
4: 哎，你小子怎么也在这儿？你知道我今天到啊？
6: 报告红司令，我是和邓司令员从汉口直接过来的。
4: 那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他今天要绑架我是不是？为什么不打电话向我汇报啊？我要处分你。
6: 司令员，你看，
0: 你看我干什么？啊？
7: 一个作战科长，这点事儿都办不明白？
4: 来，给我老实交代。
6: 洪司令，天太热了，先喝瓶汽水吧。
4: 你少跟我来这套，一瓶汽水就答复我了。
0: 哎，老伙计，不能以大欺小哦。上车，上车。
4: 去，去。
6: 洪司令，一路辛苦了。
4: 没有诚意啊，打开啊。
6: 哦，是。

0: 酱。
1: 嗯，好喝。
0: 这是特意给你买的。
1: 行了，看在汽水的份上，我今天饶了你。不过你要记住啊，以后事事要向我汇报，不能瞒着我，知道吗？
0: 是。王司令，这可是邓司令员啊特别要求的，你不许我泄密啊。
1: 我知道，跟你开玩笑呢。来，你喝。
0: 谢谢首长，
1: 走，
0: 请。
2: 在尘劳关山际，
3: 坐好了。
0: 嗯，
3: 江。
0: 哎，
3: 哎，别看了，死期没解。
0: 我怎么又被江了？
1: 哎，你俩可真精神啊，不困呐？
3: 困呐，不让睡啊，不杀他个三盘五盘不服啊。
1: 老赵，你这个毛病得改啊！在我这儿，你瞒重大的情况不报；在邓司令这儿，气里不服气，那哪行啊？你这思想有问题啊！
0: 黄副司令，这我哪敢呢？这其实吧，邓司令员在下棋的时候啊，脑子早就飞到九霄云外了。他是一边在琢磨棋，一边在思考着东北边防军的事儿。我不过是给司令员当个药引子罢了。
1: 老邓，一边下棋一边想什么呢？
4: 我在想啊，邻居家已经打得这么热闹了，我们不可能总隔着楚河汉界看热闹，这肯定不行，恐怕我们就得

0: 说了吧，这东北够凉快吗？
1: 没想到这么冷。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些战士们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
0: 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喂，东北局压力很大。这回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绑到东北来？
1: 钱塌下来，由大个顶着。谁让我叫洪大个的呢？没问题，我顶得住。
0: 好。
2: 十三兵团第一次军事会议之后，全军都开始了政治动员，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东北局会全力支持，绝不拖后腿。
3: 嗯，好啊，时不我待，有备方才无患。告诉邓华，政治动员要走在前面，斗志最重要。抓紧备战集训，保密工作要做细，上下一条心，里外一股劲儿。
4: Yes. This is our best choice. Inchon.
2: According to current situations, MacArthur still needs a period of time to prepare. I expect the earliest will be until next week before he can begin preparation. We
5: have carefully examined the Renchuan Port maritime data and found 九月份将会出现三次大的潮汐，只有利用涨潮期间抢滩登陆才是最佳选择，否则部队会陷在长达两英里的泥沙里无法自拔，成为活靶子。我们核查

0: 查过，仁川港的历史资料，九月十五日、十月十一日、十一月二日，但是十月以后的玄海潭和黄海由于季节性的季风猛烈，不适合船只登陆，所以极有可能是九月十五日。
1: 麦克阿瑟不是省油的灯，
2: 恩来，
1: 尽
2: 快向金日成首相通报，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务请他们加以防范。
1: 好的。 目前，李志亮大使已经到了朝鲜，我马上给他发电报。只是朝鲜人民军他们正抱着胜利在望的心态，我们的提醒能不能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这就难说了。
0: 形势不容乐观，要电告十三兵团，让邓华加紧准备，一定要在这个月，最迟不超过九月底，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3: 好，来来，哎，随着这个参谋长谢方同志、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的就位，我们新十三兵团这四辆八柱啊就齐整了，也正式结束了我跟老洪这个光杆司令的日子啊。哎，
4: 没错，我们现在啊，师政后各部门都有主心骨了，否则你让我们这两个司令员指挥谁呀？
5: 那是，哎，参谋长的辩才我是早有耳闻。
3: 老谢，你这能言善辩的能力，在咱们整个四野都是出了名的。
6: 没有没有。
3: 那是啊，要不是怎么叫他谢铁嘴呢？
7: <笑>
6: 邓司令，
7: 冯司令，
6: 您二位这么说，我都不敢开诚工作了。
7: 哎，听参谋长的话，有点威胁司令员的意思啊。
8: 哎，
7: 主任，做人要厚道。<笑>

不打抢。

0: 在里面，
1: 我孩子在里面，
0: 小帅，
1: 小帅，
0: 我孩子，
1: 小帅，
0: 小帅，
1: 林立还在里面，林立在里面。

0: 玲玲，玲玲，你醒醒啊，玲玲！
1: 醒了。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这是明目张胆，老邓啊，我们不能再忍了，我们马上给中央军委发布，敌人都欺负到我们头上了，这说明了美国傲慢自大，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1: 今天发生的事情，我认为必须马上抗议，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以便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2: 我同意。 马上形成电文，把我们的建议上报给中央军委。
0: 是，我马上安排。
1: 参谋长，看见了吧？看来我们这个备战，这个目的性应该越来越明确了。
3: 是啊，
1: 美国人是有点肆无忌惮了。否则，我们是不是应该向军委请示，继续增派部队？
3: 老邓，依我看呢，咱们马上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汇报。
1: 催促一下，咱们边防军的三个高炮师要尽快全部布置到位，咱们就摆在鸭绿江边上，见着美国飞机来一架打一架。不管怎么说，主席先前预判的那个局面现在已经出现了。嗯，看来我们将来要面对的这个环境，不光困难，还很复杂。好，那边看看。
4: 8月27号这一天，美军竟然连续5次越境轰炸我鸭绿江地域和安都地区，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
5: 我已经代表外交部向他们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4: 讨说法，哼，说来说去就是误炸、赔偿、要求原谅。
5: 恩来啊，单单抗议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还以颜色，没有意义。未来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着挨炸的风险。
6: 朝鲜人民军和美军在洛东江一带已经相持了半个多月了，再想速胜难喽。
4: 现在不是速胜的问题，而是如何防备美军反扑、断了后路的问题呀。恩来啊。 你把敌人在朝鲜人民军背后登陆的风险，再向苏联和朝鲜方面通报一下，提醒他们务必密切关注美军的动向，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另外，我们要加紧督促东北边防军加强战备，还有东北的工业，不仅要积极防空，也要考虑适当迁徙。
7: 主席的意思是？
6: 要派个顾问团去朝鲜走一趟，看看美国人的招数。人家现在已经越界打到我们土地上了，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的东北边防军是不是也可以扭倒小势啊？
8: 是啊，主席，邓华和洪学智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要派侦察兵到朝鲜了解情况、收集情报。 已经到了这个关口，我们该下决心了。
4: 朝鲜一战。

0: 美帝取得了胜利，那他们就会得陇望蜀，威胁到我们。日本当年就是从朝鲜开始，一步一步蚕食中国的，尝到甜头以后，索性全面侵略，打你个国破人亡。惨痛的历史教训，绝不能重演。
1: 是呀，如果。
0: 朝鲜人民军被压下秦的将对世界和平不利。从目前局势看，必须加上中国因素。中国因素加上以后，不仅会对朝鲜局势有变化，远东地区的局势也会有变化，对远东和平有利，也给维护世界和平增强了积极力量。我想过了，本来啊。 上门劝架没有用。苏联代表回到安理会上，不是搞了个和平裁军的方案吗？美国人不买账啊。我们现在还是可以观望一段时间，但观望归观望，思想上、行动上，都必须下定决心。主席的意思是，有些话只有少数人听到不行，要让全国人民。
1: 全世界人民都听到，政治动员至关重要。要唤起人心，没有人心，一切都是空谈。是啊，主席，我和荣臻同志尽快的研究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另外，邓华、洪学智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入朝参战，
0: 十三兵团要整建制的过江，为了避免敌人切断后路，那么安东方面则需要后续部队的驻守。我的意思是，可否将中南军区50军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这样一来，已经集结到位的东北边防军的4个军，随时可以跨过鸭绿江。

0: 阿姨你好。
1: 啊，好。
0: 请问这里是郑瑞同志家吗？
1: 是是是，郑瑞家。他不在家，出去办事儿去了。啊，
0: 阿姨好，我是郑瑞的战友，我
1: 连长。钱。
0: 钱木之。
1: 连长好，连长好。
0: 阿姨好，阿姨好。
1: 我知道，我知道，是郑瑞在家里常常提起你。他出去办事儿，可能马上就回来了，哦，进屋等他。
0: 好，谢谢阿姨。
1: 来来来，快进来。
2: 手术很成功，但是注意伤口一定别让它发炎了。行，你们先去忙吧。

0: 姓易裳，这么巧，在这儿都能遇见你，缘分呐！在医院碰见医生不是很正常吗？我就是来找你的。我想请你，我妈想请你去我们家吃饺子去。不用客气了，抢救孩子是应该的。那不行。
1: 我妈说了，几位救火的同志一定要请到，他们几个都答应去了。我妈还说了，一个都不能少。你要是不答应，我让我妈亲自来请你。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是道坎儿啊，
5: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6: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7: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8: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9: 一夜跑出140里路，
10: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1: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5: 朝鲜战场
6: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

0: 修订其他单位，掌握核心建标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建标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姓易裳，这么巧，在这儿都能遇见你，缘分呐！在医院碰见医生不是很正常吗？我就是来找你的。我想请你，我妈想请你去我们家吃饺子去。不用客气了，抢救孩子是应该的。那不行。 我妈说了，几位救火同志一定要请到，他们几个都答应去了。我妈还说了，一个都不能少。你要是不答应，我让我妈亲自来请你。

0: 地址。
1: 哦，
0: 哎，

0: 哦。那一会儿见啊。屋里有人吗？
1: 有人，有人。啊，你找谁呀？
0: 你好，阿姨。哎，我叫李永明，市民宣传干事，想采访一下烈火中救人的郑瑞同志。
1: 采访？
0: 啊。
1: 哎呀，郑瑞出门办事儿了，不过他马上就回来。今天那几位救火的同志都来我们家。
0: 真的？
1: 真的。
0: 那太好了。啊，阿姨啊，我先出去办点其他的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1: 好的，好的。
0: 阿姨再见啊。
1: 哎，同志，你可记得一定要回来啊。
0: 您放心吧，阿姨再见啊。
1: 好，
0: 再见。
1: 哎呦，采访我儿子，要上报纸了。

0: 妈，多包点啊，我把人给你叫齐了，来的人可多。
1: 你看谁来了？
0: 连长。哎呀，连长。
2: 哎呀，连长，
0: 见到你太高兴，想死我了。
1: 儿子，儿子，那个有一个穿军装的部队的宣传干事说是要采访你。
0: 采访？采访我干什么呀？
1: 你是救火英雄啊。我再出去买点菜啊。连长留下来吃饭，我给你做好吃的，你们俩聊。
3: 好嘞，阿姨。哎，
1: 你们聊。
0: 好嘞。哎，
3: 连长。行啊，你啊，孩子。

0: 这么壮实呀，每天都有练呐。
1: 看你在家里日子过得这么美，肯定不想回部队了。我还是……
0: 别，队长，来，坐。快坐下。队长，你是不知道，在地方上工作那是有多无聊的。
1: 每天不是去大街，就是在办公室里看资料，把人都给憋坏了。哪像在部队，那生活才叫一个痛快呢。想回部队啊？做梦都想。 听着，现在咱们四野第38、39、40、42军已经集结到了东北地区，组成了东北边防军，在中朝边境布防。咱们38军已经驻扎到了铁岭，正在做战前动员。
0: 要打仗。
1: 周瑞，你复员之前是咱们侦察的骨干排长，现在部队需要你马上归队，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0: 什么任务？
1: 暂时保命，明白。听着，你马上处理好家里的事情，3天内就得出发，能做到吗？
0: 能。哎呀，坐下，你瞎美啥呀？连长，我兴奋的，你想，我马上可以回部队了，而且这回打的还是美国鬼子，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哎，
1: 你说部队为啥之前非得让你复员呢？多可惜啊！
0: 可不是吗？
2: 好了，我走了。哎，
3: 队长，留下来吃饭呀！你都答应我妈了。
1: 我还有任务，你跟阿姨好好说说啊！
0: 明白，走了，我送送你们。
1: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饺子多吃点，我妈包饺子，全安东低。
3: 来，
0: 哎，
3: 汤汤汤，阿姨，谢谢。
0: 好香啊！
3: 快去拿点醋来。
4: 坐，姑娘，坐。哎呀，一会儿多吃点啊，别客气。好。
5: 孩子怎么样了？哦，已经包扎好了。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一周以后就可以出院。
4: 哦，太好了。哎，这好不容易解放了，刚过2天好日子，这美国佬又来轰炸了。
5: 狼子野心。
6: 阿姨，我来了。李干事啊，救活了几位英雄们，大家好。啊，
7: 这是那个宣传干事李干事啊。
6: 对，我们见过。
7: 要来采访你们，给你拍照片了。一块是饺子呀、啊。
6: 阿姨，就不吃饺子了，咱们抓紧时间拍照吧，要不一会儿外面没光就拍不了了。
7: 这饺子还没吃呢，拍啥照片啊？
6: 这位同志，明天报纸的版面可给你们几位都留好了，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儿啊！
7: 真的啊！
8: 李干事说的对，就是先拍照片，对吧？这是光荣的事儿。饺子一会儿再吃又不会飞，是吧？
6: 听我妈的。
8: 来来来，快来！嗨，一会儿再吃。嗯。不，不是你小子怎么撒谎啊？就你家这饺子是安东第一吗？
4: 全国第一啊，老漂亮，真的样了。妈，夸你呢。
9: 行了行了行了，
4: 好，一会儿多吃点儿。
9: 一会儿再吃啊。来，快！
4: 等一下，哥，你带我也拍一张呗。
6: 带上我们也拍一张吧，可以啊。
4: 来，要不李干事一起来吧。我。
6: 来吧，一起吧。哎呀，再架高点，来，你看这样行吗？
7: 可以，
6: 可以。

0: 相都照完了吧？来来，快进来吃饺子，别凉了啊！
1: 进来吧啊！
0: 来来快来！
2: 好了，
3: 李干事，你坐这儿来。
0: 谢谢啊。
3: 来，李干事，坐坐。李干事，
1: 阿姨您先坐。
0: 哎呀，坐吧，赶紧吃，别凉了。
1: 哎。 阿姨，哎，我得先走了，英雄们，咱们下回再见。啊。

0: 阿姨，我得回部队了，我也走了。
1: 好，阿姨再给你们包饺子，咱们下次再吃啊。
0: 肯定能吃上，全国第一的饺子。
1: 好好好，注意安全啊，小心啊。

妈，我也得走了。我知道，下午看见秦连长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很快就会离开家了。妈，去吧，放心的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个道理。

0: 我走了之后，照顾好妈，嗯。
1: 辛巴哥，
0: 妈。

0: 9月15日，麦克阿瑟亲自指挥美第十军70000余人，实施仁川登陆。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指挥在洛东江战线的10个师，于第二天开始反攻。朝鲜战局由此发生逆转。
1: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2: 我和荣军同志商量了，我们东北边防军要随时准备面对最恶劣的局面。
3: 东北军区是不是来过一份电报，说后勤部要派部分军事干部入朝实地考察？
1: 是有这回事。
3: 这件事现在可以做了。
4: 陆晨风，哎，你怎么来了？快进来。
5: 首长好。
6: 你就是陆晨风同志吧？
5: 是，首长。
6: 你就是？
4: 报告首长，38军112师3小5团原侦察连1排长郑瑞向您报告。
6: 你们两个来了，

0: 那任务就有底了，大家坐吧。同志们的一手资料我已经有了。郑瑞同志是38军的，鲁晨峰同志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他是50军149师44六团2营4连的特等射手。鲁晨峰同志在战场上当狙击手，从来都没有试过手。
1: 听说你285发子弹击毙185个敌人，对不对？报告首长，是185个敌人。
0: 185，真的假的？太牛了！总之，同志们都很优秀。中央已经批准派5人观察组入朝做实地考察，为大部队后续的行动做准备。 主要考察的目的是大兵团过江后的后勤保障问题。
1: 几笔记啊？用这儿记。

0: 交给我吧。
1: 张部长，东西都放好了，人也都到齐了。
2: 好，我们出发吧。报告，
3: 首长，我找郑瑞说几句话。
2: 好，你们说。
3: 谢谢首长。
0: 连长，您怎么来了？
3: 我特意过来嘱咐你几句，一定要保护好首长的安全，好好配合同志们完成任务。
0: 放心吧，连长，
3: 过几天我就要回铁岭了，你要是给咱们38军丢人，回来我可饶不了你。
0: 保证完成任务，
3: 去吧，注意安全，
0: 走了。

0: 主席，嗯，聂大使发来了电报。
1: 哦，
0: 新日成首相接见了聂大使和蔡成文同志，并请他们转告我们。根据他们的分析，美军仁川登陆的军队大约有一个师，而朝鲜人民军只有新组建的两个团，无作战经验，战斗力弱，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赶到。
1: 美军仁川登陆的部队已经逼近了汉城啊！人民军准备长期作战，正在着手组建10至15个新兵师。我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还会增加兵力，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向三八线逼近。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 进行持久战，才有可能重新赢得战场的主动。
0: 是啊，主席，那我应该怎么回电？
1: 再考虑考虑。

倪大师，周总理来电。倪志亮同志，请将我们的几点建议转达金首相：一，你们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二，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保存主力；三。

0: 这钢，他们3天就弄出来了。打下去的话，吃不消。
1: 朝鲜战争打不打？

0: 要重新考虑了。
1: 怎么都不吭声了？在座的各位都是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大家无论讲什么，怎么讲，我相信都是对党、对人民、对新中国的高度负责。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嘛，大家畅所欲言啊。
2: 主席，咱们国家好多地方土地改革还没有开始，元气也没有恢复，有些地方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咱们跟美帝在战场上还从来没有交过手，万一顶不住，那可是得不偿失啊。
3: 美军在军事上的优势我想大家都清楚，尤其他们有原子弹。朝鲜只有几千万人口，而我们国家呢有5亿啊。为了救朝鲜打烂一个新中国，不值得。
4: 我附议，不光是在国力上的差距，我们在外交层面上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美国由联合国给他们撑腰，他们可以调动国际社会上的力量来孤立我们，甚至在经济上制裁我们，这对我们的影响那是不可估量的。
1: 大家要抽烟的，要喝水的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刚才你们几位同志的顾虑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大家看一看现在的国际形势，美帝国主义一家独大，一手遮天呢，甚至连联合国都被他操纵了。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种声音，一切都听美国的，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么一个强大的敌人，如果控制了整个朝鲜，那我们卧榻之侧，每天都会传来山姆大叔打呼噜的声音，哈哈，大家不觉得难受吗？我们的困难是不小，但是为了我们日后能够睡好觉，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能有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的时间，我们应该付出这个代价，应该冒这个险，哈哈，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啊。
5: 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主席说怎么搞就怎么搞。
1: 那可不行啊，天大的事可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呢。我看今天这个会开到这儿吧。美林大事有静气，大家回去慎重考虑一下，咱们改日再议。散会。

0: 机器总厂的书记同志，你是给我带来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
1: 报告主席同志，我们机器总厂经过攻关，已经解决了问题。你看，啊，这个呢是耕地的犁刀，这个是灌溉用水泵的泵管。
0: 水泵里头的铜叶轮，这些呀都是咱们北京机器总厂生产的头一批合格产品。太好了，这么短时间你们就解决了问题，这说明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嘛！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1: 爸爸，您说的太好了。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5: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38线，
6: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7: 主席，你下决心了？
8: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了就空话吗？
7: 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
9: 该过江了，没几天。
10: 真的？
9: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

0: 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东北局预测，到今年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000余万亩土地。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多万担。农民手里有了粮食，胆子也大了，各地兴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啊。
1: 目前形势的巨大反转，归根到底还是土地改革的成功啊。
2: 因为我们的农民有了土地，吃饱了肚子，年轻人才踊跃参军嘛。他参军就是为了跟着共产党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呀。
1: 土地革命啊，是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土地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有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胜利。
3: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正式提出一个惊人的论断：革命高潮将要到来。
4: 主席同志，关于二月会议发布的新高潮的论断，我们很多同志表示不能理解。我们党正值困难时期，这凭空而起的新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们真的具备了发起反攻的能力吗？主席同志，能和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吗？
1: 关于新高潮的论断，我必须解释一下。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我党的任务就是为了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5: 请问主席，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1: 当前的军事形势已经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去年7月至今年1月的7个月作战，已经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蒋军兵力不服分配，征兵啊不足规定数额，士气日益下降。我军已经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权，如果能够在今后的数月内再歼灭40至50个旅，达到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不只是军事啊，政治、经济、民生各个层面都会有巨大的变化。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全国各大城市的反对内战和团结自救运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期。反蒋的统一战线不但已经形成，而且正在不断扩大。我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把握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而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代表了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还大反攻。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个革命的新高潮在什么地方。结论太草率了。这个毛泽东啊，总是自视甚高。
1: 总裁，毛哲论断的确有些狂妄之态，但是从他提供的论据来看，某些问题还是有的。
0: 有什么呀？这就是一派胡言，布雷啊。
2: 好，好。总裁，记者们都到了，是否可以会见？
0: 好。啊，讲演稿准备了没有？
1: 总裁，这是我们昨天连夜赶出来的官方宣言。一会儿那些记者如果咄咄逼人的话，大可不必过于计较。按照这些可以说的说出来就好。
0: 算了，不用了。我正好有话要跟他们讲。
3: 我刚刚听到了一个痴人说梦的笑话。
0: 有的人讲，他们正在迎接一个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为了这个所谓的高潮，他们准备发起一场反攻。
4: 蒋总裁，您指的这个妄人是毛先生吧？
0: 请你先坐下。
3: 诸位，请你们坐在这里听我讲就可以了。从历史上看，所有的反贼想要颠覆政府，想要夺取政权，不外乎两种手段。第一，就是盘踞一方，负隅顽抗；第二，是四处流窜，扩大其影响，甚至想挑动各地的骚乱。流寇并不可怕，负隅则的确是有害的，但是共产党的负隅不会成功，因为党国的军队想要打到哪里就可以打到哪里。诸位，我今天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国民党一定会打败共产党，国民党可以实现党国的统一，指日可待。请诸位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5: 尽快地发出去。
0: 原告胡宗南，到南京来一趟。
2: 是，要说什么理由吗？
0: 没有理由，今天必须到。

0: 王主编，小慧怎么了？快进！你怎么来了？
1: 不急事，我现在要马上使用电台。
0: 啊！不行，贸然使用电台，我的交通站就暴露了。
1: 徐坚同志，现在关系着延安的安全，再晚就来不及了。
2: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大军25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解放区。自此，国民党从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

0: 抓紧时间啊，检查好自己的装备。是，好，抓紧。哎，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二，走。好，慢点。好，来，一，
1: 邢书记，乡亲们，邢书记来了。
0: 习书记，李大叔，
2: 习书记，
0: 你婆姨病好了没有啊？
2: 我婆姨这么小的事情，习主席都记在心里啊，
0: 怎么样了？
2: 好了，等到下地干活了，
0: 那太好了。
2: 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打仗了。
0: 对，胡宗南要打过来，我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2: 习书记，你可要小心啊！
1: 是啊，习书记，
2: 蒋匪军狡猾着呢，
0: 你和队伍上的同志啊，一定要小心。嗯，李大叔，乡亲们。
3: 大伙都放心啊！胡宗南这老小子要是打过来，我们也不会让他好过的。好，好，好，对，大家放心吧。哎，哎，习书记，啊，哎，主席正等着你呢。哦，我先过去了啊，乡亲们。一班是一组，将于24日到达延安以后，彭总想在侵华边附近打几个伏击战。
4: 掩护中央的撤离。嗯，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必定要找我们的主力决战。
3: 彭老总的意思是，我们先打他个人捆马乏，再搞运动战，逐个歼灭。嗯，
5: 这就好比拉碾的推磨，胡宗南的部队就好像那大苞米谷子一样。
3: 对，把他牵到陕北的黄土高坡上，磨一磨，磨他个稀巴烂。 然后一口一口吃掉他。
6: 是啊，主席，彭老总就是想以小部分的兵力诱敌至西北至安塞，再将主力部队集结在东北至侵华边。待胡宗南所部进入伏击圈后，我们将以几倍于敌的兵力展开猛烈的攻击。嗯，
3: 主席，我们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这次，彭老总和西北局派我过来，第一是向您汇报，第二就是。
4: 催您赶紧走。嗯，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屋子打扫干净，家具摆好。我们还要回来的。
3: 主席，我们一定坚持战斗，早日迎接党中央回来。
4: 好，我等你们胜利的消息。嗯，
5: 乡亲们，不能走啊！乡亲们，这次胡宗南是带领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我们的部队都在外线作战，敌众我寡，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知道很多老乡、同志们觉得我们离开延安，中国革命就完了。

0: 啊，就没有指望了，是这样吗？我看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的延安呐，就像是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宝箱啊，蒋介石、胡宗南就像是半路打劫的强盗，他们是奔着宝箱来的。可是等蒋介石、胡宗南拿到宝箱之后，打开一看呐，他们想要的延安一样也没有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共产党的宝箱里装的不是金银财宝啊，而是民心呐。他们占领了延安也没有用，因为乡亲们的心是跟着共产党在一起的，他们割不断，运不走，也永远得不到。
1: 毛主席说的对呀，我们不怕胡宗南，中央走了，我们把延安保护好，等着毛主席和中央再回来。
2: 我们等着您回来，
3: 等着您回来呀，毛主席，书记，我们等着您回来。
0: 谢谢你们呐，记住啊，别跟强盗硬碰硬，要坚壁清野，保护好自己呀，啊，乡亲们。少则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就会回来的。我们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
4: 主席，主席，你一定要回来啊，我们等你。好啊，
0: 会回来的。
2: 我等你回来，
3: 书记。
0: 书记，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4: 早点回来，
0: 回来的。
4: 早点回来。好，
0: 会回来的。
4: 徐书记，徐书记一定要早点回来呀。
0: 保重啊。
5: 1947年3月，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境况中，党中央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转战陕北，同时陆续将部分中央机关撤离陕北，朱德和刘少奇则前往华北寻找中央工委新的落脚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的战略考虑，仍坚持留在陕北。这不仅牵制住了胡宗南的20万大军，对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处在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0: 这里的每一件东西只做登记，不许破坏，不管它多旧多破多烂，它毕竟是中共首脑的权力机关。
1: 明白。

0: 吴宗南到延安，事成其福，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1: 拍照，留存。
0: 诸位，经过大家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奋战，共军现在已经失去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 我们的军队已经深入到了共军的占领区，把他们赶到乡野村外了。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大家宣布，就在此刻，共军的老巢延安已经收复了。所以，诸军啊，请拿起你们手中的酒，我们现在可以举杯相。

0: 清了，来，好，大家随意啊，随意。
1: 总裁，要督促一下寿山，集中优势兵力，追击攻击，不惜一切代价，能够把毛泽东抓回来就太好了。
2: 总裁，从目前的局势上来看，不觉得问题不大。
3: 现在毛泽东啊，就在寿山的眼皮子底下，
2: 他就算是个孙猴子，也逃不出我们如来佛的手掌心了。
3: 好，如果能够抓到毛泽东。
4: 摧毁他们的指挥核心，我们统一全国的大业，指日可待嘛！
5: 对，提前恭祝总裁，当后打劫。
6: 彭总，
5: 彭总，
6: 彭老总，
5: 正在清理战场，粗估歼敌600多人。
4: 同志们打得好啊！
5: 啊，不过。 永平镇一仗打完以后，胡宗南很快就会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了。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根据目前的消息汇总来看，第24旅一个团由清涧开往瓦窑堡，13武旅很有可能南下。董钊率整编1军5个旅和刘戡率整编29军4个旅，分别从盘龙。
4: 清化边向西北方向开拔。
7: 李家川，
4: 就是李家川。第135旅南下，目的就是为了和董钊、刘戡这9个旅会合，企图在李家川一带围歼我军。但是我们绝不能在李家川和他们决战，咱们不负人员，千旅战俘，重要的是我们牵着他们走。
7: 这场仗，你觉得应该怎么打？
4: 胡宗南的部队现在一直咬着中央走，要想为中央解困，我看必须要把他们打趴了。现在目前歼敌600余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至少要吃掉他一个整编旅。
7: 对，
5: 落单指135旅，
7: 就是他。
4: 根据目前敌人前进的态势来看，135旅。
5: 很有可能沿着瓦盘大道南下。如果我们能够牵制住敌军9个旅的主力于西，
4: 那我们就可以集中主力部队在东面的养马河把135旅包了饺子。嗯，他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但是这个方案风险也很大呀。哎，清化边是布口的镇，这养马河。 可是虎口多事啊！最关键的是，我们离中央太近了。
5: 是啊，太近了。依据速战速决，打一场果断干脆的歼灭战。
7: 周副主席好，
8: 总理同志，辛苦了，祝贺你们！您还真赶过来了。
7: 在你们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就是再远我也要快马加鞭的赶过来呀！
8: 周副主席，如果要是没有边区群众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援，就没有三次战役的胜利啊！嗯，
4: 边区同志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7: 边区的人民真伟大。
9: 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是啊，周副主席，您过来看看。周副主席，您看啊，看看这些武器，这胡宗南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了。
7: 才一个多月的时间，你们就取得了3次大的胜利，歼灭敌人5个团3个旅，还缴获了这么多的战利品，了不起啊！
8: 辛苦，周副主席。

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向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我们陕甘宁边区广大的人民群众问好，并热烈祝贺你们取得的伟大胜利。 北野战兵团取得的胜利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打击了胡宗南集团的嚣张气焰，为党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各地的战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啊。 不管国民党打多大规模的战斗，我们都奉陪到底。同志们、乡亲们，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自从我们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在陕北。自从我们撤离延安以来，一直和边区的居民们并肩战斗，收复延安，夺取全国的胜利。

0: 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对于我们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朱学同志，你也来说说。
0: 同志们，我们要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鼓励。我军之所以能够正确地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能够不断地歼灭敌人，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
1: 指战员、灵活机动、不畏艰难险阻的战斗作风，我们取得了胜利。今后我们更要团结，依靠群众的力量，取得更大的胜利。
2: 讲得好啊！
3: 谢谢主席。
4: 寿山啊，你手下养的是不是都是饭桶啊？跟着毛泽东的屁股后面转，就在陕北可是就抓不到人。
3: 校长，属下各支部队确实已经竭尽全力了，只是毛分所重，确实比我们熟悉地势。
5: 你下上民众的舍命掩护和支持。
4: 我们的追击行动，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明显的战果。
3: 好了好了，不用再讲了。
5: 你安排一下，我要去一趟延安。
6: 什么？
4: 校长，有这个必要吗？
5: 当然有必要。
4: 校长啊，
5: 延安毕竟是共军的根据地啊，他们经营了十几年，人心都红透了。
3: 再说了，我的部队到目前为止在延安
5: 还没有站稳脚跟。
4: 校长要来的话，安全不能够保证啊。
5: 他毛泽东可以来我重兵把守的重庆，我就不可以去他已经逃离了几个月的延安吗？
4: 啊！我可以安排，但是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关键是，
7: 他会牵扯到追捕毛的计划。校长，您再好好想想吧。不要
8: 再胡说八道了，我会妨碍你捉毛泽东吗？校长，三思啊！好了，这件事情不在意。达令。 既然捉毛的任务已交给寿山，你让他去做便是了。你何必要亲自跑一趟，反倒是给前线增添麻烦了。
5: 延安之行的意义，你们都不懂，这个寿山他更不懂。

0: 往西走，宁夏马鸿逵的七个骑兵团在等着我们。即便是躲过了马家军，西边可是大荒漠呀，我们中央纵队绝对不能往西，要向东走，一直走到黄河边，实在不行我们就渡河。
1: 绝对不能渡河，蒋介石就是逼着我们过黄河，一直逼到华北，想一拳头把我们给打掉。我们必须也只能待在陕北，才能把胡宗南给牵制住。这是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已经定了的战略布局吧。
0: 可是现在刘戡的部队离我们咫尺之遥，如果连中央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谈整体布局啊？
1: 马鸿逵和胡宗南的部队之间是有空隙的，我们从这个通道一直往西走，就可以化险为夷呀。
0: 哎呀，太危险了，主席呀，这太冒险了。
1: 我再说一遍，我毛泽东个人的安危没有那么重要，中国革命的胜利那才是最重要。
2: 主席，首长，不能再吵了，刘戡的部队离咱们只有十几里了。
3: 二位，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要马上脱离险境，我看这样行不行？先按主席说的，先往西走一段，然后再视情况再往西北走，好吗？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中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

0: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蒙阴孟良崮一带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1: 主席，老蒋这次调大兵来围剿党中央，他肯定以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一定急着把所有的部队全都调回来护驾。他绝对想不到我们正在规划的是全国反攻的大计划。
2: 根据书记处的分工，少奇老总他们已经开辟了新的战场，站稳了脚跟。我们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陕北的山。

0: 恩沟大川转悠，虽说是险象环生，但毕竟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啊，为我们外线作战的部队减轻了压力，争取了时间呐。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放开手脚，集中力量，大量的歼灭敌人，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啊！
1: 刘邓所部已经南渡黄河了，你们怎么看，
2: 校长？ 这个情报我参谋总部早已经收到了。根据目前全国的战略态势来分析的话，共党各战区的核心战略应该还是会去拱卫中央。此战，刘邓共军回窜鲁西，我想也应该是一种牵扯的战术吧，对我们的固有的防御战略应该影响不大。
1: 我想，我们稍作调整，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好的，司徒雷登大使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坚决认为，共军在月圆之夜南渡黄河，绝非是好兆头。不用理他，这个司徒大使和马歇尔一样，什么都不懂，就喜欢瞎指挥，不用管他。
2: 明白。
1: 诸位，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议题。
3: 就是戡乱动员令。好了，我们做过去讲，请吧。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4: 是。
3: 宣，开始吧。
5: 是。
3: 戡乱所需之兵役、所需之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用。 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依法惩处。凡怠工罢工、停业开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循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国民政府还决定取消中共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并将中共参政员予以除名。好，
1: 先读到这里。
3: 具体的细则我们可以在往里面添加。是，哦，还有个问题。
1: 讲，
3: 就是在动员令中，将共产党军队所占领地区内所进行的抵抗战斗定性为武装叛乱。我们认为这恐怕会引起一些民主人士的质疑，是否还应该讨论一下？徐恩
2: 啊，这个讲法是错误的。
1: 布吕先生，我看武装叛乱的提法就这么定下来吧。啊，民主人士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我们不能什么声音都去理会吧。还有，我看徐恩再最后再加上一条：目前共党已经成为我们推行民主和实施宪政最大的障碍和敌人，所以必须要完全的清除。
6: 这是我们现在没有选择的唯一的一条道路。看报，看报！今天的报纸，看看蒋总裁新颁布的戡乱总动员令。这位先生来一份吧。
7: 报告，毛主席好。啊哈，徐仲勋同志，来来来，小五。
6: 哎，谢谢。
1: 主席，我和彭老总从前线回来了，听说您有事要见我。啊，哎，坐。哎，抽烟？啊，不抽烟。
6: 烟不抽，茶总得喝一杯呀。啊，
1: 谢谢主席。
6: 清华边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啊！
8: 彭老总带着你们歼敌3000，
6: 活捉了敌军旅长李继云呢。 加上杨马河、盘龙镇，可谓是三战三捷啊！
8: 党中央转战陕北，也是险象环生啊。主要还是你们在前方牵制了敌人呐。
6: 坐。
7: 哎，盘龙打完了，彭老总啊，他想调出一些好枪去警卫团，但是
6: 壕沟用在刀刃上。哎，只有前线多打胜仗。 中央机关才会更安全嘛，习仲勋同志，今年34了。

0: 是的，主席。我记得四五年抗战胜利之后，关于你的工作安排，中央一直是举棋不定啊。
1: 我记得，主席，当时您有几种考虑吧？一是南下到王震部队，二是于高岗去东北，三是于陈毅去华东。
2: 熟悉处的同志考虑啊，要选一位年轻的同志。

0: 我记得，主席。思来想去，也只有你习仲勋同志最合乎这个条件。主席，
1: 我知道，我是您亲自选出来的兵，我的任务就是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未来革命胜利的基础和保障。
0: 对，要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个任务啊。 当时很重要，现在同样也是很紧迫。对，我看你在前线的工作可以交接一下。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工作，现在很需要你这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啊。蒋介石怎么也想不通啊！ 怎么我们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中央扩大会议，也可以开得这么热闹啊？
2: 同志们，昨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工作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其中心的问题就是土地改革。所以今天请大家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入地进行探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组织与发展战略进攻，巩固与扩大我们已经掌握的战略主动权。请各位同志各抒己见啊！土地改革问题是我们的核心问题，由于战争发展迅猛，农民群众对土地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了。中央认为，我们制定的 五四指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至于怎么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大家畅所欲言呀。各位
3: 首长，关于土改问题，我有一些想法。
4: 仲勋同志，请讲。
3: 首先，我要感谢中央的决定，让我从前线回来，回到西北局，继续搞土改。 但是说实话，我愿意在前线打仗，拿人上阵杀敌，痛快、酣畅。但是土改这一摊，在我心里也从来没有放下过。我知道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我是真的想把土改当中存在的大大小小的这些问题全都解决掉，全都解决好。只拿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经验举例，一年的土改工作，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当然，这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问题主要集中在身处土改一线的同志过于着急，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当中出现了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情况，乱打乱斗，抓划型地主的错误频繁出现。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必须及时纠正。
0: 否则，这对于战争、对于发展经济是非常不利的。习仲勋同志说得好啊，很多同志不愿意说问题，只爱说成绩。可是问题摆在那儿是绕不过去啊！碰到可能会影响我们革命根基的问题，更是要讲出来。只有讲出错误，才能纠正嘛。革命不能冒进的。
5: 啊，仲勋同志所说的问题，不只是在陕甘宁地区，在各解放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呀。
0: 我看西北局的领导，应该增加魄力啊，对错误采取严肃的态度，以达到团结同志和团结群众的目的。全国各解放区的领导们。 也要引以为戒啊！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不止体现在创造性的发动了土地改革，更体现在我们有自检能力，可以随时修正错误。靖边
6: 县区这几天侦察飞机发现。 共军的极固力量正在向此处集结。综合情报部门提供的各种线索，我们有理由怀疑。

0: 此处很可能是共党中央赞助地，这几天的聚集有可能是他们正在开会。
1: 把握有多大？
0: 我们手头的情报几乎都是间接性的，这个评估的准确性实在无法预判。
2: 打一下就知道毛泽东在不在？
1: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可以调动？
0: 此地周围几个旅的力量还不够，参谋处询问是否可以调动延安警卫兵团参与清剿行动。
1: 看来只能调动延安的兵了。报告，
3: 陈总长电报。
0: 主任，总裁真的要来了。8月初就要来啊？陈总长还询问您，延安保卫情况是否万无一失？
1: 主任，那我们针对靖边的围剿行动，还能调动延安的部队吗？那还调动个屁啊！我得先调两个旅回来，首先确保总裁万无一失。
4: 那靖边这边呢？
0: 周边的正规部队、地方保安团，还有各种武装力量，全都派过去吧，只能尽人事了。
4: 是。陕甘宁。 和晋绥两区的统一，这很必要。两区统一后的财政问题，也要高度重视。由于敌人的进攻，便去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以90万人养90万人，甚至维持3个月都困难。所以，精简节约是非例行不可的。再就是打仗的问题。 有的同志啊，对胜利仍然抱有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陈赓不来陕北，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在领导机关中也存在啊。胜利并非唾手可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才行。这是我想说的。
5: 彭老总说到点子上了，厉行节约，紧张备战，啊，边区能维持多久？全国能维持多久啊？大家算过这笔时间账没有啊？关于战争时间表的问题，我自己算了一下，5年，从去年开始算。 5年的时间，打败蒋军，建立新中国。有了这个时间表，我们这个在内部传达就可以了啊，不必讲出去。还是要做长期准备，5年到10年，甚至15年都没有问题。
6: 好，我们可以奉陪到底。我们可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啊，先说3个月消灭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是才开始。有了这个时间表，大家要抓紧喽。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全部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5: 现在，国民党只是在山东和陕西两处还有进攻。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休整10天左右，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下决心不要后方。各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7: 小德会议是解放战争处于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为形成中央突破两翼牵制的战略进攻态势创造了条件。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乘国民党军合围圈江陇卫龙之际，隐蔽突然南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

别山的壮举。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万县兵团挺进玉碗苏，陈赓、谢富治集团挺进玉溪，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0: 10年前，我们曾经请毛泽东到过重庆。今天我们到延安，算是回访吧。可惜的是，他毛泽东并没有邀请我，我是不请自来啊。
1: 总裁啊，您现在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视察您的领地，无需毛再邀请了。
0: 视察领地，在民众中间，我却没有感受到啊。寿山。
2: 您入主延安也已经半年了，思想教化方面还是停滞不前呀。总裁，这里毕竟是延安，攻城易，诛心难。哎，主席，刚收到消息，蒋介石在延安逛了一圈，现在正往枣园去了。您看，
3: 贵客临门，空城一座。我们这个做主人的在跟他捉迷藏呢。哎，我看这挺好啊。延安是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基地，他蒋介石就应该自己去多看一看、学习学习，多领会、多体会，才能够真正悟到什么是革命的真谛呀。没人跟他讲解啊。
1: 他都听不懂。要是给他配点黑豆，他就懂了。总裁，你看，这些窑洞的门和窗，都是用没有油漆过的旧木头做的。窑洞里边的墙壁也是剥落的很厉害。毛泽东的那张床，还是用旧榆木钉的。隔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住的窑洞，也都一样。
0: 看来中共首脑对生活条件的要求确实不讲究。大林，你看那个，
1: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纺车。共产党领袖的院子里面，怎么会有这种纺车呢？我也是听村民说的。 由于我大军围困日久，延安呢物资特别匮乏，这个纺车就是毛泽东用来纺纱的。

0: 报告，
1: 总裁，给您找到了，这是附近的村民，应该见过毛范。
2: 老先生，你看到过中共的首脑？
3: 那还用说，天天见。
2: 这个纺车是他们自己用的吧？
3: 第一次纺纱还是我婆姨教他的呢。哦，
2: 中共的这

0: 这些首脑们，每个人都亲自动手做事情吗？
1: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知道了，好去害毛主席啊！
2: 好好说话，别瞎说。
0: 不用害怕，你照实了讲就好。
1: 哪个当官的不劳动啊？不劳动吃啥呀？首长们和战士们一起种的蔬菜粮食啊，怎么吃都吃不完。那边的田都是八路军官兵一起开荒开出来的。王震首长是我们这儿的劳动模范，董必武首长是有名的纺线能手，毛主席啊特别不服气，还要跟人家比试，每次都输得一塌糊涂。他们说啊，我们这儿就是不怕你们围剿，气死你们这些反动派。
3: 老头怎么说话呢你？
0: 好了，带这位老先生回去。
4: 是。
3: 总裁啊，
5: 别听他说这些没用的，
3: 这都是共党的宣传策略，没有一句是真的。
0: 大雷，我想试试这个纺车。

0: 总裁，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您可以回官邸休息。
1: 毛泽东是住在这个窑洞里吗？
2: 对，就这间。你们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进去看看。
1: 总裁，
2: 大林，
1: 嗯，
2: 你跟他们先回去。
1: 好的。
3: 陈诚要去东北。
4: 陈诚为了这个事，在老蒋家待了一天，临到蒋介石上飞机之前，才见了一面，把事情敲定了。陈诚很得意，给他的支教讲了，说是很快就会对外宣布。
3: 熊式辉在任的时候啊，东北地区腐败横行，我统治的民众怨声载道。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的空间。这次老蒋派陈诚去，是想改变东北的面貌吧？
4: 陈诚这一年来啊，指挥了几场战斗，输得很惨，在军中已是威信全无。这一段时间，杜聿明在东北被林彪打得气血全无，积劳成疾，跑到上海休养去了。目前的东北是政务混乱，军务空白。所以陈诚觉得是一个好机会，想着能去东北大干一场，捞一些政治成果，来为自己扭转口碑。
5: 陈诚这个人不贪财，他贪名啊。贪图在老蒋眼里边那点分量，这样的人去东北也许能做点事情，但是无法改变官场的腐败和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根儿上已经烂透了，谁去也没用啊。
4: 这些把名利看得很重、唯利是图的中央大员们，倒是到了地方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5: 可以提醒一下林彪，他们的秋季攻势可以打得更猛烈一些，算是给陈诚上任送上一个大礼呀。
6: 在外线三路大军战略展开的同时，内线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发起反攻作战，西北野战军举行沙家店战役，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进行胶东保卫战，晋察冀、晋冀鲁豫部队分别组织清风店、石家庄、运城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内线、外线各战场的紧密配合，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总形势，标志着解放战争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0: 我们的任务是既有间谍还有大员，同时进行的话我们的兵力肯定不够，所以我老罗的意见是从边上往里打，集中兵力先打西方。据我了解啊，在西方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所以等我们先把西凤拿下以后，再一步一步的扩大我们的战况。
1: 毛主席说得好，我们不打无把握之仗，罗政委这个方案稳妥谨慎，取胜的把握很大呀。
2: 是啊
3: 是啊是
0: 啊。同志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没有。
1: 报告政委，没有。
0: 好。哎，韩司令。
5: 哎，
0: 韩司令，谈谈你的想法吧。
5: 我刚刚到任，大家我都不认识，情况也不熟悉，应该熟悉熟悉情况再说啊。
0: 那好，韩司令没什么意见，我们这个方案就算是全体通过啊。马上形成决议，上报通告。
6: 是是。
5: 哎，罗政委，情况是应该先熟悉熟悉再说，不过对于今天这个作战方案，我有些想法想跟大家说说。
0: 韩司令，你说。
5: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最新指示，为了配合战略进攻的态势，秋季攻势这把火要烧得更猛一些。火要烧得猛一些，稳扎稳打可不行啊。胆子和步子都要放大一些，这一仗的目标应该定在把敌116师一口吃掉。
0: 一口吃掉？怎么可能？嗯？一口吃掉的仗怎么打？
3: 是啊，上了
5: 这么打。老政委，同志们，三纵大部隐蔽奔袭直插文远铺，另一部埋伏在西峰和文远铺以外，待敌增援，在野战中将其消灭。
0: 先生同志，太远了，这个方案根本就不切实际。
7: 你看，从这里到文远铺
0: 至少有240里地。
5: 嗯嗯，
0: 这么远的距离，沿途都是敌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如何保证安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插进去？
1: 是啊，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三八线是道坎儿，
7: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8: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9: 一夜跑出140里路，
10: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7: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11: 坚守阵地，
7: 誓死不
11: 退！
7: 杀！
11: 条件展开，再次证明了。

0: 老政委，
1: 同志们，三纵大部隐蔽奔袭直查文远铺，另一部埋伏在西峰和文远铺以外，待敌增援，在野战中将其消灭。
2: 千春同志，太远了，这个方案。

0: 根本就不切实际，你看，从这里到威远铺，至少有240里地。嗯，这么远的距离，沿途都是敌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如何保证安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插进去？
1: 是啊，韩司令，就算是我们侥幸插进去了，但突击不成，反而被110九师和敌援纠缠，我们撤不出来，那三纵就全毁了呀！
2: 是司令员同志。
3: 就是啊。
2: 东北的形势刚刚好转，不可冒进呐。同志们，同志们，我的确是新来乍到，但是我对三纵的指战员们有信心。我们的战士已经脱胎换骨了，无论是意志品质还是战术素养，我们今天的战士已经今非昔比。我认为这一仗只要指挥得当，共产党的士兵能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4: 还是保留我的意见，要不我看有个这样。老规矩，我们有两个方案，都上报总统。

0: 两个方案你怎么看？
1: 各有各的道理，都没错。
0: 如果是你，怎么选？
1: 林总啊，主席要求我们啊，加大秋季攻势的力度，以策应中央、挺进中原的战略大局。另外呢，也为了东北以后的大规模战役打下良好的基础啊。
2: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魏延浦之战一定是大战，而且得胜，还得是大胜啊。
0: 但是先楚同志这个方案太险了。
1: 韩大胆儿敢这么做，一定有他道理的。东北这一年啊，经过这个土改啊、苏苦运动，包括整军训练，那已经是金分喜比了。部队的战士士气很旺，战斗意志也很强烈。韩大胆自己也坚信啊，咱们一定会赢。
0: 所以他叫韩大胆，他敢信呀。
1: 林总，那咱们呢？咱们是信还是不信啊？
3: 让三纵全力进攻，派一纵负责打援，解决三纵的后顾之忧。
4: 共军南满三纵向来是最难缠的部队，如今又调了个韩先楚过去做司令，他勇猛如虎，极不好对付啊。四九兄，西风一线之战事你要好好的谋划呀。
5: 我知道了，光庭。西风一线我们准备充分，共党别说是一个韩先楚了，就算是换了大罗金仙来，他们也赚不到什么便宜。
4: 四九兄，不可轻敌啊。这两年我们多少战士之失利都是因为轻视了共产党，而且现在共党的势力是越做越大。
5: 好了，光庭，我也是在关内战场上跟他们一路打过来的，我知道他们不好对付。
6: 可是我们西风一线确实稳固，
5: 光庭大可放心啊。
4: 那就好啊。我听说你现在一直在搞肃贪工作，
6: 已经动了几个不能动的人物。
4: 沈阳方面动荡很大呀。四兄，
5: 光庭啊，你听到的只是传言而已啊。
6: 我可以告诉你，东北很好，沈阳也很好。
5: 光庭，你可以放心。
4: 四兄兄，东北的情况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6: 熊式会在的时候，虽然是速探。

0: 至少勉强保持了官面上的平静，让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将领没有更多的后患。东北的问题乃至全国的问题绝非一个摊子可以开过。我担心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话，会引出其他的事端来，到时候东北动荡，情况将会更加失控啊。
1: 黄亭，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养病吧。
0: 我知道这些话你不爱听，可是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呐。子兄啊，你现在监掌军政大权，一定要心明眼亮啊。在军事上你可以多听听桂廷的意见，在政治上一定要兼听则明的。
2: 抱歉黄亭，
1: 我还有一封总裁的重要命令要看，就先说到这儿了。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子修。

0: 主任，
1: 捡重要的说。
0: 第五十二军副军长刘玉章潜逃，部队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几个刚被查封的粮仓同时发生了纵火事件，目前正在全力救火，但是人员和粮食损失暂时无法预估。再就是，刚刚被合并的保安大队三支队和九支队队长不睦，发生了严重的械斗，已经动枪了。
1: 我要肃他们的探，抓了贪官，他们反倒过来要拆我的台。
0: 主任，情况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比想象的还要麻烦，您看应该
1: 好了。116是什么情况？
2: 啊，116来电，察觉敌第三纵队有调动迹象，
0: 所以请求沈阳方面增派两个师驰援，以增强他们的守备。
1: 援兵可以派一个师就够了，告诉116师，共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
3: 西峰头营子一带，让他们抓紧准备，积极布局，争取反过来把他们的三纵给我吃掉。
0: 是，
1: 都过来。这个时候我需要一场胜利，一场大胜，否则可就真麻烦了。来，都看好。
4: 时间中运

0: 我们要向东山主峰攻木场去，他们的炮火太强大了。
1: 他们的炮火密度比我们

0: 高，进度也够准，咱们的跑步型够不上去，必须拿掉他们的炮火阵地。
1: 咱们的大炮本来就没有他们的炮多，再加上长途奔袭，咱们的炮能带过来的就更少了。
0: 再不拿下天王峰，我们这就被困这儿了。
2: 报告，
1: 停！
2: 报告首长，炮团二营已经主动离开原阵地，向敌方阵地靠拢。
1: 看来又要大炮上刺刀了。
3: 新阵地在哪
2: 儿？这里。我们可以出其不意，敌进射击。
4: 不行，太近了。
1: 啊，你要干什么？
0: 老罗，你替我指挥。
3: 替我指挥。
2: 哎，首长。

0: 不是，
1: 我命令你带上你的营里的炮，向后撤，至少一公里。李斌，哎呀，很大胆！可惜这是金门炮。报参谋，
0: 打！
1: 敌炮被阵地摸清楚没有？
0: 报告，敌炮被阵地，最后你确定？
1: 来一轮机动车，把这车给我们绑平。
0: 是。

0: 我们再开炮。
1: 报告司令，是炮兵，跑十字阵的同志们到了。
0: 好啊，朱司令来了。

0: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一仗，三纵全歼国民党53军116师。战后，罗顺初总结说，这个韩司令用兵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战士们把林彪的3-3制、一点两面、4快1慢的战术也用得炉火纯青啊！
1: 强将手下无弱兵，三纵被蒋军称作是旋风部队。嗯，谁碰上了都要抖三抖啊！闻风丧胆呐！
0: 哎，小静，哎，
2: 首长，

0: 的脸，我睡着了。
1: 怎么不去房间睡啊？嗯，
0: 一直在看书，想做一点笔记，困倦了。
1: 看什么？看怎么入神
0: 啊？这本书你看看，
1: 这不是共党林彪的书吗？
0: 秋季公示他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就是因为他在东北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战术方法。
1: 论战术，我们不更是人才济济吗？
0: 我们那些教授啊，只晓得死搬硬套。林彪是在东北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搞出来了一套战术方法。
2: 以前共军的士兵冲锋的时候只晓得往前跑，
0: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就采用了三三制啊，以小组为单位相互配合往前进攻。还有他搞了一个一点两面，四快一慢，在这个慰远铺战役当中典型的就是采用了这种战力，所以他也占了便宜。还有在上个月的时候啊，
1: 我们最近总是打败仗，也是因为这个。
0: 我现在就是担心啊，手下的这些人没有几个会去认真的研读啊。
1: 大力，你也不要置气，也许他们根本就看不起共产党打仗的土办法，认为凭黄埔学来的正规作战方略更有取胜的把握呢。
0: 你看，坏就坏在这个看不起。讲句实话，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格看不起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了。
3: 主席，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我记得苏军条例上就有。
4: 嗯，是有啊，不过林彪同志把它写得更形象更具体明确了。针对我们的战士就该用这种方式把战术原则形象化，变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3: 主席，我还听说蒋介石对咱们这套实战体系非常推崇，向全国的国民党军大力推广。
4: 蒋介石也算是知兵之人呢，不过想要在他们军队内部推广，哼，他们缺的哪里只是这两本薄薄的书哦。
5: 满意啊，现在整个沈阳城里边都在流传着一句话，叫什么呢？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到北站。这不是在夸我陈诚交通管得好，是在说我陈诚是个废物，火车只能南站走到北站。现在的沈阳城已经成了一座工厂了。满意，我原以为我是条鲶鱼，可以搅动着整个黑暗的乱局，可是现在我知道了，我只不过是只虾米，靠我自己只能被这黑暗完全彻底的吞没，什么都剩不下，剩不下。
2: 哎呀，我后悔来东北，真的，我后悔啊！
6: 我还是去给干妈说说。

0: 主席、啊，首长。
1: 哎，
2: 主席，首长，
1: 你把这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赶紧发出去。
0: 周副主席啊，发到哪一级啊？
3: 向全国发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宣言。
2: 太好了！
4: 哎，队长，队长，队长。转转，慢慢转转，能听见了吗？
5: 往左点，小五。
4: 行，往动，往这边，往这边，慢慢来点。
2: 好，好，
4: 可以了吗？
5: 再往左点，
4: 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好了吗？
5: 举高一点。
4: 好，举高，举高。
5: 五，好，停，停。好，大家安静了，安静了。
2: 好了，
5: 听广播了。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7: 废除一切卖国条约。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
8: 这句话我们现在是时候也有底气大声地喊出来了，那就是打倒蒋介石，
7: 解放全中国。
6: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2: 好。

0: 1948年1月1日，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沈阳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宣布危机已过，战备完成。然而实际上，当时东北国民党军正穷于应付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
1: 东北的战局已有很大的转机，我向大家宣布的重要事情就是，国军将由铁岭、沈阳、新民分三路向盘踞在东北的共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深信此举有决胜的把握，并一举扭转东北的局面。唯望东北同胞今日唯有军民一致，坚持抗战到底，才能争取真正的和平。
2: 兄弟们，听我说，都听我说，忍忍，再忍忍，物资马上就要运过来了。
3: 哼，糊弄谁呢？那铁路都被共产党炸毁了，物资还运得进来吗？
2: 不是，乔三本，少废话，不想死就闭上你的臭嘴，一天就你屁话多。哎，看，那什么？
3: 补充物资，这不来了吗？

0: 李成成作为东北行辕主任，本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整军，扭转东北的局势，没想到得罪了很多人，他们都认为他在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所以他的整军反而搞得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啊。他的夫人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 他跑到他干妈那里，已经哭过好几次了，要把程程调离东北。程程想整治内部，但是很难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所以他在东北待下去的可能性不大。只是不知道老蒋还会派谁去收拾东北这个烂摊子。
1: 盘根错节，根深蒂固，谁去都一样。

0: 无可奈何，花落去呀。目前，我们的三路大军已经完成了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几颗巨大的钉子已经插到敌人的心腹之中了。
1: 我看钉子插的还不够深呢，长江以南就没有吗？目前，粟裕和华野的指挥机关和四个纵队在许昌、漯河一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 开展新式整兵运动，
2: 我建议让粟裕带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查到敌人的核心腹地，建立新的根据地。
1: 这是一篇大文章啊。

0: 陈司令员问：“咱们给中央的回电怎么还没到？”
1: 司令员，已经半个月过去了，咱们是不是应该自古欲得天下者，必先逐鹿中原？
2: 可我们却要先南渡长江了吗？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及紫阳电。 粟裕认为，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解放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胜利的进程。因此，建议应在中原战场上采取忽急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主席，
3: 哎呦，好好好，
4: 陈老总啊。
3: 哎。
5: 本来陈老总一号非要回华野，我把他硬给留下来了。哎呀，应该留下来哦，正好我在这个地方，决定华野渡不渡江，我们呀应该好好的讨论一下才行啊。粟裕同志在电报中建议华野暂不渡江南下，三支大军。 采取忽击忽分的作战方式，彻底消灭敌人一部。他的这个紫阳店初衷是好的，但是啊，现在蒋介石为了改变战场的颓局，已经调重兵于中原地区，叫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所以啊，中原必有大仗。
3: 是啊，
5: 而且这场大仗很可能会决定未来战局，这是我们大家的。
3: 共识，但是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来看，现在向蒋介石要害地区进击是最有效的。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组成东南野战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至少能吸引敌人20到30个旅回防江南。哎呀，
5: 根据中央制定的5年内。 打败蒋介石的这个战略目标啊，更深远的这个战略布局呢，就更为重要了。哎，我个人啊，坚决拥护啊中央的这个决定。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

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当前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2: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3: 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比。
4: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5: 如果在东北备战，就要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
6: 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些战士们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
7: 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喂，东北局压力很大。
6: 钱查下来由大个顶着，谁让我叫洪大个的呢？
8: 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东北局会全力支持，绝不拖后腿。
9: This is our best choice, Incheon。
1: 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
8: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10: Что сказал Ким Ир Сен?
11: Он просил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военную помощь。
12: 可斯大林同志主张朝鲜问题地方化，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1: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13: 我觉得，如果朝鲜失败了，与其到时候我们被动防御，倒不如现在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
14: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15: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16: 主席，你下决心了？
1: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
16: 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
17: 该过江了，没几天。
18: 真的？
17: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16: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
19: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16: 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17: 你总算回来了，赶紧去劝劝主席，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18: 爸爸，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
1: 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也就是说，要多死很多人。
18: 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我愿意马上奔赴朝鲜战场第一线。
1: 依你的看法，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16: 我觉得可以打。
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16: 有。美军呢，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啊，太快了。而我们呢，现在手上啊，唯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突然性。因为敌人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来了。

0: 盼盼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2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格监管执法，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紧盯危化、燃气、消防、烟花爆竹、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突出养老院、集贸市场、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深入开展拉网式排查，推动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落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做好灾害监测预警，抓好水库堤坝除险加固，加强应急值守，强化实战演练，备足装备物资，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其他领导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相关职能部门要狠抓末端落实，坚决筑牢安全防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营造良好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上世纪60年代，河南省兰考县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之患。时任县委书记焦裕禄带领全县人民开展风沙治水改地的斗争，用生命为兰考人民播撒下千顷澄碧的希望，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本台联合河南、福建等5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6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

0: 地处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的河南省兰考县，枝繁叶茂的泡桐树随处可见，其中有一棵尤为特别，它是1963年由焦裕禄亲手栽下的，当地百姓唤它焦桐。84岁的魏善民常常来到这棵树下扫叶、浇水、施肥，一守就是63年。
1: 浇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是最难考了人民了。他爱得很，那浇水的是个好人呐，俺想他呀。
0: 跨越60多年，焦裕禄为何依然被人们记在心里？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62年冬天，焦裕禄临危受命来到兰考，迎接他的是风沙肆虐、盐碱遍地、内涝成灾的破败景象。
2: 那个年代很苦，一刮风啊，只要那烟都睁不开，成年人都睡得晚，逃荒要饭走了，光脚的老的老小的小。兰考车站那个时候都挤满了京人，上外去的逃荒去了。
0: 重重困难面前，焦裕禄立下誓言，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风里、雨里、沙窝里，他总是到最困难的地方蹲点调研。他说，和群众的距离近了，心也就近了。
3: 风沙越大，不是想照顾他一点吗？不想让他去，他就是坚持就是。

0: 掌握底数差点吧，是别人坐我默默的，他是这个意思吗？
1: 一辆自行车能骑多远？在兰考焦裕禄纪念园陈列着一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这是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骑过的，这辆车他骑了5000多里。
2: 其实当时县委是有一辆吉普车的，然后再去比较远的地方，工作人员也会建议焦书记坐上车去，但是焦书记却说坐在车里和群众不好交流，他更愿意骑自行车去和群众方便交流。
1: 靠着这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焦裕禄在任职兰考的475天里，硬是走遍了120多个生产大队，摸清了全县84处风口、1600个沙丘，亲手画出了三害分布图。为了挡风压沙，他忍受着病痛，带领兰考人民在沙荒地上种下了一棵棵泡桐树。
3: 是两个人一组，这个树啊，我刨坑，叫自己扛死袋子，叫自己摔，小伙子啊，你别看他矮，他的根好啊，栽树要根呐，有好根长得旺啊。
1: 1964年春天，焦裕禄因长期工作劳累，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组织的唯一请求是将自己埋在兰考的沙丘上，死了也要看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0: 泡桐树长得快，易生活，根系发达，枝叶茂盛，是防风扶沙的好树种。我们焦书记在我们兰考时间不长啊，一个是的工作政绩，你不能说我在这手上我的政绩都高又大，不是的。
1: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成语。习近平总书记对焦裕禄一直十分崇敬，视为人生榜样。他指出，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年焦裕禄带领兰考人种下的治沙树，早已变成了能让家家户户过上好日子的致富树。在兰考县固阳镇徐场村，家家户户以泡桐为材料制作古琴，乐声不时从庭院传出。
4: 我自己做的话是做了13年了，不仅家家户户都在做这个产业，而且还吸引了周边其他村的人也来这边工作。
1: 在兰考，泡桐能做的远不止一把琴，树干做乐器，树枝做板材，就连锯木头剩下的边角料也在当地人手里变成了新花样。
5: 我们用了泡桐的那个边角料给它做成一个冰箱贴，废物利用变废为宝，目前的话基本上已经达到70%到80%了。
1: 今天的兰考拥有民族乐器企业200多家，形成了从泡桐种植、研发、生产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30亿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
6: 这个其实也是焦书记功成不必在我的具体体现了，很多事情不能急于求成，或者是我们短时之间看不到这个变化，但是我们只要坚定了一个信心，坚定了一个目标，一直干下去，总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工作之前我是没有想到说简简单单的一个精神谱系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的，看到我这么多人，听到这么多事儿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力量真的很磅礴，很伟大。
1: 交通长青是因为根深，民心不忘是因为情真。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正循着焦裕禄的足迹，传承他的初心，践行他的政绩观，让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芒。
7: 榜样有着怎样的政绩观？焦裕禄、杨善洲、古文昌、李保国、黄文秀、苏和，他们以一生赤诚给出答案。真正的政绩不是纸面的数据，不是眼前的虚名，不是任期的高光，说到底最大的政绩就是为民造福。从中原兰考到大漠戈壁，从滇西高原到闽南海岛，从

0: 从八桂乡野到太行群山，山河静默无言，百姓自有公断。兰考人看到焦桐就想起焦书记，黑城百姓感念苏河种下的梭梭林，大凉山人吃水不忘扬善舟，东山人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百尼村的文秀月季生生不息，岗底人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他们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就把他们刻在记忆最深处。六位榜样用行动昭示，真正的政绩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扛得住民心的称量。新时代党员干部当循着榜样的足迹，见贤思齐，以百姓之心为心，常思常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政绩写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凌空经济区廊坊片区推动京津疏解项目批量落地集群发展，累计落地京津项目42个，签约产业项目103个，总投资超700亿元，全力打造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新高地。
1: 在凌空经济区廊坊片区新里程医疗集团，工程师们正在对企业自主研发的超导氦离子治疗系统核心部件展开研发攻坚。这套设备定位精度达0.2毫米，可用于头颈部、胰腺及儿童复杂肿瘤的治疗。
2: 现在的这个传统的放疗是光子放疗，叫做杀敌1000自损800，我们的氦离子装备是比质子的升级版，用同等的剂量能够破坏更多的肿瘤细胞，让它更难的修复。
1: 新里程医疗集团总部位于北京，以前研发生产一直在深圳。2024年，看中京津冀产业要素丰富，人才供给充足，企业将研发和生产基地整体搬迁至凌空经济区廊坊片区。目前签约订单累计已达15亿元。
2: 我们很多的这个需要和北京的科研院所、清华、北大、北师大、中科院的研究所来合作，凌空确实也做得很好，然后提供了很多的这个配套设施。我认为在未来大概2年左右，这个集群就会慢慢的，然后来聚集到这里来，走到这个全球。
1: 持续放大北京研发凌空转化协同效能。作为全国唯一一个跨省级行政区划设立的自贸试验区，凌空经济区廊坊片区通过政策互通，建立精准承接清单，强化产业链招商，推动北京疏解项目批量落地集群发展。
3: 聚焦三大主导产业，引进京津疏解项目40余个，央企2、3级子公司8家，以50亿元产业引导基金、100亿级银发产业基金及近50万平米创新载体保障要素供给，从承接转移向协同创新跃升。
1: 2023年5月，国内最大民营火箭发射企业星河动力在凌空经济区廊坊片区设立子公司，目前1期工程已完工，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投产后，企业将落地110余项火箭专利，建立30余种核心零部件产线，以此带动上下游企业集聚，打造北方商业火箭产业链。
4: 2期呢，我们是下个月开始正式的施工入驻，主要是用于我们一些特殊过程关键零组件的一些加工，再有就是后续的一些维护保养啊，然后我们也能够协同起来。
1: 从单点突破到集群成链，凌空经济区廊坊片区以产业转移为驱动，着力打造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新高地。截至目前，累计落地京津项目42个，签约产业项目103个，总投资738亿元。亿元以上落地项目中，43%来自北京疏解，投资总额超200亿元。
3: 未来，我们将积极推动京津创新资源与廊坊制造深度融合，搭建国际生命科技港、高端智能制造港等创新载体，落地商业航天、创新疫苗等标杆项目，将凌空经济区打造成为链群协同新高地、成果转化首选地、未来产业策源地。
0: 5月23号，雄安新区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正式启动，加速人才、技术、资本、创新等核心要素集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本届创新周以聚雄才创未来为主题，涵盖创业赛事、学术研讨、人才交流。

0: 人才引进、融资对接等方面。600余名院士专家、国家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外国专家等相聚雄安，共话创新、共商合作、共谋发展。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雄才杯新一批企业创新创业优秀成果，雄安新区发布2026年特岗特新高端人才需求清单，支持30家新区企事业单位设置特岗特新岗位，经认定符合条件的人才，雄安新区将根据岗位类别和人才层次，按用人单位给付薪资的50%至100%给予岗位奖励。
1: 我现在从生活、从科研上啊，对这个雄安的环境也比较满意吧啊。我们去年也申请到了课题，结合我们本职的工作，开展一些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就是有很大贡献的一些科研课题。
0: 活动期间，雄安新区与首批4所数解高校、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等就深化创新创业合作签署协议。雄才杯2026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展、雄才杯落地企业创新创业优秀成果展、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雄才杯路演项目展同步推出，全面展现雄安新区创新创业生态。
2: 我们构建了一个全向地面过渡的智能爬冰机器人啊，它现在已经用在乌东的水电站去进行门敲机的喷漆除锈作业工作了。当然呢，在右边我们可以看到构建了一个4足双臂的机器人。那这款机器人呢，未来是有希望进入我们的地下管廊去进行一些复杂的巡检作业工作的。
0: 据了解，本届创新周活动将持续至5月30号，期间将举办雄才杯创新创业项目路演活动、中国青年科技创新揭榜挂帅擂台赛、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主擂台赛等18场专题活动，持续提升雄安全球创新资源集聚能力与国际影响力，让更多人才心向往之，扎根圆梦。
3: 雄安可以提供这样的很好的平台，可以测试我们的设备，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业务的一些对接，想通过这样一个揭榜挂帅题目来吸引更多的一个学生啊，包括一些研究者的参与。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细毫点染生花，定瓷迎客八方。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河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把绝活搬进现场，让观众在互动体验中感受燕赵文化的独特魅力。眼前这位手把手进行点彩教学的，就是玉县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周淑英。一只细毫几点品红，一朵牡丹便从素白的纸上醒了过来。周老师的展台也成了展区内人气火爆的非遗小课堂。
5: 大家一进来能看到我们在这儿现场表演，我会拿5支笔在这儿跟他们现场表演彩色点染剪纸的一种艺术形式，大家很震撼，哇，一个手能拿5支笔。
6: 剪纸也是我们中国的非遗，是用剪和刻两个技法结合。刚刚接触的时候手还是有点生疏的，那现在就是体验了一下，挺好玩的。
0: 让老手艺亮出新绝活，是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的一大亮点。不仅是玉县剪纸、定瓷刻花、花丝镶嵌、十样杂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纷纷拿出了看家本领。在定瓷展位，一对连续5年赴约文博会的夫妻档，今年带来了一件压箱底儿的宝贝。
7: 93阅兵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厅的花器，所以我们也把它亮相过来。 而再次展示我们定窑普及古人的这些智慧。这几天呢，我们来自于全国各地，还有一些国外的朋友跟我们互动很多，我们也有一些合作的意向，高高兴来满满的回去了啊。
8: 我们每年还是希望带一些新品来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是第一次在这样一个这样大的场域在直播，现场围观的人特别多，也看到了很多人对我们定窑感兴趣，然后也特别的开心。
9: 去年主

0: 三月冰的时候，我就有了解过这个瓷器哈，我就很喜欢它那个造型。这次来文博会，我就看到了它这个五件都齐了，我就想收下来了，就特别喜欢。我觉得河北的定瓷真的是很棒，非常让我一个南方人很向往，很向往。
1: 不仅有指尖上的活态传承，展厅内还上演了一出沉浸式的穿越戏码。
2: 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这不，来自唐山河头老街的顶流 NPC 李白，一袭白衣，以诗会友，向大家发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盛情邀约，
3: 满足了我对我们的教科书中李白这种浪漫形象的这种体验。觉得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去河北参观一下。
2: 身为我们河北的文旅推广大使，在此诚邀全国朋友们以及五湖四海的朋友们，能常来我们燕赵大地，来河北看一看，走进唐山，打卡河头老街，品读燕赵文化、盛唐文化。
1: 昨晚，2026年村超全国赛富平赛区拉开帷幕，赛事将富平的红色文化底蕴、乡村振兴风貌与足球运动深度融合，为观众奉上一场体文旅交融的全民体育盛会。
4: 村超焦焦辣椒
1: 开幕式现场，上万名观众挤满足球场，欢呼声此起彼伏。由参赛选手及群众组成的球队方阵、抗日模范根据地方阵、乡村振兴成果展示方阵等依次入场，生动展现富平红色底蕴与本土风情。富平马兰花童声合唱团、贵州榕江车民小学金蝉歌队同台献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5: 我们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展现非常完美。
6: 啊，每个乡、每个镇的他的一个代表队都有自己的一些特产的一些体现，这点非常好。想借这样一个机会，把我们的特色农产品推介出去，对推动我们乡村振兴的这样一个发展是非常有帮助。
1: 首场友谊赛一开场就火力拉满，东道主富平骆驼湾足球队对阵贵州村超代表队，精彩传球不断上演，尽显草根足球魅力。比赛最终以3-3握手言和。足球场上拼得激烈，场下的美食市集也成了南北文化交流的舌尖舞台。特色村超市集汇集富平本地特色美食与贵州风味小吃，丰富群众观赛体验。
7: 那我们今天的凉皮呢，准备了有1000多份，肉夹馍也有2000多个，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了。这个也是让我们想不到的，就剩下这点东西了。我觉得今天晚上肯定是不够的。
1: 据了解，本届赛事将持续至7月11号。接下来的近2个月里，来自保定的27支草根球队将在这里轮番登场，进行53场比赛。
8: 我们立足太行山区特色、红色文化内涵、群众自发参与的优势，持续做大富平村超的流量池，以足球为纽带，带动消费，赋能乡村振兴，把赛事流量高质量地转化为经济增量。
1: 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打造无废城市。邯郸武安将工业固废加工生产为工业原料，创造出新的价值。
9: 我现在是在武安市的一个无废工厂，在我身后这个巨大的堆棚里，煤干石和各种矿渣堆积如山。以往它们作为工业固废要被填埋或是堆放，这会对环境带来一定影响。但在这里呢，从工业固废摇身一变成工业原料，焕发出全新的价值。多么神奇！这黑乎乎没人要的煤干石，经过上千度的高温煅烧之后，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就是这种可以用作墙砖、地砖的陶瓷仿石材。那么加上喷墨和上釉的工艺呢，就可以直接烧制出这种木纹、布纹以及天然纹理的这种石材效果，可以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
10: 我们这个项目是全球最大的陶瓷仿石材生产线，今年6月份就将投产，每年可消纳煤干石1000万吨，生产陶瓷仿石材约2亿平方米。我们这个项目仅用煤干石等工业固废替代工业原料一项，就使原料成本降低近40%。
11: 由于这种工业固废循环再利用，无需新开矿山采掘矿石原料，周边的自然环境也得到了保护，实现了固废利用规模化和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在武安，不只是工业固

0: 费重获新生，就连整个城市的生活垃圾也都被水泥窑完全消纳。
1: 工业固废是放缩了地方的资源，那通过技术创新，我们逐步形成了固废建材绿色建造的循环利用体系，实现了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固废处置综合利用呢，每年减排二氧化碳呢约是200万吨。
2: 今天，河北地质大学举办低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绿色财政政策研究研读会，来自省内高校、科研院所及相关部门专家学者齐聚现场，围绕双碳目标下河北省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最终成果展开深入研讨。
3: 立足国家双碳战略与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低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绿色财政政策研究紧扣河北“十五五”规划方向，深入剖析探究了绿色财政政策支撑低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对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河北这一时代课题进行了精准回应与深度解答。
4: 就投入大量的精力进行调研、搜集资料，然后对全国以及全省的然后近十年的绿色财政的一些效能进行了综合的一些绩效评价，也取得了就是客观的、可比的、有价值的这种结论。
3: 研读会现场，与会专家与著作团队围绕绿色财政政策落地实施、绩效评价等议题展开了多维度的交流与探讨。
5: 我们这个绿色财政呢该怎么用、如何用这些事情哈，实际上在我们学术界呢也是争论了很久，但是呢一直缺乏一个系统的答案。这本书呢正好把我们这个问题呢给了一个系统的回答。
2: 冶金轧滚国家标准工作组日前在邢台成立，今后工作组将在规范统一行业标准、强化技术协同方面发力，系统推进标准制定与修订工作，助力我国冶金轧滚产业向标准化、绿色化、高端化迈进。
6: 日前，雄安我爱他集体婚礼在悦榕公园举行，十五对因雄安新区建设结缘，在并肩奋斗中相知相爱的新人，于三拜礼、合锦礼、结发礼等中式仪典中喜结连理，生动诠释了雄安与青年双向奔赴、共同生长的美好图景。
2: 今天，2026承德市城市定向穿越挑战赛在普宁寺广场鸣笛开赛，吸引2500名选手参与。赛事推出“森林呼吸”“和合之城”等五大特色主题线路，将避暑山庄、外八庙等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地标、生态公园等点位有机串联，让参赛选手在竞技打卡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承德的历史文脉与生态之美。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漫直播镜头，欣赏百鸟悠然、动静成趣的生态之美。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天气即将发生变化，晴朗状态暂告一段落。今天傍晚到后天，我省又将经历一轮明显降水过程。降水过程呢，今天夜间开启，自西向东推进。那雨量最集中的时段在明天白天，届时中南部大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后天呢，这轮降水过程会在中南部地区收尾。那另外呢，明天下午到后天白天，我省东部和南部这一带风力将会加大，会刮起东北风或偏北风五级左右，阵风可达6到7级。请大家呢关注降雨进程，及时做好防雨防风工作，注意出行安全。那在风雨影响下，明天气温有所回落，最高气温呢大都不足25度了。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小雨，17到23度；承德阴转小雨，16到23度；秦皇岛多云转小雨，14到19度；唐山阴转小雨，17到21度；廊坊阴转小雨，18到24度；保定阴转小雨，18到25度；沧州阴转中雨，18到24度。衡水阴转中雨，19到25度；邢台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邯郸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雄安新区阴转小雨，19到26度；定州小雨，20到25度；新集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黄花岗多云转中雨，17到23度。石家庄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西藏阿里阴转多云，0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3到28度。感谢关注天气。

0: 記得差不多十年前到啦，即係我喺香港讀書嗰陣，咁就畢業嘅時候，啲 miss 咧就俾我哋一個任務咁樣啦，俾我哋寫低十年之後嘅願望。咁我咧願望就好簡單嘅啫，想揾一個識講上海話嘅 miss 咁樣。
1: 从小就是老欢喜看迪士尼的动画片，小辰光就辣盖想自家是灰姑娘，穿老水晶啊和裙子，然后就碰着自家的王子

0: 还有一些亏是要吃一下。
1: 不像你有时候我跟你说那个经历你还不听，所以说没办法，有些事情总是要让孩子自己去经历一下，吃过亏碰过墙了他就懂了。
0: 我撞南墙不回头，
1: 以前打过光棍。

0: 我觉得你不要调那个图片了，我觉得还行。你给客户看就
1: 是。不是，我觉得
0: 你太
1: 一个高，一个太高，一个太低，就是两个中间有一条缝的。没事，那你们换一下。那你再往后推一点，就两个拆开一点。我觉得这样可以，这样好多了。
0: 我觉得都
1: 刚好好看，你这比刚好。下一个。
0: 这段时间还行的短，有些几个产品放在一天里拍，可能拍一天。我很享受这款灯，无论是什么形式，但是跟 Nico 在一起以后，我看到很多东西，他也许会走我之前走过的那条道，但是我可以帮他就是提前拐过一些弯吧，我觉得要帮他去完成一些心愿，比如说，他的心愿。我现在帮他完成的是拍一个杂志封面，还有就是走秀，但是现在这个在努力中，还没有实现。金元素那是狮子的，看一下，哎，先做黄焖鸡米饭吧。Nico 反正好像一直要吃那个什么黄焖鸡米饭。
2: 身体朝上，然后吸下来，呀。
3: 就是想让我多自信一点。
2: 哒哒哒哒，手。
3: 他会帮助我去完成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的梦想啥的。
4: 喂，
2: 宝宝。回来了吗？
4: 我在路上。
0: 好的，我今天做了你想吃的东西在里面。
4: 哇哦！
2: 哇哦！
0: 你回来吃就知道了，百米冲刺好吗？
4: 我回来了。
2: 哇哦，小宝，给你做好吃的了。
4: 哇哦！
0: 好吃吗？
4: 嗯，
1: 哇，
0: 这个肉。感受一下。

0: 秋振姐，你穿什么衣服？你选了吗？有没有想好？还是说一会儿要去逛一下？
1: 我衣服应该就用之前那个白色的毛衣吧。
0: 但那个毛衣已经出现很多次了。
1: 没事的，可以的，可以用。
2: 可以看一些明星剧，我们俩可以看一
0: 下。其实我很喜欢做手工呢，非常喜欢。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好像第一次见面就是拼乐高。
0: 对呀，当时还是你约的我。那天后面我们就去吃了个火锅，然后见了他的朋友，跟他妈妈一起吃火锅，就挺好的。然后他们后面还给我送回去了，很远，50多公里吧，给我送回家。
3: 这是两个。
2: OK， 我们需要两个这个长的，这个是够哪一个？
1: 那其实很多人在情感的建立当中，其实没有就是经过一些感情基础的一些搭建。像 Nico 这样的女生就现在比较少见嘛，那我也想就说，就是好好的去保护她，也想就是好好的经营一段感情。
4: 小秋，

0: 它就像骑士一样出现在我身边，给了我超多的安全感。
1: 妮可是我的小公主，她脑子里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梦想，她需要一个温馨的小城堡，我陪她一起做梦。
2: 你想买点啥呀？我们要有目标的进行过。我觉得我们那边应该放不下这个柜子，这都可以放化妆品啥的。真的很窄，
3: 我建议是把那个长的长宽高给量一下，就跟旁边工作的位置。
2: 这个房间是因为都是我喜欢的样子，我喜欢是白色的，就是干净，就是全白，
3: 就是要好一点的。
2: 喜欢那种木质调的那种风格，所以
3: 跟蛇合照要给
2: 我很害怕。
3: 蛇年，呼呼，蛇年到了。原来你就是妮可呀，新年快乐。
2: 哎，就有点像我妈，她以前染红头发的时候跟红毛猩猩很像。这是我爸。
3: 我要拍给你吗？
2: 这是我爸说的，不是我说的。真的很搞笑，等一下。我拍给我爸看，我要笑死了。以前去那个旅游的时候，
3: 妮可，你说这个什么？他说这个像你，红头发的。
2: 没有啊，他自己也承认了，他说我是那个小星星，就是在他们怀里的小星星。
3: 你确定吗？我要买一个 A3 的相框，看一下。看，
1: 这个好像，这个看起来，这个行不行？
3: 不行，这个太大了，
1: 不行，这个屏不行，这几乘几呢？这是，哎，这30×40这个应该可以吧？
3: 这个感觉好像行。哇，那白色墙上应该挺好看哈。可以，这个到时候给他个惊喜。你好，小姐，一共是224.97元。
2: 我是旁边这位。
3: 这边是支付宝支付还是？
2: 我旁边这位先生帮我支付一下。
3: 好的。
2: 我肯定是饿死了。
3: 吃太多会不会晕碳？
2: 不会，至少先填饱肚子吧。这个新家就是特别好。因为我们俩都住得太远了，然后每次工作出来都会在高架上堵车，起码出来要一个小时开车。
3: 放这里先放一下吧。
2: 拿出去。
3: 算算拿出去吧。
2: 而且这边你把这边拎起来。好。
3: 搞定，可以。变身。哎，这里。风景挺好的，就看
2: 这边，但是这边这个门怎么弄啊？这个，
3: 你觉得你想要怎么弄？
2: 我就是这边不想要门。
3: 你不想要门？那这边直接可以打掉啊，这里可以。
2: 可以啊。
3: 对啊，可以打掉。
2: 就这边开放一些，开放厨房吧。
3: 开放式那种厨房吧。
2: 这边就是饭厅了，这边吃饭嘛，可以挂个画啥。
3: 对，饭厅嘛，就这里放一个那种
2: 餐，这个桌子
3: 餐桌这样子。
2: 下课。
3: 我经常这样子就秀，你知道吗？就这样秀。
2: 秀不过他，头太大了。
3: 哦天哪，把灰尘都吸。
2: 等一下，哎呀，心，好搞笑，可爱，太可爱了。现在脖子有点，哎，还行，有点紧，小脖子。

0: 小哈，
1: 欢迎
0: ，Hello，
2: 来了来了，
3: 快乐，
4: 新年快乐，
3: 快乐，
5: 快乐，
6: 哎，谁先要的微信啊？
0: 我先要的微信。啊在拍摄的时候有一直跟鼓励我，因为他拍完了他没事干了，他就一直找我聊天，
7: 他一直找你聊天，
0: 对，
6: 那个时候还蛮有耐心的，
0: 对的，
8: 哦，就是很配，就是金童玉女郎才女貌，非常的登对，
2: 太顶了，
0: 太会讲了，
2: 一个人会更多包容，然后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想说认包容，就是在他们没有谈恋爱之前我就认邱文杰嘛，然后他们一开始在一起，包括说到现在为止，就我他们两个就甜蜜啊，有时候肯定会吵架干嘛，我觉得就是正常的恋爱应该是这样。
1: 你可会喜欢哪一个呢？好可爱啊，真的，就好像他睡觉的时候，因为他眼睫毛很长，是胖版的妮可，胖胖的妮可，就好可爱。女生啊。你小熊的挂饰也拿一个好了，对，哇，你别说，这些小玩偶的表情还挺像小抠子的，你看，这是他不同时间段的这个表情，然后这个就是他晚化了妆，然后晚上太累了睡在床上的样子，然后这样子玩玩手机，玩着玩着的时候呢他就睡着了，像这样他就睡着了，这个就像他一样，像一个公主一样，每天就会很忙，然后四处的奔波，但是呢我又会把他像公主一样照顾他。哇，天哪，好肉麻，我平常都不会说这么肉麻的事情，怎么回事？算了算了，先别说了，先别说了，真是有点羞涩。其实我最想放的就是这一张 poster， 因为这个状态感觉像有点像在跳芭蕾的感觉，因为 Nico 他很喜欢跳芭蕾舞嘛，然后他又真的和 Andy 还做长得挺像的，这个是巧合是不是？是，好美啊 ，so 美。太美了，多可爱啊，是不是？嗯。
9: Hello， 梁宝儿，
10: 怎么了？
2: 没事。
10: 怎么神神秘秘？
1: 走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认识吗？
9: 对啊，你。

0: 不是很不错。
1: 太有感觉了，
0: 是不是？
1: 这个相框，这个花，
0: 对，
1: 是这个照片好好看啊。
0: 这就是我感觉，就是他很开心快乐嘛。
1: 好好看，我好喜欢这张。
0: 你平常不是很喜欢那个毛绒的这个像公主系列的这种玩具吗？然后所以就买了一点，买了一点这种，因为觉得那个上面那些玩偶的那些表情都很像你。哦，
1: 好喜欢，好可爱，我就是都舍不得买这个。
0: 看这个是我们两个，你看
1: 真的

0: 真的。谢谢。
1: 不过你喜
0: 欢。很喜欢这个。
1: 小仓鼠。
0: 感动。
1: 感动的小宝。

0: 豆跟西红柿一样，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土豆变成了薯条，西红柿呢又变成了番茄酱，成了绝配。
1: 薯条和番茄酱都开始打副本了。
2: 对，我们今天还是要聊一下那个账号的内容。
3: 对，就是你一直发的东西和关注你的人肯定就是互动，可能数据还不错，但是你要破开这个流量池你才能涨粉。那个延时视频其实涨了1000多粉丝，两千多粉丝嘛，那其他的其实数据也还行，那就是不怎么，就很少，但是不会说突破这个。
4: 其实如果我们观看画面的话，我们不管他是谁，观看画面的话，这张画是最接近野兽派风格的。野兽派跟前面的，我们如果说从大的，
5: 好，快在对方，不用看我镜头了。有了，谢谢。
2: 好，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2: 可以加你微信吗？
6: 可以啊，
2: 方便吗？
6: 好，以后我们有活动的话，就是我们就多多合作。
0: 好呀，好呀。
6: 我不能问你。
2: 希望没来。
7: Oh no！ 所以我们赶快开完吧，开完然后去打个新妆。
8: 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关于电影仿拍的这种东西，就是把你的优势放大化，让别人去看到。然后这样的话别人就会有记忆点。我觉得破圈主要就是要保持一个你的记忆点，就是别人想到这个东西就能想到你。
9: 就比如说这个音符里面它第一个能被想到，你刚想的那个风格可能就是 Cassie Ari
3: 的辣妹，
9: 然后后面第二可能想到 Nico， 就可能长相不一样，但穿搭的话你第二个才想到 Nico。
0: 对，就都差不多嘛，
8: 语言
0: 也是语言，对，所以他们也能听得懂。
2: 小柯，你买的花。小柯，小柯，你买的花。
0: 什么？
2: 你买的花。你没有照顾人家。
0: 啊！我的妈呀！我以为你是倒着拿它的，看看，怎么变这样了？啊！没水了。我无语了。
9: 哎，对，杭州那个人，那把合同发过来，
6: 发过来了已经。
9: 怎么样？
6: 我忘记回他了。
9: 忘记回他了。
6: 嗯，我现在就回吧。
9: 我每天我都是我催你发布。
6: 这也是我的呀，这也是我的呀。
9: 这怎么是你的？这是我帮你安排的。
6: 哦，那这个呢？去活动当然你帮我搜索，当然是你帮我安排的了。
9: 对啊，那
6: 我又不搜索，我怎么安排啊？
9: 但你周一二三都有学校的学习，
6: 那就周一跟周三请假呀。喂。我假请完了，然后你把那个明天工作的那个 rundown 还有那个 brief 都再发我一次。OK， 行，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一会儿把衣服收一下，然后把明天要用的东西先装一下。其实说请假还是挺有压力的，就是就是很怕请假请多了一些不熟悉我的老师，因为有些课人很多，然后有些不熟悉我的老师会觉得说，哎，这个人为什么请假，但他其实不太知道原因。

那不过我每次请假就会有个任课老师说，但是他不知道你去干嘛，他肯定会对你有误解，说为什么这个人一直不来上课。就是在陆续的请假请完之后，我得补我自己没有上的课的时候，这个时候压力又给到我了，就是让我觉得很无力，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1: 我觉得到时候你去学的话，我觉得还是，就你工作还是，就是先停一下去学，我觉得会比较好。
0: 但是有很多活动，有很多机会啊，那些也是我们之前努力换来的，不是吗？
1: 那我觉得工作时间安排在里面，你到时候又考不好，那不是延长了你要去学习的时间吗？
0: 觉得一门心思全把它放在这个上面，然后不管别的东西，然后就把这个考出来。
1: 那肯定啊，那你现在最终的目标还是这样子呀？
0: 努力那么多了，然后现在就突然就停掉了，你不能完全都停掉吧？
1: 我觉得做事情就是我如果认定我要做这件事情了，我就做到底，我跟他较劲较到底。那为什么？那如果工作的话，那我就好好工作。你又不是说现在你的处境一定要到工作和学习一定要兼备，你没必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但是为什么不能都要兼备？就是
1: 哎，算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真无语了，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说了。

0: 哇哦！
1: 是这样啊，
0: 嗯，
1: 我的意思是什么？正下面这个可以左右放。
0: 我也想着要怎么放呢？
2: 张一杰，
3: 哎，
2: 你的意思是把小的，把那个高的那个放到右边是吗？
3: 没事，你就这样放就行了，没关系。
2: 不是呀，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放呀，你讲呀，好累。
4: 要连接了，
2: 快点要连接了，那你是什么样？
3: 就这么放的。
2: 你等我一下。
1: 这个还挂这边？
0: 那边有一个了。OK。
1: 啊。
0: 嗯。就这样吧。
1: 它的不一样，把你放在一起就比较突兀。
0: 是。
3: 你确定吗？你还要装？
0: 我只是想把这个拆开，然后那个泡沫就可以一起丢出去。
3: 确定要现在丢吗？你自己录吧，我走了。

他又脾气又是很容易上情绪，有时候就是因为戳到他的一个雷点了。觉得他说的确实是事实，就是说你做的哪里不对，只有他会说，就我身边的人不会说我做哪里不对的。就是我也可能没有这个概念，就是不会往他的那个角度去思考。

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很简单的热身的一些训练，把一些你们所有的脑海中不关于这个空间的东西都先丢掉，让自己先慢慢的安静下来，好吗？我等一下放一个音乐啊。好，开始，来找感觉，放慢速度，对，好，手和脚怎么动法，对，想怎么

0: 怎么动怎么动啊，但是两个人一定要和谐。对，好像有一个球把你包裹在一起，分不清楚是你先走还是我先走，你们都能够知道对方要去哪儿。
1: 其实发完脾气那一下就已经好了，但是不发脾气一天能噎着。
2: 哦，行，
3: 可以。很冷，哎呀，好嘞，
1: 爽。
3: 嗯，可以，弄上来，舒服点。
1: 哇，舒服多了。
4: 爱情也会生病，就像脚上的痛风，发作时一阵一阵的刺痛。没关系的，我会走得耐心一点，配合他的节奏。
5: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6: 你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5: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7: 你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5: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7: 你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5: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8: 小秋说，人不能只是昙花一现的，他是对的。

0: 嗯。反正我觉得你那个学校的事情。读书这个时间过了就是没有了，就好像我以前一样。那我到现在还是很遗憾，我以前那个时候就是错过了那个时光。
1: 我在想，要不先读着呗。
0: 想好了吗？你确定吗？
1: 嗯，我刚刚想了一下，就是如果说我真的休学了，我要回来读，我肯定得鼓起很大的勇气才回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就不是以前的那个，就没有同学了。
0: 那你有你的想法，那我也有我的，就是我过来的经验，我肯定也希望你去听我讲一些我的一些想法，我又不可能去害你或者说什么的。

0: 去天台看看吧，怎么办？
1: 好漂亮。
0: 对。这是最疼我的一个学长在这。
2: Hello， 你好，你好。
0: 进来以后他就一直跟我说，三年很快，你一定要好好在这个学校里面学。然后真的好快过的，像过了三天一样。
2: 对啊，就感觉一眨眼就过去了。
0: 对啊，我之前不确定自己要什么的时候，然后呢，他带我去接触了表演艺术，后面我就学了差不多，干了差不多八九年在这个表演行业，所以他也算我的表演事业上面启蒙导师那一份。他当时就是带我去那个话剧社团嘛。然后呢，我就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最后选了表演艺术。羡慕吧？
1: 羡慕。
0: 关键是。

0: 老师教的东西就很那个
1: 到位。
0: 对，就艺术上，你现在到那种社会上，别人比如说问你个画画或者空间艺术，或者说设计海报啊、表演啊、剪视频什么的，
2: 他都讲，
0: 你都能打上个一点。
2: 一些。
0: 对。
2: 那很棒哎。
0: 对啊，然后现在做自媒体什么的，也是受了点影响。
3: 小秋选择在上海生活和工作，但他一直念念不忘在香港读书的时光。他带我回来，我好像懂了。他要告诉我，人生不能放弃一些重要的经历。
4: 首先进攻，首先主动要的是，哦，
0: 是。加微信是他加我。没有问他要，他加我。
4: 真假的？
0: 真的。我们那天是三个模特拍摄，我、另外一个男生还有他。然后呢，他说，因为我跟另外一个男生模特有聊天，然后他说你们两个聊得挺好，你们两个加微信。然后那男生说，哦，那我加你个微信。然后他说，然后他掏手机，我也加一个。这样子。
4: 有趣哦。你那个时候已经想加了他微信。
2: 我只觉得这个人很好玩。就很有意思，啊不没有没有，另外一个男生我不喜欢的，
4: 那怎么已经对上眼了对吧？有一点点就好感，
2: 好感呢、主要是后面，
4: 肯定是错在，
5: 他以前常常就是自己在上课。
4: 就从你就一开始搞不懂自己要去哪里，到你现在这样子找我来拍，其实蛮开心的啦。嗯，
5: 是看现在都老，现在看到他也长大了，大家都长大了。有，
4: 哎，这个女生是谁？那个时候我就想，哦，好像外国人哦这样子，一直看，哦，原来你们已经一起了。
0: 对对对对
4: 对，对啊，到现在就真的见到，眼光都打不了。
6: 这一度是我的福地，有我的青春和兄弟，实现愿望都很简单的。我这一次带了我的 Mix 女朋友回来了，那这一次就我们两个一起make a wish。
2: 写一个我们两个的愿望。
0: 对。近期的愿望。
2: 近期的愿望就是。希望是真正日常，然后我们可以就是顺顺利利的，然后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是开心的。

0: 是愿望的声音。
1: 噔噔噔，走吧。
0: 好，去放一下。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小时候
1: 真的有秘密基地？
0: 小时候的秘密基地。
1: 也太好玩了吧！
0: 我们就把这个放在这里吧。
1: 上吗 ？Oh my god！
0: 哎，真的，这个是我自己写的，原来，因为它是简体，当时才十六七岁。你可以在这里留个言。
1: 真的吗？
0: 对。

0: 哇哦！
1: 你下面写尼可。
0: 你也要写吗？你写尼可什么吗？圆。
1: 月。
0: 月。我做很多事情，觉得差不多80%应该能成的，我才会去做。那20%的勇气，一个就

0: 介绍一下吗？
1: 哦，大概反正就是他想去英国留学。
0: 英国对吧？
1: 对，英国留学。
2: 爱情是什么？我觉得爱向明是我心仪的那个位置，我也会留给我的那个他。
3: 不在乎世俗的条件吗？义无反顾。
4: 就是生理性喜欢，就是那种。
5: 这是一种可以让我看到最好的自己，但也能让我接受最不完美的自己的东西吧。
6: 我只要看到你，我就很开心。
7: 是你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问题是什么？
8: 一直在一起的。
9: 有遇到过很多问题吧？
10: 就是互相包容嘛。
11: 就是这个哥很喜欢冷暴力，
7: 那当他冷暴力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11: 分手。
9: 遇到问题的时候嘛，就没有办法，可能见面的解决，就可能自己消化，他也只能通过言语的方式去进行对我一些安慰啊。就那时候会觉得，异地会有一些辛苦。
12: 就是小事的话，他哄我比较多，但是可能就是陪伴上面，可能我比他的比较多。
13: 就是他会不认错，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他就死犟，然后我们就吵架。
14: 对，然后现在你慢慢的越来越错了，
13: 没有，
14: 是吧？
15: 好好的沟通，然后有矛盾一定要快速的解决，然后不要让情绪过夜，那就是可以。
16: 就是有事情一定要说，就一定要把事情说出来，不能憋在心里，就是得相处。

0: 八零。
1: 八零。
2: 姐啊，这明哲真能呢，大学都考到美国去了。哎，这可是给老苏家脸上贴金的。
1: 是啊，姐，你的儿子真行啊。
0: 周妈，听见了没？以后你得跟你大表哥学，考大学也往美国留洋去。
3: 你家正邦一看就机灵，等长大了到美国找大表哥。
4: 别管这么明哲了，名成也不错呀。今年毕业，大姐给他找了那么好的单位，福利好，工资又高。
3: 那是我找的，是人家公司相中他的。
5: 哎呦，大姐啊，你这两个儿子可了不得，你以后就当着享清福吧。
6: 是啊，还要享清福。
7: 是人家两个自己努力，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8: 北风。哇，
9: 33平方公里，还有雕塑花园，还有美术馆，全美排名第5，哎，就在硅谷旁边。大哥，你能去这么好的学校上学，我真的太羡慕了。
10: 嗯，这些笔记和教材啊，是我这些年整理的。如果你真的想考清华的话，对你应该有些用处。
9: 谢谢大哥。
10: 明月，像我们这种没有资源、没有背景的家庭，考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所以为了考学，你一定要全力以赴。嗯，
9: 我一定以大哥为榜样，考清华，去美国。
10: 好，那大哥就在美国等着你，将来亲自帮你选学校。
9: 你说的，一言为定。
10: 一言为定。
0: 明哲，明哲，今天好好陪舅舅喝两杯啊！
11: 好嘞，舅舅。
10: 舅，我喝不了酒。

0: 大男人怎么能不喝酒呢？你以后到了国外应酬多了，不能丢咱们家人脸，知道吧？
1: 凌哲，今天高兴，给你舅舅喝两杯。
2: 是啊，哥，今儿高兴，多喝点没事儿。
3: 舅，我敬你。
0: 哎，好，那咱们就共同举杯啊！庆祝明哲出国上学。
3: 好啊，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谢谢，有
4: 干杯，
0: 干杯！
4: 干杯。
5: 三门考试成绩已经出来了，班长呢会把成绩单发给大家，让大家仔细看一下。希望大家呢再接再厉，不辜负父母和对自己的期望。给父母也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6: 明天记得把笔记还我。
7: 好。
6: 明玉，嗯，这次三模你又是全班第一，还是年级的前十啊？你打算报哪儿啊？
8: 清华，离家远的。
6: 厉害，不愧是我偶像。
8: 爸，妈，

0: 底怎么回事？爸，
1: 你房间卖了？
0: 卖了？
1: 啊，
0: 为什么卖了？不是，那我以后住哪儿啊？你们为什么卖了房子都不告诉我？
2: 我们的房子卖了还需要征求你的建议啊？
0: 不是，妈，你为什么卖了我的房子？
2: 为什么？你大哥去美国不需要钱啊，你二哥找工作也不需要钱啊，不卖房子我们供得起他们吗？
0: 那我以后住哪儿？哎呀，
2: 跟我们住。
0: 那我学习呢？
2: 啊，你跟我们住就不能学习了？你别那么多事儿了。
0: 哎呀，爸，你就不能帮我说句话吗？
1: 哎，我上厕所。
0: 爸，
3: 妈，我回来了。
1: 吃什么呀？
3: 哎，我想死你了，妈。
2: 行了行了，
1: 哎，我饿了，吃什么呀？
2: 你瞧瞧，你瞧瞧这一头的汗，赶快洗洗。
1: 哎呀妈呀，咱先不洗。
2: 哎呀，
1: 吃哪吃饭？
2: 那你把手洗洗，快洗洗手，把手洗洗，去，快点。

0: 事我给你铺好了，进屋睡觉吧。太晚了，进屋睡觉。
1: 苏大强，
0: 哎，
1: 回来。

0: 快吃了早点再走吧。
1: 不吃了，来不及了。
0: 你说这孩子昨晚也不跟屋里睡，这早点又不吃。
2: 甭管，还是不饿。我们又没虐待他，这不都这样住着吗？
3: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马上就要考试了，千万不要对自己松懈，顶住最后一口气。学校呢有个强化培训班，回家呢跟父母商量一下，可以报名。
4: 就不爱吃菜，
2: 多吃点，
4: 要不然脸上又长痘痘了。
0: 行了，妈你也吃点。妈，爸，你们俩猜。我现在是工作，多少钱一个月？
4: 多少钱？
0: 你们先猜猜呀、啊。
5: 1500。
0: 爸，1500谁去啊？
4: 行了，你就告诉我们吧。
0: 那我直说了啊，3500。
5: 啊？
4: 这么多呢？
0: 那可不嘛。妈，所以说我是这么想的啊，等我这工资一发呀。你别天天做饭了，都累了这么多年了。儿子实在不想你这么辛苦，工资一发，我好好带你和我爸，咱仨好好出去吃一顿，行不行？
4: 好，那我们等着。
0: 没问题吧？妈，那你能不能先给我拿2000块钱？
5: 哎呦，你这一要钱数目就不小啊。
0: 不是爸，你别误会啊，这次啊，我绝对不是要，我是借。等我这工资一发，我立马还给你们俩。主要是什么呀？主要是不是马上上班了嘛？上班之后就没时间了，我就想着说，和几个同学我们出去旅游，长长见识。
4: 借什么？不用还，这次妈赞助了。
0: 真的呀，妈？谢谢妈。
1: 妈，我也要1000块。
4: 干什么啊？
1: 学校办了个强化班，要住校，让我们这些尖子生强化复习。
4: 什么班啊？这么贵啊？
1: 全校三模的成绩出来了，我进了前10。以我的成绩，我想冲刺一下清华。
5: 好，
0: 孟星月，啊，你不会想像老大一样出国吧？你是？
1: 你想学老大，你还没这个本事呢。
0: 孟星月，你说什么你？
4: 好，行了，正好有事儿呢，我要跟你说呢。这些天啊，妈为了你跑了不少路，求了不少人，这事儿啊，终于定下了。我专门给你争取到一个免费的师范生的名额，不用交钱，你还毕业以后当老师，工作稳定，离家还近。
1: 想上师范，我要考清华、
4: 啊。咱们家哪有那么多钱啊？
1: 爸，爸，你别走！
5: 我不走，我吃完了，我边上坐着啊，你们吃。
1: 不是，爸妈，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我做这种事啊？爸妈，我问你们。我二哥当年高考连分数线都没考过，你们都愿意花钱买个二本让他上。
0: 思密，你过分了吧？你胡说什么呢你？
1: 作为上我胡说什么了？
0: 你有病吧？
1: 你现在这个工作谁不知道是家里花钱托关系给你弄的？还有，大哥出国留学，你卖房子也要支持，为什么我想上个好大学都不行？
4: 一个女孩子，上这么好的学校有什么用？行了，别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吃饭。
1: 妈，为了这次高考，我准备了很多很多年了。考清华是我一生的梦想，算我求你了，行吗？
4: 好吧，既然你不想上师范学校也行，正好我们医院招工呢，你考虑好了，我就给你报名，这样咱们就更省钱了。

什么锅？你觉得委屈了是不是？你说，把你生下来养这么大，我们容易吗？

0: 没事。
1: 哎呦，来，那腰还能动吗？
0: 能动。
1: 啊，抓着我啊，慢点起，慢点起。
0: 不是，让你在外边等着，你进来干什么呀？
1: 闹了半天，你搞这个了？
0: 你给我，那是我的东西。
1: 跳存折，你偷偷摸摸干什么？
0: 快给我！
1: 啊，
0: 这是我的，你给我，你别管。
1: 爸，您这是违法行为啊！
0: 违法，我违什么法呀？
1: 这存折上是我妈的名字。
0: 这里边是我的工资，都是我的钱。
1: 是啊，但是写的是我妈的名字，那法律上就可以认定这是我妈的财产。她要是没有特别的遗嘱，您这钱可得拿出一半给我们三个子女分呢，包括这房子。
0: 哎呀，

0: 次，还是那家老字号买的，快尝尝。
1: 好，
0: 你在美国肯定吃不了这么正宗的。
1: 明成，明宇这些年跟咱妈是不是没见过面？咱妈上回来美国的时候，我问她，她也不说。明宇和家里的事儿，你应该撮合撮合。你是当哥哥的吗？啊？
0: 他没拿我当哥哥，我也撮合不了。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跟朱莉结婚，他都没来。
2: 他不说他有事出差了吗？
0: 你信吗？
1: 哎呀，不管怎么说，他这回为了咱妈的后事，那是跑上跑下出钱出力，这点咱们都看在眼睛里，是不是？
0: 出点钱不是应该的吗？妈白养的。
1: 不过话说回来，我这回回来啊，就是觉得明玉的这脾气变得确实不太好，有的时候说话呀挺伤人。
0: 挣钱了没？牛啊！哎，你才跟他待了几个小时，你就有这感受。妈说的没错，他就是一个白眼狼。
1: 行了，少说两句啊。不管怎么说，你是当哥哥的，你就应该多照顾他，多关心他。
0: 别说了吧，吃饱了吧，要不然吃不下去了啊。
3: 明玉，别跟妈过不去了啊！来，给我，给我。你说爸一辈子被你妈管着，这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连花一文钱的这个权利都没有。这你妈刚过世，我好不容易能伸直了腰，喘口气儿了，你就别再带头挑事儿，和你爸过不去了。
4: 爸，我不是跟你过不去啊，我这叫维权。
3: 你说你们三个，谁不比我过得好啊？谁还缺这几个钱呢？啊，明哲缺吗？明成就更甭提了。要不是为了他跟你大哥上大学，为了给他买婚房，给他办酒宴，你妈能舍得卖那三间房吗？
4: 您不说我还忘了呢。

0: 是，家里是亏待了你了，可那也不赖我呀。我这辈子不也是受气吗？你要是为了这点钱和这房子和你爸打官司，那我可真就不活了。
1: 哎呀，
0: 别哎呀了，快给我吧。明月，你要再逼我，我可真不活了啊！我说到做到。
1: 行行行，你都不能要死要活的，别老那么浮夸行吗？你放弃维权，但我有知情权是吧？中间有多少钱我都能知道的。对呀、啊，你这俩存款加一块怎么不到五万块了？您跟我妈退休金每个月加在一块有8000多呢，你俩除了吃喝也没别的花销，存款怎么那么少？啊，你还有别的隐瞒啊？
0: 我隐瞒什么呀？我呀，真的就这点了，都在这儿呢。
1: 跟我说实话，钱去哪儿了？
0: 都让你妈给明成了呗。
1: 会吧，他两口子赚的不少呀。
0: 明成月月都花光花净，你妈月月贴补，光去年换车你妈又给了一大笔，他嘴上老是说借借借，他从来也没还过呀。你干嘛去？
1: 我找苏明成要钱去。
0: 你别去，你找他他也没有钱还我呀。再说他要知道是我告诉你的，他更得找我麻烦了。
1: 他敢？爸，那可是你的养老钱，我得给你要回来。
0: 你别去，我求求你了，别闹了啊！明天你妈就要出殡了，你说你这一闹，你这不是让亲戚朋友笑话吗？
1: 行行行行，我先不找他，但这事儿没完，你先帮我松开。
0: 我不松开，你以后也不能找他。
1: 行，我不找你那宝贝儿子要钱了，松开。又怎么了？
0: 村长的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跟明成提，要不他又该惦记我这点钱了。
1: 藏好了，
0: 走吧。
1: 你等会儿。
0: 又干什么呀？
1: 你不跟人说你是回来取衣服的吗？你现在一件都没拿，你跟他们怎么圆谎啊？
0: 啊。哈哈哈哈哎，都在这儿呢，拿过来吧。
1: 你是不是好几年没买新衣服了呀？啊？
0: 哎呀，挺好挺好，穿旧的舒服。
1: 我出钱，你买不买？慢点啊！哎。
0: 明玉啊，这买的可真是够齐的啊，从袜子、裤衩、内衣、内裤到外衣、外裤，这全齐了。哎，我又想起个事儿来
1: 啊，
0: 你要不要再给我买点常备的药啊？我听你大哥说那美国的药可贵可贵的了。
1: 啊，我腿都溜细，你让我吃口行吗？啊，走，你带你吃好吃的。

0: 饭。
1: 嗯。
0: 妈不在了，你也没当过家，别的我不管。但您那些什么身份证啊、房产证、银行卡、存折什么的，
1: 我和你妈从来不用银行卡，
0: 是吗？
1: 不相信那玩意儿。
0: 行，反正谁来找你要这些东西，你都不能给。
1: 嗯。
0: 尤其是身份证，那东西要是丢了，别人拿去挂失你的房产证，卖了你的房子，你都不知道，吓人吧？你得记住。
1: 那我得说好了。
0: 嗯。你说要是现在你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突然找你借钱，你该怎么办？
1: 他们住的房子比我住的还大呢，跟我借去。

0: 没有。
1: 那我救呢？我就要找你借钱的。
0: 你妈在世的时候啊，你就沾咱们家沾的还少啊？我可不是你妈。
1: 那苏明成呢？苏明成要是找你接呢？
0: 我不瞒着你啊，明玉，你妈每一笔给苏明成的钱，我都给他偷偷记着账的。他来不掉，他要是敢向我这儿分房子、分遗产，我就先让他还钱。

0: 是明玉给我买的。
1: 啊，
0: 明玉说内衣要穿全棉的，身上就不过敏。
1: 丽丽，今儿咖啡做得不错。
2: 明哥，明玉啊，谢谢你啊，你看你给爸买了那么多的新衣服。
3: 十年了，不就买这么一回吗？
4: 大哥，我把流程发你手机上了，你看一眼。
2: 好。
4: 爸，我先走了啊，明天早上七点过来接你和大哥。
2: 哎，明月，
1: 明哥，你跟二哥二嫂吃上粥。
2: 明月，那个，爸，你看这么多新衣服，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0: 我试了也得洗完澡试。
2: 啊，也行。
0: 那我先洗个澡去。
2: 哎哎。

0: 大哥，我来吧。
1: 好，没事没事。
2: 哇，这一件就3999啊！明玉挺舍得给爸花钱的嘛，买这么贵的，我爸妈都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啊。
1: 不就有点臭钱吗？他瞎嘚瑟什么呀？哎呀，明成少说两句，明玉挺好的，白眼狼。
3: 明成，
1: 哎，
3: 过来帮我一下。
1: 哎，好好好。
4: 身上怎么那么多泥啊？多久没洗了啊？哎，你别乱动，别乱动。
3: 本来我就不爱洗澡。
5: 哎哎，明总，哎，明总，明总，明总，明总，明总，明总，
6: 您过来。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明总，明总，明总，
6: 你是对不起。这个人一下午都在这儿，怎么赶都赶不走。
2: 没事没事，我认这人啊。
5: 明总，对不起。这次损失确实是我的失误，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2: 老倪，我今天不都反复跟你说了吗？确实不是我不给你机会啊，这公司管理的规则你知道的呀，要不给你处罚，那别的同事怎么想啊？
5: 是是是是是，明总，你怎么处罚我都接受，可您不要开除我，我上有老下有小，全家都只能走，也得耽误我失了业，我家里的天会塌的。
2: 开除你真的是集团的决定，怎么可能我一个人说了算呢？我从情感上是非常不舍的，老倪，毕竟咱们俩共事那么多年，对吧？说句掏心窝的话，老倪，离开了众诚，你肯定能活得好好的。他说我要是混不下去了，投奔你，你可不能不接待我。
5: 明总，明总，
6: 你走吧，先生。
5: 你高抬贵手，再放我一马，给我一次机会。明总，
6: 明总，
5: 明总，
6: 明总，您不能进，您不能进，先生，
5: 明总，
6: 请回吧，请回吧，回吧。

0: 明哥，
1: 哎，
0: 你说是这事儿好看还是刚才那事儿好看？
1: 都挺好看的，明玉挺会买东西的。
0: 那是他会买的，全是我自己挑的。
1: 哎，爸，这换下来旧衣服我给你洗了啊。
0: 洗啥呀？扔了吧。有新的谁还穿旧的呀？
2: 这个面料多好啊，确实比这个好
0: 啊，
2: 确实比这个好。
0: 哎，你把那个，你把那大衣给我拿过来，我试试。
1: 好，
0: 对，就这个浅色的
1: 这个哈。
0: 哎，
1: 来，
0: 哎。
1: 咱说话稍微小声点，
0: 哎，
1: 不要影响明成他们休息
0: 啊！他们睡了，
1: 嘘，小声点。明哥，咱们回去换啊。咱们到屋里试，咱们到屋里试。走吧，走吧，走吧。
0: 你衣裳给我，你把镜子搬进去。
1: 好，咱小声点啊。

0: 小新，你跟人事部说一声，辞退老倪的时候给他补发6个月的工资。
1: 可是公司规定，辞退员工最多补发3个月的工资啊。
0: 我知道，另外3个月工资从我个人账户走。
2: 爸，赶紧睡吧，睡好了，明天才能有精神。爸，你在想什么呢？

0: 你妈和我就存下这点钱，不多，我是怕万一让明成发现了，他就得拿去花，可是我又不知道放在哪儿啊，我不能一天到晚进门出门我都带着他呀。
1: 爸，就4万块钱啊，你说这明成他们生活得挺好的，他们不会拿你的钱的。
0: 你不知道，明成自从结了婚，一直是挣。

0: 花的更多，每个月花干净了他才老实。唉，姨妈呢心疼不过，经常的一千两千的三千五千的接济的，可他从来没还过。你说这要是让明成发现了我这有钱，哪天他手头紧了，那还不得抢去用啊。哎
1: 呦，不会吧？
0: 你还真别不信，就这个房子那还是我们买我们装的呢。
1: 我怎么记得我妈跟我说明成和朱莉对他挺好的，挺孝顺的，还经常给他买东西。
0: 是你妈偏心眼儿，不想跟你们说。还买东西，那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1: 那明玉呢？
0: 明玉不这样。
1: 那我出国以后，明玉和家里的关系还那么僵吗？
0: 你别问了，我也不想说。
1: 妈，我想等妈的事办完了，咱们全家开个会。
0: 开什么会啊？你想分遗产呢？
1: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跟弟弟妹妹把事情说明白。你说父母辛苦半辈子了，不容易，咱这点钱啊，谁都不能动，包括那个老房子，都是你的，谁都不能动。
0: 不愧是长子啊，还是明事理。哎，不是，那你说我这存车现在该搁哪儿啊？要先放你那儿吗？爸，快！
1: 爸，你这样，那个国内的银行啊，有保险箱业务，回头我给你租个保险箱，你把这个存折包括之前的东西都放在里面，谁也动不了。
0: 哎，哎。
1: 哎哎，爸爸，你把存折放在袜子里干嘛呀？
0: 我不是把明成发现了吗？好，走。
1: 回头啊，我赶紧去美国大使馆排队办签证，等办完了签证，你就跟我去美国。
0: 美国。

0: 您喝咖啡。
1: 你们众诚是卖咖啡的呀？我都喝了多少杯了？这个明总到底什么情况？
0: 他马上就来，已经在路上了。
1: 再不来我就真走了。
0: 能来能来，我现在去催一下他。您稍等啊。
1: 真够瘦。
0: 喂，明总，洪总他们已经到了。
2: 我不跟你说过赶上下周一的吗？
3: 我当时去集团申请变更会议时间的时候，
0: 孙副总他正好当时也在，他说他会处理这事儿。
3: 但是
2: 孙副总，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明总，您先赶紧回公司吧，洪总他都急了。

0: 你转告洪总，我现在有急事我过不去，回头我跟他解释。
1: 王总，王总。
2: 明总呢？你是怎么搞的啊？这么大的事情，时间都确定不好。
3: 对不起，但是我真的跟孙副总说过
2: 了。我问过孙副总了，孙副总说这事不是他负责任，他根本不知情，是明总的责任。为什么要临时改时间？理由是什么？啊？
4: 各位家属，请依次上场。
5: 哎，长子次子留下啊，其他家属先上。一个个来，大家一个个来。
6: 喂，师傅。
2: 喂，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6: 对不起，我现在实在是过不去了。
2: 那约洪总不是你约的时间吗？
6: 是我定的，但是我改时间了。
2: 那改时间，洪总他知道吗？
7: 好，是这样的吧，有些事儿啊，我还得提前跟你沟通一下。像花篮、贡品这些明明事物，数量千万别弄错，一定得是代数。好，回头再去检查一下。
8: 苏明玉啊，
2: 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6: 这件事情我会负责的。
2: 别说那么多了，现在人在哪？
9: 把电话挂了。
8: 挂。
6: 我不方便说，你先挂了。
9: 你要干什么？电话在哪儿打过去啊？
6: 今天是妈的葬礼，我不想跟你吵架。
9: 你还知道今天是妈的葬礼啊？苏明玉，你要是不想来，你可以不来，你别在这搅和，你可以走，你赶紧走吧，反正你也没有资格来参加妈的葬礼。
10: 凭什么我没资格？墓地是我买的，葬礼钱是我出的。你那么孝顺，妈去世到现在，你出过一分钱吗？
9: 哎，你出点臭钱能怎么着？妈白养你了吗？你不应该出钱吗？从妈走了到现在，你流过一滴眼泪吗？你心里难受过吗？出点钱怎么了？
6: 你已经三十好几的成年人，成天搜刮父母的血汗钱，丢不丢人？
9: 我什么时候搜刮父母血汗钱了？
6: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9: 我不清楚，谁跟你说的？
6: 我平日里不说是给你留面子。
9: 你不用给我留面子，来来，跟大家说清楚，跟大家说清楚。哎，秘书。我什么时候搜刮父母血汗钱了？今儿是妈的葬礼，非得要闹成这样吗？
6: 说两句。既然你给脸不要脸，趁着大家都在，咱们聊聊吧，聊聊你这些年都是怎么坑爹坑妈的。
9: 说谁给脸不要脸？哎、说谁给脸不要脸？
6: 老公，
9: 说谁给脸不要脸？
6: 啊！大哥，你老公看大概怎么样？
9: 不想死、哎！我是不是好比你打你了？
11: 你别再逼人！
9: 大哥，滚！
6: 你
9: 站！
6: 哎呀，
9: 大哥，滚！马上滚！
11: 走啊，走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

0: 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这里。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洋人的梨，只有你美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9: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0: 当前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11: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
12: 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13: 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比。
14: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15: 如果在东北备战，就要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
16: 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些战士们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
17: 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喂，东北局压力很大。
16: 钱他下来，有大个顶着，谁让我叫洪大个的呢？
18: 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东北局会全力支持，绝不拖后腿。
19: This is our best choice, Incheon.
10: 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
18: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20: Что сказал Ким Ир Сен?
21: Он просил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военную помощь.
22: 可斯大林同志主张朝鲜问题地方化，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10: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23: 我觉得，如果朝鲜失败了，与其到时候我们被动防御，倒不如现在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
24: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25: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26: 主席，你下决心了？
10: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
26: 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
27: 该过江了，没几天。
28: 真的？
27: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26: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
29: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26: 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27: 你总算回来了，赶紧去劝劝主席，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爸爸，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

0: 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也就是说，要多死很多人。
1: 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我愿意马上奔赴朝鲜战场第一线。
2: 以你的看法，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我觉得。
0: 可以打，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0: 我发现呢，美军呢，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啊，太快了。而我们呢，现在手上啊，唯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突然性。
1: 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0: 还有多久到？
2: 2个小时左右。
3: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给我打！
4: 我还俘虏了一个美军的顾问，回头我给他押到总部去。
2: 我要通电加强你们。
5: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的绕线部队的一个营。
0: 王元宝，立即发报。
6: 是。
0: 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6: 撤销拟侦察排排长职务，调了崔世班。
5: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0: 我担心这个三十八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7: 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是要跑啊！
8: 不介意，马上进攻云山。
9: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三十八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10: 三十八军到哪了？
9: 快到新兴洞了。
10: 贼又耽误一天，命令三师九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Hello，Hello，别
11: 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
10: 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三十八军。
0: 控制了青川江军迂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三十八军呢？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12: 还没到。
0: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迂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12: 我军先头部队112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We'll
13: get Feihu Mountain in the next attack。告诉梁兴初，这是三十八军最后的机会。
0: 飞虎山守不住，
13: 提着脑袋来见。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域里。
0: 司令部急令，
14: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域里穿插。
15: 再不占领军域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13: 口袋已经漏了。
0: 飞虎山王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后退30里。
13: 这让人想不通啊！这是命令，必须执行。诱敌深入，这一招高啊！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的，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0: 报告，
16: 梁营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0: 我梁兴珠从来不吃独食。
16: 你尝尝，
0: 你醒醒啊！哎。
16: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被打过，你就别去。
17: 我去。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16: 我好着呢。我是来医院警卫排报到的，咱们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17: 你呀，还是别跟我有缘了。看到没有，跟我有缘的都是伤员。
18: 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
19: The 8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0: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in the Yalu River?
1: No, I don't.
2: What?
3: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
4: 我倒是有想法啊。
2: 哼哼，说吧。
5: 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陆老说。
6: 哎，
5: 不管什么任务，算我一个。
7: 行啊，队长，把他带上。
8: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得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2: 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洞了，你也赶紧进洞吧。
9: 哎呦，进什么洞？进洞！
10: 我在看你干什么？
11: 想干到山洞里看？
12: 刘秘书，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
11: 好。
10: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13: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10: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9: 刘秘书是不是正在搭地铺啊？
7: 没有，刘秘书又返回了作战室。
12: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7: 什么？
10: 错你了！
14: 你这个飞机还没下来呢！你们俩出去，外面还飞机。
2: 彭队，彭队，各位首长，外面很不安全，你们不能出去。
15: 超爱生活，
16: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5: 超爱科普，
7: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右粉丝。
17: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5: 超爱美食，
10: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5: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上滚！
1: 陈强，
0: 哎呀，陈强，滚！
1: 马上滚！

你赶紧走吧，反正你也没有资格来参加妈的葬礼。你出点臭钱能怎么着？妈白养你了吗？你不应该出钱吗？从妈走了到现在，你流过一滴眼泪吗？你心里难受过吗？怎么养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配姓苏吗？

0: 三鞠躬。啊，对了，特别留了一瓶你最爱的啊。
1: 什么？
0: 是啊，
1: 酒
0: 啊，
1: 你可不能像上次那样了。
0: 小鱼，你快来啊！

0: 钱结了，菜呢一口没吃。
1: 这么做有点过分。
2: 我过分？他把妈的骨灰盒都摔了。
3: 是啊，可能只是个意外。你当时这么对明玉，他哪有功夫顾及到别的呀？
2: 再说了，那个骨灰盒是我放在那儿的。你要怪的话，你就怪我。可不管怎么说，你不能当着那么多亲戚的面去动手，这多丢人呢。
4: 动了，怎么着吧？你看他那样子，那是妈的葬礼，一直打电话发消息。你要不想来你可以不来，对吧？这不是搅和吗？哥呀，当时不是你拦着，真抽他。我
3: 明玉他就这样，他打小脾气就倔，但是他的心地不坏。
4: 你说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搞得很难看，那他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吸爸妈的血。

0: 哎，对了，
1: 有这回事吗？爸，
2: 你们兄妹吵架不关我事儿。
3: 甭管怎么说啊，咱们都是在一个家庭长大的，民女变成这样，那我们大家不都是都有责任吗？
1: 行了，大哥，你做你的好人，我从此以后跟苏明玉势不两立，他活他的，我活我的。哎，你走了，没事。
4: 哎，大哥，他不会说话，我说他去啊。

0: 法。今天你一定要跟我说说清楚，这明玉和妈到底怎么了啊？至于闹成这样吗？
1: 这妈刚走，明玉和明成的关系就这么下，这事儿咱们一定得管啊！
0: 哎，你跟我说说，我去做他们的工作。
2: 睡觉吧。
0: 哎，爸，你真的希望这个家就这么散了？

命运在你妈安排下，不情愿地去了那个师范学院，大概上了有一年半左右吧，也一直没回过家。后来寒暑假都找各种理由不回来，你妈也挺生气，他们两个一个见不得一个，明玉的生活费都是由你妈给我，我再转给她。

0: 爸，我要拿这个月的生活费。那我先走了。
1: 你站住，明玉，我还没说话呢。明天晚上你得回家吃饭啊。
0: 我有事儿去不了。
1: 你都一学期没回家了，我们都挺想你的，你妈也想你了，你就别怄气了啊。你说你是你妈亲生的能有多大仇啊？你想上大学，这不你妈也让你上了吗？其实你妈呀也挺后悔的，你妈那人你还不知道吗？她拉不下这脸来。
0: 我妈真的这么说了吗？
1: 这事儿我能骗你吗？真这么说的，说好几回呢。
0: 那等端午节放假吧。
1: 那不行啊，明天锦江饭店都订好了。
0: 在饭店
1: 啊？
0: 跟谁吃啊？
1: 你二哥要订婚了。
0: 说了半天就为这事儿，看来不是叫我去。
1: 啊，我不是这意思啊，明月。
2: 我不去，苏明成订婚关我什么事？
1: 你就去吧，啊，又不让你说话，你给咱们家撑撑面子。你二哥那女朋友家里听说条件挺好的，你妈为了咱们这个老苏家脸面，还给你哥买了套房呢。
0: 什么？你们哪来的钱买房？爸，爸，你说清楚。你不说清楚，我不会去的。
1: 哎呀，你就别难为爸了。
0: 爸，
1: 你妈又买了一间房。明月，哎，明月，你可不能回家闹去啊！明月，你听我说。

0: 为什么又不经过我同意？大人的事儿，干嘛要经过你同意？妈，我问你，我在这个家还有容身之处吗？你还把我当苏家人吗？你眼里还有这个家？你不是宁肯寒暑假住宿舍，也不愿回来住吗？
1: 你这是要把我彻底赶出去的意思啊？
2: 没人要赶你，
0: 那我住哪儿？
2: 你要是愿意，就跟我们住；不愿意，你就在这儿搭个床。
0: 我是不是苏家人？
2: 你想说什么？
0: 大哥出国，家里没钱，你宁可卖房子也要支持；苏明成结婚，你卖房子也要满足。你为了这两个儿子，宁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心甘情愿。那我呢？你们为我呢？凭什么我想上了大学，家里就不肯出钱？你们还有没有把我当苏家人？
2: 苏明玉，你是个女孩，你怎么能跟你两个哥哥比呢？我们只负责你养你到18岁，你以后还要嫁人，到老了，我们也不需要你养。
0: 你嫌弃我是个女孩，你为什么要生我？你就不配当我妈。
2: 你想说什么？
0: 你生我又不想养我，你生我干什么？难道就给你当出气筒吗？我就要说，我偏要说，我今天一定要全部说出来。打我记事起，你就从没待见过我。就说过去上学的事儿，早上吃早餐，我俩哥总是火腿加鸡蛋，我就是一碗泡饭，他俩不是果汁就是牛奶，我就是一杯白开水。更可恶的是，我还要洗碗、擦桌子、扫地，等赶到学校就是迟到，还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罚站。你供他俩上学读书、买房，我呢？我中考的时候，你连一本复习资料都舍不得给我买。
3: 宁毅，别跟你妈这样说话。
0: 我不跟她说，跟你说，跟你说有用吗？
3: 不是，你别冲我来呀！
0: 爸，你别走，我没说完呢。你连自己都保护不好，怎么保护我？你在我妈面前就是一个任由她捏来捏去的软柿子。我就见过，你私藏奖金，我妈打你耳光还让你下跪。
3: 住嘴！
0: 你让她说。更可笑的是，从小我妈只要打我，你就往厕所跑；只要骂我，你就看报纸。你还像个父亲吗？
3: 明玉，你不说话不行。
0: 不是我瞧不起
3: 你，还嫌咱这个家不够
0: 乱？你要是能像个男人，堂堂正正的当个一家之主，好好管管你老婆，这个家也不会闹成今天这个样子。
2: 瞧瞧，这就是你惯出来的女儿。哎，我说你今天到底想干什么？你今天回来就是想教训我们俩，是不是？我们给你吃，给你喝，养你这么大，我们有罪了，是不是？你要是有能耐，你就别用我们的钱了。
0: 行，既然这个家没有我容身的地方，那我现在就离开，和你们一刀两断。
2: 好，你现在就走，马上就走，永远都别回来。
0: 不会回来。
3: 从那以后，明玉就再也没回过家。
4: 这件事儿，我妈做的确实不对。爸，你也应该劝劝呢。
3: 我劝谁呀？你妈，你也不是不知道，虽太硬了，根本不让我劝呢，我劝也没用啊。明玉也不搭理我，哎，明玉也不让我送生活费了。
4: 那明玉靠什么生活？
3: 我后来是从别人那儿听说，他一直在外面打工，后来也不怎么着就做上生意了。

0: 好，
1: 你好，
0: 谢谢英文吗？我们是师大学生自主创办的英语培训班，可以看一下。
1: 啊，我看看。
0: 如今奥运会刚过，学习英文是个全民趋势。
1: 你觉得我这个年纪还需要上你这个课吗？
0: 有啊，你有孩子吧？我们有针对从幼儿到大学生的所有课程，按照不同年龄段分，学习英文一定要从小抓起。

0: 我儿子已经在国外念书了。
1: 那您能送孩子出国，一定是位成功人士吧？您肯定需要出国洽谈业务。
0: 我有翻译
1: 啊。那您出国游玩也会需要啊。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价格很优惠的。
0: 不是，你就一定要推销个什么给我，是不是啊？啊，你那课怎么办啊？
1: 我们第一阶段是60个小时，5800。
0: 我看看啊，60个小时。
1: 这只是第一阶段，完成后您能无障碍的进行日常交流。但是如果要商业谈判的话，
0: 等一下。你说，你刚说第一个阶段就需要60个小时。
1: 嗯。
0: 那你知不知道我一个小时我能赚多少钱呢？不知道是吧？我如果花5800，然后买了你这个60个小时的话，那实际上我付出的成本可能我要损失100倍以上。那这个损失
2: 谁来赔我啊？你赔啊？
0: 你干这个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1: 我上课也卖课。嗯，按提成的话，一个月2000到3000吧。我还在图书馆上班，一个月1200。啊，还有就是成绩如果能达到前3的话，我能拿到奖学金。
0: 哇哦，读几年级？
1: 大二。
2: 大二就那么拼命，干嘛那么拼命？
1: 啊，我想要攒钱自己出国留学。
0: 好，攒钱自己出国留学，要攒多少钱？
1: 30万。
0: 那你一个月能攒多少？
1: 我一个月花800，可以攒2000多块。
0: 那也意思就是说，你毕了业之后还得继续打工，是不是？是不是？
1: 嗯。
0: 那你毕了业以后你想干什么？
1: 上班。
0: 好，等你毕了业之后啊，按照你们师大本科生的工资均价，你最多不超过4000块钱。那到时候这个生活成本提高了，就算你继续打工，那你最多一个月也只能攒3000多块，那也得攒个10年以上，是不是？你省吃俭用这10年，你就是为了10年之后继续做个穷学生啊。
1: 啊，
0: 还有我再问你啊，就算你出国留学之后，你回来，你想干什么？告诉我啊。
1: 我
0: 不知道啊，是不是啊？看来你还没想清楚，你这么努力是为了干什么啊？
1: 我是为了出人头地，过好日子。
0: 我好有志气，但我刚刚给你算的那笔账，你想了没有啊？就算你努力10年出国留学，你回来之后能过上你所谓的好日子吗？嗯，小姑娘，我手下那些销售啊，这个最多也比你大个5-6岁，干得好的话，他们半年的提成就有30万。所以，小姑娘，赚钱靠的是脑子，脑子，知道吧？好好想一想，啊！
1: 哎，先生！
0: 哎呦，你吓我一跳，什么事？啊！
1: 我有一个您必须考虑的产品，保证能给你带来巨大的收益。
0: 什么产品？
1: 我。

0: 发，你别管我啊，我自己能收拾。你赶紧吃饭吧。
1: 儿子，嗯，我没出过国，我这签证能办下来吧？
0: 哎呀，你就放心吧。等我回去啊，帮你把所有的表格资料都弄好，然后交给明成，让他来帮你办。等你的签证弄完了，我就给你买机票啊。怎么了吧？还有什么事不放心啊？

0: 你说你要走了，我这东西放哪儿啊？
1: 哎呀爸，对不起，我这两天一忙忘了去银行给你弄保险柜了。
0: 这事儿你怎么能忘了？
1: 真对不起。
2: 吃饭。哎，是有什么事儿没交代清楚吗？
0: 啊，没有没有。
1: 没有，那个爸想给宝宝带点礼物，结果一忙把这事给忘了。那个没事，你忙，我这边马上就收拾好了。
2: 哦，你抓紧点啊，哥，还得去机场呢。
1: 哦，好。爸，对不起啊，要不然我在去机场的路上给你把这事儿办了。
0: 他不也跟着吗？要不你给我带走吧。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老婆，
3: 啊，
1: 我刚进屋，爸跟大哥正在说话，手里边拿着存折。我一进去，他要藏起来。大哥说话也吞吞吐吐的，什么意思？防我？
3: 多大点事儿啊，别想太多了。
1: 我心里面不舒服啊，这为什么呀要这样。
3: 行了，就把馄饨帮我盛出来，快去快去。

0: 彭总，还是联系不上。
1: 最近几天真是辛苦你们了啊！
2: 大哥太客气了，我们应该做的。
1: 原本啊，我想让明玉送我。

0: 之前的家庭会议没开成，有些事儿啊还得跟他商量商量。但是最近几天啊，他这个电话永远打不通，发个微信他也不带回。
1: 他是故意的，别理他，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0: 我不希望这个家散掉。
1: 大哥，你的想法我都理解，但时代不一样，家庭观念也不一样。就算是亲兄妹那又怎么样呢？过得到一起就过，过不到一起就散，各过各的都舒服，别给对方添负担，对吧？
0: 明成啊，你要这么说的话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2: 哎，你哪儿那么失望啊？
1: 你放心，爸去美国之前我跟丽丽一定把她养得白白胖胖的。
3: 还是本地包子好吃。
1: 嗯，
3: 明成，我要去了美国是不是就吃不着了？
0: 爸，在美国有很多的中餐厅，实在不行咱可以自己做嘛。啊，

0: 刘总好，
1: 刘总好，刘总好。
2: 罗总，
3: 还没联系到明总吗？
2: 没有啊。
3: 三天了，他就没跟你打过电话吗？
2: 真的没有打过电话，刘总。我们本来三天前就约好了跟洪总见面的，可是那天明总迟到了，后来我打电话催他，他就说不来了，再然后我们就彻底失联了。刘总，你别坐那儿，那是明总的位置。
3: 接着说。
2: 我给他打电话发微信短信他都没回我，我把所有能找的地儿都找了，包括市里和市外的别墅，连个人影都没有。
3: 行啊，小心啊，接着骗啊。
2: 刘总，你把脚拿下来，明总会不高兴的。
3: 他不高兴啊，你让他来呀、啊、他今儿不来我就不走了。
1: 脚放下来。
2: 明总，我错了，洪总的事儿是我的失误，对不起。
1: 没事，这事儿不能全怪你，以后吸取经验教训就是。
2: 您真的不罚我？
3: 行了，跟了明总这么久，明总是那种给人穿小鞋的领导吗？他说了不罚你就不罚你了。没事没事，赶快出去吧。这三天你干什么去了？姓孙的给你挖了这么一个狠套，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还玩失踪，你到底怎么想啊？行，就你这一声不吭的样子，正随了老孙的愿了。哎呀，洪氏集团的单子算是黄了。难道你真的有什么其他打算了？刘静给你开了多少钱？行了，你别装了，集团内部早就有风声了。
1: 什么风声啊？
3: 说你被刘金挖墙脚了，开了天价。我呢勾引美女总裁，说是要叛逃入赘了，还说你搞黄了洪氏集团的合作，这是给刘金献的见面礼。
1: 扯淡。
3: 哎呀，说正经的，你千万别蒙我，当初我到这儿来都是你拉我入的伙，你要真想走，我一块儿啊。
1: 你是脑子进水啊，还是压根就没长脑袋、
3: 啊、蒙总。
2: 师傅，
4: 江南江北都在啊。
3: 您找明玉有事儿是吧？那我就不打扰了，我先走了，再见。

0: 几天都联系不上你，上哪儿去了？
1: 还是处理私事。
0: 处理完了？
1: 嗯。
0: 那现在可以告诉我什么事儿吗？好好好，你不说那我也不问了。洪总那边呢？
1: 洪总的事情我有错。
0: 不是你的错，那要怪就怪那个小青办事不力，要不你把他换了吧。

0: 跟老蒙解释了吗？没有。姓孙的这明显是坑你啊，你怎么不跟老蒙解释一下呢？
1: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解释明白的。那老蒙说什么了？他说这事过去了。
0: 老蒙的意思明显是偏向姓孙的这边，你就这么忍了？这不是你性格呀。苏明玉，你肯定找好下家了，你必须得带我走。
1: 柳青，我正式的通知你一次。我永远都不可能背叛我师父。至于你，踏踏实实该干什么干什么。
2: 孟总，你这次叫我来，是为了明玉失踪的事吧？这事儿啊，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啊，
3: 你先把南北销售公司那些传闻说说吧。
2: 公司集团内部呢是有一股传闻，说是江南江北公司的总经理啊，有可能被人挖墙脚。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做了些调查。这个挖江南和挖江北的公司啊，不是一家。挖江北的公司呢，是个美女当家的。这挖人呢、啊，是公司两面了。这个，但是据说那个江北的柳青跟对方那个女性当家的都已经频繁接触了，据说好像已经成双入对了。
3: 哟，找罪啊？
2: 啊，
3: 那得看我愿不愿意啊。
2: 就是。这个江南公司这边呢，虽然没看到明玉这个当家的和对方有什么接触啊，但是对方这个集团可就是我们的老对手刘金集团。哦，哎，据江南公司内部人员反映啊，这明玉通过这次进军西南，那是大刀阔斧，大力重重倾泻，
4: 派下去了很多从公司分流过去的骨干人员。
2: 基本已经形成了这个少数人掌握多数资源，其他人就游走于公司边缘这么一个局面。你说要照此下去，如果有一天明玉一旦率亲信投靠了刘金集团，那我们在长江以南的所有市场那就是全军覆没。所以说呢，这个江南公司才是最大的变数。你说偏偏在这个时候，明玉先是搞砸了跟洪总的商务谈判，接着这又说关机失联，
4: 我不敢说这里边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可也不能排除这两件事与此就没有一丁点关系吧。
2: 来，喝茶。
4: 谢谢。
2: 这喝茶配油条
3: 有关系吗？
4: 好啊，高级啊，高级。
5: 上次给咱那姐姐

0: 上错了，我还没点呢。
1: 这是你上次点的菜，但你一口都没吃，表示你对我的菜有严重的不满。
0: 你想怎样？
1: 你别误会，这些都是今天刚做的，但我在细节上做了一些调整，你吃吃看，如果你不满意，我会做到你满意。
0: 我上一次是因为太累了没胃口，不是因为你菜做的不好吃，不好意思啊。
1: 我知道，再累吃完我做的菜心情都会变好。
0: 你很自信，贵姓？
1: 免贵，姓石。
2: 石天东。
1: 你呢？
2: 我姓仙，叫我仙女就好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驿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哎呦，
6: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这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

0: 口鲜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林，只有在这里。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

0: 挑战，
1: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与

0: 这些都是今天刚做的，你吃吃看，如果你不满意，我会做到你满意。
1: 我上一次是因为太累了没胃口，不是因为你菜做的不好吃。
0: 我知道，再累吃完我做的菜心情都会变好。
1: 你很自信，贵姓？
0: 免贵，姓石。
1: 石天东。
0: 你呢？
1: 我姓仙，叫仙女就好了。
0: 收到。

0: 你们吃完了不用等我，我吃得慢，回头我来收拾。
1: 吃完以后您醒澡啊，毛巾都已经烘干了，绿的擦脸，蓝的擦脚，
0: 记住了，一个擦脸一个擦脚。
2: 爸，那您慢吃，我们去睡觉了啊。

0: 吃老板买单。
1: 要走了？
0: 对。
1: 今天就算600块吧。
0: 嗯，好。嗯，
1: 还行吗？今天菜？
0: 我觉得沙拉特别好吃。
1: 真的？
0: 怎么最近又长帅了？转了啊，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气。
1: 我去把东西收拾一下，啊。

0: 那我累吗？
1: 不累。
0: 开个小会。

0: 停车。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1: 回家吧。

0: 林晨和朱莉啊送了你一个羊绒的披肩，他们还送我一个领带，给宝宝买了两套衣服，你看。
1: 你这次回去什么都没给他们带，这多不合适啊。嗨，家里现在什么情况啊？
0: 林宇混得不错，他在他们集团公司下面的一个销售公司当总经理，每天可忙了。
1: 那苏明成呢？
0: 明成和朱莉的收入不错，算是属于中上等吧。哎，明成还那样，贪玩，有点懒。朱莉每天工作倒是挺辛苦的，哎，她现在是注册会计师。
1: 二媳妇真能干。
0: 别看他们挣多啊，开销也蛮大的，穿的用的都是名牌。
1: 哎，那妈这么一走，爸怎么样？
0: 我爸还行，身体挺好的，饭量也不错，也睡得下。就是我爸胆小，他总说看见我妈了，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他不敢一个人住在老宅子。
1: 其实爸年纪不大，又有房子，又有固定的退休金，一个人住挺自由的。
2: 再说明春跟朱莉两个人都那么忙，也未必照顾得过来。要不然咱们给爸找个保姆吧，保姆费用我们出。
0: 你说到这个我倒想起来了，我想把我爸接到美国来跟我们一块住。
1: 你爸爸有儿水失衡的毛病，不能坐长途飞机。
0: 他没那个毛病。
1: 什么？
0: 我也是这回才知道的，我妈呀当初是不想来美国伺候你坐月子，
3: 他才撒了这么一个谎，说我爸耳朵有毛病不能坐飞机。
0: 菲菲，我知道这事对不起你，你千万别生气啊。哎，菲菲，我知道这事是我妈做的不对，可我妈已经走了，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吧啊。当务之急是考虑一下怎么照顾我爸。
1: 当初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是谁照顾的我？是我妈。我妈为了照顾我月子提前2年办了病退，苏明哲你是知道的，他现在一个月得损失多少退休金。哎
0: 呀，一码归一码嘛，你现在说这个事儿还有什么意义呢？目前的情况是明成没有能力照顾我爸，明宇又不管我爸的事儿，你让我爸怎么办？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站出来承担责任。大度一点，别计较这些小事。
1: 这怎么能是小事呢？你们苏家自己不和谐，又不怪我。再说我也没有欠你们苏家的人情啊。你们家三个孩子，凭什么你爸就由我们一个人负责？
0: 我是苏家的老大呀，我一直在美国，我亏欠你家里多少啊？
1: 哦，就因为你是老大，所以我要跟着你吃苦是吗？
0: 菲菲，哎呀，菲菲，我不光是想照顾我爸。最关键的是我想跟我爸多相处一段时间，我妈走的时候我都没有送上最后一程，我不能再失去我爸了。我知道你是最支持我的，这回一定要帮我好吗？算我求你了。
1: 苏明成，什么话都让你说了，什么理你也都占了，你说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你还要让我怎么样啊？如果我要是不同意的话，那就成我不是人了，对吗？
0: 哎，

0: 什么声音啊？这是
1: 报警器。
0: 我去，
1: 赶紧去看看，赶紧去看。这什么？
2: 哎，我去！哎，你别过来，别过来。爸，爸！
1: 哎呦，这谁煮的粥啊？
2: 那肯定是他呀，这还用问吗？
1: 哎，你爸有没有生活常识啊？自己煮了粥，人不在这儿，把咱家给点了就好了呀。哎呦，走开走开！
2: 你去哪儿啊？
1: 把那给我擦干净了，我去倒粥，我能干嘛去啊？
2: 哎，怎么了？怎么了？
1: 你爸又一次用了我的毛巾，我都换了多少条毛巾了？
2: 我昨天晚上不嘱咐过他吗？你在啊，你听到了吧？
1: 你是嘱咐过他呀，但他改了吗？啊，他这不又用了吗？现在怎么办？我用什么？
2: 你用我的吧。
1: 我不要。
2: 那你用爸的？
1: 怎么可能？
2: 那他那是新的呀。
1: 那你明天又用那个呢？
2: 哎呦，你
1: 今天一大早起来就这么多事儿，让人会有起床气，心情很不好。昨天晚上呢，一惊一乍的，我们都没睡好觉，是不是？
2: 嗯。
1: 你说吧，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
2: 怎么过？过呀，也得你。
1: 还有，你去看一下那马桶，

0: 你去哪儿了吧？啊，
1: 起来了，买调料去了。我这不是想着给你熬点皮蛋瘦肉粥吗？
0: 没关火。哎呀，
1: 冰川，这粥怎么都没了？
0: 还粥呢，都成锅巴了，
2: 多危险吧！
0: 我这锅要不报警，我跟丽丽就被熏死了，整个楼都让你给点了。
1: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这不是想着给你熬点粥，那电饭煲我也不会用。
0: 你以后你就别做饭了。
1: 我看你们都不起，我想让你们多睡一会儿嘛。我不，这都是为了你们。
0: 你要真为了我们，你其他事都不用管，你就把厕所弄弄干净就可以。
1: 这话怎么听着别扭啊？那饭不让做了，连你们家厕所也不让上了？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那啥意思？你这不就是嫌弃我吗？
0: 不是啊，你看咱俩那不是还有丽丽呢吗？咱们三个人同在屋檐下，你上厕所稍微注意点。哦，
1: 原来是丽丽嫌弃我呀。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爸，我可从来没有嫌弃过您啊。
0: 爸，我觉得你这样就不讲理了，对不对？你把厕所弄得乱七八糟，你

0: 跟我说一声，我可以打扫。我们不是嫌弃你，还有你的毛巾，大家都分得清清楚楚的，你每次都搞错，一定要用丽丽的毛巾。
1: 哎呀，迷城，你怎么跟爸说话的呢？你闭嘴，别说话了。爸，明成他脾气急，乱讲话，我可真的从来没有嫌弃过您啊，您别介意啊。刚才那事儿也是太危险了呀，您看您忘记关火了吧，那个粥把火给扑灭的，那煤气一直外漏呢，这万一要是真着了火了吧，那不光是咱家呀，这整个楼都得烧着了，咱就真闯了大祸了，咱也赔不起啊。这主要的呢，我们还是真的担心您的安全问题，是为您好。
2: 我现在有点饿了，粥也没了，我吃点啥？
1: 我给您叫外卖吧，你想吃什么我就给您叫什么。平时呢，我们俩工作忙，早餐也都是叫外卖的，还有午餐和晚餐都是在公司里面叫外卖解决的。
2: 叫早餐倒是行，可是我这个午餐怎么整啊？我横是不能上你们公司去吃去吧？
1: 爸，这个啊，您不用担心，现在那个订餐服务呢特别的方便，那个午餐跟晚餐我都让他们直接送到家里来。
2: 那行，那你们订吧，订好了喊我，我去收拾厕所去。
1: 你快滚去呀！
0: 不是爸，我来，我不是那意思。
1: 老公，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呀？啊！
0: 吓我一跳啊！
1: 你这么说话，你爸肯定觉得是我嫌弃他呀。你没发现他开始对我有意见了吗？啊！
0: 哎，怪我，你别急啊，我去见儿行吗？
1: 你说你爸也是啊，他以前不这样吧？他现在这个脾气怎么变得这么倔了呢？
0: 我妈不在了呀，没人管他了。忍一忍，过两天他就去美国了。
1: 这每天这一大早的心情都不好，怎么上班呀？
0: 唱首歌吧。
1: 别闹。
0: 太阳。
1: 呀，我跟你说啊，你爸这个签证的事情，你尽快去办，听到没有？
0: 我比你急，你放心吧，

0: 这是各个销售部门的季度报表，一个小时以后是部门会议，中午和森泉精工的王总一起吃饭。
1: 能退掉吗？
0: 咱们中午是和他谈合作的事儿。
1: 啊，一个小时以后还没吃完就给我打电话。
0: 好，
2: 明总，明总。

0: 你说，
1: 林成啊，这大米饭太干了，有点夹上啊。那菜那肉嚼不动啊。
0: 它就这个味道，你吃不惯是吧，爸？我现在正在忙，我中午也回不去。
2: 你先将就一下，不行的话，
0: 你泡点水，然后晚上我让丽丽给你带红烧肉回去，好吗？
2: 啊，行吧，行吧。
0: 好好，你将就点，喝点汤哈。

哎，高主任好。啊？啊？我挺好的，啊。啊，是是，哎呀，孩子们对我照顾的太好了，都挺好，都挺好，啊。啊？还要来看看我？啊？

都来好，都来好，热闹热闹。哎，好好，行行，哎，好好，哎。

0: 喂，老公怎么了？
1: 丽丽，
2: 我晚上要做报价表，可能晚点回去，你晚饭给爸提前带回去好吗？
0: 可以，但是你别回来太晚了啊！我跟你爸两个人独处，我觉得好奇怪的。
2: 好，然后你啊，别给他买那种贵的东西了，他嚼不动，米太硬，你就给他弄个红烧肉，弄点米饭就行了。
0: 是不是你爸跟你告状说我订的饭不好吃啊？我跟你说，中午那个餐厅很贵呢，我平时都舍不得吃的。
2: 是啊是啊，但他喜欢吃家常菜啊，家常菜还便宜呢，咱就给他弄红烧肉就行了啊。
0: 好了，知道了。
2: 你辛苦啊。
1: 拜拜。
3: 人生无常啊，其实啊，人总会走到这一步的。
4: 对对。哎，
3: 老苏啊，老伴走了，你要节哀，也要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5: 是啊，
4: 是的。
5: 你看，时间都到哪里去了？瞧瞧，都成白头翁了。还是那老叔看上去比我们年轻啊。
6: 老叔啊，
5: 以后我们几个老哥们经常来陪陪你，哎，
6: 多聊聊。
3: 谢谢老领导。
6: 老叔啊，
3: 谢谢你们。
0: 爸，我回来了。
6: 哟，丽丽，哎，这就是我给你们介绍的我那二儿媳妇淑丽。丽丽，这是我的老领导老同事们，来看看我。
5: 哦，你好。
0: 各位叔叔好。
5: 哦，老叔啊，既然孩子都回来了，我们就不打扰了。
6: 来，你坐下。
3: 对对对，
6: 坐下，赶紧坐下，坐下，坐下，坐下，都坐下，都坐下，不许动，
5: 谁也不许动啊！
6: 坐坐坐坐坐。好不容易来一次，哪能说走就走呢？来来来，给你倒点茶来。
5: 好，谢谢。
6: 你说老贺呀？哎呦，
5: 烦我！没事没事。
6: 哎，老贺，快快快，老贺，怎么了？怎么了？
5: 没事没事，
6: 手抖了，手抖了。
5: 没事没事。没事，
6: 我看看我看看，
5: 哎，没事没事，
6: 怎么了怎么了？
5: 没事没事，
0: 爸，
6: 我这手抖
0: 了，没事没事，没事，放那儿了，
5: 没事，
6: 啊，哎，丽丽，今儿人多呀，这一盒不够啊。
5: 哟，老苏啊。孩子回来了，我们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6: 对对对对对，我们走吧。真走啊？
5: 来，走了，老苏啊。
3: 改日再来。
6: 好，好吧，
5: 改日再来。我家里还有事儿。
6: 哦，
5: 吃饭的事儿，改天再说吧。
6: 好，
5: 好，好，
6: 过来啊！哎哎哎。
7: 来来。
8: 哎，谁谁来找到我了？一起一起演。
0: 哎，酒了，
8: 干掉啊！
0: 小苏，
8: 干了，
9: 干了，干了。
0: 小苏，给你哥倒酒，倒酒，
8: 上上啊！
0: 没酒了。
8: 谢谢兄弟，
9: 这是我的，
0: 倒满。
8: 快继续吧，来继续。
0: 倒满，倒满。
8: 谢谢谢谢，
5: 一定要
8: 谢谢，谢谢。
0: 来。不行，哎，来，我自己来，自己。
8: 来，我们再走一个。来，
5: 你说，
0: 苏明成，你在哪儿呢？
5: 我和周经理在外边陪客户呢，怎么？
0: 你马上给我回家，你老婆在这个家快要待不下去了，就这样。
5: 哎。
0: 刘总，
10: 哎呦，小金，这都下班了，你怎么还不走啊？你不能总被明总这么压榨呀、啊！赶紧回去吧，男朋友该等着急了。
0: 你下班吧，谢谢明总。
9: 谢谢刘总。这点找我，没好事吧？
10: 对，咱俩该小心了。

0: 小心什么呀？
1: 在你这儿被老蒙撞见以后，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本来我今天是找他汇报工作去了，他压根儿没理我。你猜他把我打发给谁了？
0: 孙副总。
1: 你知道了？
0: 我猜的，他为难你了。
1: 他夸我，太可怕了。他一直说我是个销售奇才，走到哪儿都能发光发热。哎，你说这是不是要逼我走的意思呀？
0: 他是这意思。
1: 完了！我不管啊，这事儿你得罩着我。你也要小心一点，我估计下一个就得找你了。现在公司里关于我们俩要跳槽的事儿吧，传的能杀人了。
0: 你慌什么呀？你自己不都说了吗？这是个传言。
1: 传言说一千遍，那都变成真的了。
2: 老公，你看看呀，我这么宝贝的杯子，就让爸这么给摔了。你说我买了两年了，我自己都舍不得用的。你知不知道这个杯子碎了，我的心都快要碎了。
3: 后来啊，他也不是有意的呀，对吧？我回头再给你买一套新的，好吗？
2: 我知道他想请朋友来玩，我又没有不同意。他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3: 是啊，搞得我也很烦，但没有办法。那些老同事知道妈不在，过来陪陪爸。你说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多包容一下，好吧？
2: 不是我不包容，你不能这么维护爸爸，这是对人起码的尊重，好不好？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一帮人没有拖鞋就踩在那个地毯上面，满屋子乌烟瘴气的，满地都是瓜子，到处都是烟灰。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布料的沙发是特别吸烟味的，散都散不掉。
3: 好了，不生气了，再忍一忍，很快就要去美国了。
2: 怎么忍呢？还有，你让爸洗个澡行不行啊？你闻不到那个味儿吗？
3: 我从小到大都闻习惯了，行吗？
2: 再这么下去，我觉得我已经快要窒息了，我没有办法跟你白头偕老了。
3: 我知道，我一定让他洗，好不好？
4: 大哥，
5: 林晨，咱爸怎么样了？
4: 爸挺好的。
6: 电话给我。苏明哲，我什么时候能够去美国？你是不是缺钱呢？买不起机票啊？
4: 爸，这签证还没办好呢。
6: 签证没办好，快办呐！那不行，你就回来办吧，亲自办。
4: 我回头把资料准备好了，就交给明成啊。然后呢，让他带你到上海去面签就行了。
6: 他一天那么忙，我怎么好麻烦他呀？啊？我看要不你亲自回来办吧。
4: 爸，明成没时间管你吗？
6: 有时间管，怎么能没时间管呢？天天对我管得可好了，经常的给我订外卖吃。今天中午订的是腊肉饭，虽说硬点吧，但我也饿不死。
4: 不是，明成他们不做饭呢。
6: 做什么饭呢？家里电饭锅什么锅都没有，做什么饭呢？再说我也不敢做呀，万一我再把房子给点了呢？
2: 喂，你
4: 什么点了？什么又点了？
6: 我实在是太孤单太寂寞了。
7: 苏明哲，我怕孤独，我想找人说话。
6: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苏明哲，你快点回来，给我订机票，你听见没有？最起码我上美国还能给你带带孩子，我还有个伴儿啊！啊，
2: 爸，
6: 我们两个也能清静清静，不是吗？
2: 我去睡觉了。
6: 苏明哲，你说话！
4: 来，
6: 苏明哲
4: 啊！行了，哎，哥啊，
5: 明哲啊，我说你是不是没有把爸照顾好啊？
4: 没有啊，把爸照顾得挺好的呀。那爸刚才怎么说吃不好，然后天天吃外卖？我说你们俩就不能给爸做个饭呢？我们自己也不做饭啊，哥，每天上班哪有时间啊？然后我们买的都是最好的外卖，而且我们大家都是一起吃的。

0: 对啊，
1: 哎呀，明成啊，爸的肠胃一直都不好，吃外面的东西一定要小心。
0: 好，我明白了。
1: 哎呀，你们俩抽空一定要多陪爸说说话，爸一个人在家很孤单的。
2: 陪呀、啊，我们下班第一时间就回家，哪儿都不去陪爸玩。人家今天还有一群他的老朋友过来陪他呢，把我们家搞得乌烟瘴气的，到现在都没收拾干净，对吧？我们无所谓啊，收拾就可以了，只要爸高兴

没说什么，那个他就是困了，他去睡了。对，让咱俩别聊了啊，我也睡了，啊，拜拜。爸，你什么意思啊？跟哥说这些？

0: Hey, Sue.
1: Hi.
0: David wants to see you.
1: Okay.
2: 一屋子味道，总得要散一散。
3: 那我万一感冒了咋办呢？你们都不在家，我在死家里头。
2: 什么意思啊，爸？还没埋怨够啊？你是觉得我跟丽丽对你不好吗？
3: 不是我什么意思啊？我这不是怕影响你们生活吗？啊，我得需要人陪着。我让老同事们来家里吧，这又给家里边添乱吗？还惹得你们不高兴，是不是？
2: 我们也没说什么呀，我也表示理解了，对吗？那这么着行不行？爸，以后老同事要想再陪你，你叫他们在外边吃，我请客。
3: 那得花你多少钱呢？
2: 我只要你高兴，我花多少钱我愿意，儿子花钱也是应该的，行不？痒痒是吧？得洗澡啊，洗个澡，舒舒服服睡觉，好不？哎。你是待会儿再洗啊，还是不洗了？

0: 甭管老蒙怎么处理，我肯定都比你惨。你要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1: 嗯。
0: 哎，吃宵夜去吧，小龙虾。
1: 哼，居然有时间跟我吃宵夜，跟女朋友分手吧？
0: 哎呀，他非要那个包，特别矫情，分了，真分了。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1: 不去，我有约会。
0: 谁呀？
1: 你猜。
0: 你这有意思吗？你快告诉我谁。
1: 别吃宵夜了，买包去了。
0: 哎，小米啊，那个，哎，不是不想给你买，那个包的颜色呀，行行行行。

0: 门。哇，我们终于到家了，帮妈妈顶着点门。哎，回来宝贝儿，你不管我啦，快。哎呀，谢谢谢谢谢谢。你看看爸爸回来没有？
1: 爸爸
2: 回来了。嗯，去玩吧。

0: 嗨，
1: 哎，回来了。
0: 今天超市大减价，所以我多买了些。帮我递东西。
1: 就这样。我失业了。
0: 没事，再找工作。
1: 那我把东西放到车库。
0: 好。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哎呦，
7: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问你，只有水可以。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你，只有选择你。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三八线是个坎儿，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7: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8: 一夜跑出140里路，
9: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0: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11: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2: 朝鲜战台
13: 再次

0: 还没。
1: 我们营业时间很弹性的。
2: 还有吃的没有？
1: 一整天都还没吃啊。
2: 是啊，分我一半呗。
1: 我再做一份新的给你吧。啊，我先热个汤给你垫垫胃。
0: 你先坐，老位子。
2: 石老板，你这沙发卖不卖啊？啊？说来挺逗的，我在我们家床上躺的时候老失眠，他只要坐在你们家沙发上就犯困，动不动就睡着了，你说怪不怪？
0: 我也觉得挺怪的，每次看你在这吃完饭就在我这睡了。我开的是餐馆，不是旅馆。
2: 你们该不会在饭菜里下药了吧？
1: 哎，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啊。我这正经开店的。
2: 你是正经人啊？
1: 你失望啊？
2: 好失望。坐吧。
1: 坐吧。

0: 发这是什么意思啊？跟大哥打电话说话阴阳怪气的，告黑状呢？
1: 哎呀，别管他了，我反正跟他说了，以后带朋友别往家里带。
0: 能保证吗？
1: 可以。

0: 我说你要带朋友呢，你就带朋友出去，到外面吃饭去。
1: 你会没说话呀？到外面吃，那得多贵啊，还是花咱俩的钱呢？你自己想想，你爸住进来以后，咱俩的生活水平是不是下降了？啊，你多久没带我出去浪漫了？
0: 那我明天带你浪漫去，咱们去吃牛排好吗？
1: 我不要。
0: 你要什么呀？
1: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呢，我想过了。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你爸他怕冷，他老关窗户，那他又不爱洗澡。你说老不洗澡，那身上有味儿啊，我真受不了。我想过了，这么解决啊，每天晚上呢，我就多加班，晚点回来，省得我回来以后啊，跟他磕磕碰碰的。在我回来之前，你呢，让他洗个澡。
0: 那你加班多累啊？
1: 就这么定了。
0: 散会，
1: 散会吧。

0: 赛。
1: 哎，小李，主任，您找我，把这个工作账目再检查一遍啊。
2: 不是，主任，我想早点回去，我媳妇怀孕了。哟，
1: 媳妇怀孕了？
2: 哎，是啊，
1: 恭喜你啊。但是，工作也得完成。
2: 好吧。哎，加班呢，加班呢。
3: 小李，
2: 那都不好意思啊。
3: 没事儿，我帮你。
2: 那谢谢你，丽姐。对了，丽姐，我这还有一些零食，你拿去尝尝。
3: 不用客气。
2: 哎，这个配比很科学，能满足每天所需的营养，而且啊，抗疲劳。
3: 谢谢了啊，早点回家陪媳妇儿吧。
2: 哎，谢谢丽姐。

0: 丽丽，
1: 啊，
0: 辛苦了。
1: 啊，不辛苦应该的。主任再见。
0: 啊，再见。
2: 集团公司一季度出口产品销售收入同比上年增长34.1%，而其成本增长37.6%，分公司收入增长5.9%，而成本增长12.1%。只有
3: 等会儿，喂，师傅，
4: 老地方见啊。
3: 好的。

0: 月，什么？您说，传闻这刘金出高价要把你给挖过去，有这事吗？有啊，
1: 不仅是刘金，还有另外两家公司，都是通过猎头公司找的。还有另外两家，
0: 另外两家叫什么名字啊？不想说。规矩啊，我知道，学得挺透彻的啊，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1: 我要是对您不满，对现状不满，我就会拿别人的开价来要挟您。我不说，是因为我满足现状，别无他心。师傅，是又有人到您那煽风点火了吧？半年前的事儿，这我搬出来重伤了，估计还是跟我开了两个老臣有关吧。
0: 说说，
1: 老倪和老樊过去一直抱怨公司不重用他，这一次咱们要进军西南市场，我想着给他们一个机会，就放手让他们去干，没想到这俩人还是不争气，折腾了一个多月，推广经费报销了100多万，才拉来了1000多万的短期业务，还不如原先两广地区销向西南的量呢。关键是俩人行事太高调了，你的刘金那几家公司发现了新动向，也开始向西南地区进去。我不得已撤了他们俩，换了新人顶上。我要是没猜错的话，这把火是孙副总点的吧？
0: 动过他的人，他当然会不高兴。
1: 估计接下来他就该拿洪总的事情做文章了。
0: 这事儿我心里有数啊。好，先不说这事儿。柳青
1: 又怎么了？
0: 我听说他要入罪啊，怎么回事？
1: 这事儿我清楚，那家公司我也了解，虽说女儿是总裁，但是管事儿的还是爹。即便柳青真要入罪，那爹也不可能让一个外人白捡胜利果实。柳青是聪明人，他不会看不到这一点的，您放心好了。师父对近期这些谣言是怎么看呀？
0: 有人啊，想要里应外合来告忠臣呢。
1: 您是说孙副总吧？
0: 只要你们江南江北不动啊，就出不了什么大事儿。
1: 明白。难怪我不在公司这几天，关于刘金挖我的谣言就满天乱飞了。闹了半天是他们自己放的风，这招真够狠。师傅，你还是直接去跟孙副总摊牌吧，擒贼先擒王，免得集团因为内部斗争搞得人心惶惶。

0: 我来，老婆。来，暖和暖和。怎么不关门啊？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去。
1: 老公，你小心点啊。小心啊。小心啊。
2: 爸。
1: 爸。

0: 好了，病好了，我在这儿呢。
1: 那、哎、你怎么不答应啊？哎呀，
0: 我这累死我了，我答应什么我？
1: 什么情况这是？
2: 什么声音啊？
1: 个儿不大，你别害怕。哪来的狗啊？
0: 流浪狗，我都喂它两天了。我今儿回家，你跟我上电梯上楼了，你说回来了。
1: 你，这丽丽怕狗，你不知道吗？
0: 丽丽，这损坏啥了，你放心啊，爸都陪你。
1: 不是爸，你如果不把它带回来的话，这狗能自己上电梯吗？
2: 行了，别废话那么多，干嘛？出去！
0: 哎，
2: 你别碰他！你要碰他了，从现在开始你别碰我。
1: 我不碰他，我怎么把他弄出来啊？哎，你出来！你听我说啊，咱好好商量。我不想对你动粗，你乖乖出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好吗？你没法在我们家待着。你在我们家生活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我们都客气点，懂点事儿，好吧？你不出来，我真上手抓你了。
0: 还听不明白呀？啊，主人回来了，我撵不走你，主人还撵不走你啊？快出去吧，你要不走我走。
1: 爸，你这什么意思啊？你别多想，我跟狗说话呢，我对狗不对人啊。
0: 我这也是跟狗说话呢，没跟人说话呀，我就对狗。
1: 快，赶紧出来，我上手了啊，你别咬我啊。
2: 你离他远点。
1: 你长得像只臭鼬，你知不知道啊？啊，怎么长得这么奇怪啊？你配在我们家吗？配吗？你配吗？配吗？配吗？配不配？啊！
2: 等会儿，我先过去。
1: 走，你看挺好玩的，长得。
2: 你说什么？
1: 走了，回家去。哎，
0: 可怜之狗必有可恨之处啊！哎呀，这人老了就是不行啊，遭人嫌弃啊，人老了就是废物，还是年轻好啊，主人厉害呀，几句话俩动作把狗就给扔出去了。
1: 哎，去
0: 哄谁呢？
1: 我哄狗呢。
0: 去哄你呢，你还看不出来吗？看
1: 为什么这么奇怪说话？
2: 你赶紧用消毒液去洗个澡吧，快去。

0: 师傅，
1: 哎，
0: 我还是陪您一起见孙副总吧。
1: 怎么？要看我跟他亲自过招是吧？
0: 不是，怕他使阴招。
1: 他使阴招？那这是使的阴招，你接招了吗？嗯。好了，这以后啊，该带你进京的场面，我会带你去的。
0: 洪总那边，我会尽快想办法解决，您放心。
1: 这事儿你就不用再管了，回去好好休息。
0: 为什么？
1: 拿着。
0: 师傅，您这是干嘛？
1: 这母亲过世。

0: 这么大的事情，连我也不说，还当我是不是师傅？
1: 这事儿主要跟工作也没关系，我主要是怕我说了会给别人添麻烦。
0: 我是别人吗？拿着，去好好休息，什么事都不要管了。啊，
1: 谢谢师傅。
0: 对了，一年之内啊，把自个儿给嫁掉，我这一个人回家之后，连个说话管饭的人都没有。

0: 喂，
1: 哎，在哪儿呢？
0: 我刚跟我师傅分开。
1: 这我知道。那什么，关于我的事儿，老蒙有态度了吗？
0: 你想要点什么态度？
1: 电话里不好说啊，咱们碰面聊呗。
0: 行，你请我吃饭吧，我给你发定位。

0: 你叹什么气啊？外面弄干净没？还有味儿没？
1: 搞了三遍，每个角落只有消毒水的味道了。
0: 宋云成，你自己说说，你当初娶我的时候你怎么跟我妈保证的啊？我现在在家做这种事情啊，天天这样，连续好几天了，有完没完啊？这样用我妈的话说，那叫劳动改造，你知道吗？想不想去我们家吃饭了？
1: 哎呀，辛苦了，我爸不是把狗弄出去了吗？
0: 你少胡说这些，这家里面除了狗的味道还有别的味道，你不知道啊？
1: 明白，他回来我安排他洗澡。
0: 你能做到吗？
1: 看我的。
0: 哎，你千万别说是
1: 我不会出卖你的。
2: 行行行，那我知道了，资料发我邮箱吧。
3: 哎，啊，来了，我给你熬。
1: 来来，快坐快坐。哎呀，啊！说吧，这股阴风一吹，老蒙是信了还是没信啊？
2: 我师父要那么容易让我看清楚他的心思，还是我师父？
1: 别卖关子了。这姓孙的这么一折腾，老蒙会不会收手啊？
2: 怕了？
1: 我这叫怕吗？我这是不愿意跟老蒙伤了和气，让那孙子得了利。
2: 这姓孙子是够孙子的，但你撬人家的女人也不是君子所为吧？
1: 哟哟哟，他还真能吹，什么时候成他的女人了？
2: 你就说有这事儿没这事儿？
1: 这事儿我跟你掰扯清楚了。人家 Amy 是一堂堂的总裁千金，什么时候能看上她呢？谁不知道她是结了婚有老婆，孩子都快上中学了。我这不一样啊，我这一表人才了，跟总裁千金两情相悦，这有什么不对吗？再说这事儿都翻篇了，现在不是搭上小米了吗？我跟你说清楚啊，这事儿以后别揪着不放了。
2: 不是我不放过你，是人家就没想放过你。但要我说，这事儿也未必是件坏事。
1: 这什么意思呀？你有话就直说。
2: 这本来是你和姓孙子之间的私事，他想借这次机会收拾你，把我拉进去一块做掉。除掉咱俩，我师父就只能靠他了。但他忘了我师父是什么人，把一件私事变成了集团内斗，我师父能给他好果子吃吗？他在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知道吗？此时此刻，我师父就在孙福东家。
1: 真的呀？
2: 正在上演一场经典对决。
1: 哎，你说结局会怎么样？
2: 谁知道？反正这姓孙子吧，

0: 这个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人，肯定不会轻易认输。总之就是一个回合难定终局，咱们就耐心等待吧。
1: 哎呦，不服不行啊！你这么一说，我算明白了。老蒙出手对付姓孙的，那也就没有精力收拾我了。
0: 你安分一点。
2: 哟，侯爷来了。杨柳青妓馆杀人案，听说了没有？
3: 啊、哦，争风杀人向来是上好的餐厅，经常已经传遍了。
2: 可惜啊，何敬忠的儿子怎么办？要是能把这个当老人一块拉下来，那才好呢。
3: 自有本月
4: 国营，
3: 跟我们不行。
4: 董天，吓我一跳。
5: 吃个水果。甜点。
4: 嗯，吃一个。啊，栗子呢？让栗子吃点
5: 吃。哎，这苹果很甜。嗯。吃完水果，电视一关，洗个澡，舒舒服服睡觉。
4: 几点了还洗澡啊？看完电视睡觉拉倒吧。
5: 妈呀，得洗，洗一个，玩够了。
4: 就我洗手了，洗什么澡啊？老年人皮肤干燥，不能常洗澡。
5: 对，
4: 嗯。
5: 年终尾祭和洗一个吧。
4: 嗯，
5: 还是得洗一个。我觉得你就不玩狗啊，这个也到日子了，我大哥走的时候不是说一个星期洗一回吗？这都好几天了。
4: 那是你大哥嫌我有味儿了，你大哥在美国都闻着了。
5: 你这话说的真是，你什么？你洗一个洗一个不是舒服吗？那你在这看电视，你看那么晚，我们也得早点睡觉，明天上班呢。
4: 我看不是你大哥让我洗澡，是别人让我洗吧。
5: 怎么谁？你就洗个澡嘛，洗一个吧。
4: 你是不是嫌弃我这糟老头子了？
5: 这怎么说这种话
4: 啊？你就是嫌弃我了。
5: 你看你，不洗你就不洗。你丽丽，你来说两句吧。来来，你说。你是跟爸说两句啊？
4: 我觉着呀、啊，这
6: 爸。其实您承让您洗澡呢，也是为您好呀。您洗干净了，自己也舒服。
5: 对呀、啊，洗干净了舒服。洗一个吧。
4: 你们就是嫌弃我了，我走还不行吗？
5: 你走哪儿去？你没人嫌弃你啊！哎呦，你不洗就不洗了，你就别老逼爸洗澡了。
6: 我逼着爸洗澡。
5: 不是不是，我逼的，我不逼了，好不好？你也别挑三拣四啊！
6: 我挑三拣四。
4: 哎呀，我与其在这儿待着吧，我还真不如走了。
5: 你这闹的哪出啊？这
6: 爸，咱今天就把话说清楚吧。我不知道您这什么意思啊？让您洗澡呢，您就要走，那别人怎么说呀？说我们虐待您了是吧？啊，您凭良心说。从您住到我们家以来，我们是不是每天都围着您转呀？咱做人不能不讲道理吧？啊，大哥在的时候，他说让您洗您就洗，现在怎么就不能洗了呢？是我们有时候是照顾得不够周到，但是我们都尽量满足您的要求了呀。那现在就给您提一个小小的要求，让您洗个澡，就怎么就不行了呢？您是不是应该尊重一下我们年轻人的感受啊？啊？
4: 行，丽丽，我听明白了，我走。我走。
5: 别，爸爸，你坐。不是丽丽的意思啊，也不就洗个澡吗？烦死了！他一个老人，他不洗就不洗了，我们做子女的让着点，怎么了？有味怎么了？忍着呗。
6: 苏明成，你冲谁发脾气呢你？啊？你这什么意思啊？我不懂事是吧？我要赶爸走，我逼着爸洗澡。
5: 我不是这意思，我对不起。
6: 那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就是你们是一家人，我是多余的，我走行了吗？
5: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啊！哎，对不起啊，不行啊！你去哪儿啊？
4: 你怎么说走就走了？我快追出去看看！
5: 追他干嘛？我追他干嘛？他会回来的，毛病不能惯，不可以这么跟我爸说话。

0: 你的汤。
1: 哎，我没点汤啊。
0: 送你的。
1: 你认识啊？
2: VIP 客户啊，送送的。
1: 你跟那帅哥有事儿？
2: 关你屁事！
1: 哎呀，我这心脏啊，突然间就不舒服了。这事儿是我的错，明总啊，平时我对你关心不够。你说你想谈恋爱，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呢？我等这一天不知道等了多久了。你说咱们俩在公司里也是金童玉女，天打雷劈的一对儿啊，怎么让那小子捷足先登了呢？我不好吗？不帅啊？哎，喂，小米啊，哎呦，我这不是聊工作呢吗？还能跟谁？同事呗。吃完饭就回去，等我啊！
3: 秦川啊，
4: 哎，
3: 这么晚了，丽丽还回不回来了？
4: 别管他吧，由他去，毛病都是惯出来的，正好给他个时间，给他点空间，让他好好反思反思。
3: 说说就得了啊，别为了你爸让你们小两口赌这么大气。
4: 不赌气，赌气也是他找的事儿。天下女人多的是，爸就一个，你放心吧，爸啊，赶紧睡。

0: 妈，丽丽回去了吗？哦，好好好好，回去就行。哎，没事没事没事。好，那你们先忙啊。就这么着，拜拜。
1: 来，老板，买单了。
2: 你甭管了，我来吧，我可以打车了。
1: 真的？也对，该你请，我走了啊。
3: 一共是680。
2: 680。
3: 菜钱是200，服务费算480。
2: 服务费这么高啊？
4: 今天心情不太好，所以服务费收高一点。
2: 给你700，不用找了，带你的小费。

0: 爸妈，我吃好了，我上班去了啊。
1: 丽丽，
2: 丽丽，那啥，你妈啊，
1: 丽丽，妈想问你，你跟明成吵架了？
0: 没有啊。
1: 那你昨晚上怎么突然回家住？而且明成为什么不送你？你俩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我们俩没事儿。
1: 那啊，你跟妈说实话。
0: 这不，明成他爸搬到我们家来住了吗？明成想在家陪他爸吗？我突然就觉得我也很久没有回来陪你们了，我可想你们了，回来陪你们住几天。
1: 你昨天回来不久，明成就打来电话问你在家没有。
0: 是啊，我昨天回来家以后，我发现我手机没电了，就关机睡觉了。明成他打电话到家里来，肯定是担心我妈，想看我是不是到家睡觉了没有。
1: 真是这样？
0: 是啊，我骗你干嘛呀？
2: 哎呀，行了行了，女儿难得回来一趟，别问那么多了。哎，丽丽，
0: 哎，
2: 赶紧上班，别迟到了。
0: 哎，爸，那您多吃点啊。妈，我先走了。
2: 好。

0: 集团会议室让您过去一趟，说是汇报一下江南公司这个月的销售业绩。
1: 谁主持会议啊？
0: 孙副总。
1: 蒙总在吗？
0: 蒙总不在，但是其他几个副总都在。
1: 好啊，你把资料准备好，咱们过去会会他。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0: 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哎呦，
6: 痛啊！
7: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小瑶人的礼，只有美和礼。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

0: 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

0: 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礼，只有在这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0: 需要互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超爱生活，
6: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7: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5: 超爱科普，
8: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9: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5: 超爱美食，
10: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5: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哎，苏先生，
1: 对，
0: 那我们已经打扫干净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1: 好好，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好。
1: 啊，谢谢啊。不送了啊。
0: 好好。哎，
2: 明成，你没忘吧？你不是要带我蒸桑拿去吧？走吧，
3: 走啊！

0: 怎么样，哥？舒服？
1: 不舒服。热。
0: 热就对了呀，又出汗，这边天气这么潮，再加上你那老寒腿，多出点汗排排毒，腿也能舒服。
1: 连长，哎，明天咱还来呗？
0: 这不能天天来啊，桑拿这一个星期，不是一个月蒸一回是最科学的。你高血压老这么蒸，容易犯病啊，不能天天来。
1: 我这刚蒸上瘾，你又不来了。
0: 不是，我跟你说，这人体啊就那么多水分，天天蒸，人就蒸成葡萄干了。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走吧咱们。
1: 你这还没完呢。
0: 你等这完了，咱俩真干了。走走走，搓个澡，搓澡舒服。

来啦，宝贝，下车。来，下车啦。出来啦，下车啦，我们到家啦。哎呀，好，妈妈关车门啊。走了，宝贝儿，慢点啊。

0: 您在哪个行业处找工作啊？
1: 到你一个星期了。
2: 下周我还有3次面试的机会。
0: 现在 IT 不好找工作，换个工作试试吧。
2: 换什么呀？我学的就是这个，出来机不会干别的。
3: 老婆，我带把蒸了，还搓了个澡。我跟你说，他的皮肤就跟剥了皮的青蛙似的，滑得要命。待会儿我再给他铺点痱子粉，让他香香的回家，好吧？快回来吧，想死你了。追，爸。
4: 哎呦，
3: 舒服啊？
4: 你唱。你还是把丽丽接回来吧，她一小姑娘，我不跟她一般见识。
3: 不接，不能接。万事我爸第一位，这道理他要不明白永远都甭回来。
4: 这丽丽呢确实有点矫情，可怎么办呀？她是你媳妇儿啊，你还是给她接回来吧。
3: 您要说她矫情还真不矫情，从结婚到现在袜子跟内裤都是她给我洗，没一句怨言。但是她这么对我爸坚决不行。
4: 作为一个大男人，你别老跟女人置气，知道吗？这个时候你得给她个台阶下呀，要不她怎么回来呀？好意思吗？
3: 听您的，那走吧。
4: 干嘛去？
3: 接她回来。
4: 不着急，不着急。
3: 不是，咱不回去吃饭吗？
4: 啊，再待会儿，再待会儿，跟这儿吃吧。啊。
3: 好。
4: 那水地吧。
3: 对。
5: 这个是江南公司本月的销售业绩，与上个月基本持平，
6: 并没有完成公司的既定目标。
5: 我想主要原因是与红氏的谈判失利吧。红氏集团是块硬骨头，很难啃吧。
7: 与红氏集团的谈判失利确实责任在我，我会想办法弥补。对不住了各位领导。
5: 我就一直不明白，是有什么事情能让你耽误了这么重要的商务谈判？据我所知，你一向是很守时的。
7: 这和我的私事有关，我就不在这儿说了吧，请领导们理解。
5: 好，那我们也就不多问了。可是据我所知，由于你与红氏集团谈判的缺席，导致了我们的竞争对手鎏金集团趁虚而入。
6: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在西南市场的开辟恐就更加举步维艰了。
7: 西南地区的实力确实是我用人有余，我们已经重新换人，但愿还能亡羊补牢。可是一码归一码，这件事情我们是有责任，但是与红氏集团谈判实力是没有任何关联。孙副总，你应该最了解，与红氏集团的合作对我们西南地区的开发最多算是锦上添花，并不是必要条件，您说呢？
6: 明总雷厉风行，有魄力。可是江南公司的战略决策如果有问题了的话，你换谁也没有用吧？
7: 江南的战略决策没有问题。
5: 明总是我们公司有目共睹的销售奇才，可毕竟还是年轻啊。
6: 西南市场情况特别复杂，你这没有了老陈的辅佐，你就那么相信你的策略没有问题？
7: 都说无益啊，我们也只能用下个月的销售。

0: 用业绩来替自己说话。
1: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0: 请领导们放心。哎，来了。
2: 哎，妈，
0: 明成来了，哎、快进来。
2: 哎，爸在呢。啊，明成，
3: 哎，
2: 买了点东西。这个天冷了，给你给我爸一人买了一件羊毛衫，待会儿穿上试试啊。
3: 你真是，
2: 咱这水果坚果都对身体好，你多吃。
0: 看看，还是明成这孩子孝顺。
2: 没有没有没有，丽丽呢？
0: 在屋里呢。
2: 哦，
4: 哎，明成啊，
2: 啊，
4: 最近你和丽丽都还好吗？没闹矛盾吧？
2: 没有没有，闹什么矛盾啊？
0: 那他怎么突然回家住了？
2: 是这样，我爸不是刚跟我们住一块儿吗？这个他喜欢热闹，找了一大群朋友在家里面弄得乱七八糟的。丽丽呢也不太看得惯，那我想正好让他回家休息休息，我在那边呢调整我爸一下。啊啊，没事了，那我进去看看他。
0: 行，快去吧，
4: 去吧。

0: 我查看了那购物车，跑了四家实体店，看过现货，老婆，果然有品位，漂亮啊！哎，你多少打开看一眼，万一我买错了怎么办？
1: 没有，
0: 他比较含蓄。看，吹一下，吹一下，
1: 还是没有啊！
0: 在这儿，在这儿呢。

0: 看看吧。这就是你的审美，选的东西永远都是那么漂亮，那么准确。Perfect good。
1: 行，东西我收下了，你走吧。
0: 哎，这什么意思啊？你拿人钱还得替人消灾啊？我得带你回家。
1: 我为什么要回去啊？事情都没有解决呢。
0: 解决了，爸洗得干干净净的，家里打扫干净了。
1: 我在意的根本不是这个，你不知道自己错哪儿是不是？
0: 我知道。
1: 错哪儿了？
0: 我怎么能对老婆这个态度呢？这么说话是很不礼貌的。
1: 对呀，明明是你自己说你要去哄爸爸去洗澡，最后怎么变成我逼着爸，我嫌弃爸，怎么全是我的错呀？怎么回事？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0: 对呀，我傻呀，以后不可以这样。
1: 那以后再犯这种情况怎么办？
0: 听老婆的，老婆全是对的，我都是错的。私家实体店嘛，我把整个苏州都转遍了，老婆。

0: 妈，妈，我们先走了
1: 啊！这就走啊？
2: 哎，饭都做好了，你们吃饭再走吧。
3: 对对对，
4: 吃完饭再走。
3: 要好要好要好，那。

0: 那吃完以后再走吧。
1: 是什么事啊？爸还没吃饭呢，咱俩回去陪他吃吗？
0: 那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2: 凌晨啊，你妈现在不在了，对你爸多关心点。
3: 是是，凌晨有时间多陪陪你吧。
0: 好，
2: 丽丽
1: 啊，
2: 你们俩好好的，别让我们担心。
1: 担心什么呀？我们俩好着呢。走吧。
0: 好，
1: 走吧。
0: 啊，走了，妈妈。
4: 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this is good.

0: 喂，你好，我是众盛集团的苏明玉，麻烦您帮我转接一下洪总的办公室。
1: 不好意思，我们洪总正在忙，不方便接您的电话。
0: 等一下，能不能帮我转告一下洪总，我有重要的事情找他。
1: 不好意思啊，苏小姐，我们洪总正在开会，所以您改天再打过来吧。
0: 好，谢谢。我今晚去成都，帮我订张机票。

0: 别说话，我录个小视频。这条项链呢，是苏明成犯错误以后，他的态度不坚定，给我的一个精神上面的小补偿的礼物。如果下一次他再犯错误，我就在我的购物车里面放一个21克拉的大钻戒，让他破财。
1: 买21公斤都行。
0: 下次还敢惹我生气吗？
1: 不敢。真漂亮，人比项链漂亮。你怎么长这么漂亮了？
0: 行了，少哄我。
1: 我没哄你，小的时候没有人想到我画你的脸吗？我说全实话。
0: 老公，其实我也仔细想了想这件事情吧，我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该对爸发脾气，不该那样跟他说话，我错了。
1: 老婆，真不怨你，这事儿肯定怨爸，但是当时呢，我不能站在你这边，否则的话爸你难受一辈子。
0: 行了，我知道了，反正以后咱们都不要再说爸了，行吗？
1: 好。
0: 再说了，就算是冲着妈，我也不该这样对爸呀，我应该对爸好一点。你说你妈在世的时候对我多好啊，每次去你家呢，她都会准备我喜欢喝的抹茶酸奶，而且我都不敢跟你妈说我喜欢吃什么，她肯定会做好了等着咱俩回去。如果妈没走该多好啊，爸也不会搬到咱们家来住了，就不会有这么多事情。老公，你都不知道我现在有多怀念咱俩的二人世界。以前吧，我就盼着每天早点下班，因为回到家以后呢，我就能看见那么阳光的你，你抱着我，咱俩一块吃外卖聊聊天，那样的生活多美好啊，我真的觉得好幸福。可是现在你爸搬过来以后，你有没有觉得咱俩每天跟偷情似的？
1: 再忍一忍，爸的签证很快就下来了。

0: 爸，怎么了，爸？怎么了？怎么了？
1: 大人怎么了？这啊？
2: 我也不知道，就是不停的拉肚子。

0: 是吃人了吗？我真的，我要死了！哎，别，你别，我120，我去拿药，走走去，来来来来，
1: 你妈在召唤我呢！
0: 你别胡说，来，
1: 哎呀，我要死，
0: 来来来来来，喂你，走，咱们去啊，走，哎呦，我想死了，哎。
2: 老年人，什么家伙？怎么样，医生？什么情况？
3: 典型的一个食物中毒引起的急性腹泻，需要打个点滴。你们可要注意了，以后啊，别再给老人吃这个鸭脖了，太不卫生了。在这个外面叫个费，完了就在大厅输液就可以了。
0: 好好，
2: 谢谢。
0: 好，
1: 哎呀，
2: 你去消费。
0: 好。
2: 哎呦我的妈呀！
0: 别害我了，走吧，打点滴啊！
1: 哎呦，疼啊！
0: 我给你打点滴啊，打完点滴就不疼了。
1: 疼疼疼疼！
0: 你打点滴啊！
1: 疼啊！
0: 来，一二三啊！一二三，走！
1: 哎呦，疼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

0: 别哼唧了，这能怨谁呢？妈在的时候就说不让你吃鸭脖子，鸭脖子克你，一吃就出事儿。我们拦都拦不住，你自己非得要偷着吃，那你就受着呗。
1: 哎呦，我这难受的劲儿啊，丽丽啊，你说我这是不是就要随着你妈去了？
2: 爸，您别胡思乱想了，医生都说了，打完点滴就好了啊。
1: 哎呀，明成，你把你手给我。爸，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呢，你说你可咋办呢？啊？给你哥打电话没有啊？
2: 爸，打过了。
1: 他怎么说呀？
3: 能怎么说呀？人家刚到美国，你什么意思？让我大哥也回来？
1: 那也得让他知道啊。还有明玉，你得打呀，电话啊，告诉他他爸不行了，要死了。
3: 你给他打有什么用啊？
1: 你有没有用你也得打呀！哎呀，快点，快点打。你横是不能让我像你妈那样啊，临死了，连自己亲女儿面也见不上一面。
3: 行，我去打，
1: 啊，丽丽，你坐会儿。
2: 爸，我想上个厕所，很快就回来啊。
1: 疼死我了。

0: 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is...
1: 怎么样啊？您是上明玉了吗？
2: 关机。
1: 关机？那怎么办啊？给他发个微信呗，告诉他一声。
2: 干嘛给他发微信啊？他发有什么用啊？他什么时候拿着当家啊？我也不想跟他说话。哥，
3: 哎，明成啊，咱爸怎么样了？
2: 食物中毒，没事。
3: 食物中毒？他吃什么了？
4: 鸭脖子。
5: 哎呀，明成啊，你怎么能给他买鸭脖子呢？
6: 不是我买的，他自己买的。
3: 他买的你就让他吃啊？啊，你是怎么照顾爸的？你能不能上点心呢？
6: 我去，你别在这冤枉我行吗？我怎么上心，怎么管我？我跟丽丽在单位，她自己在家，我还能把爸拴腰上吗？天天，
5: 那还不是因为你不给爸做饭啊？你天天让他吃外卖，他觉得不好吃，他自然自己出去买了。老二啊，就你们这样的生活方式，因为你们年轻身体好，你们无所谓。可咱爸年龄大了，他的肠胃本来就不好。
3: 队长，不是我说你啊，你真的应该多关心一下咱爸。你记住了啊，最近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

0: 饮食卫生千万别给爸再吃外卖了。哎，对了，还有啊，明玉怎么回事啊？他为什么不接电话？
1: 你看你们两个人搞的，一个让爸食物中毒，
0: 一个永远不接电话，有这么做儿女的吗？
2: 哎，苏明哲，你别再碎碎念了，行不行啊？你是不是觉得你在美国远程操控特帅啊？
3: 苏明玉找着我，你打的电话他不是也关机吗？
2: 关机关我什么事儿？我全地球我都管，行不行啊？我这十年我跟丽丽一直在照顾爸妈，你们这不行那不行的，你们来试试来。
3: 太有意思了吧你！
2: 这么大岁数人了，这点事儿不懂啊？你教训我啊你！
4: 怎么还吵起来了？
2: 他觉得我们做的不好，让他来试试。他在美国天天享清福。
4: 哎，行了，大哥不是离得远吗？他是不知道实际情况吗？这里面有误会啊！你也不该跟他这么说话呀，多伤兄弟感情。
2: 太难了，老婆，真的太难了，我真受不了了。
4: 哎，行了，
2: 咱们正好不是在医院，咱买点安眠药，咱俩一块走了算了。
4: 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现在怎么办？
5: 能怎么办？大哥吩咐。不能让爸吃外卖，吃坏了肚子又得挨骂，那给他做呗。
4: 做饭谁做啊？
5: 我在我做，你在你做啊。
4: 我做饭？哎，苏明成，咱俩结婚的时候不是说好了的吗？啊，什么时候轮到我做饭了呀？再说了，我做饭的水平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万一做的不好吃，那爸肯定得不满意啊，他跟我过不去怎么办？还有，再出个什么问题，他吃的不舒服了，那责任全在我身上吗？啊？
2: 咱们做最多就是难吃，在外边再吃出一个食物中毒来，你真没法交代。忍一忍，爸很快就去美国了，没几天了。
6: 明成，我要上厕所。
7: 喂，大哥。
0: 喂，明成，你怎么不接电话？
7: 我刚下飞机，什么事儿？
0: 哎呀，咱爸病了。
8: 什么病？
0: 食物中毒，拉肚子。
7: 去医院。
0: 哎呀，你现在赶紧去看看吧，我特别担心他。
7: 苏明成两口子怎么管的吧？
0: 你先别说这个啊，你替大哥去老二家看看，看看老二整天给爸吃什么。
7: 我不去，我人在成都呢。你还是给苏明成打电话吧。
0: 喂，哎呀，老二老三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9: 你怎么这么跟他们说话呀？人明玉忙，再说爸就是拉肚子，又不怪明成。
0: 你别向着他们说话啊，有他们这么做的吗？明成照顾爸才几天啊，我爸就食物中毒了，还有这个明玉永远不接电话，是怎么当儿女的呀？不行，

0: 哎，菲菲，
1: 嗯，
0: 回头你把二楼的客房收拾出来。
1: 为什么呀？
0: 我现在要抓紧时间把我爸签证的资料弄好，整理好了就给梅生发过去，一天都不能等了。
1: 你觉得现在让爸来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
1: 你失业了，你要是不失业的话我不会说这些。
0: 找工作那是迟早的事儿，但是我爸来美国一天都不能等了。老二一家不会照顾人，我爸都食物中毒了。
1: 你爸爸是吃坏了东西拉肚子，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再说他来美国，你就能保证他一天不生病吗？这件事情反而提醒到我了，他一个老年人没有绿卡，来美国万一有这种小病小痛的，总是要往医院跑的。那到时候按照美国的收费，我们负担得起吗？
0: 这怎么能是钱的事儿呢？我是苏家的老大，我妈不在了，我有责任和义务赡养我爸。
1: 这怎么不是钱的事儿啊？你现在失业了，没有收入，没有工作，你能不能面对现实？
0: 你怎么又提这个事儿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请你相信我，我能找到工作的，除非你对我没信心。
1: 我对你非常的有信心，可是这困难不是一时半刻就能解决的。
0: 哎，行行行，先不要说这事儿了啊！我爸必须要来美国，我必须要养，除非你不认我爸。
1: 我没有不认你爸，我只是希望你能够量力而行。你自己想想，以我一个人的收入养我们三个大人加一个孩子，那将来得有多狼狈啊。你

0: 想让我牺牲还是想让小蜜牺牲啊？
1: 你能不能冷静点儿？我们不至于这么惨。
0: 苏明哲，你清醒一下吧。我告诉你，如果你非得让你爸来的话，那也得等到你找到工作再说。这资料现在不能发。

0: 喂。
1: 喂。
2: 喂。
0: 嘿，今晚过来吃饭吗？
2: 你能送外卖吗？
0: 不送。
2: 那就算。
0: 你把地址给我吧。
2: 不是我，是个老人，这两天有点拉肚子，
3: 想让你送点清淡的过去，每天送两餐就行
2: 了。我在外地，回来再给你结账可以吗？
0: 你家人啊？
2: 我有义务告诉你吗？
0: 没有，我就只管赚钱。
2: 地址我一会儿发你手机上。哦，对了，你别跟他说是我定的。
0: 我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0: 爸，走吧，咱们回家吧。
1: 走。
2: 就这么就回家了？不再观察观察？
3: 观察什么呀？医生都说可以走了。
2: 你跟我说点实话呀。
3: 我说什么实话？
2: 大夫怎么说的呀？
4: 食物中毒啊，你回去以后少吃辛辣食品，吃两天药好了呀。
2: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我这半年来经常跑肚拉稀的，一定是有问题。哎呀，该不是这大夫他查不出来让我回家等死去吧？
3: 爸，我明天跟丽丽还得要上班呢，咱们别折腾了，行吗？那你要是信不过我们，你去问问医生去。

0: 是不是这个医院他查不出来呀？我听说好些大病都是这么给耽误的。
1: 本来人特健康，胡思乱想，啪，真出事了。

0: 喝点粥，喝点粥舒服。怎么了？
1: 还是这个？那榨菜一点味儿都没有吗？我能不能吃点肉啊？
0: 是医生让说吃流食的呀。再说你大早上起来吃肉，本来对身体就不好啊。
1: 那粥太干了，我不能一日三餐都吃这个吧？
0: 你最近不肠胃不好吗？那我们先忍一忍，等你好了以后，早上起来我给你弄火锅吃，行吗？
1: 行。那要不你给我买点菜吧，我自个儿做。
0: 别呀、啊。你在我们家住，我照顾你是应该的，做饭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2: 哎呀，老公要出发了。哎呦，爸，您今儿怎么样？好点了吧？
1: 还那样。
2: 啊，那您照顾好自己，千万别再乱吃东西了啊。
1: 嗯。
2: 好，我们去上班了。
0: 那我们走了，你吃完就把碗搁这儿，我回来刷。
1: 我不吃，我不饿，你端走吧。
2: 老公，快点，要迟到了。
1: 走吧，端走吧，我不饿。

0: 明总，不好意思，我们洪总不见。
1: 你跟他说我是来道歉的。
0: 啊，我说了。
1: 行，那麻烦你再转告他一下，他要是不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下去。

0: 有人吗？
1: 谁呀？找谁呀？
0: 大叔您好，我是来给您送餐的。
1: 送饭的？不是不让我吃外卖了吗？谁让你来的？是男的女的？
0: 女的。
1: 叫什么名啊？
0: 他叫我不知道。哎，
1: 是不是瘦瘦的挺漂亮的？
0: 哎，对，挺漂亮的。
1: 哦，那就是丽丽。
0: 丽大叔你好。

0: 谢啊。
1: 不好意思，大叔，这桶我还得拿回去呢。
2: 哦，那你稍微等一会儿。
1: 哎，不是他用你的，要不我来帮你吧。
2: 那你来吧，把鞋换了。
1: 好。
2: 再等一下再倒啊，我拿个小碗我先尝尝，不好吃你就拿回去吧。
1: 来，知道您胃不好，专门给您炖的鸡米粥养胃的，
2: 全倒里边，全倒里边。
1: 还行吧。
2: 等。
1: 味道还行吧。
2: 这里边都放些什么呀？真好吃。
1: 都是些好食材。你要喜欢呢，我天天给您送。
2: 天天送，那得多少钱呢？
1: 钱的事你别担心，有人帮你买单了。你慢吃，我先走了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哎呦，
6: 痛了！
7: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问你，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你，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互动一下，加油上场。

0: 挑战，
1: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6: 当前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7: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8: 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比。
9: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10: 如果在东北备战，就要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
11: 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些战士们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喂，东北局压力很大。
12: 钱摊下来，有大个顶着，谁让我叫洪大个的呢？
13: 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东北局会全力支持，绝不拖后腿。
14: This is our best choice, Incheon.
6: 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
8: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15: Что сказал Ким Ир Сен?
16: Он просил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военную помощь.
17: 可斯大林同志主张朝鲜问题地方化，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6: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18: 我觉得，如果朝鲜失败了，与其到时候我们被动防御，倒不如现在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
10: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19: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20: 主席，你下决心了？
6: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了就空话吗？
20: 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
21: 该过江了，没几天。
18: 真的？
21: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20: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
22: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20: 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那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21: 你总算回来了，赶紧去劝劝主席，他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
18: 爸爸，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
6: 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也就是说，要多死很多人。
18: 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我愿意马上奔赴朝鲜战场第一线。
6: 依你的看法，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20: 我觉得可以打。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0: 现呢，美军呢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啊太快了，而我们呢现在手上啊唯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突然性。
1: 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2: 还有多久到？
1: 两个小时左右。
3: 来的都是客，
0: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4: 给我打！
5: 我才俘虏一个美军的顾问，回头我给他押到总部去。
0: 我要通电嘉奖你们。
6: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
1: 王延宝，立即发报。
7: 是。
8: 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9: 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
10: 梁清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0: 我担心这个38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11: 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是要跑啊！
12: 我建议马上进攻云山。
13: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38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0: 38军到哪了？
12: 快到新兴洞了。
0: 这又耽误一天。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14: Hello 雷国兰，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
15: 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38军控制了青川江军隅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
0: 38军呢？
12: 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0: 还没到。
1: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隅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16: 我军先头部队11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
17: We'll get Feihu mounting the next attack。
0: 告诉梁兴初，这是38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18: 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隅里。
1: 司令部急令，
12: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隅里穿插。
1: 再不占领军隅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12: 口袋已经漏了。
0: 飞虎山、王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19: 后退30里。真让人想不通啊，
20: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21: 诱敌深入，这一招高啊。
22: 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呢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0: 报告
1: 梁军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16: 我梁兴初从来不吃独食。
1: 你尝尝。
16: 你洗一洗啊。
12: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1: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12: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被打过，你就别去。
1: 我去。
23: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1: 我好着呢。我是来医院警卫排报道的，咱们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23: 你呀，还是别跟我有缘了。看到没有，跟我有缘的都是伤员。
24: 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He's given up all their positions. The 8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25: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Yalu River?
26: No, I don't.
25: What?
24: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
27: 我倒是有想法啊。哼哼，
0: 说吧。
1: 上车去哪儿？
28: 任务紧急，跟我说。
16: 哎，不管什么任务算我一个。
1: 行啊，连长把他带上。
12: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得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7: 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动了，你也赶紧进洞吧。哎
0: 呦，进什么洞？进洞！我在看你干什么？
1: 想干到山洞里看。
29: 刘秘书，你干嘛去？
1: 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好。

0: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1: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2: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3: 刘秘书是不是在那打地铺啊？
0: 没有，刘秘书有返回的作战室，
3: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1: 什么？
2: 坏了！
3: 你这是飞机还没着呢！
2: 给我出去！
3: 外面还没出去！
2: 快点！
3: 快点！
2: 快点！
3: 外面很不安全，你们不能出去。

0: 给大叔送了山药鸡米粥，他很喜欢。晚上给他准备了鲫鱼青菜人参汤包。
1: 谢谢。

0: 洪总，他还没走呢。
1: 他不走，我走。

马上就到了。妈妈，啊，你看妈妈手里面这么多东西，怎么抱你啊？咱马上就到家了。我的孩子呀，好，宝宝，一二三，妈妈先把你送上去。

0: 哎，大叔，
1: 你怎么才来呀？
0: 今天特别给你做了牛肉羹。
2: 这牛肉羹啊，给你提升免疫力，补充蛋白质的。
3: 怎么样，牛肉羹还合胃口吗？
1: 合胃口，合胃口。哎呦，你这手艺是真好。这几天把我这胃都给吃开了。嗯、
3: 您吃得开心最重要。嗯啊。
1: 你贵姓？叫什么名啊？啊，
3: 都还没跟您自我介绍呢。我姓石，叫石天东，叫我小石就好。
1: 小石。哎。哦。留个电话呗。啊，以后我想吃什么，我就给你打电话。啊，
3: 太好了，来。是我名片，上面有我电话。哦，
1: 食荤者，哎，
3: 我们店就叫食荤者。啊、哦，
4: 合同我再看，细节可以商量，报价不能变。我修改了三处地方，你让刘律师再看一眼，好吧？嗯，好，我给你发过去。小王，帮忙加点咖啡呗。
5: 哦，好的。
4: 哎，你这鞋好看哎，
5: 网购的，
4: 一会儿把链接发给我啊。
5: 好。好了，
4: 谢啦，
5: 没事。
4: 哎，小刘，吃过饭没？
5: 吃了。
6: 还没走？
5: 不但没走，还在会客厅办公。
6: 办公？这个人还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呢。早就听说这个人倔，现在总算是见识了。
5: 是啊，两天了，他还自备午餐，渴了就要咖啡喝。洪总，您要是不见他，我看他肯定是不走了。
6: 叫他进来吧。
5: 哎，
4: 洪总，
6: 轻点。
4: 您玩什么呢？纸牌屋啊，这么高级，这好玩吗？
6: 好玩吗？在我们这儿玩得开心吧？
4: 开心，
6: 是是，喝着我们这儿免费的咖啡，在我们的会客区域里办公，怎么算这笔账都挺划算的啊！要不要再去杯咖啡啊？
4: 不用不用，免费咖啡喝多了心慌，给我来杯橙汁吧，小刘，谢谢啊。
5: 好。
6: 你这个人可真行啊，真是让我开眼。
4: 我这人天生不见外。
7: 还是走吧，我是不会跟一个失约的人在一起谈合作的。
4: 没关系，我有耐心等的。
7: 明总啊，嗯，你看咱们都。

0: 是有头有脸的有身份的人对吧？
1: 嗯。
0: 你不想让我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了吧？嗯。
2: 你要做什么过分的事儿？
0: 要不我去把保安叫来，那就太不好看了，是吧？
2: 是啊。别说您叫保安了，您就是把警察叫来把我逮了，那我出来了我还一样得来找您。
3: 真的，恒总，你要不接受我道歉，不愿意恢复这一次谈判，我都没脸回去见蒙总。
0: 他们两家在一起合作呀，本来是可以寻求一种平衡的，
3: 是吧？
0: 是你先失信于我，打破了这种平衡，那还怎么合作呀？嗯，
3: 洪总，我倒觉得吧，咱们两家的合作就像您的纸牌屋，虽然看着稍有不顺就会功亏一篑，但只要您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可以让他重回稳固。
0: 能吃辣吗？
2: 来，洪总，咱俩干一杯。
4: 嗯，哎呦呦，不好意思，我滴酒不沾。
2: 上回爽约，不管任何的原因，都是我的过错。我先自罚一杯。这次来呢，我不单是赔罪，还是想跟您聊聊两家公司合作的事情。我们众诚集团的销售能力，您是了解的。如果再有宏氏集团的助力，
4: 你知道为什么带你来吃这家店吧？这可是全成都最有名的火锅店。
2: 是吗？
4: 来了成都，你如果不来这家店吃火锅，那你等于白来了。
2: 哎呦，那我今天太有口福了。
4: 哎，尝尝这个麻辣兔头，他们家最拿手的，吃起来很过瘾的。
2: 嗯，是吗？就是看着有点吓人啊。
4: 卖相一般啊。嗯，属兔的？
2: 没有，不是。
4: 没吃过？
2: 真没吃过。
4: 是啊，你们江南女子一向都讲究惯了，跟我这种大老粗吃不到一起去。别浪费了，给我吧。
2: 哪有，能吃，全国人民都能吃川菜，我也不例外啊。
4: 我还以为你们讲究惯了呢，吃不了这种东西。嗯，掰开了，吃干净点啊，眼睛脑子都能吃。
2: 哇，过瘾。对了，洪总，关于两家公司合作以后啊，市场的利润分成我大概估算了一下，您可以看一眼。嗯，
4: 哎呦，你看锅开了，咱们赶紧吃吧。来来来来来来，
2: 好，好，好，
4: 别客气啊。我怕你不能吃辣，特意给你点了个微辣的锅底。
2: 这是微辣。
4: 嗯，来来来来来，涮点鸭肠。这个涮鸭肠啊，最讲究火候了，稍微一烫就能吃，否则呢，时间久了就会老了。影响它的口感。
2: 好嘞，谢谢。
4: 来，
2: 谢谢洪总。
4: 尝一尝。
2: 喂。
4: 嗯。
2: 好吃，好吃。
4: 你刚才说要给我看什么？
2: 太辣了，我喝口水。
4: 明总，吃不了了。

0: 辣就别勉强，别逞能。
1: 谁说的？
0: 你看你吃的这么不开心，传出去还以为我是招待不周呢。
1: 特别好吃，特别开心。我刚才是说，我把咱们两家合作以后市场利润分成做了个数据表，您可以看一下。
0: 明总，我们吃饭不谈工作，好吧？我们成都人向来是吃饭是吃饭，工作是工作。我建议你啊，也向我们成都人好好学学，不要整天工作工作的，要学着享受生活嘛。
1: 那是你们老板的想法，我们这些打工的要不努力工作哪有生活啊。洪总，我知道现在想跟您谈合作的不止我们这一家，但我还是想恳请您认真考虑一下。李毕，关于西南市场的开发计划确实是众诚先提出来的，刘金就是盲目跟风而已。
0: 你是刚到成都吗？
1: 我都等您好几天了。
0: 是吗？
1: 您太忙了。
0: 那你有没有出去好好转转呢？我建议你出去好好逛逛，掏掏耳朵，搓搓麻，看看变脸什么的，好好感受感受我们天府之国的氛围，好好玩玩。
1: 我真不是来玩的，我是来道歉的。我不希望因为我个人的过错断送了两家的合作，这对双方都是巨大的损失，您说呢？
0: 老蒙能有你这样的得力干将啊，真是他的福分。明总啊，有没有考虑过你干脆来我们洪市上班吧，我保证给你最好的条件。
1: 你就别拿我打岔。我真是来表达合作诚意的。
0: 那你让我五个点。
1: 您知道我没这个权利。
0: 那你跟我谈什么呀？
1: 洪总，您等会儿。

0: 谁啊？
1: 大叔，我小石啊，给您送饭。
0: 小石啊，啊，小石，你开不开门是吗？
1: 我开不了。
0: 你等会儿啊。
1: 哦，您没事吧？
0: 有事儿啊，有事儿。

0: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小石，别换鞋了，别换鞋了，快！哇，哎呀，这门怎么一下掉下来了？哎，差点没砸死我。
1: 这个，哎，栓子掉了。大柱，你们家有没有工具箱啊？
0: 工具箱有。
1: 这个是啊，这个大叔啊，有没有这种内六方啊？
0: 内六方啊，
1: 这种内的六角扳手。
0: 那家里的工具都在这儿呢，
1: 要不我下去买吧？
0: 那我去吧，我去吧啊。楼下有个五金店，我认识。你在这儿稍等会儿啊。哎呀，小石啊。差点没砸死我呀，你可得给修好了啊，要不他们回来我都没法交代了。
1: 慢点啊，大叔。
0: 哎，

0: 刘总，怎么没进去啊？
1: 等人。
0: 啊。
2: 往那边，再出来一点，再往那边一点。

靠近窗户，靠近窗户。我窗帘怎么拉呀？过来。好好。

0: 师傅，
1: 还知道我是你师傅啊？嗯，你去找洪总干什么？
0: 我想弥补过失。
1: 那天晚上我怎么跟你说的？
0: 你让我好好休息，洪总的事情别管了。但是……
1: 但是什么？我现在说的话也不听了，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不是？原本呢，我跟洪总约好了，我们后天要到大溪地去打个球，我顺便把那个合同重新谈一次。你这一去，你把我所有的计划都打乱掉了，球不用打了，合约也不用谈了。哎，大姐，你替我省了机票钱啊，但我得让人家5%。
0: 我没答应他。
1: 我知道你没答应他，但是你那么一去，就是在示弱。你当洪总是谁呀？道个歉，说声对不起，把自己给灌醉就解决了。那天我已经亲自接待他了，1-2亿的生意摆在他面前，他会因为你一个销售不来而被左右吗？你是怎么啦？啊？没带脑子是不是？
0: 师傅，我真的不知道你已经……
1: 你不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刘金他根本吃不下这个盘子，他说他要跟刘金合作，那是在放烟雾弹。知道那天我为什么要请他到公司里面来谈吗？我就是要让他感受一下我们公司的实力。
0: 业内一直盛传洪总已经放弃跟我们合作，我一直以为是我的过错。
1: 那个是我跟他在互相较劲儿，谁都不能表态，谁表态谁就输了。你知道你那么一去，你不是在替我解决问题，你是在替我竖白旗，告诉他我某某人已经输了。哼，今天早上人家喜滋滋的来跟我谈合约，啊，腰杆可硬了，直接砍了5%。我就说哦，不行不行，那个是我们明总的想法，不算数。我能这样做吗？
0: 我错了，师傅，对不起。
1: 你跟了我那么多年，我的心思你一向最了解的，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跟不上节奏，摸不透我的心思呢？你最近变蠢了，你知道吗？不对，你最近的状态不对，你得好好休息一下。从明天开始，你那所有的合同都必须经过我这儿，让我先过一眼。

0: 哎，你好，
1: 你谁啊？
0: 我是
1: 爸。
0: 先别误会啊，是这样，门坏了，其实问题不大，就缺一个内六方，苏大叔去买了。
1: 你是物业的？
0: 我是给苏大叔送饭的。
1: 送饭你修门啊？你饭呢？
0: 饭在包里。
1: 你拿没没？你拿。
0: 对。
1: 啊，你用这包送饭啊？
0: 哎，
1: 那谁让你送的饭？
0: 丽丽，我是她朋友。
1: 丽丽的朋友。哦，是这样。哎，
0: 先生，先生。
1: 你先待会儿啊，
0: 是不是误会啊？丽丽，你中午给爸叫过外卖吗？
2: 啊，没有啊，是不是爸肚子饿了催了？
1: 啊，没事没事没事，回来我再跟你说。
0: 哎，110，我要报警！
3: 回来了，
1: 你没事，太好了。等一下。
3: 哎，110，哎，我要报警。我是双湖小区 A 座301，现在有人入室抢劫。
1: 对，
3: 啊，入室抢劫，
1: 手里面拿着锤子，多吓人。对，301，
3: 对，301，小石在里面呢。
1: 对，301，
4: 大叔，
3: 哎，
4: 您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哎，
1: 是这样，现在可能不是入室抢劫，是诈骗。
3: 他是送餐的。
1: 以送餐为由诈骗老人，
3: 情况就是这样，人已经被我控制住了，你们赶紧来。
1: 好，
3: 哎，好，
1: 再见。
3: 小石，
4: 你别开门，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你都不了解什么情况。
1: 我问你，
5: 哎，
1: 谁点的外卖？
3: 是丽丽。
4: 我问他呢，你别说话行吗？谁点的？说。
0: 对啊，丽丽啊。
4: 什么对丽丽？我给丽丽刚打完电话，丽丽根本就没有点过外卖
3: 啊。
4: 可怕吗？可不可怕？手里拿着锤子，你以后不要这样，就是你谁都不问你就让人到家里边来啊。
3: 我问她了，她说是个女的，挺漂亮的。
0: 对，一个挺漂亮的女的。
1: 漂亮女孩多的是，
4: 这都是套话。丽丽就没有叫过外卖，那你说还能是谁？
3: 丽丽没叫过外卖，会不会是明玉啊？
4: 怎么可能呢？他怎么知道你拉肚子？哎，就算他知道，你觉得他会干出这种事儿来吗？
3: 不会。
1: 完了吗？
4: 你老老实实在里边待着，等警察来了以后，你跟警察说啊。
0: 大叔，您儿子怎么不相信我？您跟他解释一下吧。我真的不是送外卖的，
4: 你是一骗子。
0: 我叫石天东，是拾荤者汤宝店的。
1: 我还拾荒者呢，你汤宝，你送汤宝，你拿一帆布包送啊？
0: 我们店里平时不送外卖的，真的是特殊情况。
4: 什么特殊情况？行骗的时候是吗？
0: 我真的受了你们家人之托。
4: 我们什么家人？我们家人就我、我爸还有我媳妇儿都没叫过外卖。你什么别说了，你老老实在里边待着吧。
3: 敏成，你说的对，你说咱们家什么工具没有，他非要把我支出去，让我买这玩意儿。他给我送了3天外卖了，我跟他见了3回，你说他是不是前3回他就是来摸底儿去了，今儿个他就想动手。
4: 你这逻辑是对的，你送3天了，你才让我知道，多吓人啊！
1: 你人出去了，他要翻着东西他走了，如果没翻着东西呢，你回来怎么办？
3: 那我命就没了。
4: 对呀，他肯定浇死你了。
3: 警察什么时候到啊？
1: 快了！
3: 我告诉你啊，小石，你老老实实在里边待着，你不许乱说乱动。
0: 大叔，你怎么也不相信我了？
3: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1: 他是

0: 我爸，他凭什么相信你啊？哎，不，
1: 哎，要不我给他打电话？
0: 你打呀。
1: 哎，我手机忘记带了。
0: 朋友，我都笑了，你真有意思，你这低智商犯罪，你知道吗？你别编了，等警察来了以后，你跟警察说清楚吧。那、
1: 好，
2: 儿子，我害怕呀，儿子。啊，
1: 那我可不可以先借用你们家洗手间啊？
2: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3: 不是，我跟你说，他现在是因为紧张，他紧张，他要尿，你不让他尿，他尿地上多恶心，有细菌啊！
0: 你去吧，
1: 我可以去还不能去啊？
0: 可以，但你把马桶盖撩起来啊！
3: 没事，回头我打扫。
2: 哎呀，我害怕呀，明成。
3: 不害怕吗？
2: 我有点站不住了。
3: 哎，别！待会儿警察来了，多没面子吧？你站会儿。
2: 我端会儿行吗？
3: 没事。
2: 不行，明成，是我的靠背。
3: 来。没事，过去了。
2: 太可怕了，
3: 过去了。
2: 我让你救了爸一条命啊！
3: 我也吓得够呛。
4: 你们谁报的啊？
5: 来，我报的。
4: 来，先把手里的东西给我。
5: 啊，对。
3: 哎，爸，警察来了，来，安静。
4: 怎么回事啊？
3: 他是这样，里边有个男的，让我给锁屋里边了，连续几天给我爸送饭。问他谁叫的外卖，完全对不上号，所以初步我认为他是诈骗。
1: 警察同志，我想我被人误会了，真的，门打开一切都清楚了。
4: 哎，把门打开。
3: 哦，哎，爸，咱开门了啊。
2: 让警察开，咱们躲远点。
3: 哦，好，来，慢点，来，来，这把钥匙。
4: 好，
3: 没事。
1: 你好。
6: 看来我猜的没错，我们俩处境已经很危险了。
7: 别又风声鹤唳了，这回确实是我的错。
6: 你这次去成都找洪总，说到底也是为了公司利益，他老蒙凭什么把责任都往你一个人头上推啊？再说你还是西南地区的负责人呢，他私底下跟洪总有接触，他为什么不告诉你这个负责人呢？你没想过吗？老蒙听信了孙副总的谗言，他不再相信我们俩。
7: 你别老把自己老板想那么弱好吗？他能走到今天，也不可能是那种轻易被别人左右的糊涂人。
6: 我当然知道他不糊涂了，我是怕他太精明了，把你我都算计了。
7: 你什么意思吧？
6: 听线人报，当晚孙蒙大战不像你说的那样，二人并无硝烟，相反是老蒙做出了让步。你看这两天孙副总在公司里耀武扬威的样子，你能看明白吗？这回你再帮我判断一下，他说的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我看咱们俩就剩一条路可以选了。
7: 您给指条明路呗。
6: 你别明知故问了行吗？另找新主呗。
7: 柳青啊柳青，别每次听风就是雨了，要真是你反应过度，老蒙反而要治你一个不忠。
6: 明月，我跟你保证这次没那么简单，你就别执迷不悟了行不行？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7: 喂，哪位？
8: 你是苏明玉是吧？
7: 嗯。
8: 我是双湖街道派出所的，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石天东的人？
7: 石天东？他怎么了？你说你都那么

0: 大岁数了，怎么一点明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
1: 是不能怪我，
0: 不怪你怪谁啊？我好心叫人给你送病号饭，你倒好，报警给人抓起来了，真行啊你！
1: 不是我报的警，不是我，
0: 不是你报的警，谁报的警啊？
2: 我报的，怎么了？我报了。
0: 你有病啊？
2: 你有病？
0: 你凭什么觉得别人是骗子呀？
2: 你凭什么找一陌生人上我们家来啊？
0: 你还好意思说啊？你才管爸几天就把他管到医院去了？他要不病了，我能找人来送病号饭吗？
2: 你弄弄清楚行不行？爸病了，医生的诊断是食物中毒导致的腹泻，那是他自己买的鸭脖子吃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爸，你跟他说，是不是你自己买的鸭脖子？哎，你这时候不说话，你冤枉我跟丽丽啊？
0: 你嚷什么呀？你冲爸嚷什么呀？就算是他要去买鸭脖子，你就不能拦着呀？
3: 明月，你要这么说话就有点不讲道理了。
0: 二嫂，不是我不讲道理，爸要在家吃得好好的，他怎么会到外面去买吃的呢？你说是吧？
3: 行，你非要当着爸的面这么说话，那咱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7: 真想摸鱼啊！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1: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4: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8: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

0: 好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9: 哎呦，
10: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2: 真想摸鱼啊！
13: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4: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5: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6: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1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小羊人问里，只有美和里。
1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

0: 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真想摸鱼啊！
2: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3: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3: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超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相传，微风生生不息，远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2: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4: 一夜跑出140里路，
5: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6: 朝鲜战场
7: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面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记者23号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6.8%，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较快增长，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比重超过40%。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存量外资也保持稳定。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2: 前四个月，我国对外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高、向优发展，研发与设计服务等高端环节表现突出，显示出利用外资的技术成色持续提升，存量外资增资活跃也进一步体现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
0: 近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化肥价格快速上涨，全球化肥供应出现短缺。眼下正值三夏时节，我国化肥供应如何呢？来看报道。
3: 这里是湖北省宜都市的一家磷肥生产企业，大家看，这些黄色颗粒就是硫磺，也是生产这些磷肥的关键原料。我国硫磺消费一半以上依赖进口，受国际形势影响，从去年四季度到现在，硫磺价格上涨了近2倍，但这家企业坚持稳价保供，两条生产线正马力全开，加紧生产。
1: 这家大型磷肥生产企业每天生产近3000吨磷肥，正源源不断装车发往华东、华中和华北等地的田间地头和复合肥加工厂。
4: 随着我们的整个的春播玉米的已经播种，肥料已经插秧，基本上从南到北，我们的整体的肥料需求是逐步递减的。但是随着秋季小麦的备肥现在也要开始提上日程，所以整体来说，我们的肥料的供应这块，我们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1: 今年2月份起，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全国供销总社等有关方面，压实重点化肥企业保供责任，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卸和国内集输运畅通，保障磷肥生产所需硫资源供应。在云南这家化肥企业生产车间，一袋袋化肥经机器人高效码放后，迅速送入仓储区，即将被运往东北、华东、新疆、内蒙古等地。
5: 每天下线有7000到8000吨的一个产量，6条包装现在不停地连续运转。目前我们纯现在在进行一个生产，截止一季度，我们的发运量达到120万吨，基本上处于历史的一个高位水平。
1: 面对成本上涨带来的挑战，这家企业根据原料到货、库存和市场需求，动态调整生产计划，规避产能浪费，同时优化生产

0: 设备。如今，设备可以自动实时检测化肥生产中氮、磷、钾等有效成分含量。一旦偏离配方，系统会自动调节原料配比，确保产品合格，持续稳定产出磷肥，同时避免整批产品不合格而造成巨大浪费。
1: 六到八月，国内化肥总供应量约2300万吨，工农业用肥需求总计约1680万吨。再考虑到企业还需要有一定的周转库存和储备库存，今年三夏期间，国内化肥供应总体有保障。
2: 我国首个水泥行业无废城市全链创新综合治理解决方案近日发布，利用水泥窑处理工业固废和城市垃圾已经成为无废城市建设的重要途径。水泥行业是如何赋能无废城市的？如何利用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让城市生活垃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一起来看记者探访。
3: 我现在是在杭州拱墅区的一个社区，这里的居民可以通过手机上的小程序预约上门回收一些生活中产生的低价值的废弃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墙上的明码标价，这个饮料瓶能卖到1公斤6毛钱，报纸卖得更贵，可以卖到1.4块。但是如果把它们当成普通垃圾去焚烧、填埋等处理呢，不仅增加了处置成本，同时还会给环境带来压力。工作人员上门把它们回收来之后进行专业的处理，再次进入循环利用。你好，这次回收的是什么呀？
4: 这次回收是有些就是冬季换下来的衣物啊，什么不要的，
5: 反正就方便嘛，是吧？也就是不用自己到外面去扔啊什么的。
3: 杭州为垃圾的处理装上了数字大脑，在这个城市垃圾的数字智能治理平台上，从垃圾的产生到最终被无害化的处理完结，全流程实时监控。在这个数字智能平台上，我看到一个关键数据，就是它的回收利用率达到了71.9%，这在全国也是排在前列的。
5: 杭州呢，在全国呢率先实现了全市域的生活垃圾零填埋，我们全市呢有超过10,800多个生活垃圾的集中收治点，那么配备了1700多辆生活垃圾的清运车，就像是一个垃圾的外卖网络，实时的调度、精准接送，实现了从城市垃圾的源头到末端的一个全链条的数字化治理。
0: 杭州并非零产生垃圾，而是通过减量、资源化、循环利用和全民共治，实现废物管理的可持续转型。记者来到杭州的这家小学，孩子们正在把自己收集的废弃物拿到校园回收站回收，换取的积分还可以在学校的超市里换取学习用品。不仅如此，整个学校每天的各种资源消耗情况在这个平台上都一目了然。
6: 我们累计培育了3200余个无废细胞，其中有789个无废学校，314个无废社区，此外还有一些无废的企业、商圈等等，推动了无废理念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2: 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打造无废城市。邯郸武安将工业固废加工生产为工业原料，创造出新的价值。
3: 我现在是在武安市的一个无废工厂，在我身后这个巨大的堆棚里，煤干石和各种矿渣堆积如山。以往它们作为工业固废要被填埋或是堆放，这会对环境带来一定影响，但在这里呢，从工业固废摇身一变成工业原料，焕发出全新的价值。多么神奇，这黑乎乎没人要的煤干石经过上千度的高温煅烧之后，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就是这种可以用作墙砖、地砖的陶瓷仿石材，那么加上喷墨和上釉的工艺呢，就可以直接烧制出这种木纹、布纹以及天然纹理的这种石材效果，可以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
7: 我们这个项目是全球最大的陶瓷仿石材生产线，今年6月份就将投产，每年可消纳煤干石1000万吨，生产陶瓷仿石材约2亿平方米。我们这个项目仅用煤干石等工业固废替代工业原料一项，就使原料成本降低近40%。
0: 由于这种工业固废循环再利用，无需新开矿山采掘矿石原料，周边的自然环境也得到了保护，实现了固废利用规模化和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在武安，不只是工业固废重获新生，就连整个城市的生活垃圾也都被水泥

0: 劳完全消纳。
1: 工业固废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那通过技术创新，我们逐步形成了固废建材绿色建造的循环利用体系，实现了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固废处置综合利用呢，每年减排二氧化碳呢约是200万吨。
2: 无废城市并非完全不产生垃圾或者绝对零固废，而是通过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把固废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最终达成城市固废生产量最小、资源利用最大化、处置最安全的新发展模式。目前全国已经至少19个省份启动全域无废城市建设。
0: 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113个城市和8个地区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实施各类固体废物治理项目3000多项，投入资金约5600亿元。其中71个城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95%，91个城市实现了行政村生活垃圾100%收运。十五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范围将扩大到约200个城市。到2027年，全国无废城市建设比例达到50%，到2035年实现全覆盖。
3: 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指出，到2030年，大宗固体废物年综合利用量要达到45亿吨，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通过改善生活环境，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环保成果带来的实惠。
2: 截至23号中午，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除了靠真实真挚、能够触动人心的故事情节来吸引观众，日新月异的电影科技也为电影作品的视听效果锦上添花。正在深圳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上，电影产业前沿技术成果的展示成为一大亮点。观众不仅可以体验在现场当演员的乐趣，用自己的声音为电影片段配音，还能走进未来影院，沉浸式感受科技带来的观影新体验。
4: 在文博会文化产业综合馆，电影科技与大众生活的深度融合成为展区的一大特色。走进中影集团展台 Cinity 专属摄影机前，观众与宇航员同框，沉浸式感受拍摄现场的氛围。 CLED 作为放映终端，前置到拍摄现场，为创作团队提供大尺寸高帧率 HDR 画质的精准决策依据。与此同时， AI 导演创作平台、 AI电影配音抑制系统等 AI 辅助技术赋能电影创作过程，也让观众有了参与影视创作的机会。观众通过 AI 智能配音系统录入声音，就能替换影视片段中的台词，还支持多语言转换，实现自己当主角的观影体验。
5: 我们去年把《长安三万里》用人工智能配成了英语，片中的李白、杜甫、高适，他们在开口说英语的同时，很好地保留了唐诗的韵味和韵律，这是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人工智能在我们影视产业落地、电影产业落地的时候，更大的作用是带来赋能，是为我们这个行业去更好地解放我们所有创作者的那个创造力。未来的观众会有非常多的自主选择。
4: 来到华夏电影展台，从机器人手中接过一件电影周边，走进未来影院，观众就可以在影院中感受科技从便利化到体验化的双重节奏。未来影院凭借超高清分辨率与超高对比度，呈现出 HDR 高动态范围层次感，依托新一代国产沉浸音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声音的方位感、移动感与空间感，获得震撼的沉浸式视听体验。
6: 未来电影院是具备丰富多元功能的综合性文化空间，是社交体验和情感连接的重要载体。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展台的，让观众从传统的观看变为沉浸式体验，拥抱电影科技发展带来的奇妙。
2: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日发布预警通报，经分析发现，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最新变种。该病毒通过伪装成裁员补偿、违纪通报信息等文件实施钓鱼攻击，一旦点击，电脑会被不法者远程控制，

0: 进而被窃取敏感信息。
1: 根据通报，本次发现的木马病毒新变种继续采用钓鱼欺诈手段，大量采用人事业务相关的诱导性文件名，文件名以某某季度违纪名单、裁员名单、补偿方案等为主，还精心伪装成文件夹、快捷方式、回收站等，或添加 PDF 文件名的伪装后缀，极具迷惑性。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该病毒一旦被激活运行后，会在后台静默植入远程控制程序，攻击者不仅能窃取用户敏感数据和公民个人信息，甚至可能将受害者的电脑作为跳板，进一步对其实施精准的电信网络诈骗。
2: 在做恶意操作的时候，用户无法察觉。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场景是，这个用户的亲属或者是同事，那么会反过来问这个用户呢，为什么我会收到你发过来的这些所谓的文件呐，或者是链接啊。然后我点开之后呢，发现什么也没打开，啊，或者说打开的东西好像明显是不太正常的。那么这个时候用户呢，首先他就必须要做的就是呢，对这种这个可疑的这个计算机设备啊，那么去进行这个病毒的查杀，啊，然后进行恢复。
0: 据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通报，银狐系列木马病毒攻击活动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密切，长期将我国用户作为攻击目标，具有变种速度快、隐蔽性强等特点。那么该如何防范呢？我们来听专家的介绍。
1: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此次发现的银狐木马病毒攻击目标非常广泛，重点针对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人事相关业务工作人员，主要目的是通过木马病毒控制大量受害者主机，窃取受害企业敏感数据和公民个人信息，进而实施勒索或欺诈。
3: 这种攻击者他就会混入到一些 QQ、微信、飞书、钉钉的一些工作群，或者是这种行业交流群里面，然后去发布一些恶意文件，或者是一些下载链接发到里面，或者是通过第二种方式，就是通过钓鱼邮件伪装成一些比如说裁员名单或者是福利通知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文件给企业内部的员工去做这种恶意文件的下载，
2: 然后长期的潜伏渗透它最终的目的呢是进入这个单位的核心业务部门像这个比如财务部门比如生产部门或者技术部门，甚至是高层领导。那么一旦成功呢，那么犯罪者就可以在单位的内部去发起这种所谓的虚假的转账的业务，或者去篡改转账业务里边的收款人，那么直接造成这种侵财。
1: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该病毒变种速度快、隐蔽性强，为此建议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应立即加强内部安全培训，并建议采取以下综合防范措施。在使用即时通信工具或电子邮件处理工作事务期间，警惕新增临时工作群组和电子邮件中传播的违纪、裁员等相关主题文件，拒绝点击陌生人发送的文件，对本单位或外单位同事发送的相关文件应与其本人或正式渠道核实。用户可将可疑的文档文件、可执行文件、压缩包文件或解压后的可疑文件先行上传至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进行安全检测，并保持防病毒软件实时监控功能开启，将计算机操作系统和防病毒软件更新到最新版本。一旦发现本人即时通信工具或电子邮件发生被盗用现象，应立即停止使用可能感染病毒的计算机设备，将其断开网络连接，并向单位网络管理员、相关同事和亲友告知相关情况，在备份重要数据的前提下，对相关计算机设备进行杀毒和安全检查，更换常用口令，且应具有较高强度。
0: 近年来，银狐木马病毒在网络空间持续活跃，变种层出不穷，攻击频次居高不下，对我国的个人信息安全和政企网络安全造成极大危害。那么持续作祟的银狐木马病毒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一起来详细了解。
1: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银狐木马病毒是一款活跃多年、专门以我国网络用户为主要攻击目标的远程控制类恶意木马程序。该木马病毒始终处于持续迭代更新状态，常年潜伏在日常办公、社交通信、邮件传输等网络场景中，伺机发起攻击。
3: 它是一个远控的一个逻辑，它可以拿到受害者的完整的这种电脑的一个权限，所以它

0: 它的窃密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可以把这个电脑里面所有的信息都窃走，可以操作受害者里面的这种即时通讯工具，或者是你的邮件客户端，然后去通过这个东西再去联系比如说公司内部的财务、法务或者是这种出纳什么的，我去对他们进行诈骗啊，或者对他的朋友圈里面的个人圈子里面的人啊进行诈骗。
1: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银狐木马病毒从诞生之初就带有明确的非法牟利目的，它不属于单一固定病毒，而是一整套恶意攻击程序家族，目前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0: 写这种银狐木马的人啊，这是一个技术要求比较高的，然后下游的话就是专门去做这种远控操作，去做窃密的啊，或者去做诈骗的这样一些角色，然后甚至说后面还有一些就是专门在黑市里面去贩卖用户信息的，比如窃盗了窃密去做用户信息，然后还有一些诈骗园区跟据这种被已经攻陷的这种电脑，然后通过他的一些社交软件他的朋友圈、工作圈，然后去在即时软件里面去做这种诈骗，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地区国家最终敲定。对此，美国《纽约时报》当天报道称，伊朗方面同意放弃其高浓缩铀库存，是相关协议的关键要素之一。
4: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这份协议提案没有说明伊朗具体如何放弃其铀浓缩库存，而是将相关细节推迟到未来围绕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中。报道称，伊朗放弃浓缩铀库存是美国的长期目标，在协议中加入伊朗放弃浓缩铀库存的概括性声明对达成协议至关重要。目前，伊朗官方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已基本谈成协议一事尚未做出官方回应。在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之前，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称，尽管伊美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取得进展，但在部分领域仍存在严重分歧，例如美国是否真正承诺释放伊朗的资产、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等。如果目前的分歧得到解决，那么双方可能会先宣布达成初步的谅解备忘录，随后就核问题展开为期30至60天的谈判。报道称，伊朗强调必须将结束战争与核问题分开，在战争按伊朗的条件结束之前，双方不会讨论核问题。然而，美方提案坚持要求伊朗从一开始就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报道称，如果谈判进程不能消除战争阴影，不能实现国家权利，就不会达成协议。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谈判失败或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凌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
5: 报道称，据法尔斯通讯社记者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 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

0: 论核问题，以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表示，鉴于目前并未就核问题展开具体对话，现阶段同样不会触及取消制裁的微观细节，但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等明确诉求已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这是伊朗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一旦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定稿，关于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必须在随后的各个谈判阶段中再行磋商。但关于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的议题，在谈判的最初始阶段必须对释放被冻结资产做出明确的定案与处理。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1: 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尽管美国军队的侵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安全形势紧张，革命卫队海军仍在持续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发表声明说，嫌疑人被特勤人员击中，送医后身亡。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正在白宫内。
0: 美国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初步调查，一名嫌疑人当时走进白宫外特勤局的一处检查站，从包中掏出一把武器，并开始向特勤局人员射击。特勤局人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嫌疑人，嫌疑人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发言人表示，有一名路人也在枪击中中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名路人是被嫌疑人还是特勤局人员的子弹击中。发言人说，特勤局方面无人员受伤。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在枪击中受伤的路人伤情严重。报道还称，事发现场响起大约20声枪响。事发时，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白宫一度封锁，目前封锁已经解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3名消息人士透露，嫌疑人名叫纳希尔·贝斯特，今年21岁。报道称，去年他曾2次在白宫附近被特勤局逮捕，一次是因为堵塞白宫入口，另一次是因为试图闯入白宫车道。第二次事件发生后，他被一名法官下令不得�靠近白宫附近区域。23号发生的枪击事件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白宫附近发生的第3起枪击事件。4月25号晚，正在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传出枪声，出席晚宴的特朗普、副总统万斯等人紧急撤离，嫌疑人科尔·艾伦被当场逮捕。5月4号，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另有一人被子弹擦伤。
1: 好，本节新闻内容就这些，稍后回来由我搭档陆彤为你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5月2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格监管执法，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紧盯危化、燃气、消防、烟花爆竹、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突出养老院、集贸市场、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深入开展拉网式排查，推动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落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做好灾害监测预警，抓好水库堤坝除险加固，加强应急值守，强化实战演练，备足装备物资，确保安全渡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其他领导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相关职能部门要狠抓末端落实，坚决筑牢安全防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营造良好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上世纪60年代，河南省兰考县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之患。时任县委书记焦裕禄带领全县人民开展风沙治水改地的斗争，用生命为兰考人民播撒下千顷澄碧的希望，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本台联合河南、福建等5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6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

0: 地处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的河南省兰考县，枝繁叶茂的泡桐树随处可见，其中有一棵尤为特别，它是1963年由焦裕禄亲手栽下的，当地百姓唤它焦桐。84岁的魏善民常常来到这棵树下扫叶、浇水、施肥，一守就是63年。
1: 浇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辈子最难考了人民了，他爱得很。那浇水的是个好人呐，俺想他呀。
0: 跨越60多年，焦裕禄为何依然被人们记在心里？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62年冬天。

0: 焦裕禄临危受命来到兰考，迎接他的是风沙肆虐、盐碱遍地、内涝成灾的破败景象。
1: 那个年代很苦，一刮风啊，只要那烟都睁不开，成年人都出去玩，逃荒要饭都啊，光脚的老的老小的小，兰考车站那个时候都挤满了京人，上外去的逃荒去了。
0: 重重困难面前，焦裕禄立下誓言，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风里雨里沙窝里，他总是到最困难的地方蹲点吊唁。他说，和群众的距离近了，心也就近了。
2: 风沙越大，不是想照顾他一点吗？不想让他去，他就是坚持，就是掌握第一手菜点吧，是别人做我默默的，他是这个意思吗？
0: 一辆自行车能骑多远？在兰考焦裕禄纪念园陈列着一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这是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骑过的。这辆车他骑了5000多里。
3: 其实当时县委是有一辆吉普车的，然后再去比较远的地方，工作人员也会建议焦书记坐上车去，但是焦书记却说坐在车里和群众不好交流，他更愿意骑自行车去和群众方便交流。
0: 靠着这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焦裕禄在任职兰考的475天里，硬是走遍了120多个生产大队，摸清了全县84处风口、1600个沙丘，亲手画出了三害分布图。为了挡风压沙，他忍受着病痛，带领兰考人民在沙荒地上种下了一棵棵泡桐树。
4: 是两个人一组，这个树啊，我刨坑，浇自己扛死袋子，浇自己水，小伙子啊，你别看他矮，他的根好啊，栽树要根呐，有好根长得旺啊。
0: 1964年春天，焦裕禄因长期工作劳累，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组织的唯一请求是将自己埋在兰考的沙丘上，死了也要看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2: 泡桐树长得快，易生活，根系发达，枝叶茂盛，是防风扶沙的好树种。我们焦书记在我们兰考时间不长啊，一个人的工作政绩，你不能说我在这手上我的政绩都高就大，不是的。
0: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成雨。习近平总书记对焦裕禄一直十分崇敬，视为人生榜样。他指出，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年焦裕禄带领兰考人种下的治沙树，早已变成了能让家家户户过上好日子的致富树。在兰考县固阳镇徐场村，家家户户以泡桐为材料制作古琴，乐声不时从庭院传出。
5: 我自己做的话是做了13年了，不仅家家户户都在做这个产业，而且还吸引了周边其他镇的人来这边工作。
0: 在兰考，泡桐能做的远不止一把琴，树干做乐器，树枝做板材，就连锯木头剩下的边角料也在当地人手里变成了新花样。
6: 我们用了泡桐的边角料给它做成一个冰箱贴，废物利用变废为宝，目前的话基本上已经达到70%到80%了。
0: 今天的兰考拥有民族乐器企业200多家，形成了从泡桐种植、研发、生产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30亿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
7: 这个其实也是焦书记功成不必在我的具体体现了。很多事情不能急于求成，或者是我们短时之间看不到这个变化，但是我们只要坚定了一个信心，坚定了一个目标，一直干下去，总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工作之前我是没有想到说简简单单的一个精神谱系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的，看到我这么多人，听到我这么多事儿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力量

0: 真的很磅礴，很伟大。
1: 交通长青是因为根深，民心不忘是因为情真。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正循着焦裕禄的足迹，传承他的初心，践行他的政绩观，让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芒。
2: 榜样有着怎样的政绩观？焦裕禄、杨善洲、古文昌、李保国、黄文秀、苏和，他们以一生赤诚给出答案。真正的政绩不是纸面的数据，不是眼前的虚名，不是任期的高光。说到底，最大的政绩就是为民造福。从中原兰考到大漠戈壁，从滇西高原到闽南海岛，从八桂乡野到太行群山，山河静默无言，百姓自有公断。兰考人看到焦桐就想起焦书记，黑城百姓感念苏和种下的梭梭林，大亮山人吃水不忘杨善洲，东山人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百尼村的文秀月季生生不息，港底人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他们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就把他们刻在记忆最深处。六位榜样用行动昭示，真正的政绩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扛得住民心的称量。新时代党员干部当循着榜样的足迹，见贤思齐，以百姓之心为心，常思常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政绩写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推动京津疏解项目批量落地集群发展，累计落地京津项目42个，签约产业项目103个，总投资超700亿元，全力打造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新高地。
1: 在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新里程医疗集团，工程师们正在对企业自主研发的超导氦离子治疗系统核心部件展开研发攻坚。这套设备定位精度达0.2毫米，可用于头颈部、胰腺及儿童复杂肿瘤的治疗。
3: 现在的这个传统的放疗是光子放疗，叫做杀敌1000自损800，我们的氦离子装备是比质子的升级版，用同等的剂量能够破坏更多的肿瘤细胞，让它更难的修复。
1: 新里程医疗集团总部位于北京，以前研发生产一直在深圳。2024年，看中京津冀产业要素丰富，人才供给充足，企业将研发和生产基地整体搬迁至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目前签约订单累计已达15亿元。
3: 我们很多的这个需要和北京的科研院所、清华、北大、北师大、中科院的研究所来合作，临空确实也做得很好，然后提供了很多的这个配套设施。我认为在未来大概2年左右，这个集群就会慢慢的，然后来聚集到这里来，走到这个全球。
1: 持续放大北京研发临空转化协同效能。作为全国唯一一个跨省级行政区划设立的自贸试验区，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通过政策互通，建立精准承接清单，强化产业链招商，推动北京疏解项目批量落地集群发展。
4: 聚焦3大主导产业，引进京津疏解项目40余个，央企2、3级子公司8家，以50亿元产业引导基金、100亿级银发产业基金及近50万平米创新载体保障要素供给，从承接转移向协同创新跃升。
1: 2023年5月，国内最大民营火箭发射企业星核动力在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设立子公司，目前1期工程已完工，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投产后，企业将落地110余项火箭专利，建立30余种核心零部件产线，以此带动上下游企业集聚，打造北方商业火箭产业链。
5: 2期呢，我们是下个月开始正式的施工入驻，主要是用于我们一些特殊过程关键零组件的一些加工，再有就是后续的一些维护保养啊，然后我们也能够协同起来。
1: 从单点突破到集群成链，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以产业转移为驱动，着力打

0: 打造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新高地。截至目前，累计落地京津项目42个，签约产业项目103个，总投资738亿元。亿元以上落地项目中，43%来自北京书捷，投资总额超200亿元。
1: 未来，我们将积极推动京津创新资源与廊坊制造深度融合，搭建国际生命科技港、高端智能制造港等创新载体，落地商业航天、创新疫苗等标杆项目，将临空经济区打造成为链群协同新高地、成果转化首选地、未来产业策源地。
2: 5月23号，雄安新区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正式启动，加速人才、技术、资本、创新等核心要素集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本届创新周以聚雄才创未来为主题，涵盖创业赛事、学术研讨、人才交流、人才引进、融资对接等方面。600余名院士专家、国家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外国专家等相聚雄安，共话创新、共商合作、共谋发展。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雄才杯新一批企业创新创业优秀成果，雄安新区发布2026年特岗特新高端人才需求清单，支持30家新区企事业单位设置特岗特新岗位，经认定符合条件的人才，雄安新区将根据岗位类别和人才层次，按用人单位给付薪资的50%至100%给予岗位奖励。
4: 我现在从生活、从科研上啊，对这个雄安的环境也比较满意吧啊。我们去年也申请到了课题，结合我们本职的工作，开展一些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就是有很大贡献的一些科研课题。
3: 活动期间，雄安新区与首批4所书捷高校、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等就深化创新创业合作签署协议。雄才杯2026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展、雄才杯落地企业创新创业优秀成果展、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雄才杯路演项目展同步推出，全面展现雄安新区创新创业生态。
5: 我们构建了一个全向并面过渡的智能爬冰机器人啊，它现在已经用在乌东的水电站去进行门敲机的喷漆除锈作业工作了。当然呢，在右边我们可以看到构建了一个4足双臂的机器人，那这款机器人呢，未来是有希望进入我们的地下管廊去进行一些复杂的巡检作业工作的。
3: 据了解，本届创新周活动将持续至5月30号，期间将举办雄才杯创新创业项目路演活动、中国青年科技创新接榜挂帅擂台赛、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主擂台赛等18场专题活动，持续提升雄安全球创新资源集聚能力与国际影响力，让更多人才心向往之，扎根圆梦。
6: 雄安可以提供这样的很好的平台，可以测试我们的设备，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业务的一些对接，想通过这样一个接榜挂帅题目来吸引更多的一个学生啊，包括一些研究者的参与。
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谢豪点染生花，定瓷迎客八方。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河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把绝活搬进现场，让观众在互动体验中感受燕赵文化的独特魅力。
3: 眼前这位手把手进行点彩教学的，就是玉县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周淑英。一只细毫几点品红，一朵牡丹便从素白的纸上醒了过来。周老师的展台也成了展区内人气火爆的非遗小课堂。
9: 大家一进来能看到我们在这儿

0: 现场表演，我会拿五支笔在跟他们现场表演彩色点染剪纸的一种艺术形式，大家很震撼，哇，一个手能拿五支笔。
1: 剪纸也是我们中国的非遗，是用剪和刻两个技法结合。刚刚接触的时候手还是有点生疏的，那现在就是体验了一下，挺好玩的。
2: 让老手艺亮出新绝活，是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的一大亮点。不仅是玉线剪纸、定瓷刻花、花丝镶嵌、十样杂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纷纷拿出了看家本领。在定瓷展位，一对连续五年赴约文博会的夫妻档，今年带来了一件压箱底儿的宝贝。
3: 九三阅兵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厅的花器，所以我们免把它亮相过来。再次展示我们定窑普及古人的这些智慧。这几天呢，我们来自于全国各地，还有一些国外的朋友跟我们的互动很多，我们也有一些合作的意向，高高兴来满满的回去了啊。
0: 我们每年还是希望带一些新品来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是第一次在这样大的场域在直播，现场围观的人特别多，也看到了很多人对我们定窑感兴趣，然后也特别的开心。
4: 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我就有了解过这个瓷器哈，我就很喜欢它那个造型。这次来文博会，我就看到了它这个五件都齐了，我就想收下来了，就特别喜欢。我觉得河北的定瓷真的是很棒，非常让我一个南方人很向往，很向往。
2: 不仅有指尖上的活态传承，展厅内还上演了一出沉浸式的穿越戏码。
5: 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这不，来自唐山河头老街的顶流 NPC 李白，一袭白衣以诗会友，向大家发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盛情邀约，
6: 满足了我对我们的教科书中李白这种浪漫形象的这种体验。觉得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去河北参观一下。
7: 身为我们河北的文旅推广大使，在此诚邀全国朋友们以及五湖四海的朋友们，能常来我们燕赵大地，来河北看一看，走进唐山，打卡河头老街，品读燕赵文化、盛唐文化。
8: 日前，碳中和背景下，轧制与轧滚技术创新交流会暨冶金轧滚国家标准工作组成立会在邢台举行，正式揭牌成立冶金轧滚国家标准工作组，旨在搭建行业高端交流协作平台，正式启动冶金轧滚行业标准化建设工作，助力我国冶金轧滚产业向标准化、绿色化、高端化迈进。
9: 本次会议以引领轧滚标准新发展，共启高端轧制新征程为主题，与会专家与企业代表围绕冶金轧滚标准“十五五”工作方案展开深入研讨，
10: 为产学研用搭建了高质量交流的平台，推动河北钢铁企业和轧滚企业积极参与标准制定，包括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等，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规则话语权，为双碳背景下轧滚行业转型呢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9: 作为钢铁轧制产业的核心关键部件，冶金轧滚的质量与性能直接决定钢铁产品的精度、生产效率与绿色低碳水平。随着钢铁行业加速绿色高质量转型，建立统一规范完善的冶金轧滚标准体系已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据了解，冶金轧滚标准化工作组成立后，将在规范统一行业标准、强化技术协同方面持续发力，推动我国冶金轧滚产业突破升级，迈向高端。
11: 对于这个我们钢铁企业以后的发展方向，包括轧滚在后期应用的一个方向，对于我们作为这个技术人员来说哈，我们以后这个对于产品发展的一个方向也有了一个定位，也是受益非常深的。
9: 会议期间，中钢行机与北京科技大学签署近中型轧制与轧滚技术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进一步深化产学研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全力推动科研成果高效转化，赋能产业技术升级。
12: 日前，雄安我爱他集体婚礼在悦榕公园举行，十五对因雄安新区建设结缘，在并肩奋斗中相知相爱的新人，于三拜礼、合锦礼、结发礼等中式仪典中喜结连理，生动诠释了雄安与青年双向奔赴、共同生长的美好图景。
9: 5月24号，石家庄市图书馆识图大讲堂邀请中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最高奖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得者，我省知名记者王喜民为读者做了。

0: 题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去非洲等九部看世界系列丛书看中国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的主题讲座。王喜民退休十余年来，自费深入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采访，先后出版《走遍亚洲》《去非洲》等九部看世界系列丛书。讲座中，他结合自己采访经历，带领读者梳理中国融入世界的发展脉络，感受新时代中国的发展速度与广阔发展空间，感悟中国非凡的发展成就、稳步提升的国际地位，以及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责任与时代担当。
1: 交通运输执法人员提醒您，在公路两侧依法设有一条看不见的红线，这条线内属于建筑控制区，不得擅自修建房屋等违法建筑物。
2: 有时候一些违法建筑挡住的很有可能是你看不见的安全隐患。
1: 建房之前多一步审批，既是守法，也是为安全留出空间。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6: 就怕出问题。
7: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8: 就怕出问题。
7: 试试双妙吉，
9: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0: 我也一直在吃，
7: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7: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9: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10: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1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3: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1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7: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9: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7: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十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2: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1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欣赏百鸟悠然、动静成趣的生态之美。